是要避免着药啊去接触空气啊，因为你那是接触空气哦，潮湿也软化成的迄落，搁有一款些事情啊，猪鼻卡卡黑无嘿，所以讲咱台湾的空气湿，啊，你有一寡物件，一寡药啊，你若去有软化，当然就会影响到伊这个药啊药效无。因为迄嘛讲起来，就是药品的防护罩啦。好，所以你啊一旦离开掉这个铝箔包装，就等于你这药效咧倒数计时啊啦。啊，另外佫有是上啥药啊？唔是讲惊湿热哦，光线啦。讲光线嘛是咱要保存药物的时阵，作需要注意的一个因素啊。有一位药师叫做陈思玉陈药师，伊就咧讲，真侪药其实非常怕光惊光，所以药厂伊使用这铝箔包装，就是为着要好这个药啊会当完全避光。所以铝箔包的吼，你讲要甲一只只藏起来藏的药盒啊是不 OK 的哦，好是不 OK 的。所以你若是讲，对这铝箔包甲取出长时间你接触光线，就会造成着药物的分解，这同款嘛是影响到药效。虽然拄只咧讲会软起、软化掉的是主笔壳啊，这爱注意。啊，你讲讲铝箔包扛出来，这是惊光线，原来影响到药效。啊，唔是安尼尔呢？搁有啥？这陈药师咧讲啦，将不同药物南南放一火，伫个同一个药盒啊，也佫有污染的风险。不同的药丸，每一工伫药盒啊内底，扩来扩去，扩来扩去，你有只过来，你们放做一个小盒子内底嘛吼。啊，所以药丸伫逐工伫只药盒内底吼，啊吸来吸去摩擦，可能会产生细小粉碎。那是药盒啊，佫无经常清洗者。内底佫容易藏细菌，就会增加着药物受到污染的机会。啊，你要安怎啊？无得叫，袂记吃。哦，好。所以厝呐，家中有这长辈吼，也袂记吃药啊。你真正需要透过药阿爸协助着，你记住吃药时间吃，那也可以。只是你一摆分钟是一工至三工的量就可以啊。一工至三工的量就可以啊。唔是该，迄落一礼拜份拢总该藏藏个好势，安尼敢听有？我落藏一礼拜份个啊，唔通？即摆甲你讲遮，就是要你注意啊。加加咱会当藏三工，啊，若会使哩，就一工一工分，吼、哦，一工一工分，就是伊药啊，就分早顿、中昼顿、甲暗顿嘛，吼、哦、啊，一工个安尼量嘛。你若会使，就较骨力个一工一工，啊，无互你较分段，直接当藏三工。吼、哦，啊，唔通遇到要贪方便，所有拢家捡捡好，背背好，啊，藏一礼拜的量，安尼唔好哦，袂使哩咯。所以，咱妥善的保存药物，这个你们要正确收纳哈，才当确保着药物维持这个品质，发挥着药效哦。吼、哦，啊，所以讲这是足侪人唔知影。阿爸，我阿有听无啊？啊，哎呀，真正无听过那讲，我唔知咧，我拢。个个个分分的分一个拜分的分分的安尼 OK 了，啊，所以讲，即马得逐工啊，无得上无，加加三工，卖囥个一礼拜，好唔好哈？好，感恩乡亲的陪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过来哦。啊，你们的歌我大概都还完了吧？歌有一首明仔载，明仔载还袂个无的哈？这个。明仔载小等下播，透早播明仔载该奇怪。安尼，咱来播一首啊，好啦好啦，播一首啊，轻松一出来敢好？安尼好，来迄、那个来听一个电音的哈，谢金燕所演唱的歌曲《悠悠姐妹》啦。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来，咱看到一篇健康的报道哈，讲了真好呢。讲咱人哈，人生的五福啦哈，每一个人同款啊。人生的五福，咱一世人的五大福。第一大福是啥？就是会当食，会当食。讲到这食嘛是敢那做素常的哈，哟。啊，咱少年的时阵，对这个食吼，较注重啊，因为你机能拢足正常的，所以讲吼，你食的了无奇怪，甚至拢食足济。像我较早，我会当食两碗饭。啊，骨咧真正食两碗饭，我少年时真正食两碗饭咧。我迄阵拄啊读高中吼，当咧大个时无，我的便当是迄、那个。比人更较大的便当，特大的便当，我真正饭桶。啊，我老母吼，无咧搞我炸过顿工的饭个啊，我拢今仔用暗，那食只剩落来的菜吼，拢甲带去便当起，啊，明仔载起去好吹点点。我老母无，我老母无咧，互阮食一种个，因我老母真正从七早八早起来咧，甲阮传呐。你嘛搁想着安尼哦，吼，我着又熬更有个甜啊。阮老母真正足伟大呢，真的呢，伊唔爱互阮食迄落去起炊的饭呢，因为迄有当时青菜炊落拢乌变乌的啊，烂袂袂啊，阮母也袂爱呢，阮母拢足糟，阮母脚手足好，阮母拢差不多天未光到下晡无啦，嘛会啦咋啦，大概是五点进前啦，阮老母就起来传，因为阮六点就爱出门去读册啊，较早阮读册吼，咪像。像即马拢有是大人咧在无，阮拢家己爱去家己去读册，啊！而且吼，阮住的所在是伫个山顶，所以阮要去读册，拢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市内。我是读凤山国中的对啦。即马讲伫凤山国中，大哥就看咧听我即马讲，哦，啊，咱哩两个咱同学呢吼，我常拄啊，甲一挂同学拢找倒倒来，啊，无同班咧，唔过嘛，读凤山国中的反正真做者嘛，是我听众朋友啦吼，我读凤山国中，啊，阮家吼，伫个迄个过边下去，还有一个叫六合新村哦，啊，伊是伫个迄种山内的对，唔知伊离着青梅啦哈，真来听讲者，啊，我刚才话大爷对。啊所以讲，阮若要读册，阮拢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高中读册。哦，有一地啊，恁哦，嘿呀，真正应该大骑嘞嘞。啊，所以阮嘛拢足早就爱出门啊啦吼。啊，阮老母嘛比阮搁较早，啊，就起来甲阮穿便当。啊，我的便当搁特大个。啊，阮老母吼，惊我食袂饱，拢教我迄饭哦用字个字。字，唔是背我生生哦，用字嘅字，阿你就讲，迄、那个佮过字嘅饭啊吼，迄饭量啊，所以我拢差不多十点吼，我就开始拍开便当来食，我无起炊啊，嘿，啊我就开始拍开便当食一半，佮留一半，十二点含同学做伙食，你也是，哇、哦，过来你的便当啊，当食两顿嘿，阿你就讲，我迄便当偌大吼，系啊。啊，菜拢新，因为阮老母透早做诶，所以讲，嘿，菜拢新鲜的啦。即马那个医学，像咱俩咧讲，像咱我咧讲，其实若放一两点钟过吼，拢是无是，准头你无超生也是拢无，凡事拢歹去啊。啊，只是辨别出超生味，咱就感觉讲是 OK 的啦吼。啊，不过足奇怪，咱较早安那食的也袂安怎，哈。啊，较早袂歹，阁讲较早的人吼，较早伊拢天怕天请啦，嘿，天怕天请，嘛是安尼多啊，也袂讲食这老西老味无，啊，即卖人较注重啦吼，啊，所以，到我一路出社会了，我游玩也阁是足好食，啊，我瘦呢，我瘦比巴呢，啊，我较早一个外河人拢叫我奥利维啊，啊，你也知我瘦啦吼，是啊，阿进哦，哼哼那位。跟你讲啊，愈坐代谢愈慢咯。经常看到我叫奥利维，但是我有话去三天来感觉啊，但无像我早散啊。嘿，啊所以伊了出社会的时阵吼，
我身材还像奥利维，你敢知影？你三比八啦，吼，啊，我人阁大汉，你知影无？吼，啊，三比八真正改成奥利维啊，所以吼，阁搞起啊，吼，人来讲，夭寿啊，毋是三餐搞涉水，哎，对对，一句代志吼，讲三餐搞涉水，啊，我真正三餐搞涉水，两碗饭，无两碗饭我袂饱呢，我真正饭汤呢，啊，我若无食饭，我会生气呢，我会生气呢，我感觉情绪足歹安尼呢，我会生气啊，啊，即摆想着少年时啊，当食两碗饭。真烦死吼，一碗都无材料，真诶啊！真差不多食七分丁啦，迄碗无正常碗差不多七分啊尔，啊，迄碗食了八个甘肚啊！啊，恁毋是证明讲咱真有货啊？咱连食机能都退化啊，真正。但是无要紧，少年个熬食是正常诶，少年也袂食着惨嘛，对无？熬食是啊，甲咱即个年纪，咱真正是无食遐济，但咱有一个原则哦。好，就是吃不一定要多，重点爱食的了，啊，搁爱一路吃的均衡，就是逐项食，卖紧，吼啊，食的落去上介重要，逐项拢甲食啦，吼啊，食的落去安尼上介重要，啊，唔免得一定爱食济，到咱这个年纪，啊，若讲到咱这个年纪搁未食，安尼迄个人差不多就要看这个。对吧？啊，人讲奇怪，我最近开，敢那胃口足歹，敢那足袂食，啊，你的身体出问题啊！啊，你还去看医生，看是什么情形？现在最近看的物件拢唔食，啊，是拢无胃口，啊，甚至的巴看的蜜的巴肚都想要吐，唔是厌食症呐、啊？换什么厌食症呐、啊？我唔敢讲是完全拢唔是啦。但是咱这个年纪如果呐，食袂落去的爱生气啦，哈、哦、好。第二大福是啥物啊？就是啉呐。啉茶啦，啊，啉茶，敢那看出来嘛是做思想的代志吼，是啊，做思想的代志啊。但是恁爱知影哦，咱一旦若到一个年纪吼，其实良心讲，咱对嘴巴这个物件口渴的敏感度嘛无够。啊，所以等到咱想嘴巴要啉的时阵，咱的身体得闹水荒足一段时间啊。啊，所以，迄落咱食到这个货，都是。咱对嘴巴的感觉较无遐敏感嘛，所以变成会减啉，你知无？嘿，减啉嘛。啊，咱人水分也无够，身体会疲劳啊。啊，佮影响到排便呐，影响到咱即个血液循环呐。啊，佮影响到咱精神的即状态呢，会呢。哦，所以讲，啉水、啉茶，看起来是足素常、很自然的事情哦。但是，咱得爱怎讲？啊，原来咱有回事，有这种的机能退化，所以你袂使讲啊，我嘴巴较想要啉，应该是安那讲，是无想嘴巴你嘛爱啉，但咱袂使，但咱卖啉足侪倒影，好啉一两嘴也嘛好，准哦，你无嘴巴啉一两嘴也嘛好啦，嘿啦，好啊，搁再来第三大福就是会放啦，会放啦，啊，讲到会放，大家拢会放啦啊。啊，若是年纪大呢，感觉这个放啊放袂使舒适啦，有无啦？啊，迄嘛是拢机能退化咧。咱人爱有入有出吼，才会正常咧。所以你会放，你无感觉这是幸福吗？啊，佮伊落人甲你协助如厕，就是讲协助你去便所。有一天啦，真正人协助连便所都爱需要靠人的时阵，你就真真正正会当体会讲啊，原来家己会当去便所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自由的代志，系啊，自由自在啊。所以咱得爱有入，就是食入去啊，吼。啊，有入有出，咱的身体，即、這个顺畅的排泄，就是咱排便会当顺畅，你得感觉咱人会做轻松自在，会做轻松自在哈。好来，第四件福气哈，就是睡觉啦，一夜好眠呐。一夜好眠，较早少年的时吼，足好睏的哩，啊，甚至吼，佫会赖床呢。哦，即摆我就好啊，我真正我拢感觉真正咧人咧退化咧。我佫会，我35岁，佮咪比较笑的嘛吼。伊个时阵，还佫算真正足少年啦，我感觉个吼。我若到礼拜，我礼拜敢若无休睏。我礼拜敢那无休困，我就阵拄啊礼拜比比啊笑，我几乎逐工拢有食饭呢。
我连礼拜嘛有节目呢，所以我都在工作呢。但是少年较拼，无要紧啦吼。所以讲，我若拄啊有休困的时间，哦，我得一直困十二点超过呢。我迄阵哦，有当时困，少年孙仔他困了啦，休困了，一直困，困到十二点超过，甚至困到翻点，才有起床啦。你真叫我睏十二点超过哦，买命哦！我真啊歇睏，加加好我加睏一点钟尔啦。比如讲礼拜我真歇睏对吧？我平常时啊，我差不多拢六点就起床啊嘛哈，款款样样出门。唔过即卖啦，礼拜歇睏吼，我拢差不多睏到八点我就醒咧。我不我都跟我到十二点才起床呢，我真正的呢。较早困到一点嘛，无什么感觉啊！即马哦，差不多八点就醒啊。你罔讲叫我伫遐暖，我嘛暖袂，那都暖袂掉嘛，是起来啊。安尼真唔是老人，无是啥啦。早困个早起来，啊，加加我你个加困一两点钟啊，你无法度啊。吼，是啊，所以说你唔通当作困拢大家困得起呢，尤其到咱这个年纪，是足济人拢无好困的，是足济人拢无好困的。所以你也一天两天去欠迄个睏眠侪吼，你会天特呢，咱身体阁会愈来愈歹呢。因为咱一夜好眠，就是咱身体送互咱上自然的修复。所以讲，你若是讲迄个修复的这个时间你没有把握的话，咱是不是得你欠睏眠侪呢？迄就是咧，甲咱讲身体咧，甲咱讨回下钱呢。时间一久吼，影响也是真大，吼，影响真大。所以就感觉。哦，那你歹困，咱赖袂困一，会当好好咧困一暝。哦，伊感觉真正比咧食较香，比咧食佫较香，对不对？嘿啊，所以你现在拢一直困袂起啊，歹困啊，这你就是爱问原因啊。哦，你唔通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辛苦无事的转转身哦。所以这款袂当欠苦面子，所以看，哎呦，迄个人较好困啊，困了光光叫啦，数一二三四五，安尼困伊啊五秒钟。一二三四五，困你啊！哎呦，够好困啊，够精神嘞，对。所以讲，真正好困，就是我一种福气，对啊。第五大福气就是会惊会走啦，这也代表一个人的尊严啦。哦，你对房间行到客厅，对公园，哦，对客房间行到客厅，搁规客厅行出大门，搁对大门行出公园，曝日吼，曝曝个来菜市买一粒物件。甚至咱就是家己变数的生活，生活能力什么货，拢做无问题。这个会行会走，真的很重要。安尼讲，咱行在个这个货，会行是 OK， 但是走咱可能也无法度。唔过你嘛发觉咱行嘛无像较早少年遐美丽啊，咱会行较慢啊，会行较慢，这是你家己唔知影的。真正咱真个行路速度真正较慢，所以行慢无要紧，吼，咱个这货。就是会安尼，所以行慢是不要紧，行袂远嘛不要紧，重点就是爱行，要活要动，你就是要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唔能讲哦，我真脚头无，那行路慢啊，那找下借口无效。行慢无要紧，行袂远嘛无要紧，重点爱去行，行的时阵注意安全问题，好不好？所以讲。这也是咱身体诶无大福啦。咱人吼到一个晚年的时候，到食老的时阵吼，一个岁啊啦，吼，一个岁啦吼，真正的富足吼，无一定是你钱爱有偌济，是咱在时啊会当家己起床，三顿搁食会落，吼啊，咱这个排便顺畅，放屎放尿唔免黄人，吼啊，搁再来暗时啊。睏到会安稳，双脚阁会当带咱出，会行出门，甚至去看花花世界，嘿，出国佚佗嘛好哈。所以平常时啊，咱适度的活动，比如讲均衡的饮食啦，补充水分呐，维持着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呀，这最重要。你要注意家己的喙齿、吞、排便、睏、行路的这个步伐啦。就是咱走路会知袂这个变化就对，所以若是持续出现着无正常，唔通拢干啦，会晓讲一句，得年纪大唔咩？应该是爱找
专业的去评估是什么情形，该保养爱保养啊，哦啊，所以诶，食是口服，诶，啉是滋养，诶，放是顺畅，诶，困是安稳，诶，行是自由。咱就把你卖掉嘛，迄咪自由袂啥哈？啊，所以讲人生五大福，你那是拢总一个价钱，拢会当做的，甲你拍拍手。你就是这个世间呐哈，你就是这个世间上福气的人，好不好？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哈？哎，讲的最健康最重要，这篇啊，我昨看这篇写真正真好。哎，这篇。但我找一下哈，资料足多的，看一下哈，哇，那一篇对对，等一下我找找看哈，我记我得藏伫车嘞，是安那卡总没有看到嘞，嗯，等一下我找找看，再跟你们分享好了，呵，来听歌哈，安排着这首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烟雨斜阳》。

0: 很厉害的哦，哎，安娜很厉害。阿乐，这回咱记得霸气十足哈，要送我爸爸健康的礼物咯。哦，大家讲我登掉登掉，要加莫管。嗯，这次我发觉恁林国金学历旺官真济哦，哈、啊，拢知影趴地重要啊哈。你爹地就是爱泡好，咱对食啥吸收买会对你好。如果你爹地呐泡了无好，你搁食啥货你都袂吸收。卖公山丁太味，搁其他你有讲什么保养品呐、啊，吼什么药，其实吸收都不好。所以怕这爹地足重要。啊，爹地怕有好的人吸收好，无打地无打紧，伊较袂啰嗦，较袂动不动的看伊咧感冒，动不动的看咧感冒。哈、啊，啊你有个人咧无爽快，啊是安那，啊都干掉啊。啊，像即马 COVID-19 这个月，你来注意。COVID-19 不是绝种啊、哦，是因为咱今嘛，大家有注射有抗体，但是抗体你无可能抗体是一世人的嘛，就是注射下是一个保护力嘛，啊，但是伊无都甲你保护一世人的，所以拢买甲你医生买讲你逐年当拢爱做，尤其是老人家对不对？是呀、啊，啊，这个月八月份是 COVID-19 的高峰期。所以你若想讲，我若爹地拍好，我较袂防卫。啊，准做防卫，我嘛该紧好。我特别安尼落天代志，对无？哎、啊，谁人讲啊？奇怪，啊，可以太听。为啥？啊，伊卡一礼拜要搁咧啰嗦啊？嗯啊，人为啥咧拜？人为啥讲就噗噗跳啊咧？啊，唔是讲人，对无？啊那白白十八岁体检查者，啊，讲一句我坦白，迄就是地啦。人地拍了有灾啦，会心生霉。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所以林国金学历旺的，怎讲？哇，啊，这拍底足重要诶，这两支爱顾好掉诶，吼！啊，这也是咱得力林，咱这个得力公司会开机工甲开机嘛，会当伫咱市场徛遐久，开玩笑呢？迄是三两口走位呢，对不？所以讲，你看阿爸无讲，哦，阮食足多啊，从少年食到真，啊，从少年啊食到。吃到真的有吃林国金雪莉旺，就少年的吃到真的，你甲看倒一个，讲话无红声的，大家迄个声头都拢足巴，迄是熟悉啊，咱来听迄个阿对这也讲好啦。阿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1: 摕林宝辉的。
0: 哦，雪莉旺几组？
1: 三组。
0: 三组。哦。哎。阿哥啥？
1: 阿哥
0: 迄啥物？
1: 林国金
0: 分的几组？
1: 我
0: 啊。哦，阿你得算两组啦。
1: 啊，个 Q 三组，哎，我拢在
0: 讲。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算唔变哦。啊，继续够用哦哈。送我这啊？你讲你两个，
2: 再
0: 送我啊？
2: 几组啊？
1: 我拢提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好。哎，
1: 我拢够交还，嘿，组长我拢够还付，你够加留两组。
0: 哦，我加两组。
1: 安
0: 尼对，我讲，你这波做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家伙啦。
0: 有影，恁这拢真正头壳
1: 拢。行人
0: 拢发猪的啦。看，
1: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连我正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搬来过我徛家迄旧厝，司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甲遐水，啊你一年当拢甲身体遐用。
0: 假讲的。
1: 我拢食香菇精，食雪梨旺。我
0: 正食几下项呢？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零工精说的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啰啰嗦嗦无？
1: 系啊，对啊。
0: 对啊，我正听你讲话声嗽，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1: 我70几岁
0: 啊。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嗽足有烂呢。
1: 谢谢你。
0: 真正，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态，真有精神呢。无
1: 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啊，无信心要安怎食较久？啊，从少年食到正月，拢70多，拢80多。啊，无你当做钱刷了，空呢？算上有遮新朋友无啊？啊，是无食到的无啊？今日拍底足重要诶！你看遮有咧食咱得力林国金雪莉旺，遮阿爸阿母啊，对者身体无用的啦，真正啦！伊个看伊精气神就知影，咱一个人气有够无？声头我那听会出来，我听会出来，那气有够人，一旦定是有力的。伊讲话声头是饱的，对吧？一个人伊气血血性若好， 对伊个面孔嘛看会出来，会刺人啊！真正是有种光泽伫个哦，会刺人哦，唔是啊，浩浩大大像要连你安尼咁款啊！啊，你看你行路，迄、那个脚步真在啦。
2: 所以你进
0: 一段蛮干啊。迄走路脚步真在啦，袂像安尼，行好。该跋倒也是迄、那、号、個，迄号吼，互风太太严，互惊跋倒。因为你那是脚头无在，惊跋倒，伊走路你看，会像我袂像咱咧因，当然嘛无遐严重啦。但是吼，脚步跨出去是细个步啊，尔。当然啊，佫无像像莲花步啦，莲花步迄都是拍轻松啦，吼。啊，就是较细步，无像较早咱咧吼大步向前走，是差有差嘞哦。你看林高精血，你往老咧，恁的阿爸阿母啊，脚头要作在，要对人迄落去欧美国家作贼，要阁拍袂倒。卖讲东南亚，东南亚迄行是行啦，行无遐头啦。你若去像我去一撮欧洲，塞林堡迄真正行了都有功夫啊。尤其欧洲吼，有作贼观光地区是乎你袂当迄落游览车开入去，伊拢甲你吼。停伫个远个所在呢，唔是讲讲靠近迄个外围，讲咱行几步就到无哦。甲你停伫个远个所在，啊，才叫你了了行到吼，两支脚就八股底脚，才到咱的目的地。人因管制就是安尼啦，因无爱予迄个观光地区吼，致迄个空气污染着，所以拢爱停足远啊，行去我行啊，我行到就去澳洲佚佗，我行了就真正有忝啊。啊，但是良心讲，迄时阵。我差不多还未四十岁，我未四十岁，所以讲迄阵还佫长路行，真我都唔敢讲啊。哦，啊，真应该是无问题啦，但是无像较早咧行遐物咧啊。哦。啊，你看，咱真那个足济七八十岁阿爸阿母啊，八十岁当然较无啦，啊，七十几岁真要佫讲哦，我去澳洲倒一国佚佗，比比皆是，要足济人诶，要佫足够行咧，真正诶。啊，但是因拢会讲阿君啊。我若出国吼，我拢会炸你个菱角粉啦，因为菱角粉就方便炸出门啦。啊，你若讲出国吼，炸水会较无方便，炸粉会较方便。就安尼，啊，我粉的就是除非我出国，我才炸粉的。啊，若伫咱台湾国内，我是拢菱角精，我是水的，我用泡，我拢我习惯拿来泡泡准地啉啦。因为我足重地汤呢，所以重地汤的人吼，面皮较袂裂，这是一定的。咱人本地的水做的，对不对哈？茶汤给你话，所以我啉果精，我是拉拉泡泡准茶啉，像迄啉凉水也同款。哦，身体安尼，逐工就啉这好的物件，几摆吼，不怪过了袂歹啊。我今安尼虽然六十，我感觉我的迄个行路啦，真气神的，我也无输少年家啊，真正呀。所以我讲，这就是因为咱住少年仔，好像拍地，地地足重要。所以你要减少感冒啦，哈啊，然后增加吸收啦，啊，让咱的这个新陈代谢，好，迄个保持掉的，新陈代谢保持掉，咱机能退化速度较慢。所以讲，旧年无啥老，今年老唔加高，咱人会老，但是老较慢嘞。咱人拢会破病，但是小毛病可以大病，卖来催咱，这就是怕第一点，好吧？哈，好来，阿德利林高精血力丸，敢会当做伙跑哈棍？可以啊，我就是拢两项泡做伙啊。因为雪莉旺是生肉佮兼补充着咱，就是佮补血，所以讲咱的面色会较红润呐，会较红润。吼，啊，咱菱角精是补气，迄气往你的迄面色面讲，佮包括着你的讲话声头动作有诶无，拢是比人佮较好得着。所以这两项真正是健康的补，甲爹地先拍开。底底拍开哈，啊啦，胃肠哦，塞塞摇摇，有过敏体质的哈，那我们就从那个活力民宿个下手。啊啦，讲咱行路吼，拢行袂远呢，啊，着皮蓬菜啊，啊来皮蓬菜着无力啦，无休一个，无喘一个都袂使啊。我爸我母喘到牛打着啦，无我多行远啊，无我多背悬的这，因为咱咧行远背悬，一定会用着碰布啊。所以你碰布无够力，你嘛甲我讲你行偌远，你讲你会当背偌悬，卖骗人哈，电无够。充电 QMB 甲食得着，内底咱个有加钙，一方面可以当补充咱的钙质，咱食了骨头较袂向歹，哦，这就足重要。来，迄、那个菱角精吼，说着王氏家庭好个哈，就是咱一箱是5罐，4000块尔。 嘿，算就是咱开始灌钱啦，爱、一罐吼，一罐是免费送给你的啦。所以咱一箱吼是五罐4000块。阿玲哥，迄个雪莉我嘛同款，雪莉我嘛就是箱五罐4000块。阿玲哥粉呢？玲哥粉是两盒送30包，安尼了解吼？好，阿玲嘛是四千对啦。咱的迄个 QMB 是2.5罐，5600。你得贪迄半罐，搞一个1400块的对。好，所以讲来2.5罐5600，买二送半5600。那是咱的活力敏素是一盒150包，好，迄就是2.5盒的量，所以咱赚30包1400块底下。安尼了解吼，这个特别做的。去药房甲客，因为吼，咱今仔日是8月7号，明天88节啊，对啊，明天88节啊，庆祝88节。庆祝说我们怎么还能够这么健康？因为我逐年当阿君咧办88节，我都有买起来炖嘿，所以讲88节哈，大家一定要快乐，也不是只有快乐，大家都要健康，要健康才会快乐，对不对？哈，好，送给爸爸健康的礼物，咱拢凭阿爸的福气，霸气十足来给咱送哈。得力林国金雪莉旺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今日夜班的客户，啊，若无详细无了解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我讲这篇也是写了袂歹哦，哎，这是一个作者，伊讲伊小时候，老爸常常甲讲一句话，伊讲哦，厝下情啊，就是咱屋檐前的水滴啊。滴落来时阵，拢是伫咧同一个所在啊。啊，所以少年的时阵，伊讲伊听无啦，但是咧，有一个会了了后，伊就了了明白，即句话讲的唔是迄个水滴，就是人生啊，咱的人生啊。讲过去的年代哦，老爸老母做啥，囡仔就对咧做啥啊。阿祖阿公那代老三，欸，算讲老了一挂生活方式，咱下一代多半嘛是拢对咧行，就安尼有一波传三代，一代传五代的讲法啊。所以讲，曾经，有一个同学甲我讲一句话，伊讲贫穷会遗传呐，好，贫穷会遗传呐。我甲讲唔对啦。因为伊讲伊个有一个数据哦，专家讲的啊，有诶无？真正传一篇偌大篇给我看呢。我看了之后，我不以为然呐、啊。好起来世袭，

0: 贫穷也会世袭哦，就是讲贫穷也会遗传哦。应该伫古早的时阵，毛足侪是会善家囡仔起来，但是当然，嘿，内拢无介侪啊。因为我就讲，伫个古早时阵，迄、那个士族啊，哦，门阀士族，恁知影无？因为这吼是良心讲，对历史无兴趣的人，伊袂了解。但是我讲看历史，我讲我是安那做爱，我历史真好哦。我咧读册，我历史拢是阮班咧上悬的，无人可以啊我。啊，因为足侪人拢把历史当作就是敢那像为着成绩，为着考试，所以你对于产生不了兴趣嘛。但是你若把历史当作故事伫咧看，你就感觉足趣味啊。所以讲，伫个宋朝进前啦，吼，即个门阀士族的观念真重啊。什么叫门阀士族？就是讲。门，像咱讲讲高门大户的意思吧，门阀，吼啊，都是一寡做官的啦，吼啊，无就是地方的新书啦，有权有力的人咧把持的就对啦。所以有当现在门阀士族这个观念相当，你唔通看讲啊，我坐伫遐吼，哥哥在上皇帝，其实足侪拢是被架空的呢，因为这势力太，这势力你无法度甲瓦解啦。啊，所以做皇帝，你有当时啊，你。无在场出卡手啦，敢若像咱讲，现代啦，要讲较坦白的，恁听较有叫做门派啦，东派的意思就对啦。所以你要打破这个观念，而且是门阀士族，得拢迄种的，有财力的啦，吼啊，有读册的啦，财大势大的那种家族就对啦。所以讲你若要伫这个。虽然讲较早拢有一寡已经科考制度，已经都有了嘛，吼，照你讲一寡善食囡仔，因拢有机会吼来进京赶考，拢有机会吼，迄个考一个功名会当做官嘛。但是你调来考调功名，你做官你无去乌西，实讲人讲无去挖考着在门阀门阀士族的话吼，你做袂大尾啦。就是简单讲，你无挖考遮有力的人，你看做袂大啦，类似像安尼，你看迄种伫迄个宋朝之前，即种势力偌恐怖的对啦。伊要互你升得升哦，要你死得死哦。所以你要在官场亨通的话，你不靠这些人很难生存呐、啊，很难生存呐、啊。啊，所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所以讲要瓦解这个势力很。哟，已经过了代去啊！你敢知影吼？过了代去啊！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些门阀士族的那个定律就被瓦解了。迄时阵家拢无力去啊，所以迄时阵一寡迄落基层的读册囡仔要扑头的机会就关啊啦。所以你看朱元璋吼，朱元璋。伊个算讲伊要经皇后也好，甚至就是伊要因后生要经新要经某伊个新妇也好，你反而是做工的哦。咱古早叫做士农工商，对不对？好，所以工也是其中嘛，士农我都排第三坎的啦哈。所以较早唯有读书高，然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册较有机会吧，无一定爱看。迄、那个倒一代，啥物人咧做皇帝？啊，朱洪武就是迄个臭头洪武君。你看，乞食啊，带过伫个庙里倒过小和尚，啊，佫做乞食起来做王的嘛，吼，起来做皇帝。所以伊吼对迄个一寡嘿，人讲有钱有势，伊敢若袂想较有一个隔阂啦，较有一个隔阂啦。颠倒是一寡只个家产的起来。靠机会啦，所以伊后边因的遐太子吼，就是遐个未来要做皇帝吼，遐太子娶的某吼，就是皇后就对了吼。啊，当然爱起来做皇帝，叫叫皇后啦。啊，所以迄时阵，伊遐太子要跟迄个太子妃要娶遐太子妃，有骨力啉哦。 几个朝代，因那一吼，明朝那几百年，两百几年有啊吼，哟，都出五个啊，做工的哦，红叶做工的出身的，对，有出五个嘞。哦，所以讲，迄个，恰恰是迄个门阀士族到了宋朝都无那里啊。所以你讲贫穷一定会遗传，富裕一定会世袭，那都不一定。古早历史甲你讲诶，只要你肯，拢是有机会，好不好哈？大家拢讲要做好嘢人。咱哪拢有机会，时间的关系，小戴咱过来讲啦吼。哦，好来，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小戴再倒转来。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谢雷，谢小鱼，所以就歌曲《白镜惊魂》呐，哈。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嘞。所以我刚刚看了这篇哈，一个什么贫穷会遗传哈。一代搁刷一代，没完没了。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看历史足够以来教咱足侪啊，英雄不怕出身低，有一句话无？有哈？对哈？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工的会做囝，才是有机会通做皇后。因为我读迄个明朝的朱洪武，伊就是迄种人讲英雄不怕出身低起来，所以伊袂去看袂去做工的。等到伊做工诶，从遐要送伊要叫人做，迄个做红袖机会拢比人较大，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爱有一个，就住在这种水滴，其实讲的不是，就是那个最那个水滴，就是那个水滴而已。咱讲的就是人生哈。所以讲话讲一波穿沙袋，一打到五袋公款。好，你讲者即个贫穷容易代代相传，啊，富裕也是一代接一代。敢那人生哦，剧本早就安排好啊！敢那你无法多行去对抗安得着？敢真正呢？其实哈，水滴真正敢那会当落在同一个地方嘛？吼，拄只我讲讲，迄个作者讲伊老爸定讲一句话，厝下井的水滴滴落来，哈，滴下来的时候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真的，这个水滴滴下来都在同一个地方吗？这个答案真的是否定的。你也想看卖风啊吹来，不雨来的时阵？水滴的落点会不会改变？会改变没？恁讲，哎呀，风吹，水，你滴，应该拢滴在同一个所在，但是那风吹落来，一滴的所在都无相像啊。所以讲，外在的力量就一改变你原本固定的轨迹啦。人生同款啦，教育就是改变命运上界强大的力量。所以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这是对的。当然，较早人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哦，用来较进嘛，不一定是那个就是套用的程式啊。你看魏晋虽然读得真悬，但是伊真咧创啥？挺好看嘛，哈，对不对？啊！但是咱人爱有知识，有知识才有文化哦。所以读册不是用来讲我以后出社会，我要赚比人较侪钱啊，是安怎样啊？无一定的啦。好啊，但是呢，咱人一定爱读册，唔通做文盲。啊，你啦有读册，巴肚底的知识愈侪，你讲的话就愈白。相信这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没有错的哈。啊，机会是咱人生伫咧转弯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家庭教育就是改变咱命运的第一堂课，也就是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啊，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来，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囡仔最初的眼界。所以讲，你做什么工课？人讲职业不分高低，但是你呐，我讲爱读册啦，这是大人诶，蛮难讲我啥拢唔知呢，对不对？啊，你若读册，你知咪？一知诶代志，你就知。啊，知，你会当甲你诶囡仔分享。所以讲，你真咧听阿君诶节目，嘛是等于是咧读册啦。我毋是教授，我嘛毋是老师，我总无人叫我大师，甲叫我老师，我听着足硬叫。但是咱甲人生诶经验故事，大家分享这个。你都可以跟小孩子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哈啊，迄、那个周休二日哈，规家口又出去买外口食饭，有诶无？就是在大家都坐在一起，都有机会讲话的时候，就多聊一聊这些方面的故事，很好啦，真正哈。所以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好的教育，伊是培养知识甲思考能力，但是。那踏入社会了后嘞，来哦，这就是你找我读的代志哦，哈。那踏入社会了后嘞，工作中的观察、学习甲累积，是一步一步扭开你人生迄个
差距的问题，不是距离，差距。就是讲，你出社会了，你工作中你的观察，哦，你的学习，你的累积，你家己像阮老爸讲的，出社会了后，哦，咱咧食头路有诶无诶，伊拢甲我教一句话：溜溜秋秋食白酒，溜溜秋秋食白酒。做者像阮即个，毋知溜溜秋秋食白酒是啥呢？啊，我着知影溜溜秋秋食白酒，就是讲咱目色爱好啦。啊，这目色。不是跟他察言观色啦，就是你工作当中哦，要安怎去看人安怎做啦，爱看会知迄个美感啊。啊，所以讲溜溜秋秋食白酒，就是察言观色的意思啦，哈。好，啊，伫这个学习的方面，咱来认真啦。我讲天公伯也袂亏待一个认真的人啊。你拢敢那要浑水摸鱼，你会当学着啥啦？好啊，所以你若有认真想要学，你一定要学到啥啦？看你要认真甲唔认真尔吼。啊，这拢是你累积，你以后，这种咱讲叫做养分嘛。这些养分都会累积到以后你的所有的迄，那个后边的路边啦，行甚至就是讲，可能跟你的成就有很大的关系的也啦吼。所以这就是讲，工作中诶迄个观察、学习、累积。诶，一步一步扭开人生诶差距啦，吼差距。除此以外，吼，咱对人爱诚恳，爱守信用，爱愿意去迄落精进自己，就是爱愿意去投资家己啦。这拢是改变命运足重要诶资本啦。好，所以讲真正会当带咱人行较远诶，往往毋是一时诶聪明啊。一时的聪明，就是人讲迄句话，讲烟花好看袂介久嘛，吼。所以往往唔是一时的聪明，是你久久长长的人格、家己的学习能力，吼，跟你的学习能力。因此呢，唔通相信什么啊？命运天注定，啊嘛命运天注定，有是不是出分嘛是靠打拼？有无？是唔是一首歌？命运天注定，啊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真正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你打拼哦。唔通大不时就拢讲啊，迄命运的安排啦，迄早就注定好诶。我咧听你咧迄落放风吹啦，哎啦，所以不要太相信命运早已注定哦。出生或者出生无定是咱无多选择诶，你要有上升就迄无多选择一下。出生无定是无法选择，但是咱人生的方向是家己当选择诶。所以爱学习，爱把握机会，努力嘛爱坚持啦。你努力无坚持，或那是头啊晕晕，要那笃定嘛，对不吼？好，所以每一摆累积拢是会让咱人生的弱点偏离原来的轨道啦。搁最后一件代志啦，好，讲到这，好，最后一件代志是上重要、上重要、上重要的，就是健康、健康、健康，不是人生众多。选择当中的一项啊，真的是我讲，不是讲你哎讲啊，我的选三，好像不是你选择当中的一项，不是哦，那个不是一项，是一切的基础，是一切的基础。这就是讲，健康不是第一咯，健康是唯一咯，没得选择哈。无健康，你搁较有钱、知识或者是机会，你难以销售，因为你无法多行去享受。好啊，有了健康，你才会当保持你的学习的毅力甲能力，你才会当去赚钱，去努力工作。这就是咱讲叫做下钱会倒，你嘛下人的钱袂倒，看钱好见尔，对不对？好，所以你得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能力去继续学习，好，或者是继续一直打拼做工课，来改变家己的命运。所以屋檐前的水滴。会因风物改变弱点，人生嘛，因为教育、人格、努力、健康改变方向，所以命运唔是一成不变的，伊会随着你会选择老去较远的所在，更广阔的地方。所以不要再一直想说啊，无得啦，阮得迄个家世不如人啦，哦，啊得迄个厝的散家啦，啊这。阮的注定就是一世人安尼啦，啊，这要哪兵比哈？哈哈哈哈哈，要哪兵比？没兵啊你！你是为家己找借口的啦，无路用人啊！你是为家己讲个老话啊？
拼嘛会啦，无拼哪会知啦，对不对？嘿，跟他拼了！好来听歌啊，这首歌轻松的，咱来听轻松的啊。来，迄个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的戏啊，会跟他拼了，都只要讲跟他拼了哈，不是跟他为着钱拼了嘞，哦，是。为着咱的健康，也要拼一拼。我你们啊，拢会老啦，拢会死啦，我要啊！敢那人啊会死，拢是会死，无唔对啦。但是伫这个过程的当中，咱要有健康的身体，咱才有生活品质啦，是不是啊？啊，变成倒伫遐红拖嘿，你搁活较久嘛，无趣味，对不对啊？好啊，来听歌。卢广仲唱这首吼，我唱个鱼啊，收来收去。能够像鱼儿水中游，也是快乐的。

0: 好，来，阿公过来来进广告哦。
1: 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1: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正个起啊袋，我咧凹凹一只哦，底个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个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啊，我就甲问讲，啊，这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啊，我
0: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有靠医生鉴定过啊啦，
1: 哈。啊，伊就讲叫我起个看，我就起个看。
0: 有。医生讲会使食，啊，你搁咧怀疑啥？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啦。林大姐讲，哦，你的零糕精我敢无食要120单啊？迄健保卡拢无咧用啊，还有够命的呢！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
0: 120单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有影。
1: 因为我食你这点五种吼，我健保卡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1: 我食你的点五种多用一届。
0: 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囥伫对都许对过吹过瘾。
1: 嘿啊。
0: 所以啦，啊，所以我讲这个怕爹，你爹地太好嘞，哦。咱莫讲伊个，拢咱人本地特别使挂无输牌啊，所以伊个大细长嘛，因会啦。但是你袂当定嘟嘟讲，哦，人咧个，人咧无爽快，定嘟嘟听着你，含你讲话就讲你咧无爽快啦。啊，敲电话你要甲你问好呢，你又搁讲你咧无爽快啦，有啦呢。你做破白鸡啊，嘟骨鸡啊，伊呐。林哥真爱食啦，真的啦，哦，这就是咧怕咱爹地哦，啊，培养着咱的这个抗体上好的物件，咱人拢有变野军队啦，是看你迄军队会拍一杯啦，会可能小拍一杯啦，对不对？啊，就去慢慢取迄个会可能小阵的军队无咧，对不对？食老面呀，哦，所以讲来，迄、那个林哥真就是怕爹。你的这个体质啊，比人较好，莫咧常常啰嗦，道理林哥真咧跑。啊，这个阿姊是讲哦。哦，我开刀安尼食你的这个雪利旺吼，空嘴咧好偌紧呢？哎，空嘴咧好吼，哦，迄真正偌理想啊，你敢知？啊，空嘴好，咱就较袂疼。哦，啊，雪利旺佫有咧在有咧跑的时阵，你的气力精神咧恢复来较紧。好、哦，开刀人回去第一件代志，医生都说好好休息哦，要多吃一点营养哦，哈、哦，是啊。所以你若讲该食食。人高精血力旺，尤其是血力旺，你有去搭配哦，这营养成分的吸收，助你的迄个气血关去生吧，会搁较紧啦。来，咱的玉米姐啊，来进前恁听麦，平安过关啊啦！
1: 嗯，对，我要去开的进前，三工我都无人高精行去做，啊，我就想好啊，无怎个紧个，啊，开了转来个食，啊，要过七八工，我就赶转来在食，
0: 嘿，就个食落去。
1: 住乡个少庄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个食，去你术后，你个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1: 哎呀，
0: 啊，我顶我顶到无问题，佮倒用。
1: 对啦，啊，我着迄个林国金啊，甲谢立旺哦，我两项啊，一天下早时啊，食3-4 CC，啊，下晡佫食差不多300 CC，
0: 好，
1: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我讲，你个空嘴有够水啊，唔免佫来
0: 啊。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水。哎，连个空嘴咧收缩都水哦！你唔通倒包房，佮开一遍哦，佮清创哦，哦，啊，连那倒去去脚床咧去倒你哦，哦，所以加听啊，咱着术后也是术后，咱着人工精神，然后空嘴还袂收缩，人工精神停，血里往一定爱降好重，吼、哦、啊！加速你空嘴修复，较紧好了后，咱要听迄个元气生迄个火，你着血里往人工精神当跑啦，安尼知影吼、哦？好，赶紧，咱得力林高精雪力旺哈，家庭的，下面进来甲冲起来。哎，爸爸姐要搞啊，唔可以冲伊啊，去冲一波啊！啊，拄只咱迄个，迄、那个啥啊？秀文姐哦，屏东秀文，哎、欸，屏东吗？秀文是住
2: 屏东，哎，咱的主要改乡，乡
0: 台中唔对，
2: 他以前住台中。
0: 哦哦，啊，所以等下伫台中无甲改，无甲改过来就对了吼。哦，啊，秀文姐啊，秀文姐啊，讲，哎，拄只敲电话来回报。 我昨日讲你阿公讲讲我火力民宿已经买五组啊，啊你看人伊拢食火力民宿，搁去冲一泡安尼，紧嘞啦，迄个爸爸节要到，搁来冲一泡，啊无你讲啊，我都已经有先挂一两组啊，你挂一两组是拢食袂完呢啦，去五组啊啦，六组啊啦，去搁药药房讲你先甲我留啦，嘿啦，去药房先甲你叫起来藏啦，甲你留下啦，无时到你到，你还搁想要去摸的时阵，凡事咱结束啊，药房搁无对家断袂掉，你断老鼠。哟，来，0800-279-279，今日零五整刷了王家庭号的五罐一箱4000块尔，嘿，因的包装拢同款，拢五罐一箱，零五整也4000块，雪梨王也4000块，啊，你若拢有摸，你就是零五整雪梨王拉拉泡泡，泡做伙免加拉拉泡泡，切切的，一保特瓶也是咱迄个即马保温瓶切切的，对不对？早出来园林啉，早来公司，咱来咧上班咧坐办公桌啊，早来公司啉，对不对啊？走业务的啊，咧走车的，咱嘛是甲泡泡放咧车顶通啉，安尼好唔好？来看嘛，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啊！你们乡亲那边的蛋糕山花真爱摇板，各位下来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值班的专线6666-023，6666-023。谢谢，阿里阿达。来，迄、那个萧煌奇甲李炳辉所演唱的歌曲《辉煌旅行社》。
3: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4: 我是李炳辉，
3: 大家准备好未？
4: 准备好啊！
3: 安尼，咱出发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啊，我今麦吼要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呢、啊。这个故事吼，你讲到较早的女人哦，实在是哎，我当然嘛袂使讲伊软正啦，因为伫迄个时空吼，女人本来要立足就很难的，能够活着挺不容易的啦。我这个概念就是讲活着挺不容易的啦，吼，呵，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个小芳。小芳讲，伊读大学二年迄一天的暑假，伊回去彰化关林的老家住。伊讲阿公平常时啊念赖，拢只会晓饲语音尔，啊字体你得爱个调上大，伊才看会清楚。伊讲迄一天，阿公像沾着药哎，竟然呢摕迄个手机。伊讲伊手机已经摔一个，已经摔发哔哔啦，迄个就古奥古潮的手机啊。竟然起来讲，叫小芳教伊要安怎导航安尼得着，这是国伊迄个大学年的代志哦。伊讲啊，我就是该打开迄个地图软体啦，都阿袂输入伊讲的地址，就看到搜寻记录内底，反复跳到同一个地点啦。这个地点吼、哦、是南投草屯某一条的巷仔内，唔是病院。不是亲戚的厝，过去半年来，伊几乎每一工拢会收个一两次。伊就是阿公啦，伊讲阿公几乎每一礼拜拢会收个一两次。迄时阵，我也无甲想对倒去啦，干那感觉讲啊，这都脚头退化，啊看新闻看甲着拢会拄久的七十几岁阿公，会当有啥物秘密的？但是真正听到答案了后，伊问阿个阿七，伊讲迄是有一摆，伊拄啊要去灶脚找老母，都惊到灶脚门脚口啊。较早古早厝是客厅到灶脚，咱我了一个门的哦，吼、哦。伊讲伊怎啊听到因老母开口音在看因阿哥讲电话，因老母讲。啊，迄、那个查某在砍，在对伊三十一档啊！啊，我嫁入来吼，我嫁了进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囡仔拢七十几岁啊，嘛是一礼拜做几落班。所以小芳老母就是新妇啦，安尼知嘛吼？哎呀，迄查某对伊三十一档啊啦，我嫁入来进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人吼，拢七十几岁啊啦。伊还阁是一礼拜走咧几落摆咧，走咧几落抓啦。啊，所以小芳讲，我得揢一个杯啊，水杯。听到安尼讲，险啊，内底水拢抓出来，抓出来伊牛仔裤咧。讲 Oh my God， 三十一当靠用，比我个年纪阁较大咧。安尼就是伊还袂出世进前啊啦。所以讲哦，小芳讲对我出世读幼稚园的课会考哈，会考阁一学测。到我离开彰化去外地读大学，这段关系一直拢是伫的。没想到讲安安静静的一个家，竟然有这种惊天动地秘密啊！伊讲我唔甘愿，我一直问我老母，我老母唔讲，我就一直甲问，甲到尾我老母嘛是爱讲，吼、哦，才知影讲原来老爸、阿伯、阿哥，甚至有过来长辈亲戚。早就拢知影，除了都存了这下辈啦，就是我啦，堂弟堂妹吼，这唔知伊如啊，顶辈大家知，唔是大家吼，超过伊要替阿公暗扛，是阿妈讲，未使讲，不准说。阿妈伊无希望孙阿辈知影，伊嘛无希望厝边头尾知影这件代志。甲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通常吼、哦，咱人若听到这种故事吼、哦，我甲你讲，是无人感觉讲啊，迄人的代志啊，从我听过吼，分过，人讲存过水无分，拍死过了，通常拢会共捡起来，后边啥咧直直笑，直直恶啦，
迄叫做茶余饭后的话题啦。所以阿妈讲这个代志，若讲出去，是街坊笑的，无啥物帮助啊。阿妈真正聪明，这讲出去无帮助的啦，顶多是街坊笑的啦。对不对？人拢是有迄种，伊就徛关山看尾啊，烧炭的会劣根嘛。好啊，然后就不关自己的事，也喜欢讲风凉话嘛。这就是人性，没办法。所以说，人就是喜欢听八卦，八卦永远最时髦。足够依赖的是安尼，哈。所以讲，这的病情，小芳讲，这的病情因整个甲足够形成一种奇怪的默契啦。所有的人拢看到迄道伤口，但是无人愿意伸手去把迄个纱布摇起来。查真相了后呢，佮看到阿公阿嬷一相，每一个画面，感觉拢隔了一层毛玻璃啊！嘿啊，小芳讲我嘛是家己看到雾煞煞。伊讲早时啊，因为少年的吼，可能较无啊多理解啦。伊讲我真正看到雾煞煞。因为你也看因两个翁仔某，老翁公婆啊，透早嘛是会做伙去公园散步啊。阿公回来了后，嘛会甲阿嬷买一个咸豆奶啊。伊个会叫阿嬷吼爱食咸啊，加辣不要葱啊，这嘛算做体贴啊。啊阿嬷嘛会替阿公，甲这个药阿爸早中晚拢分落好啊。两个人嘛，为着八点钟的剧情，有当啊会搭嘴鼓啊。啊，毋过搭完了后，嘛是同款，做伙去红门市啊买菜啊。啊，阿公永远嘛惊伫个边啊，甲割菜呐，甲阮阿妈割菜呐。较早我拢觉得讲，这就是老夫老妻的样子嘛。后来我才知，温暖是真的啦。但是呢，迄个地方阿妈是真的啦。阮老母讲，阿嬷早伫咧九十年代就知影，迄、那个当当阿公开货车替割菜行送货，定下拢会走草屯、南投、台中，有时阵哦，得爱一去两三工才有倒转来。一开始是厝边甲同业的私底下伫咧传，啊阿嬷听到风声，自头啊！嘛是唔相信，一直到一摆阿公啉酒醉回来了，酒醉乌白讲话啊吼，总啊把迄个查某人的名，甲住的所在说漏了嘴啦。迄一工夜晚，阿嬷伫个房间直哭直哭直哭，哭到天光。但是过当天透早，照常煮饭，把囡仔款便当。啊，去后尾饲鸡，一句话拢无问啊！阿嬷真正不在乎吗？不是不在乎啦，是伫迄个年代的庄脚的查人无路通摕啦。三个囝还袂大汉啦，啊，伊国小阁读无毕业啦。好啊，然后呢，嫁了后就照顾大家大官啦。但厝诶，做一寡迄个下下加工，伫咧补贴家用啦。啊，厝甲存款拢登记伫翁诶即个名啦。所以离婚了后，歹名声无打紧，阁不一定养活得起自己。最后吼，阿嬷最后决定一件代志，反正即个家拉无散。就好啦。所以退休了，阿公的作息嘛是真规律啦。好，唯独就是每一礼拜拜三拜六，好，一定会讲伊要出去行行的啦。有时阵会讲要去找老朋友泡一下茶咧，啊，有当时啊会讲要去溪边钓一下鱼的，有当时啊干来讲一句讲，我出去一下安尼。阿嬷将来都唔捌去甲问。阿嬷咪讲，啊，你买对买啥吼？啊，就甲问甲一个彻底无啦。阿嬷拢好，嗯，啊，就佮伊个底下咧经营菜安尼啦。
所以讲小芳讲，迄、那个迄声吼单音里吼，是装着偌济失望甲麻痹啦。但是吼，有一班人讲出门袂记炸火压药啦，啊，敲电话转来啦，阿妈着急甲伫迄个厨房啊哭哭找门哦，阿奶拢找无。啊，找到呢，大声大名，啊，找到了后，就从啊叫我骑奥多麦啊，甲药送去我阿公啊，啊有地址啦，啊小芳讲我导航去的啦，真正导航去的，四十几分钟的车程，伊安尼懵下懵下懵下到草屯一条古巷啊，旧巷子啊，巷仔口有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啦。阿公迄只开十几档的迄个营销轿车，就停伫个一间迄个病厝啊的头前啦。啊，甲看应该即个厝埕是啊，扫甲清清气气啦。吼啊，迄个墙啊边摆着九重阁跟几盆兰花啦。伊有看呀啦，看见阿公坐伫个迄个塑胶凳底下吼，啊边啊有一个我头毛翻白的查人咧替伊下水来啊。两个人无牵手啊，嘛无讲啥物亲密的话啦。这个查某吼，敢那甲提醒讲，爱会记得食药啊啦，你身体吼得爱顾啦，安尼甲讲这话啦。啊，然后阿公吼就伸手去，迄个甲电风划对这个查某的迄边吼吹安尼啦。伊讲那种默契吼。不像是偷偷摸摸的外遇啦，看起来颠倒盖生做伙过一二十冬的伴啦，所以我徛伫个巷仔口徛伫遐真久，最后我无行入去，干那个药包啊，放伫个阿公的雨刷遐个洗咧，我头我桥都歹得离开啊，而是讲后来。这件代志，我藏在心肝头藏真久，挡袂掉啊！我就问阿公啦：“你为什么要安尼对阿妈？”阿公总啊，是不是个真大个啊？真久才开嘴，应一句讲：“啊，你知影哦？”那小芳就无爱插伊，小芳也真气吼，无讲话，干那伫看阿公啊。啊、阿公就开始讲啊，伊讲有一块代志哦，拖久的唔知要哪收啦。啊，那话即马闲啊，紧急情报哦，这现场我讲故事。

阿公又搁开车出门啊。阿妈坐伫个阳台，伫个晒日头，脚头乌吼，放一本。哦，这原来是很真有，很加会起毛啊！阿妈，这本册吼，这本是啥？这本是地藏，这个地藏经啦。阿妈，甲看迄个地藏经啊，现家拢已经毛拢车毛拢走出来，阿妈应该是吼，现了足焦的着对，就是看着阿妈在晒日头，啊，记得卡头屋遐放一本地藏经啦。啊，阿妈讲看着我的时阵，就开嘴讲啊，啊，恁阿公又可以草屯啊啦，啊，我嘛讲阿嘛是甲阿妈一直先讲，嗯。所以这个时阵，阿妈总开嘴跟小芳讲：“啊，你是不是感觉阿妈足无路用的啊？”啊，较早吼为着囡仔，后来就是习惯啊啦。搁再后来，我嘛唔知影是为虾米啦。哎，搁再后来，阿妈讲伊嘛唔知为着啥，较早为着囡仔。后来习惯了，再后来呢？后来阿嬷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了。但是阿嬷有说一句话，真好。阿嬷说，人欠我的，总是有一天爱行的，所以我不得急了。阿嬷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流眼泪哦，也没说到自己的出气哦，只是没想到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较早以为这是宽容，但是后来我才知，迄嘛毋是原谅，是阿嬷用了三十几冬，终于学晓，无要阁互这件代志来折磨伊每一工啊。甲即马讲，也阁是每一礼拜往草屯走一两转。阿嬷也是每一工会替伊分药啊，暗顿同款会甲摆碗碟啊。没有大吵大闹，也没下跪道歉，也没我们看八点钟戏剧那种大和解。这个家就是这样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表面的平静，但是那道伤口安然静静撑31冬。我也没问阿嬷说为什么阿公对你这样，你不走，你是怎样不离开他，我没一直问阿，无讲要追问阿妈一件代志啊。但我嘛袂讲，因为知影这件代志，佮替阿公找借口，叫阿妈着看好开，拢无。因为外人会当轻松去评断对佮错，但是无法度去替一个伫这段婚姻内底过了一世人的人啊，无法度替一伫这段婚姻内底决定要哪过一世人的人。来决定伊剩来的日子要安怎过啦？风轻轻吹过阳台，嘛掀起着地藏王经的册页，日头照着阿嬷的头毛，会翻金啊！31冬已经过啊，错永远是错的，只是所有人拢老啊，迄道伤嘛得慢慢成长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阿嬷的沉默从来不是软弱，只是在那个无想过多选择的年代，伊用伊家己的方式收住了伊认为上界重要的物件啦。

0: 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哦。迄老人吼，那咧放袂穿，定定在跌落哦。我甲伊讲，你跌落迄是足危险哦。有那跌啊，总啊昏倒伫个便所内底，无人知哦。哦，迄老人袂使定安尼跌。啊，你讲啊，我放袂出，要安怎？啊，我讲食软，迄个医生拢开软便剂。我甲伊讲，医生干那迄步尔啦。您听阿君的话啦，医生真正干那迄步尔啦，放袂出就开软便剂给人食尔啦，迄步尔啦，无别步啊。你若长期要食软便剂，你长啊都啊唔运动运动，佮愈惨。你若听阿君的话，活力民宿爱食，这81回明海拔吼，伊也是伫遐排榜。即马吼，人安尼知影通食活力民宿尔，真棒甲足顺，会笑啊啦。泰哥啊，你讲你买几多组？
1: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1: 诶，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办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错啊。啊，都昨天开到内底开一日哦。
0: 啊，怎啊怎啊？
1: 无什么药啊好食啊。啊，我算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一日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订来安尼哦？
1: 火力有订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咱唔多去，迄个来自杀去去电破啊，啊电破二出来，咱无多，啊出去国开刀，啊开一个变安尼苦，作惨，
0: 作惨，对对喏。这参加尾也是食活力民宿，食较好办个就对啦。真拢乖乖去买活力民宿，那拄啊当着爸爸一个精神，伊拢会买。好，啊今节目进行到这，给你。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啊、来，就在咱节目要开始的时阵，警报！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育，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演习开始了哈。
0: 这个点准时。
1: 2026哈，城镇韧性演习。今天是第一批的哈。
0: 城镇的演习的第一批第一波哈，就是啊南部屏东、高雄、台南哈啊10点到10点半，都咱这部一开始的时阵呢，我相信有手机的朋友都家拢有接到那个哈啊这个啊。
1: 对啦，就是南高屏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哈，一定啊，就是一的人呐、啊，都有接受到这个哈、这個。那个简讯，细胞简讯。
0: 如果那首先知啊，人可能都拢啊，有先准备这个时间无出门啊，吼、啊。如果你刚好呢，就已经在外面、在路上的朋友呢，请注意哈、你一定要注意哈、如果你刚好你是开车到匝道哈、那请配合交管啊、如果你是在搭轻轨，请下车等待。如果你是搭捷运呢，记得哈，今嘛这个时间哈、只进不出哈、捷运站只进不出哈。如果你若多坐公车伫半路，那就要下车疏散，好、落车吼，这个疏散哈、如果你是刚好自己开私家车或骑Autobike哈，那你就把车停在路边。
1: 对啊，就不要动了、
0: 就不要动了
1: 哈。对啊。
0: 如果你是开车在高速公路呢，正常行驶哈，高速公路车辆正常行驶哈。好嘞，这是现在哈，今天的城镇韧性的哇，这个防空演习哈，就现在今天第一波南台湾、高雄、屏东、台南哈、请大家配合哦，小心哦，如果没有配合哈、被抓到违规，最重罚150,000。
1: 不要跟自己的钱过不去，而且大家要知道，演习视同作战呐、你那嘻嘻哈哈的，是讲不把它当一回事的话，如果真的发生，比如说要演习的时候，你反而你知道不发生真的战争，还是讲有些状况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怎么做哈。所以我刚刚在看三十分钟了，大概就看定睛的去对待说，如果静下来想一下哈，如果真的是发生有一些不管是恐攻还是攻，有一些国家有一些状况的话，我应该要怎么做？不要说啊，那有人就是刚刚啊，个麻烦呐、扰民呐、这个情绪都不要有，最好都不要有。
0: 对啊，对啊，好。

0: 南韩吼，听说呢，这两天啊嘛热噶要四十度，热噶呢，
1: 哦，吓死人！
0: 对，热噶有人吼，当场的就吼，这个坐轮椅的当场就晒死在那个路边哈。热噶呢吼，这个韩国的这个职棒诶，这个比赛都暂停，
1: 太热，
0: 都停赛，
1: 太热了
0: 、嗯。哦，没有想到哈，到四十度呢，哈，南韩哈、嗯，所以最近你看日本、南韩比较起来，觉得台湾哦，反而这几天。你那以南台湾来讲，我弄差不多32度啦，哦，32度，好、哦，这几天、那今天可能有受的风太应用哦，南台湾还稍微哦吹风啊，那凉凉的哦，啊，有早上的时候有的刮风啊，那哦，又有风吹哈、哦，还天气今天算是凉爽。
1: 对啊，哦，这个今天是8月7号嘛，明天在88节哈、哦，我不知道这个哦，下午这个什么白天的不太白天啊，白海豚，
0: 白海豚
1: 。台风不知道几百
0: 是、反正台风最爱88节、不管有几百不几百、那今天、这个中央气象局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这海上台风警报、

0: 啊，吼，啊来。这个我看迄个中国大陆哦，就出名诶哦。中国大陆因有足侪所在哦，最近啊不是水灾啊，无的洪水啊，有些可能是因咧这个水库泄洪哦，而且中国大陆因在泄洪有时候都没有事先通知哈、哦，所以造成的那种淹水的情形，其实好、哦，因为因为媒体封锁啦，社群媒体也都封锁，所以有足侪其实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哈、哦，真的、啊、或者是。是说只知一二啦，哈、哦，阿妈天气热哈，我所在真的也就是天气很热，热到哈，今嘛哦，我看说中国大陆呢，因今嘛有一挂所在因为很热哈、哦，啊很热呢，哦睡觉的时候呢，啊我两个人出来都不整冷气，或者是省电啊，就是没有装冷气，或者是不敢开冷气，就这样子哈、哦，所以呢，因今嘛有集中在困的时阵，在中国大陆流行。可能在网络透过网络料转来流行起来，好、嗯哦，不管是大人、囡啊、嗯，甚至是啊阿猫阿狗、嗯、家里的宠物哈、嗯哦，睡觉的时候都用一胶来哈、嗯，用一胶
1: 来招嘞，
0: 来降温哈、哦、啊，帮助好眠。
1: 哦、
0: 这一招很特别哦，不用花钱呐、啊。哦，哎、欸，哦，就奇特的啦，就奇特的，竟然是啥物方法呢？不是那不是，不是吹电脑，不是用边雾边角，不是吼，什么哇？有什么冰？哦，咱之前有讲嘛，讲保特瓶的水摕去冰箱，给冷冻起来。要睡觉的时阵，你就放在这个床边、枕头边吼、哦，也稍微可以降温。哦，竟然中国大陆流行一种，我讲大人、小孩还有宠物都一样，都用这一招哈、哦叫做爆冬瓜降温睡眠。
1: 什么意思？爆冬瓜？
0: 爆冬瓜？
1: 爆冬瓜？
0: 当归对，
1: 冬瓜会降、
0: 就是、当归哦。哎当归、蓝当归，哇，都大人囡仔哈，宠物的阿猫、猫猫、狗狗嘛是，拢规个拢趴伫个当归顶头睡觉。啊、
1: 当归先卖个冷冻起来嘛。
0: 规粒无，哈、哦、没不用，伊个足大条，足大条，因为当归。
1: 当归为什么会降温啊？
0: 长的这么大，
1: 哦、好奇怪、
0: 哦，就是。因讲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人讲当归内底吼，迄当归肉内底90%是水分。
1: 嗯啊，嘿 啊，对啊
0: 啊，冬瓜的皮哈、嗯，冬瓜的皮，伊干那也皮也组织构造的，干那曾经有好像等于就又有一层蜡可以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嗯、所以当归有当你规定啊，不甲切你甲坑诶，用坑足久哈、嗯嗯嗯，所以讲伊的皮是会当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哈、嗯，啊，冬诶啊，改诶外靠诶毛毛粗粗的，把它刷掉了哈，刷掉了呢哈，啊，所以讲啊，当归是。内底是90%拢是水分，等于你外皮甲内底水分锁住的话，会当冻足久诶。人讲吼，它可以降温，而且那个啊，一颗冬瓜可以维持很久吼，会当维持很久，不会很快就讲哦。譬如咱那是啊，咱其他可能咱其他雷困可能哦，一下下的诶时间的可能温度的压起来，但是冬瓜吼，它可降温的那个效果吼，诶，会当维持。较久
1: 哦，
0: 这是有人因中国有人发现了啊，结果的转来伫网络一传十，十传百，吼、嗯哦，连那些猫猫狗狗都趴在冬瓜上面睡觉，嗯、睡得很爽。大人囡啊，老人拢一样，都是抱冬瓜睡觉、嗯、啊，甲冬瓜当作吼是干那存了一个迄个啊，做啥啊，一个抱枕啊呢，吼、哦嗯、啊，长长的迄种的哦，长长的冬瓜啊，脚甲破起个冬瓜顶头啊，烂的啊，甲迄冬瓜烂的安尼困讲哦。讲足凉的啦，加足凉的。肯定有这招哦。哦，因讲吼，会当凉几啊点钟吼、嗯。但是吼、哦，像那最近个爆出来吼、哦，你讲安怎？可是这个冬瓜，因为你点了安尼个，大家个烂咪困烂咪困吼。他说，因为有时候伊可能也会有一些外来的空气啦、腐蚀的细菌啦、啥咪吼，所以有人员工一粒冬瓜吼，哎困弄烂咪困烂烂几工啊吼，还是。规一段时间了，有人到半暝讲，冬瓜全咧爆炸，嘿、嗯嗯，冬瓜就爆炸，嗯、啊，内底拢烂去。哦，啊，流出来，迄汤拢变汤变咸安尼啦，哦，都变做迄落，敢那像迄老人啊、老人内底拢烂去啊，冬瓜肉也烂到腐烂了，变臭了安尼、嗯，哦，就是睡到半夜呢，哦，那个抱在怀里的冬瓜就爆炸了，嗯、哦，
1: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0: 这种
1: 对啊，对啊，这是风险啊嘛，对啊，对。
0: 对啊，啊都啊，但是因有诶讲，啊当归啊熟熟啊，啊你知影那有诶增卡足侪所在拢有种当归嘛，啊也很取得容易又便宜啊，所以哦，听讲是真的是降温效果还蛮好的。听讲朋友啊，无你去买只当归当来试看卖，袂讲一两工啦，伊讲吼，迄一个时间，唔知几工过吼，啊它还是会烂掉啊，吼、里面的水分吼，规拢变水氧气暖气。
1: 所以哈、哦，这个还是不要用这种了哈、哦，这是只是平价的哈、哦，那阿伯的爆炸的麻烦呐、啊。
0: 还好的是不甲贵宾成贵辛苦安尼啊。
1: 我相信哦，那那个哈、哦，昨天哦传出一个哈、哦，真的是惊掉咱全台湾人民下巴的一个这个事情呐、啊、哦，就是讲，我那天调查局哦，去台中啊台彰化去搜索一个哈、哦，他们本来查一个逃漏税的一个案子，巡线呐、啊，找到一个彰化哦前律师理工会的律师工会的
0: 理事长
1: 哦的家里面，哇，就查出来讲引导来对吼现金呐、啊，金啊。啦，哦，阿个豪车顶顶的吼，阿那呕出来，我其实那个照片看出来，第一时间我觉得很像那什么，那个什么毒枭的家被查到的感觉，金马角呢吼，
0: 不是金马角，是金针。
1: 哦，
0: 不是一条，
1: 不是一块一块的吗？
0: 再贵贵的，贵的金针金砖，
1: 我只看到一块一块，还有金砖、
0: 啊，金砖呐、啊，金砖呐、啊，哎呀、啊，啊，现金嘛、啊，哎，一千块，安尼一捆一捆一捆一捆啊，
1: 十亿啊，
0: 哎，用塑胶袋啊，那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而且以前喏呢，它是封在那个墙壁里面呢，
1: 所以
0: 那个毒枭港，
1: 所以我就很像毒枭啊，那等一下来的，哎、欸，去那个什么调查局啊，那个调查局啊，去讲缉毒组去查毒枭，查到他们家的手，都想那个，金哦，一捆一捆哦，现金用麻将一捆一捆包起来，然后黄金呐、啊，给嘛掉了，还是讲地下室的这个超级
0: 豪车啊，
1: 不是诈骗集团或者是毒枭、才看过这种阵仗，哎、想不到出现第几位哈，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的家里面，
0: 查某的哦，
1: 查某的哦，
0: 查某的、哦，他本身就是个慈济律师哈、哦，这查某律师，
1: 对啊，哎、啊，所以大概我因为我先看缩图嘛，有些人都先看缩图，哦，我就想什么诈骗，就发现点进去哇。慈济被诈骗十亿，因为采购疫苗的
0: BNT 疫苗，
1: 哦，哎、被疫苗还偌久进行的代志，
0: 对，
1: 哎呀，阿泰起码卡逼出来，
0: 对啊，
1: 哇，哎、这个真的很复杂啦，
0: 其实，
1: 来龙去脉哈，我简单跟台中朋友讲哈，就是迄阵那吼，台湾呢就要买那个 BNT 的疫苗嘛。迄阵那，其实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积电啦、啊、鸿海啦，还有那时候慈济哦，也说愿意出钱去、
0: 加入购买、啊，
1: 加入购买哈。但是迄阵那阿中部长陈时中部长就说哈，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尤其是 BNT 的疫苗，所以那种国际上的这个掮客啊，看高哎啦，
0: 我就快看高
1: 哎，很看高啊，而且讲诈骗哈。前客很多哈，叫大家要小心。就会说那被人家骂成说啊，这台湾政府哈要阻挡，阻挡台湾台那个阿丁部长阻挡人家的民间要买疫苗，难道慈济会被骗吗？慈济会说谎吗？结果一查出来，慈济是真的这条钱被骗了啦，因为我给你理清那个前因后果，伊的这类哈，这个女诈骗律师，他就跟慈济说，哦，我才像，我当哦去敲掉一点这个 BMT 疫苗，然后
0: 但是啦，伊讲鸿海啦，台积电要买疫苗嘛是有透过伊甲因的朋友啦，
1: 对啊，
0: 所以有办法替也帮慈济买到那个 BMT 的疫苗啦，
1: 啊，但是爱吼，
0: 但是爱先付钱啦，
1: 不是，爱红 Q commission，
0: 伊
1: 不是讲付。你说要有一笔哈，就是差不多
0: 佣金呐，
1: 三千万美金
0: 呐、
1: 啊，
0: 对，安娘喂，吼，这困
1: 头
0: 三千万美金的吼 commission， 你看有人就是借着这种买疫苗啊，迄阵陈时中部长嘛吼，又出来讲啊，伊讲哦，这个慈济要买疫苗，这个哦，我这真的
1: 他是好心提醒，
0: 一好心啦，伊讲哦，现在有一些国际剑客的是跟他砍高啊，哦，利用这个一种大家拢在抢疫苗嘛，疫苗不足嘛吼，啊，就是有人的利用安尼出来砍高啊吼，啊，就可能会有诈骗哦这样的嫌疑的丢啦啊哦，一种。 答案没有哦，好，哦，一意思是讲购买疫苗的那个时候，还是要国对国之间的安尼个买较安全呐，
1: 啊。对啦，国家去出名啦，欸。当然，慈济、鸿海、台积电，哦，都是很大的公司，国际上也很有威望。嗯，但是一准那是全世界大概拢抢疫苗，有些不孝人士就会这样子啊，利，嗯，用偷拐抢骗哦，这个事情，结果你看真的，啊，就被查出来，原来哈，哦，家底人台湾人自己人骗自己人，
0: 嗯，对啊，对啊。嗯，哦，总共听说大概诈骗金额呢，吼，这找到十亿哈，六千万嘛，吼，十亿六千万，嗯，啊，伊主要骗得钱，那其实不是单是这个律师，这个女律师，她其实好像还有跟慈济的一个什么什么，另外一个叫做伊呢，这么德经的老师哦，嗯，哦，德经的老师哈，哦，这叫李世忠哈，哦，这一起好像涉嫌以采购 BNT 疫苗为理由诈骗慈济。十亿六千万的，好，这类筹佣哦，佣金的丢了哈。那么事后呢，哈，以洗钱哦，将这钱呢洗钱，好转去哈买黄金啦。好，哦，以前啊买黄金，搁得到即阵来讲哈，所以我掌管了一下黄金，我讲，哎，哇，安尼一个都赚一手呢，黄金金嘛，对吧？几年前的黄金，迄阵啊，伊为自己啊赔诈到的钱呢，他拿到了钱，他又去转买黄金呐，啊，哦，当应该不是全部啦，有一部分买黄金，所以黄金还保留着。另外呀，黄金更加金嘛，个撸值钱啊呢，哈，就这样子哈，一大堆，而且也是特别吼，伫个，敢那吼，厝甲挖一个坑，啊，都加遐黄金嘛，啊，加遐现金嘛，规拢个藏伫个，都真正存咧。毒枭啦，哦，黑道啦，唱钱安尼啦，啊，高个币都丢啦，哇，哦，娘我诶，哦，我听人讲哦，其实有人家说啦，的啊，这讲哦，这个慈济的这个诈骗慈济界女律师吼，哦，伊加迄个道德经诶老师吼，哦，师傅的丢，啊，两个吼拢住豪宅吼，哦，听讲住伫个什么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吼，哦，啊钱嘛是唱你家啦，昨天那个钱吼，哦，他也是藏在他这个天。空树这一栋台中的豪宅，听讲因平时咧食饭吼，吃饭啦吼，龙虾鲍鱼、龙虾鲍鱼，夹一嘴都甲呸掉，夹一嘴讲呸，无够好食吼，啊是安怎？真的实在哦，哦有够吼。那这边为什么吼会被查到呢？好，都假的，不给你讲嘛，因为是
1: 他不是去查慈济这个，他是要去查逃漏税，
0: 对，
1: 他就刚好查到这个，嗯，这个诈骗女律师的这的公司，
0: 也公司
1: 啊，怎么那么大笔的金流
0: 啊，分散去足侪间九家其他高间公司，
1: 人头公司，
0: 对，人头公司，而且金额还蛮大的，嗯，啊，所以讲，哎，欸，就奇怪啊，转来一滴吼，啊那一滴说未关头去，就查到伊的公司，好，嗯，查到这一家这一个人啊，这个诈骗的这些律师业公司，嗯嗯，哦啊，才发现哦，这些钱就是回溯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对，好，哦，疫情的时阵啊，购买疫苗，不不不不，这样才发现的。哦，所以讲吼，我就讲讲冤枉啊！迄阵啊，大概骂陈时中嘛，噶呢？陈时中是迄阵做甲老官红安尼啊，真正是啊，
1: 没有还，嗯，其实就是还，嗯，哦，阿中部长一个公道嘛，嗯，也还那个时候哦，签哦，大概拢没公，哎呦，是不是公吼？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不是有自己有发明，那个我们国内的疫苗嘛？
0: 啊，对啊，
1: 一堆人说，
0: 啊啊啊，
1: 哦，是不是为了吼，哦，要那我们自己的疫苗挡国外 BNT 的疫苗？陈时中部长啊，是迄阵那里执政政府，哦，就。该死！结果两个，嗯，人家早就看到问题在哪里了，啊。嗯，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被这个疫苗诈骗。好，嗯，啊，中保定只是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说，嗯，要小心，要小心。嗯呵呵嗯，啊，我觉得啊，我就其实就是还陈时中部长一个公道嘛，一个。那时候一个身为一个部长，
0: 那一种国光
1: 疫苗，就觉得是不是？你看，哦，就是不让台湾人打 BNT 疫苗，哦，要只打国光疫苗要赚钱。嗯，就是讲说谁现在谁才是傻子？
0: 哎，嗯。伊准备甲慈济迄落时阵，伊就骗啦。伊讲我有管道啦，吼，我会当买的 BNT 疫苗啦。郭台铭嘛拢找我，台积电嘛是嘛透过阮一个朋友。
1: 我们要讲就是说，那时候陈州部长不是去挡人家买 BNT 疫苗，他只是好心提醒。
0: 哎，你知呀？
1: 你知呀嘛？
0: 不容易。
1: 嘿，
0: 啊，有人咧甲你看。 我国家出用国家出名都不容易被丢啊！你有
1: 贪狗啊？对啊，
0: 贪狗啊！讲你给我钱，我都我都。
1: 你阵啊，你看全世界拢在抢嘞，美国嘛在抢哈，美国哈，然后全世界国家级的力量都拿不到 BNT 的疫苗啊！你说好啦，慈济啦，阿喜公、台积电呐、鸿海很是很厉害的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在国与国之前根本一点哈，我跟你讲，这是很我力量是很弱小啊！咱台湾那个时候也是很弱小嘛，因为我们台湾是守得很好，然后人家说你国家出面都容易不容易拿到了，私人企业要出面，哎，真的哦，台湾，要去看看世界长怎么回事啦，不要哦。
0: 所以吼，咱民众有当心
1: 啊。
0: 好嘞，这个律师叫陈玉轩哈，这个昨天哦，第一迄个台中天空树的这个豪宅呢哈，伊所有的钱啦，所有迄个吼都是拢藏伫这间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底下设一个断点的对啦，断点。昨吼，家查出来遐黄金现金，伊听讲迄阵啊摕到钱，为慈济啊摕到钱了后，他就有一部分钱去买黄金，大概买了232公斤，232公斤的黄金，哈，迄阵买一定较俗嘛，即嘛黄金较贵，哈，好来啊，所以讲哦，就啊，透过呢，这个豪宅装潢，听讲内底装潢哦，非常的奢华，哦，啊，这钱拢用安尼高咧壁的对啊，另外一个所在你完全你拢唔知影，哦，平时哦，听讲厝内底有二十人坐的足长的长桌，哈，啊，每逢啊，这个啊特殊的节庆啊是年节时阵。拢会含迄个，咱都讲迄个什么道德经的迄个老师啊，迄个李世忠嘛，他们就是一起这样子，然后诈骗的嘛，就会伫伊这个豪宅内底呢，在那个20人桌的那个长桌，那底下来聚会，听讲两下包戏，嘎一吹的皮的，安尼，你甲看吼，真正冤枉哦吼。甚至这个这个陈奕轩这个律师吼，伊为着要赢得的高端名媛的形象，常常借用的李世忠的豪宅宴客吼，餐点都是高档的海鲜、法国的红白酒哦，然后佮派出的价值千万的宾利名车哦，去接送的这个宾客安尼吼。听讲哦，这个李世忠啊，这个共犯的对啦吼，伊起初伫咧侦讯的时阵吼，好他在被侦讯的时候，剪掉甲准备食饭时间到啊，准备便当要回家，不爱食呢。我不吃这个餐盒呢，伊要求伊家己自己带的精油果腹，加精油果腹，但是因为精油无法度带入看守所，所以讲吼，听讲他羁押之后呢，没有办法，加精油呢，听讲伊嘛拢甲信众，伊的一挂信徒，拢讲爱加精油，爱加精油，精油加一把，我是搞不懂啦，他就是这样子说啦，到尾也被羁押，无法度，精油又不能带进去看守所，所以讲尾啊嘛只好把迄个餐盒食了了，饭了吼，遐个便当拢食了了，唔食你卖食，
1: 当然了，慈济在这个诈骗案里面他是受害者，但那买了供，最后慈济还是有他依慈济的名义去捐出疫苗，而且慈济也认为说这个3000万是 commission 那当然是一直被骗嘛，直到最近才查出来。可是南宫长慈济发了一个所谓的声明稿，声明稿。我人家说这个声明稿值得玩味，为什么？伊无讲明明在人个在那个呕出来嘛，这样子很金甲金马甲吼，都藏在这一个诈骗犯的家里面。但是慈济的声明稿里面，他竟然说，只要法院最后判定这一个是真实的诈骗的话，那请把这一个10亿元还给本会。你明明在人跟诈骗剪掉都查出来是诈骗，你没有去控告他，反而说他就丢一个说如果确定是的话记得钱记得还我。 眨眼好像不痛不痒、欸嗯、我是觉得这样很可怕呢、欸嗯、这种所以很多律师也在觉得说哎、欸、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他是诈骗，前面我们2021年到2026年这五年期间、嗯、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被骗嘛、嗯、但是检调都查出来说第一时间实际应该去控告这律师、喔、这一段时间的诈骗还有损失的一个请求就没有、嗯、他就说、嗯哦、法律如果确定他有罪的话请记得把那些钱还给我、嗯就这样子，嗯、呵呵而且对长，
0: 所以
1: 阿吉公对长辈来讲，对哪种看他
0: 好像那个声明哦、喔，我跟你讲啊，
1: 不痛不痒，
0: 他慈济规模那么大啦，啊，伫咧应付这個、一点东西，顶头顶头顶头顶头个顶头下一挂了，吼、喔，底下咧主事者安尼吼，啊，底咧啊应对的这个媒体啊，是讲外面的那个风风雨雨，那一份声明里面，我就讲干妈公比较奇特的、就是讲，艺术公我还不认为有他，
1: 对对 对,
0: 對有
1: 對要先等司、
0: 啊，等到真的司法。正确哈，等讲新判判好确定公哦哦，他就是诈那个的时候，
1: 记得钱还我。
0: 那个时候才拿钱哈，在就应该是可以拿回来安呢、嗯。有一点，
1: 你哪觉得见熊啦？你
0: 到底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上当了，还是
1: 不知道这
0: 五郎公还是这个不便说啦哈、嗯？还是
1: 那全公几根见熊的公司来讲，嗯，你就知道讲啊，过去你付出的 commission 哈、欸，哦，就是哦，不是真假哦，对方不是拿给真的给对方买 BNT 人，是被这个中间人。给侵占了，因为公司第一时间就割啊，对不？一定把这个吼，这个中间这个前科各家变鬼。哇，怎么我不会有一个公司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还这样子说啊？等哦，司法确定他有罪的时候，我记得把我之前哦被骗的钱还我。嗯，哎。咱一般咱诈骗集团，那拄着诈骗集团，你骗哦骗一个五万十万，你就第一时间就冲去要甲讨钱啊，十亿呢？嗯，还是说十亿不是钱哦？真好哦，好像十亿跟他十块的感觉哦，真好真好哦，有钱真好。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好，好来啊，听众好的产品分享，
1: 来听话，听话，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嗯，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检查哦，那负0.5呀。
0: 哦，
1: 进步，
2: 你是2.5，
0: 哦，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呀，
2: 0.5啦，
0: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吼，
0: 哦，恭喜恭喜，
2: 等着伊吃恁的钙粉啦，
4: 你去恭喜，但我都给他买钙粉钙一样的，
0: 哦，
4: 这个时阵地底老师的，
0: 哦，
4: 我叫胡所的，
0: 嘿嘿，
4: 阿娘今天刚刚没有，
0: 嘿，
4: 讲迄广告的黑白相，我一看尾也有效哦，
0: 哦，
4: 嗯，阿个有效呢，
0: 嘿，
4: 是啊，哦，两个都惊讶，讲阿个有效呢，
0: 恭喜恭喜。
1: 哦，不用惊讶，本来就好啊！哎，多开心的时候，那你骨质受伤，尤其你看到那骨密的检查时阵，哦，-3、-4，我来讲，看到这 bug， 心一定凉一截啦！我讲我惨啊！我就感觉讲，我身体足健康啊，像那骨质密度，哎，-这严重，骨松也这严重。咱的骨头真正是肉包骨吼，肉包骨，所以你无法度去感受到，还是讲看到讲你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去检查嘛。所以咱大家讲去骨质密度检查，买那是那么严重，不要再等，不要再拖。咱的得力选哦，该混的叫啥当家吼，三餐吼骨密骨松不够的话吼，就照三餐吃，一顿两汤匙啊，两杯匙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时间补的，什么三个月半当。你再去回诊的时阵再检查，来讲惊掉下巴的，绝对是你那个医生。哎，啊，你顶个来不是-4吗？啊，起码来拢变正常啊。这短短的半年期间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就是喝喝啊，补充你的钙质，得力珊瑚钙粉。明天88节，去哦问这个哈基点耳房还有没有大组10000块哈，一组1万块，是讲5000块的得力酸哦钙粉。我开嘴，我们有机会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一罐2500块，日本进口100%纯钙。基点耳房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香港有一对母仔囝去新加坡旅游期间，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闹，吼、哦、啊，即、这个四十二岁儿子呢，吼、哦，用脚踢伊妈妈，吼、哦，妈妈六十五岁，哦，四十二岁的儿子，吼、哦，不但用脚踹六十五岁的妈妈、嗯，然后呢，还把路人啊，即、这个打伤，桂楼人打伤，哦，落尾呢，好像路人。这个报警，好，报警了，警方来处理的时阵、嗯，这个妈妈还拒绝配合警方，变成妈妈哦，拒绝拒绝配合的这个新加坡的警方啊，而且哦，本来警方就是讲啊，这对母仔呢吼，要带回吼，要带回警局的掉，结果这个妈妈佮甲警察的手转的夹伤，转个夹吼，咬伤警察的手，事后佮不认罪吼。到这阵啊，这个代志其实是经过两年啊，这是两年前的事。但是啊，为什么现在讲，就是这一对母子呢，到现在才双双被判刑啊，好被判刑。好，这妈妈现在已经年纪更大了哈，所以被判刑啊，所以讲哦。护照迄阵啊，警方去现场处理的时阵，护照也不愿意拿出来，也不愿意配合这个警方的调查啊。这个妈妈还把警察咬伤安尼吼，哇，真的是吼、哦，连迄个民众吼，民众人去改，本来是看囝咧拍嘛，他妈妈民众挖去迄落吼，想要讲啊，要维护他妈妈，结果呢，吼、哦，连这个民众都被这个儿子呢吼，改拍个上衣吼、哦，不但改肩改木吼，结果呢。哦，后脑勺呢，又受伤，耳朵出血，吼、哦，这脑部血肿，吼、哦，膝盖擦伤，吼、哦，手指淤伤，吼、哦，另外，现在一对母子竟然是这样，哦，好。但是我讲判落来，唔过伊是唔是已经，这已经两年前的代志啊，吼、哦。一个爱处六个月的监禁，吼，啊，一个爱迄、那个妈妈是六个月监禁，啊，这个儿子呢是判要坐牢十天，吼、哦，十天，嗯。好，那唔该用鞭刑诶，对不？唔是伫新加坡犯法吗？好。啊，但是我伫咧想讲，这个事情是2024年发生，啊，你即马判决甲即阵才落来吼，啊，判要坐牢，啊，那到底这两个人还吼、哦、是香港人啊？应该无可能即个人个，啊是个啊无也当甲引渡去嘛？引渡去啊？

0: 好来，昨天我又看到一个，也是哈，这个中啊，一个中国的女子的这个查某的哈，爱坐无人机的时阵，好，我们再是第一次搭飞机啊，想到她是哎，可能是第嘿上飞机了啊，坐落了，干嘛讲哦啊，在那这个座位这么小哦，啊坐起来呢哦，啊就挤啦，那个座位让你坐哦，坐得不舒服啦，不舒服。然后伊就起来呢，啰嗦，啊就看到前面的那个啊，这啥，人迄个头等舱还是商务舱，唔知啦吼。伊就讲，哎、欸，啊前面够有足侪座位，空诶无人坐，而且那个座位比较大，哎呦，我就讲，冲咧都要去坐啊，你知道？当作咧坐公车呀，好尖，用尖诶都会使吼。直接都冲诶吼，要坐迄个商务舱啦吼，我们就当作是商务舱。吼，诶，结果人迄个空服务员就改动啊，伊讲诶这不行啊，哦，这是商务舱哦，你的座位是经济舱，你不能来坐这里。伊讲我为什么不能坐这里？这里空位啊，没有人坐啊。啊，那么多位置都空的啊，我为什么不能坐？哦，这里的座位舒服多了，我为什么要去坐那个又挤又小的座位啊？底下跟人乌龙一波，飞人机还没起飞，那时候飞机还没有起飞，为了记得这个、哦、中国这个女子安内行为，结果飞人机吼底下，然后突然呢，他拖拖索索慢了一个多钟头吼、哦，点我坚固吼，哦，飞人机才起飞，所以吼、哦、真的很糟糕哦，真的是有的人真正出门一点。尝试都没有，又说哦，消不受一个呢，哦，哎，为这个呢，阿龙改，可能讲没听呢哦，啊，这个空服员可能又不敢太用那个直接用强力把它好、哦、改拖落去，完了 ，divigo 了，直接给你拖落呀，哦，所以讲哦，伊那个大喇喇伊都底下坐啊，位置都空的，那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嗯
1: 演习刚才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所以很快啊，就像半小时而已哈、嗯。啊，这个下个星期一就换中部地区哦、嗯，包含嘉义嘛哈，嗯，然后这个再来就是北部哦、嗯、啊，不，再来就是东部，然后最后是北部，哎、嗯欸，所以担心
0: 什么？有
1: 东部啊。东部啊，
0: 中部，
1: 东部
0: 在东部，
1: 到最后才北部嘛。
0: 在北部
1: 啊，等中部跟北部会有这个网络降速的这个哈、嗯，这次特别加入公安的手机啊，我讲啊，30分钟啊，我给你 N 七吧，我来划个手机。哎、欸，老、嗯、公奇怪是吧、啊？怎么网络打不开，网页打不开哦、嗯啊？那个 YouTube 看不到、嗯、，Facebook 看不到、嗯、啊，这个就是降速处理啦。
0: 嗯，时间也不一样哦，是的，下午、哦。
1: 哎、欸，对
0: 哦，只有南部是在早上。哎、欸。嗯，对啊，所以讲下礼拜哈、嗯，这个、
1: 哎、要这个演习之前，嗯、我们各个台就没有共讲、嗯，因为好像下礼拜的都是在下午了。
0: 对，啊，网络会有降速。
1: 对，哦、那中部演习跟北部演习会降速。嗯、
0: 我刚的问朋友讲，是安怎那北部中部的演习时阵网络降速啊，南部这边没有降速，一共南部这边因为是早上。早上啊，北部中部是下午。我啊，早上是安那，早上都免降速，伊讲早上伊人咧做股票，嗯、对啊，伊是阮朋友讲的啦，吼，金融界的朋友说，唔知是不是安尼，唔知啦，吼，好。

0: americano, americano。来，今天给立秋哈。
1: 对啊。
0: 有七个县市今天会大雨开炸哦。
1: 哎呦呀！
0: 那白海豚台风哈，有可能哈，不排除这有机会会发布海警啊，也不排除陆上啊，这个台风警报哈。好来，那会下大雨。今天七个县市是南投县、云林县哈、山区啦哈、另外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恒春县的哈，这几个地方哈，这几个县市是会下雨的哈，所以说也请大家注意啦，这个周末哈，这八八节天气是不稳定的哈，下礼拜呢哈，下礼拜应该也是一个受台风的影响，也是天气不稳定哈，所以请大家格外的注意防台啦哈。
1: 对啊，所以哈，这个今天是立秋嘛哈，立秋是咱二十四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不要紧看，24个第13个，我们年已经过一半了，2026年已经过一半了，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了，每当的这立秋差不多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之间，你看今天就是8月7号啦、这什么意思呢？立秋什么意思呢？表示那太阳到达这个黄金的135度，然后在气候上呢，立秋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还没有过去，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而且还没来临、所以在台湾呢，等亚热带地区哈，这个时候还是处于所谓的秋老虎。我们没有什么秋，还没有什么秋高气爽，但是秋老虎当下反而比暑假、夏天还要热，
0: 比夏天还要热、
1: 对，
0: 它烧安尼哈。好嘞，正确来讲哈，立秋就是农历6月25号哈，农历啊，那以农历来，好，以农历来确定就是6月25号哈。那到今天晚上7:42的正式交接吧，就交接哈，变成进入立秋的掉哈，代表这一天立秋这一天的代表夏季结束，秋天开始，但是暑气未消，无遮紧哈，即大家拢知道，有大家拢立秋了，才正经咧大烧热哈，所以民间才会有晚立秋或者是秋老虎哈，即、這个发威，天气依然炎热哈，这种的情形。好嘞，所以立秋咱的食，咱有一挂传统习俗哈，立秋。你都爱食西瓜、食盘瓜，就是吃西瓜、香瓜，这样把暑热哈，把那个暑热把它咬走，咬掉，再迎接凉爽的秋季，那也上食秋梨，搁食秋桃，今嘛这个时阵，秋梨来啊，秋来啊，搁秋桃，有滋润保平安的意思，搁来就是讲晒秋跟收纳，晒秋就是你会当利用这个时。时阵整理的屋盖环境，清洗到你的这群聚房间内底变成啦，枕头啦、枕头布啦、床巾啦等等，安尼迎接换季有时候唔是讲一定这个时阵的换季啦，的天气都会变，温度都会变，但是有时候咱就是讲，换一下换一下卖讲，你的床巾、你的枕头巾、你那被，你用盖偌久啊？对不？有时候换一下也换个心情、
1: 没有错、
0: 对不？对不？哇，今嘛这个什么天气，咱都换一个什么款的色彩、有时候就配合那个天气还有温度、也让自己有感觉哦。好，明明的一间老房，困几十年的老房，但是、只要把你睡觉的房间群聚稍微换一下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干嘛说又是焕然一新，
1: 没有错哦，瓦新瓦新嘛。
0: 秋天的时阵，加食一挂莲藕、百合、银耳、山药、甲梨子，白色的食材的食物，这是就是会当滋润，
1: 润
0: 润肺啦，

0: napolitan.
1: Una candore napolitan.
2: Hi, 来。
1: 你的小孩这波是 B 的，你想来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狗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咱的互利元素哈，来对，咱昨天有讲到，我们昨天讲到的是那个什么，介绍咱互利元素来对，
1: 洋甘菊啊，
0: 洋甘菊
1: 哈、嗯，对。
0: 那么今天呢，哈，我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嗯嗯，就是嘛是咱的这个互利元素来对其中一个成分、嗯、叫做芝麻素哈、嗯嗯嗯，很重要哈，很重要。咱的这芝麻素，那芝麻素呢，哈，是什么东西？嗯、芝麻素呢是存在黑芝麻，黑芝麻白。芝麻来的哈，珍贵的植化素啊、嗯，每一颗芝麻里面大概只有 0.5% 的啊，这个芝麻植化素。嗯，啊，这类、個、芝麻素哦，就是一介植化素，主要的功效就是帮助入睡，嗯，啊，够强力抗氧化。
1: 哦，赞。嗯，抗氧化，
0: 然后可以当调节到你的生理机能，
1: 对、嗯、
0: 啊，可以当减轻日常的压力跟疲劳，嗯嗯嗯，所以既帮助入睡，又可以抗氧化，又可以呢维持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哈、哦，哦，所以讲哦。真正的吼，真正有咱的互利元素里面的成分，每一个成分，芝麻素只是其中之一啊。哦，那、嗯嗯哦、包括洋甘菊啊、芝麻素、大豆异黄酮素，哦，还有这个咱讲的姜黄素。辅西氨酸哈、嗯，有机会咱一个一项一项来个听众朋友介绍。
1: 对啊，咱等下讲抗氧化、嗯，抗氧化嘛，想要抗氧化到底在抗什么氧化、嗯，抗什么东西哦？其实抗氧化就是咱清除咱哦体内内底过多的自由基哦，来保护咱的细胞不被破坏。延缓老化以及预防疾病的过程吼，咱人吼，他刚好在空气暴露在空气中，咱人吼，他跟他替点赶快一升一升，所以每天的新陈代谢啦、熬夜啦、压力啦，啊是讲接触吼紫外线、空污等等吼，会伫咱体内产生啥一种不稳定的有害分子，这个物件的叫做啥自由基吼，啊自由基也对。

0: 你咧睏眠不好啊，你开始皮肤在衰老啦，或者是说你的睡眠吼，品质啦，各方面都在下降。其实这个简单讲的是我们人体的氧化。好，咱咧氧化吼，咱的肉身伫咧氧化啊，氧化用较形容的，较好大家较知啊，就是讲。我比如讲，我一条鸡啊，还是一粒苹果，我甲削皮之后，我甲切开，还是甲对切，甲破开，还是甲下皮了，你甲放底下一款呐、啊，一得一滴，乌噜，有没有？会变较乌噜，吼、哦、啊，会较暴气有无？就会一直暴气，啊，这就是氧化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呐。啊，你话老的暴黏，啊，较乌噜，对不？吼、哦，这就是氧化。咱人嘛是甲水果甲迄同款呐，我们会氧化。所以呢，有足侪是咱的食物食材内底有足侪是会当对抗氧化，帮助我们不要我们的人体不要那么急速的氧化，就是不要那么急速的衰老、一样哦。得力得是安呢，所以很多啦哦，有很多食物啊，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内底哈，它除了有舒缓放松、以外，哦也有抗氧化的，包括咱讲的芝麻素也是啊、包括这里洋甘菊、姜黄素。尤其是姜黄素，我们有另外一天再找来讲，这个都是很好对抗氧化的成分，所以你爱吃你爱吃你保养吃保养用这用这是最好的效果、睡眠，因为有很多人开始我们的衰老退化了，你的睡眠也会受影响，我们体内的荷尔蒙降低，指数降低，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外观，影响到你的心情，反正都不好的、会记得、吃护理元素，
1: 来准备个护理元素护耳带几点的版位，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俄罗斯哦，这个自从对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到即阵哦，哎，其实也真的是死伤非常的严重。但是独裁普丁呢，哦，一直都是不肯哦，不肯停下来啊。咱今两天有讲嘛，讲这个像独裁者，伊若愈弱的时阵哦，愈弱的时阵，伊就愈愈会变得更可怕的对啊啦。哦，等他自己衰弱虚弱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好，伊袂讲啊，我来妥协啦，我来安怎，他不会的，他可能会更是会变得更残暴，好、哦、更恐怖安尼的。好、哦嗯，好来，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讲普丁哈、哦，我是要讲俄罗斯的女性哈。即、哦、几年战争来了，有足侪俄罗斯的男性呢上战场了死掉，哦。而且要不然就受伤，你若有当下受伤了，可能也就无法度再上战场啊，死掉的也不少哦。各方的估计呢，哦，拢有一寡这个，拢有一寡这个数字的差别啦。啊，一般来讲，人讲少不了，大概离不开这个数字啊，在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哈，这个死伤哈，尤其是死亡的部分也是逼近差不多有60万哈，很恐怖呢哈。这个战争，你看啊，一个领导者为了一家的哈，不愿意哈，真的不愿意示弱哈啊，所以一直要再把民众哦送到战场去送死哈。好来，这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的女性竟然就衍生一种哦，这个。发财的哈，发财说起来是不好听，但是其实是的确真的是我这样子哈。好来，
1: 嗯，
0: 就是俄罗斯这几年有女性专门要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
1: 嗯，
0: 专门都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
1: 嗯，
0: 好。跟他就很快哦，反正就我就很快就跟你结婚哦，不、嗯，然后呢，也目的是为了什么？
1: 嗯，
0: 你去战争。死掉，抚恤金一点点，
1: 嗯，
0: 哎、欸哦，所以就是五郎公，
1: 对，咱台湾台湾学生粉红收视队哦，
0: 哎、欸、呀，就黑寡妇，咱的粉红收视队就是拢，迄、欸、个，唔是拢足济吼啊，来嫁迄个咱中国的吼，早期足济中国过来的吼，啊嫁咱台湾的迄个老农民啊，有没有？吼、哦哦，老农民啊，
1: 老配少、
0: 啊，哎、欸、呀、啊，对，
1: 啊，农也不要讲那么难听啦、啊，人家娶她，
0: 哎，
1: 也是有得到、欸
0: 也是有真爱啦吼，
1: 不是有真爱，她也有得，不一定是
0: 也有得到，
1: 不一定是爱不爱啦，啊、就是她有得到她的照顾或被办呐、啊，哎呀、啊，我觉得刚刚粉红收视队真的
0: 这盘呢，
1: 很难听呐、啊，哎、嗯、呀、啊，
0: 就是，
1: 对啊。
0: 就是一个这农民过世掉，他那个他的配偶还继续可以领他的一半的那个呢，吼、哦、薪俸啊，哎、嗯、呀，啊农民不是让我每个月这个农民那个、嗯、那个嘛，哎、啊、那过世掉吼，他不能领到原本一定还全额、嗯，但是还是可以领一半呐、啊嗯，真的啊，哎、嗯、啊，所以讲吼，我就这样讲，哎、欸、给农民啊，有人收拾队，有当时有讲，哎、欸、这个迄个料，个另外一个农民吼、哦，但是他可能不能同时领两个吧，哎。
1: 哦、
0: 或者是他再嫁也没关系啊，他再嫁
1: 这个叫修法、
0: 嗯。
1: 如果真的要防止这个恶意的，那就修法、嗯。你只能选领一份。
0: 嗯、好像
1: 如果只能选领一份，就如果他再嫁，就不是为了要领钱，对不对？
0: 对吧？专门拢给老农民啊，今嘛在俄罗斯的是拢有诶查某诶，专门要给迄个迄个阿兵哥啊，哦，锁定哦，即将上前线的。阿兵哥呢？阿兵哥也讲好啊，反正我去我上战场，不晓得能不能回来呀、啊嗯？哦啊，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哈、哦，哎、欸，那这样子，哦，有人找囡仔这么主动啊，愿意跟我这么在我都不知未来生死的时阵都被给我，那何乐不为？
1: 所以阿兵哥说他笨嘛，他没有啊，他也得到温存呐、啊，或者是什么？哎呀啊，这个其实就是两造的需求嘛。我们不用去美化人性哦，啊也不要觉得娶的人真的很笨的。
0: 这个女性哦，俄罗斯女性一直是诱骗对方闪婚哈。哦哦，伊唔是干呐，要跟你温存娘娘，因为啊，你爱跟他结婚哦，吼、哦，就是啊，所以就要逼的说他很快就结婚哈、哦。
1: 那这样、嗯，这个这样男的难道都不知道吗？哦，对不对？
0: 啊，知道就是
1: 啊对啊，所以他也知道他上战场就是有对不对？九死一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他回来的话，伊嘛是阴谋啊。
0: 闪婚之后呢，阿姨呢上前线死掉，阿姨莫得当收那个阵亡抚恤金嘛，
2: 哎呀、
0: 哦，听来讲，所以伫因俄罗斯今嘛有足侪官员吼，甲媒体拢把称为这样的女性叫做黑寡妇哈、哦。啊，今嘛吼俄罗斯因为经济愈来愈恶化，好、哦，然后因家己的燃料嘛一直咧短缺哈、哦嗯，啊，这个部队的伤亡人数一直攀升，哦，那不是讲嘛，讲今嘛家己俄罗斯拢哦征兵越来越征不到了，哦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北韩的、嗯、北韩的人有钱好领冲啊，好来啊，他自己俄罗斯的领土现在也都不断遭受到乌克兰的这个袭击，所以说现在有俄罗斯的官员的要求东局说要打击这一类的诈骗，他们认为说这一类的女性是诈骗，
1: 只要立法就好了，就是、嗯同一个人，他一只能领一次就对。
0: 对啊，
1: 你说好，真的跟他结婚，你没法多人正常结婚，但是他一直催，没要即将上战场人结婚，那个真的就是诈骗。哎，其实立法就可以阻止了嘛。同一个户口，一个名称配偶，你只能领一次，嗯，这样就不会有诈骗了。对啊，
0: 你记得根据 CNN 的报道啦，吼、哦，伊、哦、讲、啊啊啊、俄罗斯有一个男的59岁，59岁啊，无甲因家的人讲，伊就加入军队，并且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甲、一个减伊22岁查某囡仔登记结婚。哦啊、结果这个59岁的男子叫尤里，尤里上战场了的死亡啊，哎、的阵亡啊，好、哦、啊，也新婚妻子的变成法定继承人。好，等一下再说。
3: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国防部令一，同心36号演习动员召集令于民国115年8月6日生效。二，受令115年8月1日至8月14日期间，京城、中信、中义、大业、仁爱、忠贞、博爱、忠实教育召集令之后备军人、各型车辆、工程重机械物资，依令实施平战转换，或依召集令及征购征用书指定时间向指定地点报到。三、陆海空军及军备局所属之动员工厂以军需工业体系转换程序及实现实施作业。四、详文请参考国防部全球资讯网、国防部发言人脸书专页及各大报刊。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0: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朴克，
1: 我是小君。来，咱拄只讲吼，这个俄罗斯今嘛已经有官员吼发现讲，这个俄罗斯女性吼，这个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的，就是故意要去找那个已经即将要上战场的男性吼，跟他闪婚吼、然后呢咱嘛捌讲过吼，伊讲俄罗斯的这个阿兵哥吼，大概。从上战场哈，都是上战场，因到尾啊，这几年来哈，这已经是兵源不足哈，啊，那募兵，有足侪拢无啥物经验的，或者是年纪还很轻的，要不然就年纪已经很大的
0: 嘛，就全民征兵啦、啊，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什么的，
1: 拢叫拢甲你无来，
0: 一波你就去上上战场
1: 啊，因为无兵源不久啊，啊来了哈，拢差两礼拜甲你训练尔，有足侪人拢根本唔捌提过枪，啊，有甚至有人讲啊，我都几十年老乌啊，都根本都挂
0: 骨骨。很久、
1: 对啊，就很快，因为兵员大大不足，所以很快两礼拜训练的，OK， 就给你杀出去，给你踢出去，上战场，哦啊，上战场了，正式上战场，哦，20分，因讲哦，人有
0: 迄、那个，有
1: 通给讲20分，大概正式的讲冲啊，安尼上战场哦，差20分的 GG 啊，哦，就这样。只要上战场哦，就是这样，20分钟平均呐，哈，好，20分钟就 GG 了，哈、好来啊，所以讲你呐，特别上战场之前哦，啊，我会找你呐，啊，都来跟你请枪啊，然后呢，很快跟你闪婚，好、哦，那就去登记结婚啊。如果你啊，这个阿兵哥一上战场，这个军人他上战场了，他死亡很快，好、哦，没几天，好、哦，对不？哦，难讲嘛，训练两礼拜啊，两礼拜了后，伊可能就甲这查某囡仔讲，我要入部队啊，我要上战场啊，伊就甲你闪婚啊，去这免了20分的机器啊，哎，都会当领偌济呢？500万卢布，哦，500万卢布，他合台币200万。难讲吼，可能他有一些无讲的啦，大概就是都可以领到200万呐，死去啦吼，死掉安尼吼，200万到320万卢台币啦，合台。大概就是好阵亡的这些士兵可以领到这样的抚恤金的对吧？哈，啊，咱都话讲这个59岁这一个这个军人的对叫尤里哈，啊，伊就是要上战场的两天前啊，甲一个减伊22岁查某囡仔登记结婚啊，结果上战场没多久就死掉了啊，结果呢500万卢布的去有一件某哈，好登记两天哈，好登记两天就上战场这个某领去啊，结果我都发生。事情的是安喏，这个查甫伊个查某囝，好，这个战死的这个啊，这个军人他的女儿，他女儿已经37岁了，他女儿37岁哦，刚好跟他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查某囝啊变一回呢，因讲吼，爸爸战死了，结果钱没，伊唔是领无呢，伊讲哈，啊，恁爸爸有恁因某领去啊，人哦，都跟我用安尼咱的经营来形容。因某领去，阮爸爸有无？当时有无？有啊，才有登记啊，某咪人啊，还有无？当时登记，当时结婚的，伊讲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登记的啊。伊讲我从来无听过阮爸爸讲伊有交女朋友，伊有个结婚，我嘛从来唔捌看过迄个查某。啊，结果起码是爸爸吼、哦、上战场死亡的钱，竟然是那、人家老婆领走啦，好、就是这样有这种的情形哈、哦，还有就是还啊，各有发生
0: 哈，人家说不定谈恋爱很久啦，啊、好了，你要上战场，那你哦、对不对？
1: 你要上战
0: 场，对啊，你好像就把人。都50几岁的大人都当成傻子，哎呀！
1: 好，那俄罗斯这些官员是在搞什么？
0: 不是，其实我们这种红红简简单周记啦，只要做一个方式就好，他还是可以给配偶。但是呢，为了防堵这种哦，被上战场之前该结婚，你至少要结婚一年以上，才能够配给配偶，这样就好啦，这样就不会有什么粉红收视队哦，还是讲这黑寡妇的问题。你定一个期限嘛，你哪讲哎，直接也婚姻一起一当一雄，哎，那直接是正雄了嘛。啊，两三天那可能真的是诈骗的会比较多啦，骗保险金的比较多啦。
1: 还有一个嘞、嗯，这还有一个，这是古年哈，这是案例之一哦、喔嗯啊。这其实是作者啊，这案例之一，但这个足夸张的吼、喔，这个夸张是去年在迄个军病院的护士，军病院的护士啊，今嘛啦，迄个在乌克兰战场受伤的军人吼、喔，大概受伤的吼、喔，都拢上来这个军病院嘛。嗯、啊，伊在军病院咧做护士吼、喔，我咧讲，这个护士吼、喔。伊利用这个伤兵病危，知影讲这个可能吼、喔，无法度救未起来啊！好、喔，病这伤势足严重的病危之际呢，连续韩国的阿兵哥，好、喔，连续跟五个士兵登记结婚了，五个哇你嘞，五个哦、喔，然后诈领抚恤金，落尾吼，哎、欸、啊奇怪啊，这个死去啊，伊去领啊，伊讲我甲伊登记有结婚啦，有登记结婚啦，迄、那个也是伊去领。啊！你是计几个啊？五个，查到讲五个，伊连续甲五个，伊伫军兵，伊怎讲？迄拢要翘啊！吼、哦，这伊袂起来，伊就甲伊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就这样。吼、哦、啊，诈领五个吼抚恤金，结果后来就被发现了，对，被发现了后呢，事迹败露，后来就被开除，吼、哦，被开除，吼、哦，所以讲就是因为这样了，这种案例很多。
0: 没有，我觉得是法律的问题啊，怎么可能会跟同时跟五个登记？嗯，我觉得法律面的问题比较。大让被人家钻法律漏洞了、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听起来啊，不然你咱台湾有重婚罪啊？嗯、俄罗斯没有吗？
1: 啊，搞不好伊呢讲，哎、欸，啊，就这个伊有婚哦，哎、欸，搞不好伊呢婚讲，这个超哥是两公死哦，好，啊，这一死啊，钱领到了，啊，你都无啊嘛，伊这婚姻的关就没有了嘛，那然后个他个个上，
0: 人这边
1: 好一批要个熟的，
0: 人那这边起码是也摘掉啊，说实在不是这样子吗？哎呀、啊，
1: 所以呢，俄罗斯的官员因今嘛就是讲，哦，这不行哦，所以因今嘛要去啊杜绝这种黑寡妇啦，哈、
0: 哦，对，我就讲，你要结婚一年以上，才有资格。这样就好，定一个这样就好。你收我钱，你能够改管、哎，人家真的不会影响到真的有个感情的夫妻，哎、然后也可以哈骗看成这种啊，归刚特别啊海气啊，再见啊，行宫再几天就要上战场哦，九死一生去救了，马上可以杜绝起来。婚约一年哦，半年呐、啊，不用一年，半年以上的婚姻事实才能够领这笔钱。解决、
1: 要不然真的呢吼，你个伫军兵伊个护士都嘛知影，
0: 对啊，
1: 排队也排好，时间拢排好，这个大概八月都会聚聚啊，迄、那个九月我都安尼排落来，排落来，
0: 你马上，
1: 个月拢在结婚，
0: 你马上再掉啊。
1: 就这样，
0: 而且还算得准哦。
1: 哎呦，
0: 啊，你要办哦，怎么那种办一些死亡的手续，有的没有，马上他又还要再回头再去。哎、欸哦欸，你想看嘛？去刚加灾呢，还嘛是人摘掉啊，对不？而且时间到算准，你怎么知道在办前面那个人的、他前夫的丧事的时候，这个就不会在中间就挂掉、还是要兵员很多，怎样很多人都差不多一个时间被用你。
1: 工兵大家拢有
0: 新鲜货，
1: 拢有上来，拢有足济。对啊，哎呀，这是还是，
0: 但是他要跟人家培养感情哦。受伤的人想要要跟你结婚，
1: 啊，受伤的人你只要一点嘛，尤其一个护士对你受害了，
0: 啊，对，所以一毛付出嘛，粉红收是对哈、对不对？有人付出金钱，有人付出情绪。
1: 好来啦，接咱开放口音，
0: 0800-77-5599，空码空空七七五五。

0: 来，小军 ，Pocket，Hello，
1: 我请问你一下、哦、
2: 是，
1: 我吃我的朋友吃，叫我买那个钙粉，嗯嗯、
2: 是
1: 哪钙粉啊？
2: 是，
1: 啊，你假假讲。放晒放不出来、
2: 啊、哦，这是吼、哦，咱的钙粉咧多讲讲吼，咱钙粉多咧食时阵咧吼，补钙时咧喝转的反应，所以你免紧张吼，这是正常的现象吼、哦，因为你身体欠钙嘛，啊，补钙咧喝转时阵，都有当下有人像你赶快会闭根啊，有些人会有点轻微的腹泻，这个都正常的，这东西好事，而且吼、哦、是你身体已经咧吸收你钙质的时阵，哦，有一挂这反应啊，你差不多一两天啦，两三天安尼的已经解决了。啊、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哦、你配菜汤还是你吃钙粉的时候、哦、一点盐花这样就好、欸
0: 这是
1: 谢谢你、
2: 啊、不会祝福你哦。
0: 补钙过程中的一个、啊、
2: 好转的反应、啊、
0: 反应、哦嗯哦，然后闭讲礼拜啦，哈、哦，有人会闭几遍啊，哎，啊，有人会轻微拉肚子，哈、哦，这反应不一样，啊，有人是完全无感呐、啊
2: 哎，
0: 也会
2: 补得很好、
0: 哦，也是一样啊，
2: 对
0: 啊，哎、呀
2: 对
0: 哦，这个都不用紧张啦，哈，啊，但是有的人来讲，安尼我的排便迄落不舒服，我的哦就会中断，其实不是，安尼是唔对的，你得继续用哈、哦，过几天它就好了，嗯
2: 哦、没有错，
0: 哎呀，过多几
2: 天，卖甜哦，嗯，以上广告 ，V 的林先
0: 来。你好，
3: 那个钙粉的当有谁要接回家没？
0: 不要，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尽量不要，尽量不要。
3: 感冒会当，感冒黑粉护理元素会当接没？
0: 可以啊，可以啊，哎呀，
3: 可以哈。
0: 感冒跟你咧吃保健品，闹要紧。
3: 好啦，跟西药啦。
0: 啊，不行啦，当然跟西药就不要啊。等麦正会讲，
3: 可以吃吗？要分
0: 感冒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产品可以吃啊。
3: 啊，分开哦。
0: 啊，就跟西药就不跟感冒药不要一起吃啊。啊，就药。
3: 要
0: 几点钟哦？油啊，就是拢卖甲做伙食，好不好？哎、哦，对，好、
3: 啊，差点
0: 好，可以了，好、哦。
2: 祝福你身体健康，嗯。以上广告 ，B 的林先
0: 生。咱 call in 电话是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4: 小军诶，
0: 你好。
4: 对哈，哎，今嘛这个诈骗甲出去诈骗这个钱，今嘛。
2: 你要到那個錢現在要幾三，不知道哥哥啊，慈濟也態度很消極啊，他就說，如果說真的，他這個人是犯罪，三審定驗之後，這個雄俊這他是律師嘛，他一定會做一些司法的公凡，長這個聲明稿，慈濟說，如果確定他是，確定違法，請把這個錢還給本會，他這樣寫，他的公開聲明，我沒有說哦，高
4: 興
2: 哦，
4: 慈濟哦
2: 实际家己讲，
0: 唔是马上的，
2: 唔是马上啦，
0: 这爱单书法去理清心盘。
2: 啊，那实际别一只新的噶。
0: 好，谢谢，好啦，好啦，好。
2: 哎呀，
0: 慈济，我跟人讲，慈济不急，嘿，
2: 对啊，
0: 刚刚的慈济好像不急啦，不急，当家一确定判断有罪啊，迄个时阵，
2: 慈济家己嘛吼，无啥要，
0: 好像啊，这不急的感觉。
2: 那一般公司的先甲假扣押，司法就先假扣押他的资产，
0: 乖乖的，嘿，来你好，嘿 ，Hello，
5: 线下，
0: 线下来二线哈，来 Shop One Pocket， 来你好，嘿。
6: 小
0: 哥，你好，嘿，
6: 你好。你当初慈济啊，迄当时到慈济有摕到迄个疫苗无？
0: 有啊，系啊，
6: 疫苗摕到，
0: 哈，
6: 啊，若摕到，安尼伊就算是算有付钱啊，啊，只是这中间有前科加摕遐钱，安尼
0: 嘛，佣金嘛，伊讲佣金嘛，系啊，
6: 中间伊摕佣金啊，实际都付出钱啊，但是摕到遐物件，
0: 对，系。
6: 当初伊那迄个中间，
0: 啊，也买反买，
6: 摕到钱啊，无予伊免疫苗，啊，你就直接，啊，但是实际嘛，摕到因为疫苗啊，啊，你该付出的嘛是该付吧，啊，
0: 你
6: 这边那讲是诈骗，
0: 啊，迄个本来就不该付的啊，伊嘛唔是伊去迄落来的啊，对不？吼，系啊。咱听众咧讲啊，伊讲慈济有没有拿到疫苗？
2: 有啦，有啦，有啊！
0: 啊，伊讲安尼，那也算是诈骗？
2: 不是，慈济疫苗钱， 迄、那个十亿唔是慈济买疫苗的钱呢，迄、哦、是 commission 呢、啊。但是当初因买这个疫苗根本免这个 commission 啊、嗯，就是被骗嘛。
0: 嗯，
2: 不是慈济拿着十亿去买疫苗，最后没有得到疫苗，那这是两笔钱哦。
0: 好像是台积电买的时阵，
2: 给
0: 一提到一提到这个钱佣金了，伊就转讲为台积电遐个加码类。
2: 简单说啦，这三千为什么会说不是被骗？慈济会被骗？因为当初需要买 BNT 这個疫苗的时候，鸿海。然后台积电跟那个都没有付出这个所谓的
0: 佣金、
2: 哦啊、如果真的有付佣金，真的有付给国外的佣金、嗯、那应该是付给国外的那些那个不管是中间人嘛、嗯、怎么会变在这个律师他们家里面、嗯、那个就是拐的嘛、嗯、就被骗的嘛，好像有一点就是台积电跟慈济的BNT 疫苗哈，
0: 嗯，
2: 夹单啦，
0: 系啦，夹单啦，系啊，伊就是摕到这钱了，伊专讲那红诶、欸，不，台积电要订的疫苗，我们这边再加五百万组啊，夹
2: 单嘛、欸，啊，所以夹单了哈，给哪讲真，如果真的有要付给国际的前客佣金的话，可能台积电或鸿海已经付出去了，嗯、啊，伊讲夹单，伊去甲慈济讲，哦，你好、哦，
0: 我再爱去迄落，爱摕钱来收你
2: 的币，啊，最后进到他自己的口袋，
0: 没有
2: 这样子，
0: 就是他自己收下來、欸，
2: 不是。这十亿元去买 BMT， 最后没有拿到 BMT， 那是两笔钱、
0: 嗯。疫苗也不是引起桥吹桥来的，
2: 对啦。刚刚台积电
0: 搭便车来的啦，哎呀、
2: 啊，但是实际有出钱买疫苗啦，有啦，有。
0: 对，来你好，哦，所以多咱那大哥讲啊，我摕到疫苗，那我算诈骗。哎，
7: 小哥你好哈、
0: 啊，哎，你好，
7: 哎，我一准武汉肺炎期间哈、哦，疫苗问题，美国有送嘛？那日本也有送嘛？都是不同品牌的疫苗嘛，啊、那個，那个刚刚讲的 BNT 是台积电他们跟慈济还有鸿海一起买进来的嘛，啊，那是 BNT， 啊后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县市长哦都一直积极鼓励中国疫苗进来嘛，我是觉得为什么一直积极呢？可能都有佣金的问题啦，啊，还有最可恶的是把我们国内那支高端疫苗。打到趴在水，那是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
0: 嗯、
7: 我们家都是打高端呢、欸
0: 嗯嗯，
7: 都没有副作用。那个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真的不应该那个时候，为什么一直要打那个高端疫苗、欸
0: 嗯嗯？
2: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细节啦、嗯
0: 嗯。好，谢谢。
2: 对，人家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就在国际上就看到这個问题，就跟
0: 啦、
2: 哦、包括伊准那嘛，就在管其政务讲哦，你政府中央没有买不到，我们自己哈、哦、是、那个什么、当地的县市政府去买，人家根本不会理你啦、嗯、而且早就人家在传说国际上很多这个前客，陈时中部长那个时候是好心提醒，
0: 嗯，嗯
2: 不要被人家骗。
0: 对啦，
2: 而且对那个时候的县市长，哦啊，蒋万安啊，就讲立委蒋万安也得讲啊，说、嗯啊、那个中央阻挡哈、哦嗯，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柯文哲也是啊，
0: 嗯，
2: 结果现在谁才是那个笨蛋？
0: 出来道歉
2: 啊！不用了，不用道歉了、嗯。哎呀，不，他们不会道歉了、嗯。人家今天就问蒋万安的，蒋万安就那边，到时候刚说如果中央有人买足够疫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0: 嗯嗯嗯，
2: 废话，那不是废话吗？
0: 唉，
2: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买到足够疫苗、对不对、嗯、全世界都抢不够啊，
0: 就有本事就买足够
2: 啊，去取供就搞，
0: 谁有本事啊，哎呀，都不要只知道这个是个初级的初级啊，哦，哎呀，来你好 ,Hello, 嘿，
8: 小姑你好，
0: 嘿、
8: 哦、我请问一下，因为我过年之前有去日本辅导完啊，可是不小心跌倒然后骨折，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检测骨密，
0: 嗯，
8: 结果是负3.1。
0: 哦，
8: 嘿，嗯，啊，如果啊，结果我透过我朋友介绍，啊，还有听你们的节目都在讲，嗯，啊，我的妈妈去屏东去帮我买，啊，我昨天我有去买着迄上上的，
0: 啊，大洲的，好好，
8: 贵州大洲我拢有买，
0: 哦，
8: 啊，然后我的当天晚上我就甲加去减半，啊，隔天那个牙龈就不会那么酸，
0: 嗯，
8: 对。啊，因为我想知道就是那个，欸，就是爱讲话者啊，因为我目前有吃食品，搁有吃西药啊，总爱浪时间啊，所以结果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已经吃西药已经浪一点外钟啊，安尼。
0: 可以啊，浪一点钟可以啦，系啊。
8: 一个小时就可以。
0: 你都会记得，你都会记得，咱的钙粉，你什么时间拢会当用？
8: 嗯。
0: 啊，你甲你的西药浪开差不多半点钟至几点钟都会使啊。 啊，至于咱的戒烟，你要什么时间？你要半暝半晡，食饭饭前饭后，什么拢无要紧，吼、哦，都可以哈、哦哦。啊，食了袂歹，你就照你惯底安怎食，你就照安尼食就对
8: 啊。
0: 吼、
8: 哦。啊，拢食偌济啊？
0: 啊，你本来安怎食？你唔是讲你食几工就感觉袂歹，你就照安尼就好啊，嘿。
8: 哦，我是拢有时拢食两汤匙啊，白白，啊，有阵时食汤匙啊，较尖。
0: 嗯，
8: 安尼拢 OK 吼。
0: 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家己感觉安怎 OK 就安怎 OK 哈、哦。
8: 我是
0: 惊
8: 减量，惊迄个
0: 欸、你负三点都很已经很不很真，没哪讲，有一点严重啦，哎，真的是严重哦，负三点多啊，吼，所以
8: 啊，医生嘛安排我做，
0: 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盖啦，吼，啊，一盖你若较较尖的，一盖一匙啊，较较尖的，啊，若平时啊，就一盖两匙啊，安尼 ，OK， 好，好，然后家己赞，吼，好，谢谢，多谢，吼，以上。

0: 好，小棍 Pocket。
1: 你好，嗯 ，Pocket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也可以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讲一下、
0: 哦。请说。
1: 你刚才上个小时，就是十一点那个时候，你们讲那个话有一点不对。你们讲说台湾的女孩子跟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差不多一样。我们嫁给外省人的人听得很不公平啊。
0: 没有啦，我没有说一样啦，所以我说那不是这样啊，
1: 是当不是你讲的，是那个你淑芬讲的，
2: 有些人并不是说全部的人都这样，有这种现象，
1: 不是，你没有说全部，也没有说不是全部、啊、像台湾的女孩子嫁给外省人啊，也是有那个
2: 我不说台湾女孩子，你
1: 基金可以领啊，
0: 不是吧？你要哪？你听错了。
2: 台湾女孩子，
1: 因为你也许比我年轻，你不知道，我们嫁给外省人的那个的。
0: 没有，南
2: 起公有一些中国
0: 中配啦，
2: 中配啦，
0: 不是你
2: 中国来。
0: 你听错了啦，我们是说
1: 你们在主持这个节目哦，我是觉得不错啦。
2: 好，你都讲哦，你刚刚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中国大陆来的，我们
0: 不
2: 是讲
0: 台
2: 湾
0: 人哦。
2: 你
1: 自己不要有预设的
2: 眼。
0: 好，你先
2: 啊，你也不要自己。
0: 脑补啦，你脑补了啦。
2: 我们是说有一些中国的，好了，这个路配。
0: 我们不是说，
1: 是
0: 你呢？你看，
2: 谢谢，
0: 拜拜哈，那就不用讲了。
2: 都讲我们没讲台湾的查某囡仔拢安尼，咱
0: 我所谓说的粉红收视队，不是说我们台湾人去嫁这个哈、比如说哦当初很辛苦哈、然后来那个台湾的这些老兵他们，我是说很多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中配、陆配哦、中国的女子。新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说，迄阵那两岸开放之后呢。那些很多老兵他们就回乡了嘛。
2: 那时候中国那边、中国那边的生活较无遐尼
0: 好。我们是讲台湾的。
2: 咱讲的，咱都有讲嘿。好啊，可能
0: 啊，听错啦，听错重点了、
2: 自己太在意哈、
0: 啊，
2: 所以讲
0: 没有人在讲台湾。
2: 好，来，你好，嘿，
3: 嘿，
2: 小
3: 坤伯杰，哎，
2: 你好，嘿。
3: 啊，今仔之前这女士，不但是家己脑补啊，而且佮家己讲安尼歇斯底里，够好笑。啊，都无伊个代志啊，就来来家己
0: 对号入座。是啦，好啦，对对对，误会一场，误会一场，
2: 好，
0: 都误会一场。
2: 不要，
0: 没事没事，好，没事，误会没事没事。
2: 好，来六嘿 ，Hello 嘿，
4: 嘿，这五十岁的案例啦，给我头接了明德新村家的做给。你带得来收拾队
0: 啦，对嘛？对啦，对啦，对 啦, 對啦、我们现在就
2: 哎啦。好来，你好，嘿。
5: 不给了，小坤阿六。啊，怎么台中那变五星旗啊？哟，哎，什么警察证、中国的这吼，啊，拢有委托啊，叫中国买酒去啊。那容易一讲的吼，那是台中市叫中国酒啊，对嘛？
2: 我嘛感觉足奇怪，嘿呀、就这啦，吼，真的很多有些吼，好，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讲哦，中央气象署宣布今仔日下晡两点半就要发布白海豚台风海上警报哦，
0: 哦，
2: 两点半下晡两点半发布。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 0800-775-99

0: 所以这两天这个案件哦，我会觉得很像那什么，就是讲银行啦，银行有的临柜人员明明知道你要被诈骗了，然后苦心跟劝告说你不要汇款给他，他这个几乎是诈骗，妈妈把警察叫来了，然后那个要汇钱的人一直说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你干嘛阻挡我汇这个款。我光说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其实就扮演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1: 没错，
0: 还是会被骗哦。
1: 李贺
2: 你好。
1: 李贺，
2: 哎，新北市哪里有好买？
0: 来线下跟你说。
1: 好哈，来call in电话，要卡起来，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
1: 系。我系去去就是和恁两个叫开啊。
0: 哦。
1: 我原本咧去去出卖的呢。
0: 嗯。
1: 已经拢要做假啊！啊，就是因为我拢认真食，我伫阮遮永康遐安买啦。
0: 嗯。
1: 吼，食了之后，我拢甲恁买大组的来食。谢谢你们哈。
0: 食啊，佮有肉无？
1: 哈，
0: 食甲无有无，还是干那食？
1: 我好，我足够食呢。
0: 啊，足够食。
1: 我是认真食呢。
0: 哦，水水。
1: 我食三顿了呢。
0: 啊，所以你出去住底是本来要换过出去啊，结果拢搁载起来，拢好好啊。
1: 拢好好，真正恁这款真正
0: 厉害。
1: 盖粉吼，
0: 嗯嗯，
1: 哦，我在按赞呢。
0: 我按赞哦，哦，按赞按赞，一直按按按再按。
1: 按赞呢，盖粉有够好，大家拢买来食。我真正我出去。你哪做迄个啊？过来十万，那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
0: 都落去。对，爱足久的哦。
1: 啊，这免走吼。
0: 嗯嗯。
1: 那买来吃尔就好啊吼。
0: 哦，水水水，好好，多谢吼，恭喜感谢分享吼，以上。好来哦，要卡电话机牌吼，咱卡0800-77-55-99嘿，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谢谢啦。好，0800-77-55-99，谢谢。

0: 个周末是父亲节嘛，这连续三天的对今天开心，8月7号到下个星期8月10号的高雄的高雄展览馆有2026年国际茶咖啡食品还有酒的这个齁，这个饮品的这个展览，哇，这不错呢，我会想去看。它有分南北馆嘛，有很多的咖啡啦，爱啉咖啡啦，爱啉茶啦，齁，爱啉酒的齁，在这酒的也有，还有一些咖啡设备商啊或烘豆商，他们这次都会在高雄展览馆展出齁。对，今天开始8月7号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8月10号齁，但是你在这两天的红台改应用的，希望是不要啦，办齁，哇，就是别人有的一根齁跃跃欲试，我要去那边采购一番齁，所以这个咖啡展齁还有酒品展在高雄展览馆。
1: 安多啊，讲迄、那个女律师哈，伊用这个慈济诈那个买疫苗的佣金哈，10亿超过10亿嘛，啊，伊阵伊有买黄金起来嘛哈，啊，人讲伊准备介绍哪个即阵哈，那个黄金价格已经暴增3倍啊哈，三倍呢，已经三倍呢。以前啊，提过也去买黄金，今嘛变15亿呢。
0: 所以
1: 真的是，
0: 所以啊上无价值就是遐现金啦，
1: 现金啊，
0: 现金一点用啊，对啊，你看对吧？伊那现金迄阵啊1亿，啊五年前1亿，到今嘛1亿哈，这购买力就差很多。
1: 对对，
0: 五年前的1亿买不到现在1亿的黄金啊，对不对？
1: 啊，当然那时候可能一下子价钱嘛，准备唱一堆啦，吼，又不能露白呀，
0: 对啊，
1: 所以一部分一买黄金就是买黄金就是迄落啊，没有想到说，买黄金，个孔的扁呀，你看啊，坑归你，那没也没几年啊，
0: 对啊，
1: 暴增3倍啊，
0: 这些钱他也不知道，尤其这么洗钱防治法这么严格，全球洗钱那么严格，你这些现金跟黄金在那边，对来恭喜尽量是负担嘛，他又不能。用你要买大笔的买车买房，如果都太用现金的话，国税局就查了。你看这次一基本的时候，国税局查掉呀，国税局在查逃漏税的时候，顺藤摸瓜，怎么查？哦，这个高跟公司，又是人头公司，有这么多平常都没什么在交易的公司，怎么有这个几十亿的吧，然后将近10多亿的这个汇款？
1: 哎呀，
0: 对啊。
2: 什么

0: Hello。
1: 喂，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我要跟你问讲吼，你喙齿抹喙齿是迄个粉，还是迄个粒啊？几粒？
2: 咱咧抹讲过吼，咱抹喙齿是咱得力酸乌钙粉，伊是粉，
1: 是粉的啦
2: 吼，粉的，粉的，粉的，粉的。
1: 哎，当食的当抹喙齿啊？
2: 当然的，当食，
0: 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咧食的呀，
1: 嘿，哎，啊，抹喙齿抹抹粉没紧啦吼，
0: 不紧，
1: 你粉偌济？
0: 2000块。
1: 哦，安尼我来去运动咧。
2: 好，好，好，问看嘛，刚够大做啦，吼。
1: 哎，好好好，
2: 好，以上功课，你的人生。

0: 拜托啦，吼，卖大家拢个一直咧用 AI 啊啦，吼，那个 AI 你多听两次声音，多看两次 AI 的做影像，你就会觉得，真的，你也刚刚哦。哎，从那 AI， 我 AI 制作的影片，像我有时候会看到，然后哇，农村呐、啊，哇，前面有小河流水啊，而且啊，各有种植、种菜、种水果啊，呢，哦，那个画面弄起来，或者是说哦，房屋改造啊，哦，用 AI 去做的影片，哇，本来是安尼，安尼安尼啪啪啪啪几关啊，你啊，哦，都变成哦，很漂亮的庭园，有没有？那个吼、哦，你看久了哦，哎，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影讲那是 AI 制作的哈。那个你就很假，我现在看的只要一看的，我感觉是 AI 这种啪，就我就划过了，划过了。只要听到是 AI 讲的声音啊、哦，那个明明就是他自己本人，只是他去用 AI 把它、哦、拍成影片，哦啊，声音就有一点 AI 化了哈、哦，你就会听起来就很嘎嘎的，你就不想看也不想听了哈。今嘛咱过来有一个震动，竟然讲用 AI 做发言人啊，你敢看麦啊？哦，安尼哈，愈来愈假啊，看是变安怎？真人都黑白讲啊，个 AI 哦 ，AI 讲哦，这 AI 用 AI 做发言人哦，所以讲哦，AI 你真的你多听两次，多看两次，你就会觉得真的那是没有温度的哈、哦，就是嘎嘎的没有温度，不要再用了，真的不要再用了哈、哦。好来，你好，嘿，
1: 哎，你讲我这要我 FB 加 YouTube， 我边最近两个月，哎呦，有够的。投了30%啦！
0: 对吧 ？AI 你看到尾啊，你也无感，你也干嘛讲啊？那是假的哦，那没有感情，没有温度，不行，你就会认为那个是假的，假的哈。明明真嘞，你可以个哦，我是讲，哎、欸，刚刚看说，竟然咱国内有一个京东公要用 AI 做发言人、哦、所以啊，错了呢。

0: 咱听众讲啊，有诶影片讲哦，一个水果吼啊，种伫迄个花盆啊，都会发足侪水果出来。伊讲迄嘛是拢 AI 迄落诶，哦 AI 制作出来的影片，全部都是诈骗，所以不要哈。听众朋友，真的哈，不要被这些看起来
1: 或者是说
0: 很漂亮的，
1: 就是放下手机啦，就去跟人跟真的大自然接触了。
2: OK
1: 了。你好，你好，
2: 是线下吗？
1: 请说，直接说上面问题。嘿，
2: 不是，我刚刚不是听你说你要那个高雄有那个茶博展？
1: 对对对对对对，在高雄展览馆啊。哎呀，
2: 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同学哈，他会去展览，你去喝他的茶，一起这样刚茶农。他是在台中梨山那边的茶叶，
1: 好，
0: 梨山有个姑娘，
1: 我相信你也可以参展，就表示他的茶真的不错。感谢你的分享。
2: 他那个茶，他茶厂的名字叫东义东山东。
0: 你也来到三江无啦？系啊，
2: 没有啦，
0: 你也来较重要啦，你来的系啊。
1: 一个啥？他叫什么东什么东军的东？嘿，
2: 东边的东，义是一个口下面
0: 哦，口利义啦。嘿，好，
1: 好，
2: 不是利，下面一个八。
0: 下面
2: 呀，
0: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师傅姐，
0: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嘿，请说，
3: 我第一次打的，
0: 哦，欢迎，嘿，
3: 哦，我要跟你买那个盖油，多油的，
1: 来刷卡，
0: 哦，刷卡，好，刷，哎，好，嘿。

0: 来，你好，你好，
1: 嘿，那你讲的吼，真正即马啦，你滑手机吼，那一挂 AI 吼，迄个一挂影片，我感觉拢是直接就滑过去啊。
0: 哎，水，对，
1: 但是吼，唯一有一个 AI， 我明知是 AI， 但是我我那小歌会听。
0: 唱歌，
1: 我来会听到，就是
0: 唱歌，对，唱歌的唱，
1: 我来
0: 唱歌的比较能接受，嘿，哎
1: 哎，嘛是个听，啊，我跟你借问下，你当初迄是，你今麦咧放的这地，这地是我有按那什么方式，然后搜寻，你今麦咧放的这地啦，合成的这地。
0: 怀念怀念老歌恰恰主曲啊，嘿，
1: 怀念老歌的恰恰主曲。
0: 对，谢谢
1: ，OK，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断线来，好好。哎，对啊，咱迄听众诶讲，因朋友我那会来，迄落咱迄落茶咖啡站，因朋友会来迄个，伊讲伫骊山诶吼，我突然想，咱来听迄落谢咧，那我最足老诶歌，反正都叫咱拢听迄种老歌，《骊山之情》。骊山有个姑娘家，要叫那丹吼，这种老歌听落去哦，哦，这。哦，就是很怀旧，然后谢雷哦，较早有唱一挂迄个老歌的，什么《骊山痴情花》啦，哦，我们的国曲，我们的曼丽，曼丽什么的，哦，还蛮那个的哈、哦。好嘞，哦，现在《骊山痴情花》来，你好，嗨，
2: 喂，你好哈，
0: 嘿，
2: 你要扑街个小军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2: 你好，哎，我做一见证哈，
3: 来，请说哈。
2: 哎，我买护理元素哈、嗯，我暗时拢未困的哈，啊，我去买来吃哈，啊，今嘛拢做好困的啊，爬起来哈，起来拿去便所，啊，搁去困都做好困的安尼啦。
0: 哦，
2: 啊，我进前哈，过年拢未困的啦，那去便所嘛拢未困的啦。
0: 嗯
2: ，啊，我有去迄李林德明药房买哈，啊，我也买粉的。迄粉的迄号咯，红啊，足水的，讲。
0: 哦，
2: 我嘛有食迄啊，
0: 饮
2: 料足好个啦，
0: 哦，足好粉的，
2: 都谢谢啦吼。啊，我刚才有恁即个护理元素加迄个许钙粉啦，
0: 哦，
2: 安食起来哦，足好困的，无安尼拢规暝拢未困的，足久个啊啦，已经足久个，啊，今物食了，大家都足好困的啦。
0: 太棒了，謝謝好，多谢你分享哦，谢谢。
2: 好，谢谢。
0: 好，好来，非常好来。咱台中护理的听众哈，周小姐哦，周小姐，你单固断线，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3: 换一下好了。
0: 换一下，哎、嗯欸，对吼，哎、哦。
4: 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
0: 谢雷少年的时嘛是烟斗呢吼，够酒苦啦呢吼。来你好 ，Hello。
5: 你 ，Hello。
0: 嗯，请说，嘿。
5: 你敢来困呀？
0: 小军甲扑克。
5: 小军。哦。我想，我
3: 这
5: 问题要来请教的。
0: 直接讲嘿。
5: 哎，我喙齿，喙

0: 谢谢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听众甲咱讲讲这条歌动力哦哦哎哦哦，更正，伊是讲更正哈。好，伊讲伊本来讲动力火车好像也有唱哈。后来一个后来又更正说没有动力火车没有唱《奔驰情话》哈。

0: 蟹嘞，年鉴上有点讲有点像寒心嘞、
1: 欸，那个酒窟啦呢，
0: 对啊，酒窝，
1: 哎呀，酒窝呢，哎、欸，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真的都会变呢，啊，真的是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哈。现在看少年的时候，嘛真水啊，真烟斗啊，哦，曼丽，哎呀，
0: 不老就可怕了。
1: 骊山痴情花，曼丽，啊，歌舞嘞，哦，那唱女生呢。阿兰呐，歌舞啊，阿兰呐，哒哒哒，而且哈，还有这个也是唱哦女生的哈、哦。好，谢谢哈、哦。所以提较早的相片出来看，大家拢会不禁叹气、摇头。哎，啊，不过大家都曾经有过，
0: 照照镜子就好了啦。没有啦，就人嘛都会老，谁不会老？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一直要去抓着很年有年纪，要抓着很年轻，那个心态才是可怕的。哎，这两个我该不像的大头照都要抛起钱的照片，
1: 尤其要选
0: 对啊，要选计，
1: 要选计的吼。
0: 你我
1: 哦，大概照片，
0: 你连你是长什么样子不肯跟我讲，我怎么能相信你会把事情给做好？
1: 难怪我有看那个韩国人哦，韩国的 YouTuber 啊来咱台湾，啊伊伫街路拢看做者迄落要选举的什么议员啊，什么市长的，要选举的迄个广告的迄个海报照片嘛哦，伊就讲。哦，怎么台湾？伊讲啊，伊讲，哎、欸，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都那么年轻？伊知影讲，迄就是要选举的诶候选人的迄个照片嘛，吼、哦。伊讲，哦，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好年轻哦，每个都长得像韩星，是无安尼讲啦，哦。

0: 你好，
1: 哎，这个台湾人伊咧唱的歌哈，头发我来讲伊是嘿很标准。
2: 那没我，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你要能够出唱片，那我就唱片有被要求过。你看，于天，早年的国语歌马西嘎谢的港款，都是那种咬字很清楚啊。你看，就是周杰伦时代生早年的我都做成名了、啊。那以前叫什么？广电局哦，
0: 以前哦，
2: 对，以前不是有那广电局嘛、还有那北鬼啊，对吧？但他们都是还在
0: 广电局，武功咬字不清。
2: 没有，我觉得那有一个潜规则，哎，对不对？以前你看早期流行年轻的民歌。哦，也是这种啊！你要，
0: 不是啦，以前的曲风是安尼，
2: 对啊，
0: 一股一股，
2: 比较异样的曲风，因为卡扎波没有什么网络嘛、你说你主流你不红没关系，网络上红嘛。可是早期你要能够进入唱片公司被选中包装出道，然后再给你宣传，那个其实都已经被筛选过，而且过去的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们知道老大是谁啊，要符合什么样的市场的品味啊。不，你看他在民歌时代都还是这样子啊，
0: 扎扎实实的，
2: 对啊，扎扎实实的、没有说不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如果周杰伦早生几年，他所有才华
0: 没这歌手怕掉、
2: 他就没有办法出头啊。
0: 这怕掉，
2: 不，那个咬字都不清楚，
0: 这边唱就出唱片，哎，怕掉，
2: 对啊。

0: 夜下我来讲哦，谢磊在咱的听众讲，谢磊伊好像是外省的呢，吼、哦，咱不说伊唔知，伊唔是有出一条歌叫做什么？
1: 外省的，
0: 外省的啊，对啊。哦
1: 啊，那就他厉害了，他台语歌给唱的那么标
0: 准。对啊，对啊。
1: 我们来听那个谁，那个我刚才说那个谁，
0: 于谦、哦，
1: 于谦早期的这个国语歌，
0: 于谦哦，
1: 对对，这样评判才标准嘛。
0: 于谦要听对一首，
1: 哎，国语歌，
0: 国语歌对一首，嗯，啊，往哎啥、欸，让回忆随风飘。
1: 好，我问你，
0: 好、哦，让随便了，
1: 让回忆，
0: 回忆啊，随风，
1: 听听看、哦哦、他是不是那个。
0: 好，于天哦，于天那一句一句的啊，更加清澈。哦，你看阿哥诶，唱片诶沙沙沙沙的声音，
1: 对黑胶唱片的声音。

0: 咱有听众来补充，伊讲谢咧唔是外省人
1: 哦，
0: 嗯，
1: 不是、啊，
0: 伊讲伊是本省籍的哈，本名叫做谢茂雄，1940年日治时代哦，日治时代的台北市大稻埕哈，这个所在哈，出生伫家、啊，从小在台北成长哈。出道的早期呢，拢是唱国语歌，譬如多少咯，请多少嘞，苦酒满杯
1: 哦，很经典哦，
0: 啊，时间够啊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吼是好啦，咱先进行个家的好啊吼，啊来感谢听众的分享吼。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配合纯正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兴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兴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大好朋友准时来收听，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还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今天的节目是由金石酵母 B 群阿哥五顶级和风蒲烧慢烧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这是现场服务的电话，这个电话你。这四点钟，拢一当卡，一当做利用哦。咱个吵起来，也是个输入手机啊，要用着有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节目就开始先跟咱好朋友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啦，吼，讲这个极端天气啦，哦，真侪国家的气温拢超过摄氏四十度吼，日本啊、韩国讲热到即型的啦，啊，澳洲哦，吼，热到哦。每一个国家拢伫应对这极端高温呐，意大利所有主要的城市六号吼，拢发布了相关级别的哦，最高级别这个高温的警报哦。因这意大利遮哦，国内安尼几啊百万人拢受到健康的警报安尼吼，啊那奥地利嘛创下吼上高温的记录哦，哇，规个地球未输敢那发烧嘞。来，好朋友吼，今仔日是24节气的第冬，合作立秋啦吼，当然，可能那讲到立秋，一般来讲，这个这么热啊，这热天吼，特别过去啊吼，啊凉爽舒适的秋天要来啊吼，但是吼，秋老虎大家有听过啦吼，秋天吼，感觉嘛是会真热。气象署有滴讲啦，讲未来一礼拜哦，全台湾哦，感觉是高温啊，佫真热的天气。这个、大台北甲中南部。花莲台东哦，即花东纵谷江哦，即、这个有诶所在吼，你着爱预防有即个36度诶高温哦。那是受到即个风台白海豚外围环流诶影响哦，台湾北部啊个中南部拢会转做有局部短暂阵雨诶天气。啊，那是明仔到下。波到后礼拜一的透早，北台湾甲中南部吼，先后拢有剧烈的落雨发生的记录。那是东半部呢吼，爱防止的就是极端的高温啊，真热安尼吼。啊，各地拢爱注意吼，惊有较强的阵风。这个白海豚呢，当地向台湾在。慢慢啊，接近当中哦，未来吼、哦、移动的方向速度哦，如果呐像气象署所预估的安尼哦，气象署将会伫个下晡两点半左右啊来发布这个海上的风台警报哦。过来吼，那有滴煮食，有滴买菜，人可能发现讲七月底开始吼，愈来愈侪啊，拢欠卵啦，啊买无安尼啦，不管你去超级市场啦，是传统的卵行哦，啊拢找无卵奶安尼吼，
啊，即嘛农业部吼，最近终于承认啊，受到高温啊个产能调节的因素来影响，最近鸡卵的产量至今是有减少啦吼。即、这个中华民国吼养鸡协会表示讲，全台湾的鸡卵产量已经减少差不多两成吼，市场吼即、这个。降火已经无涨吼，已经有两三礼拜情形啊。预计着爱到九月哦，才有新的一批的卵鸡吼，哎，安尼开始来生卵安尼啦吼。啊，所以即阵啊吼，啊，大家对这个卵的问题呢，吼，安尼都已经了解啊。过来吼，移动呢啊，想要来。禁止美国甲以色列的船只来使用这赫默兹海峡。伊朗国会的主席哈，这个萨利米哈，伊哩讲，伊讲吼，因议会辖下的国家安全甲外交政策委员会当地哈审阅一项的草案哈，要禁止美国、以色列甲其他。敌对的船只通过这个赫默兹海峡，那违反这个限制的船只呢？哈，会甲还哦，伊的货物价单哦，20%的罚金啦，就是讲要甲你罚你遐你在遐会1/5的罚金哦。好啦，啊，讲到这个立秋吼，立秋是秋天诶头一个季节开啦吼，啊，即当阵啊吼，同款秋老虎啦，温度啊阁是真悬吼，但是吼，这个暑气渐平啦吼，秋暑上惊个秋暑开始啊吼，所以这养心保健的要养阴润肺。健脾防燥了哈，爱防止这个秋暑较重要安尼哈，啊，都爱预防啥，呼吸道哈，啊，搁有胃肠的不爽快哦哈，啊，那是饮食要做一个调养的，会用加食一寡吼润肺生津的食材哈，比如讲白茉莉啦、莱亚啦、山药啦、莲藕啦、百合哈，这当啊滋阴润燥哈，啊，这个鼻啊啦、嘴啦、皮肤大手哈，食这物件哈啊有帮助。另外就是哈，你就是辛辣的要少。少啦，啊，加食酸的吼，比如讲减少这個、葱啊啦、姜啦、蒜头啦、香油啊这种吼，较辛辣的，吼、哦，免得讲吼秋暑啊，你较熬夜火安尼吼，啊，若是迄、那、落、個、人讲卡玛多啦，无人讲卡玛贝达吼，雷蒙这种酸的物件吼，啊，应该加一寡对身体有较好。过来吼，卖食迄种生冷吼，还是。冰的东西齁，你不要大嘴啊，灌冰的饮料哦，灌得很舒服的，对不对？很伤身体齁，啊也不要吃太过太寒冷的东西，比如说西瓜你可以吃，你不要吃太多齁，啊这要保护我们这个脾胃的阳气齁，较不会说漏血呢，啊如果是生活起居方面齁，早睡早起总是好的总是好事啦吼，朱世涵老师就甲咱讲早睡早起安尼啦吼，啊唔好过度吼，好眠伤忝安尼，啊过来呢吼，情绪爱较稳定嘞吼，因为秋天嘛吼，总是感觉比较感伤嘛，对不对吼？啊这个心情爱较稳定嘞吼，安尼对身体拢有较好安尼吼，啊过来吼，有当时啊季节的变化，有当时啊较容易杂偏啦、过敏啦，吼，偏啊这两边吼，有一个穴道就迎香穴吼，会用拢个刺刺吼，对身体有好无歹安尼吼。啊，总共一句话啦吼，立秋秋天咱就是要养气吼、润燥安尼吼。好来，甲咱个朋友做一个提醒，我是新闻护理师，很留电话0800-66-3377咯吼，0800-66-3377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好朋友做安排。

0: 进攻格。
1: 咱即款真实项目 B 群，唔那是咱咱备种的 B 以外呢，佮添加着咱足侪种氧气萃取的营养素，有着咱人参萃取的营养素，佮咱牛磺酸、肌酸啊、红花木素，佮咱的葡萄糖锌，即款伊透着咱的高科技，伊会使达到八成的吸收度，咱这罐阁无添加着防腐剂，无色素，所以呢，伊的量有够足，咱一缸一粒都可以啊。咱呢安全性嘛，通过着 ISO 认证合格这厂商，所以保证着咱是纯天然的，无合成的哦。咱食着咱的米群，甲一般人无共一对，速效一点钟，你会感觉讲哇，精神真的恢复介紧，咱的续航力长达12点钟，过来会使维持着咱24小时的这个代谢率100%，咱无副作用。所以呢，咱听众朋友，坚持酵母 B 群，咱会使饭后来甲做补充，会使饭后。还是咱中岛本澳来做使用，效果更加好。
2: 阿爸阿母啊，因拜我的病医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加医科的查某医生讲，伊拢甲因阿母话讲哦，你外口唔通讲恁查囝是医生，为什么？因为因阿母啊年纪较济啊啦，所以常常感觉人无爽快。问题因查囝看伊都无什么病嘛，但是因妈妈都至今无爽快啊，所以就常常走去因家附近的诊所去住大堂的打点滴啦。啊，因查囝是医生啊，妈妈讲我无爽快无清采，查囝讲你无病啦，无代志卖学袂去住这個大堂的，但是妈妈大堂的住了至今会较爽快较舒服嘛。所以这个医生的查囝呢，摕一罐 B 群给因老母吃，啊，因老母不爱吃，讲哦有药味啦，吞袂落啦。啊，都便宜添，吼，迄化学的啦。医生查囝啊，落尾就是来买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哦，这天然的，给因妈妈吃。诶，这医生嘛，拄啊开始哦，佫唔吃呢。结果叫医生查囝啊，咧强迫吃，才发现讲，咱的金石酵母 B 群无药啊味，这个、小便嘛袂变黄。重点哦，本来拢爱去煮大档的人才会清采，有精神有体力。结果啊，食咱的金石酵母 B 群了后，发现讲，诶，人袂忝啊呢，袂安尼袂清采，无爽快啊。因摆哦，都爱去煮大档的，即嘛只要食咱的金石酵母 B 群就可以啊。因为你去煮大档的，内底上重要的大部分就是维生素 B 群，就咱。感冒啊，你去煮大档诶，这护理师会加一针营养剂入去，迄、那个点滴就变黄色诶，迄就是维生素 B 群。你感冒真严重，去诊所煮大档诶，除了甲你煮消炎诶，点滴内底嘛是加 B 群，因为 B 群就是咱人体维生所需要的营养素，影响着500种以上的生理机能，啊，有新陈代谢。身体要正常运作，一定要有 B 群哦。重点 B 群，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爱靠外来补充，而且无法度储存伫个人体，一定爱一直补充啦。咱的金石酵母 B 群是长效的，效果较久，而且是豆豆啊释放的，所以食咱的金石酵母 B 群比别人的作用的时间搁较久，搁较有效，这简单呢。大刚早顿还是中道顿以后呢，吃一粒安尼就会使啊。今仔日快闪优惠一罐980元，咱今仔日快闪特别提供5罐，只要1380元。来，以上广告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咱赶紧个做把握啦吼。啊，这讲实在啦吼，像咱银发族吼，这阿公阿妈哦，你这需要诶，啊，过来。常常你好迷的人，你嘛才需要 B 群，吼、哦，生活作息吼较无正常的吼、哦，啊，包括咱这个大腹肚的吼，这、哦、孕妇吼、哦，啊，也是讲你有伫食慢性病药的人，吼、哦，有伫啉酒的人，有伫食薰的人，三顿较无正常的人，吼、哦，诶，协会护理师拢建议你吼，逐天来补充 B 群，吼、哦，最主要。哦，因为这是咱生命吼所需要的，所需要的这营养素，袂用个欠啦吼，欠久会安怎？慢性病就来啊，你就会得慢性病啊，吼、哦，袂当欠就对啊。吼、哦，啊像有个人常常伫臭嘴角的，有无？ 你这组一定爱食吼，嘴容易干吼，啊是讲我容易安尼流鼻吼，嘴唇常常安尼流鼻吼，啊常常会安尼吼口臭的吼，这组你嘛爱样食，像有的人常常咧旧筋吼、脚麻、手麻的吼，这组你嘛爱食。过来吼，有的人有无？讲好做甚物脂漏性皮肤炎的呀、啊，吼、哦、啊生青春痘的呀、啊，常常落头脏的吼、哦，这基本上你的皮肤这种的吼，拢、哦、是无好的，你需要因为你欠吼、哦，较容易有这种情形，所以我建议你这个营养素你也甲做一个补充 ，B 群一定爱吃吼、哦，包括睡眠无好的人，这你拢需要吃。平常咱食伤甜吼，食伤油、食伤咸的人，也是讲吼，囡仔吼较好偏食有无？即组你爱互伊食，包括咱生理期的妇女朋友吼，即组你拢一定爱来甲做补充吼。就讲有迄大块的人，哇，即马大块的人遮多，我甲你讲，油若要代谢吼，吼像有伫减肥的人，你油要代谢，我甲你讲，油要代谢就是一定爱B群啊，你。欠比你绝对代谢无好啦，无怪你咧大颗啦，吼、哦、啊！西游记的人，吼、哦、嘛是同款，你拢即容易欠，因为你营养素拢叫西五个，所以即组你也来吃，吼、哦。定定你吃外口的人，有的人压力较大呢，吼、哦，够紧张的人，哦，你拢欠较济，吼、哦。所以即组你爱样吃，有滴运动的人，吃素食的人，有滴控制体重的人，生理期的人，歹入眠的人，有滴好眠的人，吼、哦，会晕车晕船的人。有无？你一定爱食。我、哦、过来咬安尼吼，哎安尼起安尼一条一条红色的疹子有无？吼、哦，这种的我跟你讲，你去做吼，你爱来个食吼，互你吼会当哎较健康一寡吼、哦。有机哦，有迄种胆固醇，胆固醇相关的有无？我跟你讲，胆固醇要这个代谢很快，一定爱有 B 群。你若欠 B 群吼。哦哇！你胆固醇吼代谢袂出去，吼、哦，拜托个你少补充者，吼、哦。你想看卖啊？阿边哥啷个补充 B 群哦？为虾米？因为 B 群就敢那咱的行动电源，写作行动电源。你食 B 群，你规个人都靠弯起啦。所以讲吼、哦，这组你爱样食。重点哦，即卖新闻护理师要讲的，这是重点。咱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B 群，一定爱靠外来补充。重要的就是讲吼，伊个无法度讲吼储存，一定爱一直补充。你无法度讲我今仔日咧留诶，明仔载使用，无法度。伊逐工拢需要。啊，你讲你逐工吼，即卖人吼，你要靠食食，要食到 B 群内底吼，八兄弟姊妹啊，较无简单啦。讲实在，讲实在啦，吼！啊，今仔日咱的优惠，吼，咱的优惠，这样的优惠，你一定爱啊，赶紧做把握，因为这咱大家拢需要的嘛。你若欠 B 群吼，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啦，吼！来，赶紧哦，0800663377，台湾人吼，六个人都有一个人欠。家己欠唔知，来甲补充一下哈。嘿，为什么你会无精气神？你若欠这個，绝对无精气神。一早你电话提来哦。哦，啊来，咱就知影嘛哈。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素，叫做维生素哈。嘿，啊你补充 B 群，会记得呢。内底八项兄弟姊妹啊，拢爱有。吃落去半点钟哈，你就有感受啊，感受哎、欸，我今仔日。较无遐忝哦。一早你电话提的哦。好来，0800663377吼，啊，咱是长效缓释型的，无像迄化学合成的啦。化学合成的吼，伊个吼效果冻两三点钟安尼，啊，就对流去啊。吼、哦，啊，而且化学合成的吼，你若吸收吼，加加吸收三成啦。啊，咱个吼，咱个吼是酵母落去抽的酵母 B 群，这天然的吼，啊，这。吸收会用来个八成，好、哦，你食化学的吸收三成，食咱的吸收八成，而且咱吼会用，咱是长效反噬型的，吼、哦，长期间拢有效的。来，嘿，张太太，嘿，你阿 B 群啊，张太太，嘿，啊，你阿几组？
0: 嘿，张家老顾。
2: 哦，我跟你讲哦，这我跟你讲，我这拢会使食足久的啦。啊，这吼、哦，平常无优惠吼，一盒就爱九啊八啊啦。啊，咱今仔总共哦，你快送五罐嘛？
0: 五罐
2: ，好，阿哥，嘿，你电话卡通我加一罐而已啊呢。
0: 哦好，哈，嘿，按得六罐咯。
2: 咱酵母 B 群哈，今仔日，今仔日咱优惠，你买几组？
0: 我讲
2: 嘿，我你讲五罐呐，五罐。总共五罐1380万，继续我甲你压落来，嘿。
0: 啊，你唔讲六罐？
2: 六罐迄吼，爱迄个
0: 一千。你讲卡有通就六罐。
2: 嘿嘿，迄卡有通迄吼，迄是主本应拜啦，应拜吼，迄是
0: 爱。你只讲六罐，我卡有通六罐，你好我按无我要一组就好。
2: 一组1380五罐啦，五罐。英拜是六罐吼，但是英拜的价格较贵，嘿，英拜是嘿是爱一千，爱一千，得要到2000块啦，
0: 嘿，
2: 啊，咱即摆吼，佮甲你降落来五罐啦，啊，就1380，就价格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吼，
0: 好啦，
2: 吼吼，啊，你摕一组遐，
0: 嗯，
2: 吼啊，我你讲吼，拜二互你收啊，敢袂使？
0: 拜几？
2: 拜二呀，
0: 会使。
2: 好，拜你和你收哈、OK， 好，安尼好，谢谢你。后来0800663377哈，咱今仔介绍给你讲落来哈，五罐就要1380块安尼哈。后来啊，这吼你得爱赶紧啦，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外口买会到的大部分拢化学的哈，啊化学的吼，伊吸收敢吼30%，吼啊效果敢2-3点钟，啊咱的吼吸收来个80%。啊，但是呢，咱是这个长效的至少12点钟。来嘿，来，咱高阳车啊，
0: 嘿，小姐，
2: 嘿，啊，你几组？
0: 我一组。
2: 哦，好，拜二哦，你收嘿。
0: 拜二。
2: 嘿，拜二哈 ，OK。
0: 1380几啊？
2: 80。
0: 380。
2: 嘿，1380
0: 哈 ，OK。好，你知影哦。
2: 好，谢谢。嘿嘿，先安尼哈 ，OK， 好，谢谢。好，来，啊，咱高阳车吗？嘿，啊，你啊几组？
3: 一组 B 群
2: 哈，啊拜你和你收啊呢，
3: 哦好，
2: 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咱长效缓释型的啦，哦，就是伊会使豆豆啊，甲你释放，啊，所以你拢感觉有效啊呢哈，啊最主要，新冠护理师一直甲你强调，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嘛无法度储存，哈，啊你要食是讲补充到，哎，即阵安尼八兄弟姊妹啊，真困难，哦，啊所以咱甲。看优惠个地，来嘿，蔡小姐哦，
4: 嘿，
2: 嘿，啊，你爱几组？
4: 我一组，啊，唔过，
2: 嘿，
4: 我拜一要去高雄佚佗4天呢，啊，你爱拜几只加价啦？
2: 啊，佚佗4天，啊，你就拜五嘛？
4: 拜五？
2: 系啊，啊，你佚佗4天嘛？系啊，后礼拜五你收嘛，好不好？
4: 好，
2: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哈，吃落去哈，半点钟你就有感受啊，你就感觉，我头拄我点，即马加则袂忝的，吼。这组真的你爱来吃哈，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年纪大吼，讲实在，咱年纪大吼，本来吼，机能就无遐好，吸收就较无好啊，你一定欠的啦。无可能无欠啦，所以一定爱补充。吼、哦，啊，你有食薰、啉烧酒的人，你嘛一定爱食啊，对无？因为你欠较侪嘛，所以你一定爱补充。
5: 一组，
2: 好，一组，好，谢谢你。好啦，阿姐，吼，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二哦，你收哦，吼，来，好，安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好不好？来，0800663377咯，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甲咱好比如安排日本歌曲做安排哦。

0: 好，来好听的歌曲做安排吼，啊，咱爱把握，因为有伊讲今仔日一天吼，啊，咱一定爱赶紧甲做把握啦吼。最主要的是讲吼，即种吼，像做维生素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元素，叫做维生素吼。啊，这个 B 群吼，一定内底吼，兄弟姊妹也有不一啦吼。啊，咱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吼。嘛无法度讲储存，我讲哦，我今仔食要留明仔再用，嘛无可能吼、哦。啊，你讲吼，即大阵你要靠你食食甲补充吼有够吼，伊即卖现代社会吼较困难吼、哦，所以讲，身为护理师的建议吼、哦，咱逐工来甲补充者，为虾米？因为 B 群伊袂当欠。欠久了吼，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像做即马慢性病的人这么多吼，啊，为什么要叫你吼？都爱来交代咱这组，因为外口你买的到的大部分是化学的，化学的是安尼啦，伊吸收吼未超过三成，吼，而且因两三点钟就对流去啊，吼，效果维持两三点钟。啊，咱的吼，你吸收有法度来个八成，差不多你食落拢吸收较侪嘛，八成，而且咱是缓释型的长效的吼、哦，所以讲呢，你一天吃一粒吼、哦，你别讲两三点钟都无效啊，未，你规天拢有效吼、哦，啊，所以讲这组来吃吼、哦，非常的好啦吼、哦。市面上最近 B 群这多，但是建议你爱来交代咱这组吼、哦，因为安怎吃落去两三点钟，药啊味一种，迄个做化学的，迄种它吸收三成，两三点钟效果呢，不好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哦，你。提咱嘞，咱内底吼除了 B 群吼，伊啊内底阁有迄氧气的即个萃取物吼，半点钟你就有感觉吼。所以讲咱呐啊，食是食了伤甜的人吼，食了伤咸的人，即组你挺爱食吼。运动量有较大的人，工作量有较大的人，包括咱这劳工朋友，对不对？足辛苦的，安尼即组你爱食。你有滴食酒，你有滴啉薰的人，嘿，食薰的人吼，你就是属。需求量较大啦，所以你一定爱食，应该拢有欠啦。你若食素食的人吼，嘛较有欠的啊。所以讲，你就爱来食只咱这组，爱甲补充。嘿，吴太太，你嘿，你好，你爱几组？吴太太，
1: 爱是水啊是？
0: 咱这一粒的啦，一天食一粒安尼吼。
1: 哦
0: 嘿，一天食一粒，啊，你几组啊？
1: 一组
0: 倒来，一组啊！我你讲，
1: 你当
0: 偌
1: 久？
0: 哦，这拢扛遮久的啦，这种物件拢嘛扛了几啊年。来啊，我你讲哦，你
1: 买两组好啦，买两组
0: 吼，好啦，啊两组啊，我你讲哦，后迄个拜礼啦，拜礼收啦哈。OK， 好，谢谢你。OK， 好来啊，过来哈。像讲有个人咧西游记的，哇，你更加爱补充啊啦吼。啊，你老咧控制体重的人。你嘛一定爱补充啊？为什么？因为你油吼、哦，你卵吼、哦、要代谢，一定 B 群爱有够，啊无法度代谢，吼、哦、啊，所以讲你个 B 群欠的人一大块起来，吼、哦、啊欠血的人你嘛爱补充啊，吼、哦、生理期来滴细，吼、哦、这拢欠遮侪，你一定爱补充。包括咱有滴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哦，你都一定爱做补充，吼、哦。爱入眠的人，吼，你嘛需要补充。常常伫好眠啊，吼，压力遮大呀，像迄上夜班的啊，轮三班的，睏眠拢较无好的人，我你讲你 B 群拢欠遮济，你一定爱补充。啊，佫有一种的，你会晕船晕车的人无？表示你天生你 B 群无够，你一定爱补充吼。啊，你啊头皮较细吼，啊是讲吼，我食熬生条啊，啊食熬了较脏的，胃肠机能拢无好的人，我你讲这组一定爱食啦吼。啊你吼、哦，大腹肚的人，你嘛是爱食吼。啊你像讲吼，食慢性病药的人，伊是安怎？你就叫我吃 B 群，因为你吃慢性病药的人吼，消耗 B 群消耗较济，所以你的需求量较大啦，所以你要加强补充啦，所以你一定爱啊，即组来个吃，啊，这 B 群哦，对黏膜啊吼，哦，帮助真大哦，吼。对皮肤黏膜啊，拢帮助遮大，所以讲你啊，常常落头脏、头皮屑哈，洗条啊剂啊，常常咧起疹呢，有无？哈啊，这皮肤无好的人哈，这组你爱会样食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啦哈。来，郭大哥啊，郭大哥，
2: 请坐。
0: 啊，一组吼，啊，拜你，互你收会当吼。
2: 诶、欸、诶，
0: 好好好，谢谢你哦、喔。OK， 好，拜拜。拜拜拜拜啊，咱拢乌鸟送啦，吼，今仔日交代拢乌鸟送吼，啊，货到付款，啊，后礼拜你收，安尼好不好？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吼，新会护理师一直在甲你强调吼 ，B 群吼。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你嘛无法度储存，无法度讲欠咩我后摆用。啊，这一大丁吼，内底吼 B 群内底有八兄弟姊妹啊，你敢要靠食食个补充有够哦，真的较困难。所以我拢建议你甲做一个补充吼。啊，那 B 群吼，外口拢有滴卖啦，太多个啊，有诶话俗嘞，诶化学个我甲你讲，化学个内底甲你做偌济就偌济啦吼。但是化学个安怎？会当吸收三声，两三点钟内对流去啊啦，效果维持两三点钟啦。啊，咱个吼吸收会用来个八声，这是天然的酵母吼去萃取的吼，吸收来个八声，而且是长效，一天食一粒就有够。好来，啊，咱来几组？喂，
3: 喂，你个电台吼？
0: 嘿，对，你个几组？
3: 好，我要一组。
0: 啊，好啊，拜你。
3: 我要寄来小港的哦。
0: 哦，寄小港哦，我给你写者。
3: 我有两个主持啊。
0: 我知，我即马给你写去。寄小港哈，阿拜离休安尼哈。OK， 寄小港我给你写哈。OK， 好，谢谢你哦哈。OK， 好，拜拜。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你电话甲卡，啊电话甲做利用哦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哈。只有今仔一天，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今年60岁啊，感觉是无老无老啦，一个人孤单无伴，安尼伫过日子。主要的原因拢是为着我有一个爱跋筊的老爸。到这个岁数啊，我已经无伫妄望要建立家庭，未输日头伫落山，人生就是安尼啊。伫我的记忆当中，迄位甲阮老爸敢若兄弟仔咧，阮阿爸阿母拢叫我都爱称呼伊是阿伯，迄、那个有钱人啊。伊若有啥物大小代志，拢来找阮阿爸参详。有当时啊，伊卖伫个阮家甲阮老爸小啉者，阮阿母嘛会传两三啊小菜，互阮阿爸甲迄个阿伯啉烧酒通啊配。因两个若啉甲茫茫啊，定定都低提起来，靠迄个桌顶的碗盘，搁较轻轻锵锵，哪啉哪唱啦，两个是真快乐个。我都爱叫伊阿伯即个。上爱唱迄当时播的是最美丽的主题歌，和我印象上深的就是这个阿伯呐，啉甲真爽快的时阵呐，就会家己对落袋啊提钱出来，叫阮帮伊去干妈店买一罐啊小红酒。这个阿伯就一家走的这个银角啊，和我做走路工。但是阮阿爸阿母，逐摆拢嘛叫我甲银角啊爱幸福这个阿伯。但是阿伯拢真坚持呢，讲要给我的啦，讲要给我买汽水啉。人阿伯讲，大人啉酒，囡仔袂当啉，伫遐看大人啉，无嘛啉一杯啊汽水。所以我就趁着啊，我逐摆拢嘛足欢迎这个阿伯来阮家，甲阮阿爸啉烧酒。厝边头尾阿哥亲戚50。大家拢嘛真学咯，阮阿爸甲这个阿伯因两个交情，讲连亲兄弟啊都无遮尼好的感情啊。一直到我要去做兵的前一暗，这个阿伯讲伊要去餐厅办两桌啊，来欢送我去做兵，欢送会两桌，其中一桌是阿伯因迄边的人。另外一道就阮这边的亲戚朋友，这个阿伯为着互相会当感情联络，就挑一个两道拢有安插双方的亲戚朋友。阮阿爸甲这个阿伯就一人管一道啦，虽然就好家己负责的迄道的人客，但是这个阿伯佫特别讲哦，讲迄暗是伊请人客，伊是主人家。 目的就是要反送我去做兵啦，所以我就应该坐在主人道遐，在场的人客大家嘛拍扑啊赞成，我就去阿伯迄个主人道遐做迄一暗的主客。结果啊，我坐在阿伯道边，迄、那个阿伯这边坐的是阿姆，因两个算主人家坐大位。过过去就是阿伯甲阿姆因的千金坐在阿姆的正边。因的千金是减我两岁，我会记得阿伯是曾经带伊来阮家过。迄当阵啊，甲我已经出嫁，迄、那个阿姊啊有算过。嘿，愈大十八变，讲变甲遮尼水，遮尼古锥啦。做伙坐即个桌面，我甲即个千金虽然毋是相对面，但是伊甲我拢会当互相看到。这期间啊，我啊有当时啊，甲视线刷伊个面的时阵啊，伊就紧甲本来伫看我的视线刷对别个人客呀，然后甲头歪过向别倒去。我嘛真无自然，甲我的视线收倒转来。所有的人客啉甲一个坎站，一个啊一个都来甲主人道这边。甲阿伯阿姆敬酒来表示敬意，而且对我要去做兵表示祝福。这当阵啊，对阮阿爸迄道过来要敬酒的一个，是阮阿爸的好朋友，同款嘛是今仔日办桌请人客这个阿伯的好朋友啦。酒一个啉落啊，看到我甲阿伯千金，为着要制造气氛，煞嘴就讲伊要做媒人啦。算讲要杀我甲阿伯千金做伙啦！这当阵啊，这个千金的阿爸就是我平常化伊阿伯这个今仔日为我办桌的这个主人家。这时杯啊提起来，就大声宣布讲：有赞成的，大家做伙干一杯啦！害我甲阿伯千金，煞唔知影要安怎应付众人的祝福啦。另外边啊，搁有一个。啉了安尼，面已经红红的来宾啦，就伫个边啊画，讲叫我都爱徛起来敬主人家的千金一杯啊，表示对阿伯千金是有意思的。我当然是安尼真恭敬，态度非常好，安尼杯啊提起来向阿伯千金敬一个随意啦，伊嘛徛起来回敬我呢。哦，所有的来宾啊，大家安尼拍扑啊，拍啊，未输滴单雷公嘞。最后就真圆满，迄天的宴会就结束了。第二天，我要去做兵的这个旅途啊，东江暗时啊，滴落雨啦。伫个军中的我，想起昨暝的欢送会，予我有勇气。这时就随下批，予阮阿爸阿母报平安。国家阿伯阿姆表示感谢昨暝为我办的欢送会。另外，我阁写予阿伯千金，写一张批甲道歉，表示欢送会造成伊的困扰。但会知影，这个阿伯千金写回来的回批，讲要征求我变作伊永远的朋友啦。所以，阮就开始写批安尼往来。互相地表明阮的关心。有一天，我才提出勇气，甲阿伯千金表示讲，我已经袂当无伊啊。若无伊哦，都袂输放弃一项宝贝同款啦。想袂到伊嘛花杯甲我讲，讲伊真早就伫期待我即句真心话啊啦。伊嘛同款。伊阁进一步坦白讲哦，讲伊会记得伊细汉的时阵呐，因阿爸有带伊过来阮家佚佗，十多年也无看呀。欢送会迄天暗时见面，就对我真喜欢。今仔日暂时讲到这，过来阮有甚物进展，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今天是大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我们一个美食达人蔡宗彦，蔡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蔡总你好。
1: 你好
0: 蔡总，我们台湾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我知道有一种日本人哈啊呢，就是这个日式的蒲烧鳗，人日本人才会吃麻的呢。
1: 是啊是啊，这麻的对身体真好啊。
0: 麻伊遐尼好食哦，咱首先这麻哦，为什么日本人会较爱食咱台湾的哈？
1: 咱台湾的这个每年吼，这个麻仔啊吼，就是对咱台湾才开始。第一批就是对咱台湾才开始掠到，
0: 是、
1: 哦、所以讲日本人会特别爱咱台湾的麻仔，对饲起来的这个麻，就是讲由伊这头皮哦养分，甲这个规个生长来讲，伊的肥度是上好的嘛。
0: 哦，肥度台湾的麻肥度上好就对啊。
1: 是是。
0: 到底麻有啥物营养价值哈？
1: 麻营养价值真济哦，这伊有足好的蛋白。阿哥，我要加三的这个脂肪酸、维生素 A、D、E、B 十二，这哦，佮做者这个矿物质啊，佮有一寡微量元素哦，所以讲伊这个麻吼，食落对人的嘿这个规个身体哦，养分会真好。
0: 就是你讲的这个 Omega 三，就是 DHA 加 EPA 啦吼。
1: 啊，是是。
0: 所以讲伊这有真丰富的营养价值。咦，无怪这日本人哦，这精髓的伊嘛拢知影讲，就爱食咱台湾的麻。即马市面。敢那要买麻哦，敢那无遐简单哦，敢那拢外销日本较济咧。
1: 是啊，好的品质嘞吼，咱拢咱台湾人就拢会甲这个外销去日本。
0: 好的拢外销去日本安尼。
1: 嘿，但是这几年来嘞吼，咱拢渐渐啊吼，咱台湾才知影讲爱食好的物件，所以这几年是拢甲这个一寡好的哦，有那留一寡部分伫台湾安尼。
0: 好。这个蒲烧鳗真好吃，问题好吃的蒲烧鳗是安怎制作出来？
1: 哦，这个好吃的蒲烧鳗吼，咱拢经过瓦磨，然后落去冰镇、放血，然后取肉、去背刺，这个规个流程安尼落来了，咱阁爱先对这个鱼皮面落去烘，阁来改变过来烘这个肉面，改这个油煸个出来，好、哦、煸个出来了，咱这个。汤多的提升出来，搁经秘制的这个酱汁，经过细盖的调味，落去加烘出来了，做好的麻片，咱来马上急速冷冻，加完米加塑料的，马上真空包装。所以这个麻足好食的，哦，这麻的好食，有一个秘方，伊有一个独门的酒家，蒲烧酱汁需要日本师傅五十年的功力，独家的秘方，外口无得买。较有法度做出这顶级的口味。
0: 蔡总经理，迄麻咱嘛知影，有好有歹嘛。
1: 当然好的麻拢向台湾销去日本，帝王等级的麻，100%无毒的台湾本土用一个活麻，每一只麻拢有生产履历，而且拢有通过药爱检测，坚持严格品管，而且无脱味，食着安心的麻鱼。这麻拢好水落来饲，连饲料拢专业的配方落去饲的，各种的检验拢合格，而且无农药及动物用药的残留。
0: 蔡总，既然这麻鱼这么营养、这么好吃，到底适合什么人吃？
1: 你也想要吃

0: 营养食好食，男女老幼拢做适合来食。尤其有三种人，足建议伊来食，就许上班族啊呀，因为麻有真多维生素 A 甲 E， 咱工作压力也较大，食这麻足好诶，互你较有精神体力。第二种就是大腹肚诶妈妈，因为麻内底 ADHA 对孩儿幼婴啊诶大脑发育足好诶，搁有咱银发族遮诶阿公阿妈 DHA。对咱的目睭、甲咱的心血管，拢是真重要的营养素。而且维生素 E 是真强的抗氧化剂，予咱老化打一下冬啊。
1: 蔡总，既然这么好滴哦，但是问题是要安怎煮嘛？
0: 啊，这真简单，因为伊拢真空包装的，咱只要退冰就会恁落去料理，或落去用微波炉买上，拢啊甲拆开，铺沙曼甲揢出来，免退冰，直接下咧盘顶。微波炉下三分钟就会使食，你嘛会当用烤箱来用烘的，同款炉啊甲拆开，铺沙嘛甲揢出来，直接放咧烤盘顶端，用160度的温度，加烘六分钟就会使食。另外，你嘛会当炉啊卖甲拆开，直接退冰，直接放咧烧水加滚五分钟啊，就会当对底下底揢出来食。
1: 蔡总，是安怎即卖麻这无容易买到，而且哦足贵的，像外口去日本料理店哦，要食鳗鱼饭嘛，无一定有呢。
0: 因为现在气候的关系，麻仔愈来愈少，一饲的成本嘛愈来愈高，日本人阁爱食，连台湾人现在嘛真厉害，拢知影爱食。全世界去日本佚佗的，大家拢会点蒲烧鳗哦。不管你起价，不管你食无，像现在吼，啊外口要去食一个鳗鱼饭，一块鳗鱼，啊套餐的饭加菜，都要1000多块。凊彩日本料理店要叫一个蒲烧鳗鱼，嘛要700-800块。你也叫一份鳗鱼冻饭，嘛爱1000多块。你想打迄块蒲烧鳗，就价值偌济
1: 啊？所以啊，哇，即马那有法度食到这个鳗鱼饭咯，敢那日本人讲的吼，已经是真幸福的啦。今仔日呢，真感谢蔡总来个来直播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
0: 感谢大家。
1: 那要做进一步的询问，会当卡咱现场电话0800-66-3377齁。啊那是齁这个常常会感觉忝的人齁。你必须爱补充齁。像外口齁化学的吸收率只有30%，效果维持2点钟至3点钟。啊咱是齁天然的吸收率80%齁。啊冻的几天齁。0800-66-33。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3: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你来消费。
11: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哈。这首歌《双双富贵》哈，啊，祝福大家拢双双富贵哈，阖家平安大赚钱。啊，我是新会护理师，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来，阿兰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阿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一共够给破盘价，这边上加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而且大家拢有好康的，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哦。
1: 进广告。
0: 尤其是咱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顶级的日式蒲烧鳗。
2: 即卖外口吼，要找着遮尼啊高级、遮尼啊好食的鳗，真歹找着啊。连日本料理店都会欠货，人日本人拢真巧，知影台湾的鳗上好食，台湾的鳗好食，搁袂臭车，较贵咱嘛甲食落。鳗就是海底软黄金，足营养的，有丰富的 DHA、EPA， 优质的蛋白质，还有钙质。维生素 E，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非常丰富的应用。咱今天的福利的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日式蒲烧鳗，百分之。
0: 来，好朋友哈，0800663377的哈，0800663377哈，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
2: 和脂肪酸。非常丰富的应用，咱今仔日福利的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日式蒲烧鳗，100%无毒的台湾外鳗来做的，每一只拢有详细的生产履历，佮通过药啊的检测，绝对无脱味。咱是腌选的台湾的外鳗，经过冰镇、放火、出肉，佮甲较只片的刺刻起来，然后对鱼皮迄边开始烘，较表面烘鱼肉迄边，甲鳗本身收集油脂甲逼出来。才开始来炊煮，然后用50年日本的师傅独门的功夫做出来的独门酒汁蒲烧酱汁落去加烘，所以每一块鳗拢足入味的，充满了蒲烧的香气，色水嘛足水的，所以才有法度做出这顶级好食的蒲烧鳗。咱的蒲烧鳗是真适合男女老幼拢来食，最主要营养丰富，尤其咱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啊，也是大巴肚的妈妈。或者银发族的阿公阿嬷拢特别适合来吃。你一通电话卡来，咱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厝。咱每一袋拢是真空包装的，每一袋蒲烧鳗酒汁拢甲你洗好啊。咱当期唔免拆落啊，倒下咱退冰，直接放咧滚水内底煮5分钟，对底啊底底当摕出来吃。这是用滚水煮的，啊要微波加热，就对塑胶落啊甲蒲烧鳗摕出来，免退冰，直接放咧盘顶。放咧微波炉加下3分钟就会当食，或者咱来当用烤箱来烘，同款塑胶袋啊拍开，蒲烧鳗摕出来，直接放咧烤盘顶管，用160度的温度来烘6分钟就会使食，真正好食，营养阁方便。咱对厝诶简单煮一下白饭，将咱用好诶蒲烧鳗放咧顶头，安尼就是足好食诶蒲烧鳗盖饭。当然你要做寿司，要做沙拉，简单。就会当食到甲饭店同款的蒲烧鳗。咱每一包蒲烧鳗拢是200公克，内底蒲烧酱汁拢甲你用好啊。外口一包上无爱700-800块，甲你拍折嘛上无爱500-600块。咱这高的满2期，有诶1000块嘛爱。咱今仔互你诶高新阁有求多，是外销日本帝王级诶。咱用上俗来算啦，一袋算600块，5袋就爱3000。咱今仔日快闪，一组4包。1880块，
0: 蔡总，我这是专门在做快闪的呢，你敢唔免送一个？
2: 哈，佮爱送哦，
0: 送一个啦。
2: 好啦，你就讲啊，今仔一组4包，前100名，电话卡通，加送你1包。
0: 蔡总，安尼你的意思就是讲，总共摕5包回去，只要1880块？
2: 对，限时限量，
0: 赶紧哦，快闪开始，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趁今仔优惠咱来个提啦哈。诶，这不是你去菜市啊买什么蒲扇、什么鲷鱼哈？菜市啊无迄个蒲烧鳗呐，菜市啊无你卖这种顶级的蒲烧鳗呐，哈，绝对无啦，还是这几年啊才有呢。因摆吼，遮尔好诶货是拢送日本诶，你了解无？吼、哦，今仔日吼，咱特别留诶台湾诶吼，遮尔高诶麻，讲实在啦，遮恶吹啦，连日本料理哦，真正讲你要找到即、這个麻饭吼，啊伊就会欠费呢。日本人爱遮爱食麻，啊，咱台湾这都是品质好啦，人日本人拢来咱遮吼收购啦，吼啊，所以讲吼，人日本人遮巧，拢嘛知影台湾麻上好食，因摆遮尼好个拢是外销日本啦，遮无简单，咱即马有遮外销日本个要互你吼，来嘿，啊你爱迄个麻哈，好你对对哈，啊赶紧吼，因为我甲你讲，台湾个麻吼好食，啊佫袂臭臊吼。啊，搁较贵，啊人哦，食会落嘛？为什么？品质都好食啊！啊，麻这叫做海底的软黄金啦，吼！为什么日本人才爱食咱的麻？麻到底有啥物营养价值？麻哦，我咧讲 DHA 这款的呢，吼，过来顾皮肤、顾脑嘛，对不对？这种对皮肤脑极需要的营养素，男女老幼拢爱食。你甲看哦，伊的厚度啦，吼！你。就是爱迄白麻落去饲的吼，伊的厚度才会高，即拢啊饲两三冬才有通啊遮大只呢。啊，咱有秘密武器啊，特别做的酱汁啊，日本人吼拢会来甲咱买酱汁。即、這个麻吼，伊白有吼，你有得买，可能有得买，啊，无都买到遮尼高新的啦，遮尼好的。吼，啊，若酱酱吼，无得买。吼、哦，啊，咱这是独特的哦，吼、哦，爱四蒸四泡，吼、哦，本来是这高的，吼、哦，爱也揪，吼、哦，揪了后啊，佫这么高，你着想看卖啊，伊本来外高，你外口买会到的，吼、哦，拢爱玻璃丝啊啦，啊，咱这是厚身佮有弹性，吼、哦，这揪的这好食的啦，咱会当安怎？用微波，啊，你嘛会使隔水加热，啊，你嘛会使用烘的啊。吼吼，我跟你讲，迄个年仔节啊吼，用这個来吃，真正啦有够赞的，咱来烘肉吼，就是赞。哈喽，来奶奶麻，蒲烧鳗呀，啊好，你电话接咧啊，电话接咧哈。
3: 喂，你好，
0: 我是钟。啊，你看买下子，吼，看你他一组吼，啊要微波啦吼，啊要隔水加热啦，要用烘的啊，拢会使啦吼，啊要。烘肉哦，啊是讲烘肉用这实在遮高本的，哟，食遮好着安尼哈。你若要用烘的，你就唔免隔水加热，直接烘就好，就好啊啦，吼、哦。啊，即马哦，即马讲一句较歹听啦，一便当哦，百几块，鸡腿便当来个百三块啊啦。啊，你若讲这麻个加落，哦，遮霸气的，规个麻咧便当吼、哦，我咧讲餐厅吼、哦，麻鱼米糕啦，两万块一道的吼。哦才有法度出这麻鱼，这个麻的米糕，一行菜哦，安尼算一行菜哦，一行菜等于爱两千块。咱这地吼就达咧千外块啊啦。你若有去日本料理店食迄鳗鱼冻饭吼，嘛是千外块啦。加迄块麻哦，规个价值你就规个提升啊啦。吼、哦，咱一块麻的价值吼，连外口吼，凊彩种六百块以上啦，外口若较高级的吼。伊要卖你七八百块，一千块嘛有人伫卖，吼！即摆糖拢起价，啊，咱这个搞新的，满个二期呢，今仔日一袋拢两百公克的哦，哦，搞新，啊，佫有 Q 多，吼、哦，上俗个价上，互你，吼、哦，一袋，吼、哦，你看卖啊，两百公克的，咱今仔日买四包，佫送一包呢，一种吼，你摕五包登记呢，这一千八百八十，吼，实在有够俗的啦，有够俗的啦，吼、哦。嘿，啊，五袋照你讲，就要三千几块安尼。啊，咱今仔日才甲你摕一千八百八十吼，你一定要趁优惠甲摕安尼。
4: Hello， 我买一
0: 桌。好，谢谢你。 好来啊，今仔交代拢拜你，互你收哈。好来，今仔交代拢拜你收哦。讲吧，讲讲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个卡这里用哈。啊，这麻辣底吼不饱和脂肪酸呐、啊，有 DHA 接管的哦。啊，对咱身体吼、哦，你若讲有功劳，你讲要互伊顺很顺畅，要互伊顺吼，哎、欸，这拢足好诶。哈啊，维生素 A 啊，这你有知影目睭需要营养，对目睭足好诶嘛，对不对？哈啊 ，DHA、EPA 这拢脑素。需要的营养素，哎、欸，对脑嘛就好个呀、啊。但食这都百行好，无半行歹啦。吼、哦，赶紧，我靠，要找到这好食、这呢高级的麻哦，真恶吹呀。连日本料理店吼嘛欠费哦，吼、哦。Hello， 来嘿，啊，咱买不少嘛呢。
4: 好
0: 好，啊，你电话提来哦，哈 ，OK 哈。啊，我你讲哦，喙齿无好的人嘛有在调食，哦，阿公阿妈来食上好啦。哎呦，辛苦一世人啊，食一下较好嘞哈。啊，囡仔吼嘛做你较放心食。Hello， 来嘿，啊，咱来按摩哈。喂，
5: 嘿
0: 嘿啊，来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嘿，真的，我你讲这应用哦，真的，伊就是目睭哦，脑。哦，啊，个咱身躯的功劳吼，心肺功能最好，因为这营养都是家所需要的营养吼。百行个无半行歹啦，趁囡仔优惠你就爱摕啊啦，因为你外口无可能哦，这么顶级的这种蒲烧鳗吼，有法都摕到讲这个价钱。Hello， 嘿，啊，咱来爱蒲烧鳗哦。好，你电话提来吼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这个高度吼，这是外销日本等级的啦，吼、哦，百分之百哦，无毒的台湾黄麻落去做的，哈、啊，办到迄麻鱼饭吼，嘿，无法度像咱这只高薪吼，啊，这个详细的这个生产履历啦，通过药物的检测啦、肉质啦，吼，啊吼、哦，安心阁无土味，嘿。反倒你食遐啊，无法度摕到咱这种品质啦。咱这无土味、芳气有够吼，佮够新、佮 Q 哦。你厝内都食到饭店级的料理啊！来，你爱几种？
5: 哎、欸，给我一组。
0: 好，电话摕了哈。来，阿奶奶几种？
3: 喂，你好，
5: 要
3: 几
5: 种？
0: 喂，
5: 喂。你好，我名字是李建，注意
0: 安全。我你讲，我即马拢先抄电话哈。落节目了，阮客服人员哈，电脑看了无住址的，敲电话甲你问，啊，无甲你问就是有哈。好，好来，好朋友哈，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好来，小春阿姊，小春阿姊，嘿，你爱这个蒲烧鳗哦，
6: 嘿，
0: 好，你电话提着，电话提着哈，三线，好来，啊，你爱几组？
6: 我一组，
0: 啊，一组哈，啊，迄个拜年收啦哈。好、哦、，OK， 好好，谢谢你哈。今仔交代拢拜年收哦，吼、哦，拜年收十一号啦，哈，八月十一收就对啊，哈。拢乌鸟上货到付款啊，来来来，贵州，喂，哎，贵州，嘿，你爱贵州？
5: 拜，你爱下午开始说哦。
0: 你才做有看下？哎，你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哈，刚刚有打过。好来，安尼吼，赶紧哦哈，啊，这吼、哦、因为吼、哦，这拢高级的，这是外销日本的顶级的哈、哦。嘿，你外口买无啦，菜市也嘛无这个啦，百货公司嘛无当啊买着这种吼、哦、外销日本顶级的哈、哦。咱今仔日吃才有啊，而且呢，佫这里优惠吼，这件是来广告的哈、哦，百分之百无毒的台湾黄麻哈，啊，拢有履历的，拢有履历的，检查拢合格哈、哦。尤其咱这独特的酱汁，外口你拢无得买，这种酱汁哈，哎、哦欸，你都爱食咱这才食会到啦，哦，啊，这足够的哦，你想看嘛啊，这收缩了后，佫足够的，啊，你外口食拢足薄的嘛，吼、哦，啊，咱这是足够的哦，吼、哦，外销日本，而且是帝王级的品质咯，吼、哦，底厝的咱家己嘛用得做，哈、哦，啊，就用隔水加热，啊，家己就用得食，啊嘛较卫生，安尼哈，你会当。微波啊，买当隔水加热啊，那用烘的吼，嘿，免退冰直接落去烘，啊，你拢会使，安尼好不好哈？这简单呢，就食到这个饭店等级的哈，蒲烧鳗安尼哈。外口你买吼，咱这地吼，就是一千块的啦，吼，一个冻饭啊卖你千外块啦。咱今仔日吼，退登记一百五百号的登记。要一千八百八十哈，等我金卡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6: 哎，我等一下，
0: 电话提来啊！
4: 我要两组。
0: 好、哦，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喂，阿兰阿贵州。喂。
6: 哎、
0: 欸。嘿，你阿贵州。
6: 我要一组啊。
0: 好，刷卡给你接一下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外口买一个足高级的、足好食的吼，吹毛啊哦，100%外麻来做的哦，50几年吼，来老经验的日本师傅特别调的酱汁哦，落去生的，安尼吼，吼、哦、很入味，色水足水的啦，有够好食的。来，啊，咱那个阿姨的不少慢哦。
7: 喂，你好哈、
0: 哦。哎、欸，你贵州、欸。
7: 我想要问你吼、
0: 哦。哎、欸，你讲。
7: 礼拜快闪，迄两回，迄个有无？
0: 礼拜快闪，什么物件？你刷卡给你服务者哈。
7: 哎、欸，
0: 好好，两倍，哈，两倍，哈，要两倍哈。好，来，好，我你讲哈，赶紧，拢免退冰，哈，规地哈，放个水内底煮5分钟嘛会使，隔水加热嘛会使，啊，免退冰，微波炉哈，3分钟哈，这简单嘞哈。有够好食的啦，真的，至今有够好食的吼。啊，咱趁优惠个提吼，啊，这吼优惠早提完就无啊哦，爱先抢先赢吼。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过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吼。好，来听一下好听的歌曲。

0: 好，来好朋友哈，有好朋友卡来伫问讲哦，啊有饭无？饭你家己煮啦，我家满啦。Hello， 嘿，来嘿，啊咱来爱啥 ？Hello，
1: 爱摩啊，
0: 爱摩哈，等我退了哈 ，OK， 好来赶紧哈。哎，先唱先赢啦吼，这吼意味着啦，哎，这唱完吼，咱都无啊吼，啊，所以讲一定爱先提啦，啊，这种吼外销日本吼，这帝王等级的，你知无吼？啊，这已经是吼，一定爱紧提。好啦，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吼，啊，咱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气气哈，啊来，等我继续考哈，啊，咱拢有服务人员给你服务。希望我律师你讲话，你报关，啊，你电话拢会当开，当做利用安尼哈。啊来听新闻护理师哈，啊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哈。好啦，最近吼，有一段影片哦，网络上哦，趣味趣味，讲给咱好朋友听。一对吼少年的查甫查某啦，啊，骑迄个电动车吼，啊，停在路口咧等起红灯就对啊啦吼。哎呦，讲话甜蜜的，这个查甫安尼，嘿，敢有爱甲这样的，低个甲这样的吼。这查甫载查某啦，吼，啊，坐在这机车顶头，然后这查甫吼咧等红灯，向后挖过来，吼，甲查某甲后边坐这女朋友吼，两个就开始烧金嘛，你知影无？吼、哦，真假呢？一台三轮车吼，对边啊经过，后轮吼拄安尼，对这查甫的脚那个搞过安尼啦。哦，本来吼、哦、对浪漫的这个情形吼、哦，随跳一个，哎呦，跳落车吼、哦，开始一直跳，一直跳，跳到哦，迄几个表情唔知偌痛苦安尼啦，唔甘心哦，想要来去捏迄个三轮车。他人早都已经车毋知走倒位去啊啦吼，吼、哦、啊嘛疼甲安尼哦，都爱坐路边伫安尼哦，互伊迄个疼吼，小休者安尼啦吼，本来你看卖啊者，本来真浪漫的吼，啊煞变安尼吼，爱情的代价吼，有人咧滚生脚讲，最好说正义的三轮车出手啊啦，其实重点是安尼啦。虽然吼、哦，这个影片吼、哦，啊，这个事件，我们觉得很搞笑嘛，对不对？哦，你个滚生球哟！但是讲实在啦，骑车吼、哦，你骑车就路，不管你是奥特拜，不等你是轿车还是什么车，就算你行路嘛，同款啊，你爱注意安全嘛。马路如虎口，你敢唔知呀？啊，等人顶你嘛未使分心啊，对不对？哦，啊，无你就像这安尼啊啦，吼、哦！啊，这我是感觉讲，虽然是趣味啊，啊，但是爱甲大家小提醒，因为即马真侪人嘛是吼，有无？停红灯的时阵，啊，都伫啊咧滑手机，有无？其实这是未使，这是未使哈。为、哦、什么？最近的啦，这吼、哦、马路顶头哦，当时有啥物事件汹汹发生，你唔知咧？凶啊！一台车撞过来这边了，哦，所以也是要专心，好不好？哈、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是新会护理师，过来，台中，台里家，一个高中哈，啊，国中啦，国中哈，开设的这辅期辅导班啦哈，在五号的时阵发生一个特教生哦，攻击查某老师的事件。这34岁查某老师哈，哦，啊，伫课堂上哈上课嘛，啊，提醒伫个升国一的这个查甫学生哦，你上课爱哈遵守秩序啦，因为迄个学生哦，在你教室内底，老师你上课爱你教室内底啊，你行来行去啦，啊，老师吼都叫伊爱遵守秩序，你去坐好啦。哇、哦，这学生囡仔竟然安怎，情绪规个拢失控呢，哦，这个教室内底扫帚。提起来吼，甲阿瓦灯提尖的这吼，啊，就堵这老师哦，吼，这老师第一时间吼用手来堵吼，但是目镜都拍一个落个涂骹，吼、啊，啊，有的学生看了惊着，紧冲出外口啊，啊，老师为着要保护其他的学生吼，留在这教室内底个阻止这学生，搁去互攻击，这摆吼对伊的面过啦，吼。目睭差一点啊，痴迷呢，规个面拢骨折呢，哦，遮严重诶，你知无？Hello， 来嘿，啊，咱要爱迄个麻遐。
1: 哎，爱
0: 玩。啊，你几组？一组五包啦。啊，你高阳家啦哈。
1: 好，
0: 好，安尼我甲你讲哦，拜你哦，你收嘿。哈，好好，谢谢你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安尼啦哈。根据了解吼，这个学生囡仔吼是情绪障碍类的特教生啦哈。过去你读国小的时阵就有攻击同学的记录啦哈。哇，这查某老师送去病院吼。哇，正边目睭的巩膜断裂，水晶体拢移位，视网膜嘛受伤，连鼻泪管嘛拍断呀，规个面嘛有吼，骨头吼骨折吼，啊，恐惊会失明啦，哦，啊真害，啊有紧急个手术啊，到即马吼，后壁安尼治疗嘛，毋知安怎吼，啊当然台中市的教育局是强调讲吼，校园不容许任何暴力发生啦，啊即个学生囡仔都讲甲你讲读小学的时阵都攻击。同学啊，即摆佫攻击老师吼，哇，真惊人。所以学校就通知即个家长吼，先甲即个学生囡仔带返去吼，啊，暂时停课，吼，啊，紧急会议看要安怎对即个老师佮即个学生吼，要安怎辅导安尼啦吼。啊，针对受伤的老师吼，真的教这种特教生的老师真的很伟大，而且佮有耐心吼，啊，佮慧眼对唔对吼？嘿，啊，即嘛教育局强调讲会依照公务人员协。执行职务意外伤亡慰问金吼，发给的这个办法吼，要给慰问金的了，要发慰问金啦吼。唉，真害安尼吼，啊，听到咱嘛真唔甘的啊，做老师吼，哦，我今麦做老师实在真辛苦安尼吼。好，来讲吧，讲讲六六三三七七，我是新辉护理师吼。现场今麦咱所收听的是《生活爱健康》节目。你不要小公布吧，生活爱健康节目，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还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服务专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好朋友吼啊，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半价，市面上低价小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哈啊，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哦吼，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听歌之前要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吼，咱人袂使欠 B 群咯吼，欠 B 群吼，慢性病就来催你啊！上加可怕就是人体无法度家己合成 B 群嘛，无法度储存吼，无法度讲我今仔欠的明仔再用。吼，这一大堆的 B 群吼，有八兄弟姊妹啊，咱若要靠食食来个补充哦，有够较困难吼。建议大家拢来个补充吼。啊，外口吼拢有滴卖啦，化学的较侪啦吼。化学的啊，你吸收加三成吼，啊冻两三点钟啊尔。吼，啊咱这天然的吼，酵母所这个萃取出来吼，这套。吸收来个八成，啊，而且呢，吼，伊个是长效反噬型的吼，都规工拢有效安尼，吼，啊，所以讲当然要吃，你就爱吃这嘛，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吼，啊，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大家拢需要的啦，维持生命所需要的营养素，问题咱台湾人哦欠足多的吼，六个人都有一个人欠啦，吼，啊，所以讲哦，咱一定爱赶紧来个做一把阿婆，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0: 啊，来哈、哦、啊！即卖人嘛欠运动啦吼，啊，有当时啊，新闻护理师啊咧报一个较轻快的歌声呢，嘛希望大家吼使起来小叮当者吼，脚掌摆摇摇也好啦，脚踏踏的也好啦，手喊喊嘛好啦，看人爱坐遐吼，啊小叮当者，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乡亲是大好朋友，满足营养的，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EPA 加 DHA。麻是水内底软黄金，搁号做水中的磷酸。麻的 DHA 是鸡肉的14倍，蛤蟆的40倍。啊，你食的猪啦、牛啦、羊啊，拢无哦。麻内底维生素 A 嘛足悬的，是蛤蟆的5倍，鸡仔的25倍，是普通鱼仔的60倍，是牛肉的100倍，猪肉的300倍以上。另外，麻内底维生素 E 是普通鱼仔的9倍，所以食麻是珍珠补的。咱今仔互你的蒲烧鳗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蒲烧鳗，厚厚厚，佮 QQQ， 这盐算咱台湾的外麻，经过冰镇、放血、粗麻，甲脚趾片的刺起五角，然后再落一行鱼皮这边先烘，顶面再烘鱼肉，甲鸡的油逼出来，卡落去炊煮。这当中加上日本老师傅50年的功夫，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独门酒汁蒲烧酱汁。经过4摆的调味烘烤，所以每一块麻色水拢真水，拢真入味，满满拢是蒲烧的香气。你食到的每一块麻拢是让你感动的滋味，适合男女老幼拢来食用。尤其咱啊压力较大的上班族啊，大巴肚的妈妈，银发族的阿公阿妈，更加适合来吃。咱这真空的退冰就会当开始料理，会当微波，会当用烘的，嘛会当直接滚水落去煮。今仔日来吃公格，一包日式蒲烧鳗200公克，一组4包，只要1880块。今仔日电话卡通增100名，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5包日式蒲烧鳗。今仔日只要1880块，0800663377。
0: 好，来以上公格哈，趁优惠哈，啊，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哈。这组吼，这件有够方便的啦！你想看卖呀？人这吼，日本哦，50几年的老师傅做酱汁吼，拢给你用好啊，对不对？啊，你会当微波加热，吼，啊，就用个吃。啊，你买些隔水加热，吼，放个烧水里底，吼，啊，甲煮5分钟啊，啊，就用个吃。啊，那微波拢免退冰，直接吼入去，吼，3分钟，啊，就用个吃。啊，那要烘的吼。嘛，唔免退冰，啊，直接就加烘啊！哦，你想看卖啊？即马卖讲啥啦？加买一个鸡腿便当就130块啊啦！哈喽，来嘿，啊，咱买爱买遐？
3: 唔是咧 B 群，
0: 买 B 群哈，好好好。
3: 我都拜五休啊。
0: 拜啊 ，B 群拜五休遐。啊，我阿你讲拜5月14号嘿。
3: 好，好、
0: 啊、好、哦，我甲你讲一个哈，啊好，安尼就会使哦，谢谢你哈 ，OK 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吼，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啦。即摆一个便当吼，130块啦，吼、哦。啊，你若加这个麻落去，哦，足霸气的呢。你外口餐厅你有食过无？哈、哦，这个鳗鱼冻饭1000多块呢，价值伫倒位？价值伫迄块麻啦。伊还阁无法度像咱用这只高级的，咱这是外销日本吼。帝王等级的啦，外加你无在条买着像咱这这好食、这高新、这大地啦。吼、哦，啊，讲实在，咱这吼厚度有够厚，而且佫 Q， 重点咱的酱汁是足好食的，你知无？高新的啦，佫有 Q 度，哇！详细的介绍予你，详细的介绍予你啦吼、哦。嘿，外口啦吼、哦，你凊彩买一块馍500-600块啦，佫无通啊像咱品质遮好啊吼。哦咱用600块来算就好啦，5块安尼偌济3000啦。啊，伫咱家你电话卡来偌济1880，吼吼，这价值嘞吼，赶紧哦，迄麻哦 DHA 这悬嘞，你知影无啊？个你这目睭啦吼，啊你的头脑所需要的，啊你的皮肤所需要的，你的心血管所需要的。这不饱和脂肪酸啥，麻拢遮多啦，所以我咧讲，你食这吼，迄个营养素吼，就是对你的目睭、对你的皮肤、对你的脑、 对你的心血管拢吃好诶，食这都百项好，都无半项歹，重点阁好食，对无？外口你要找只好食啊，遮尼遮尼顶级诶馍，真诶二吹啊啦吼！啊，趁今仔咱遮的优惠吼，啊，你电话甲卡做利用。诶、欸、，Hello， 诶、欸欸，你几张？好，谢谢你。电话听到吼，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这是外销日本帝王等级的哦，吼，百分之百无毒的台湾蛙麻来去做的吼，详细生产履历吼，药物测试啦，肉质异味测试啥，通通都通过吼，安心阁无土味吼，啊，这吼。香气阁有够，肉身吼又阁厚，啊又阁 Q， 伫厝诶都食到比迄个饭店阁较好食。Hello， 来嘿，啊咱爱麻遐。
4: 拄好我有订啦，我拢总三种爱几千啊。
0: 来，你等我摕着哦吼。好，来，喙齿无好诶嘛有在条食吼，阿公阿嬷尤其爱食啦。咱阿公阿嬷有诶喙齿无好对毋对？啊，你这绝对有法度食，两杯汁补充会着。有诶人哦，肉哦无在条补吼，啊，即种诶吼，你绝对有法度食吼。长辈囡仔大家拢爱食吼，啊，而且啊，你嘛知影对脑嘛真好啊，对毋对？对目睭嘛真好，对皮肤嘛真好啊，对你诶心血管嘛真好。所以你看嘛，老大人哦，哦，食这真真好，厝内面有老大人买这回去友好父母好不好哈？来嘿，啊来史太太，
5: 哎、
0: 欸，嘿你讲，
5: 你
0: 是迄
5: 个 B 群，迄个讲抹药，
0: 嘿抹啊蒲烧鳗嘿，
5: 啊迄个吃也吃这位，
0: 无什么吃呀、
5: 啊，嘿，我来阮家吃这拢唔捌拄着吃，
0: 啊阮这嘛是啊，阮这诶外销日本的呢，帝王等级的呢，上顶级的呢，
5: 卖有吃呀、啊，我是变去。
0: 来，我跟你讲，来，刷卡给你服务者哈，哦，我给你上顶级的，你别跟我讲那种上歹的那种，拜托的，我这上顶级的，好不好？我这帝王等级的，好不好？哈，啊，这吼内底阁是独特的酱汁哦，我你讲外口无法度，无底买这么品质这么好的啦，啊，这都才够新的，收缩了哦，啊，阁才够新的，你外口食拢玻璃丝啊，对不对？外销日本帝王等级的，听清楚，因拜无你。这种品质无留伫台湾的，即马才有留伫台湾的吼。伫厝的家己做吼，阿妈即拢即卫生的吼。你会当微波，你嘛会使隔水加热，就用个只啊。啊，用烘的嘛会使，安尼好不好哈？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电话你甲卡做利用，趁优惠你来甲提。你爱几张？
6: 爱几张？
0: 几张？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你几张？
6: 买我买几张？
0: 几张？给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高新的啦，有 Q 多的啦，帝王等级的哈。啊，我咧讲，你伫厝诶吼，吹一块啊米，吹一啊米糕啦，啊，你放两块馍甲起哩，啊个啊淋一寡即馍吼芝麻吼，吼安尼。比迄个板豆的鳗鱼饭搁较好食啊！我咧讲，因为板豆迄鳗鱼饭，迄馍无可能像咱这只搞新只好食啦。吼、哦、啊，所以讲吼，即组摕转去，真的啦，非常的好吼。诶、哦，馍、DH 诶，即款的呢，吼、哦。啊啦，我咧讲吼，这拢吼、哦，外口吼，即卖吼真济吼，你买迄、那个蒲烧吼，唔是慢咯，即摆拢真侪蒲烧鲷鱼啊，呢？为虾米？因为麻哦，即顶贵个，即贵个啦，吼！你看买啊，外口买较高级个，七八百块、一千块嘛有。啊，咱这就是迄种外口你买会到一千块迄种等级个，咱顶级个就对啊啦，吼！啊，所以你看买啊者，咱这厚身啊，佮有 Q 度，详细个介绍予你哦，吼！赶紧，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无定定有趁优惠来甲提哦。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啊，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二吼，你收十一号啦。啊，阮拢乌鸟上货到付款。即卖呢吼，咱拢先抄电话，老朋友吼。就是要甲咱咪咪啊，像广播网吼，交代过产品的吼，合作老朋友。来，你爱几组嘿？
7: 妹妹好，那个订鳗鱼，
0: 你要几组？ 奖金
4: 两组
0: 哈，等我摕到哦哈 ，OK。好，来阿丹来几组？
7: 好，我要一组。
0: 啊好，阿丹后礼拜领收会当哈。
7: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扣吧扣扣六六三三七七了哈，等我金卡做利用安尼哈。好来安尼，咱阁继续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粗鲁青瓜》，等我继续看哦。

0: 伊是阮翁，
1: 伊是阮母。
0: 阮已经结婚十年啊，
1: 已经无爱情啊，
0: 亲情嘛无济。
1: 伊嫌我搞西流啦，
0: 伊嫌我啰嗦啦，
1: 伊常常讲我无咧做厝内面的工课啦，
0: 伊常常讲我开钱伤费类袂晓欠啦，
1: 伊常常嫌我讲袂晓处理伊甲阮老母的关系。
0: 伊总是感觉我甲因老母的问题是因为我毋捌代志啦。
1: 即嘛，阮住共厝内，无共眠床，
0: 就算共眠床，嘛无加共条被，
1: 就算要加共条被。嘛，较接片受伤。
0: 阮平常无伫讲话啊，那讲话嘛是为着囡仔的代志。我想要离婚，
1: 我嘛想要离婚啊。但是阮有一个囡仔，
0: 我想要爱阮囝有老爸。
1: 我嘛无想我的囝无老母。
0: 我惊阮翁若是走啊，就无人趁钱饲家饲囝。
1: 我嘛惊阮某若走啊，就无人带囡仔。所以阮即马就是安尼。
0: 伊免送我物件，嘛免过啥物节，嘛免按来我，我嘛袂主动甲伊冤家。
1: 我袂送伊物件，嘛袂疼惜伊，逐个月薪水交六成好伊啦。
0: 来，老公，合作愉快。
2: 如果你今仔日是会忝的，无精神的，歹入眠的，睡破落汤毛，代谢歹的。
3: 来进广告，
2: 目睭真畏光的，囡仔读册未集中精神的，读无册这种熬感冒的，是不是欠血、情绪介歹，这拢是欠 B 群。所以咱今仔真实酵母 B 群，就是这个行动电源，唔打 B 群呢，伊内底佫添加着咱的人参萃取物、牛磺酸、佮咱的肌酸、红花木素、葡萄糖酸锌。伊会使提供到咱规间满满的精气神，而且呢，咱真实酵母 B 群甲一般 A B 群无共，因为咱是长效缓释型。一般只 A B 群，你可能动两点钟、三点钟，会补个爱补个补一粒。今仔咱的真实酵母 B 群唔免，伊一粒会再互你动十二点钟。所以呢，咱的真实酵母 B 群，伊一天补充一粒，就会使提供咱。一天所需求 B1、B2、B6、B12 烟碱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八项的 B 群，一概代表给我们身体所需求的体力能量，让我们代谢维持可以正常运作。那其实酵母 B 群呢，尤其我们在外面吃食较不均衡的人，还是说你外食吃较油炸的、太甜的、太咸的，这都要来补充。尤其长期咱有咧食素食的这阿爸母啊，你一定爱补充哦。年纪大只的大哥大姐，咱嘛是因为咱吸收一定较无好啊。啊，你大个熬紧张的，工作量大个，还是讲你运动量大个，只食薰、饮酒爱应酬的，咱女性来咧说生理生理期的，还是讲你有咧控制体重的，哇，这一定爱来用。
3: 好，啊，咱今仔日的优惠哦，吼，酵母 B 群哦，吼，一罐吼多一个月份，咱的快闪五罐哦，只要1380块，一天开9元，和你身体健康吼 ，B 群欠久吼，慢性病就来找你啊，吼，趁优惠来甲提哦，吼，来以上广告，
4: 进广告。
5: 乡亲是大好朋友，即卖满载愈来愈少，气候的原因啊，各企业成本拢在增加，即卖连日本料理店有当时啊，佫叫无蒲烧鳗。咱台湾即卖上好的鳗，拢外销去日本。今仔咱互你的日式蒲烧鳗，就是外销日本帝王企业蒲烧鳗，上顶级的。你用的是咱台湾的活鳗，落去加工，每一只鳗拢是饲两三年以上，100%无毒的台湾活鳗。每一只拢有详细的生产履历，拢通过药物的检测，绝对无脱味。而且咱用的独家酒汁，外口无底买，拢是50年日本的老师傅，拢是独家的秘方做出来的蒲烧酱汁，口感有够好，香气有够足。咱给你的是帝王级的，上顶级的，这只高的，你外口食的拢真薄。咱给你的是肉身只高，搁只 Q 的，你会当微波，嘛会当隔水加热，要用烘的嘛会当。在咱厝内传一撮啊，要食就有。 真简单地当伫厝诶，食着饭店诶料理，上顶级诶蒲烧鳗。
3: 像这时段，咱伫厝诶，真简单，煮一下白米饭，甲这个蒲烧鳗吼，小料理者放喺顶头，就接着用诶，入去这个米内底。哦，这就是足好食诶盖饭呢。你外口哦，清清菜菜食一块馒哦，都爱七八百块啦。那是食一个蒲烧鳗诶套餐，都爱千外块。你看卖啊，加迄块馒都爱偌侪钱。所以你看卖啊，今仔日即组咱摕转去实在有够价值的，好利的是外销日本帝王级的哦。今仔日哦，咱一组四包，每一包拢是200公克的哦，安尼只要1880元。今仔日电话你卡来，真100个人客，咱要加送你一包，也就是讲摕5包转去只要1880元，限时限量，电话紧卡。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哈，时间来个这啊哈，爱赶紧把握哈，抢完就无啊哈，爱优惠。今仔日哪呢？啊，你也赶紧做办案哈！啊，像这吼，这顶级的这馍，这种找无啊啦哈！0800663377录节目了后吼，啊，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哈，继续卡哦。
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6: 太阳联播网
4: 苗栗战役电台 FM。

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是爱情歌手，这是翁丽友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在这里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欢喜丽丽村节目的现场，两点钟我们做回来做伴。节目当中的电话请我们的乡亲好朋友可以记录条口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来个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差不多靠通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哈，平常时买单卡，别来别三片的好朋友呢，那你看个手机啊，你拢个单靠通，我手机号码是09876173305，09876173305，谢谢大家，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是这个8月7号，今仔是拜五，拜五咱是先邀请着女性朋友来点歌。西宫的男性朋友3点之后来开放，今晚伴做好准备，稍等下就会当来点嘛哈。来，谢谢大家，先为你播送这首好听的日语歌曲。

0: 来，谢谢好听的日记歌为你播送。啊，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用小朋友想要听什么歌，电话今麦当卡起来啊！哈，2205-2233，2205-2233，外观区朋友头前加空数哈。啊，咱今日去先邀请姊妹伴来点歌。你好，
1: 你好，
0: 郭主任你好，
1: 李肯你好，
0: 嘿，今日要来听什么歌？
1: 我听黄飞的《粉碎声》。
0: 粉碎声哈，好，我来为你报上，谢谢你，好，拜拜，来，你好，
2: 喂，你好，我想要点那个流浪到淡水，
0: 流浪到淡水，
2: 对，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啊，哈，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要听王健杰唱的《负担》，
0: 负担哦，
3: 嘿，
0: 王健杰吗？
3: 是的，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4: 李经理好，哎，我等你啊，我那出外囡啊，
0: 出外囡啊，讲阿婆的版本啦，哈，
4: 好，
0: 好，再来安排，谢谢你，
4: 拜拜，
0: 来，你好，
5: 喂，李经理，
0: 嘿，你好，
5: 我点的是袁小迪，请问买醉的就靠，
0: 袁小迪，买醉的，买醉的就靠啊。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5: 好，
0: 谢谢，拜拜。喂，你好。喂，你好。
6: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
0: 李明阳，思念你的风哪去？
6: 哈。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6: 拜拜。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7: 李庆，我给你点一条歌哈。
0: 好。
7: 一卡切记。
0: 一卡手指，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来。听众朋友点歌点满呢，吼，阿咱哥一首优美的来哈。你好，
8: 你好，
0: 嘿，
8: 来，咱买一支去看呢。
0: 好，快歌，好好，来，再讲个，你买一支快歌啦哈。
8: 哎，快歌，
0: 啊，有买过无？
8: 啊，
0: 敢有买过？
8: 也唔捌了，
0: 唔捌买过。啊，管公司搞有你的资料。
8: 无
0: 安尼，我刷卡甲你抄电话，哈，我刷卡甲你抄地址啦，哈，好，啊，这是人报你买的吗？啊，是你听这部贝贝，还是人报你买？
8: 我听这部，
0: 哦，听这部贝贝啦，哈，足好用的这支快歌，哈，来这广告，这支快歌真正有够好用的，你若买回去了后，哈，用了好用，哈，甲咱安尼倒小报哈，哈，甲咱倒小报，来，我刷卡甲你抄地址，你等我一下，哈。

来，谢谢，这是黄飞呢所带来哈，这个比较快版的混碎声哈，好听。在这里上好，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哈。来，乡亲时代关心到这个天气。风台敢会来，吼！真侪人拢真关心嘛，有做侪人更加关心讲啊，敢会放假？来，现在是大这个天气的部分吼，咱做伙来关心吼。这个明仔载暗时到高河上午吼，这个风台伫海上的风台警报就会发布啊，吼，就是这个白海豚，吼，白海豚。啊，那是乡亲和朋友呢，吼，可能唔免较烦恼啦，因为白海豚呢，吼，是无直接入来，吼，没有直接进来。但是呢，伫这个八号的下晡前后，吼，七级的这个暴风圈将会触及到呢海景的警戒线。伫这个沿方面的中部以北地区，风会较大，雨会较强，海涌也会较悬，吼。尤其山区的河滨谷内将会有河雨以上，而这个呢，吼，雨量来发生，所以讲哦，这个咱啊，住伫比较较低、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哈，要特别注意哈。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这是天气哦。喂，你好，我阿电话挂断去啊。那你这个卢大姐，你电话搁顶卡一个，我来给你接听哈。

0: 气压。
1: 好，这广告哈，古乐用，喂嘿，古乐用，嘿，喂嘿，
0: 哎、欸，
1: 哈，
0: 哎、欸，
1: 杜大姐，你古乐用要爱气压，就是两组啦哈。
0: 哎、欸，六千啦、
1: 啊，六千对，六千吼、哦，送一盒哈，哈、哦。
0: 嘿嘿嘿。
1: 安尼我甲你讲吼、哦，迄、那个拜二搞哈。
0: 拜二
1: 哈、哦。嘿，拜二哦哈。
0: 好好好。
1: 谢谢你哈、
0: 啊啊，
1: 感恩感恩哈、
0: 哦。来，谢谢，
1: 再见来。这算广告哈，乡亲要赶紧哦哈，愈来愈接近着尾声，送完就无啊。有听众朋友伫咧甲咱的听门讲的听，啊，这送到当时啊，我咧讲哦，送完就无啊，送完就无啊哈，因为咱这是提拔着奖金出来回馈，和咱听众朋友，所以讲嘛，无可能讲咧一直送落去。所以讲咧，吼，咱那是这个产品哈啊，送完就无个再增加哈。即卖咧，甲咱咧听个别哈，这个咧稀有，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哈送一罐哈，这样咧足会好个啦。足侪好朋友咧，我稀有拢是食无人诶哈，食过了十冬啊，真个身体拢总有够好哈。别人讲遮伫咧管遐伫咧艰苦哈，拢总无伊个地带，所以讲咧。我的稀有吼，真正有伫咧遮好朋友呢，吼拢是一当分的吼，伫爸爸节摸到当来，大家拢是稀有吼，拢摸一当分的啦，感觉讲安尼介好啦吼，反正这是食无人的吼，逐工伫咧遮，规家伙拢伫咧遮，啊，着趁即摆有伫咧经商吼，安尼一当分的拢甲摸到当来，足多哦吼，咱的销售量足好哦，稀有哦，啊，这诺诺深海油你若要家己去买吼，一定爱指名是哪些个客啊吼，啊，这个呢吼，顶管有三尾鱼啊，这是咱的。先介绍的 ，no no 深海鱼油哈，除了鱼油，伊之外，咱的骨肉用嘛，伫咧大精上，骨肉用哈，即食咱筋骨肉的，食互咱袂艰苦的。你若食骨肉用一段时间，你免搁再呢冒险，冒着吼，即个身体无健康的危险，去食一罐的止疼药啊，去食一罐的吼，即个算讲美国神丹，迄你拢放弃都唔当食，迄伤身体哈。来，乡亲朋友，咱的即个骨肉用内底有猫爪藤啊，伊都会当来代替。所以讲，乡亲朋友，下几日哈。骨肉用你的碳基麦来买哈，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同款送你一盒，真正足难得嘞，一当接一摆，唔通错过，赶紧卡电话来跟你听定讲价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想起故乡心爱的人。

0: 唔通大概拢要啉好大哈，即呢酒杯呢吼，酒底袂使饲金鱼，迄是过去的代志哈。咱即卖啉酒都爱品酒吼，唔通牛饮。啉酒醉其实足艰苦啊，唔通以为啉酒醉足好，啉酒醉其实很不舒服啊哈。啊，而且伤身体啊，如果拿品酒吼，即呢吼怡情呐，对不哈？酒啊，啉好安尼小夸有搞的时阵哦，为人哦本地足害羞无哈，但是酒一啉落去。哇，甲大家拢足好吼，啊话呢吼，都足够讲的啊吼。有人啉酒真正安尼呢吼，啊无啉酒真正吼足害羞的啊，足内向的。酒一啉落去吼，甲大家拢会当安怎有话聊，啊这嘛是足奇怪吼，酒精的作用啦吼。来用亲个朋友呢，咱来讲到有真济即个家庭伫面对着长辈呢吼，安尼走的时阵，就是过身的时阵，习惯讲第一时间哦，摕着往生者的即个存折，甲着印章去领现金，要创啊，唔是要摕出来乌白开，是要用来支应着呢吼，即个丧葬费用吼，啊无就是行着长辈在生进前各种的开销，但是哦，这种的惯例如果嘛无取得着全体的继承人的同意，恐惊会触犯着刑法吼。这个台北市啊，就是有一名男子伫老母过身前迄一天，因为赶白赴倒等于台北。当呢吼，电话只是因后生摕阿嬷的存折，甲着因那前往银行的零柜，甲着提款机去领着呢阿嬷的206万。事后呢，煞同我遭受其他的亲戚来甲提起告诉吼，这个法院审理了，认定讲白阿囝两个哦，真正是涉犯着伪造。这个呢吼，文书顶顶会做，分别判处着10个月甲6个月有期徒刑嘞，你甲看啊，这样呢有期徒刑哦，吼、哦。根据着这个判决书的内容，就是安尼啦。这一名的老爸吼，伫、哦、因这个老母过身迄一天啊，伫外地。哦，要赶倒倒来台北的路上，烦恼讲呢，丈夫遭受着冻结，或者是阿伯边的这个手续的作烦涩，所以讲打电话要求因囝赶紧前往着银行去提款。因后生接到因老爸指示了后呢，就抓着阿妈的存折甲因呐，先前往着呢土地银行甲着合作金库呢领过来领着100万，随后又搁透过着 ATM 提领着6万，前后无到2点钟就将206万的现金全部拢总领出来，并且伫因老爸到厝的时阵呢，移交给因老爸来保管。事后面对着检警调查，甲着法官的询问，爸仔囝两个人强调吼，这个去领钱的动机纯粹就是为着要来办理后事啊，并且指引着呢过身进前呢吼看护的这个费用啊。但是法院调查了，发现讲206万的款项当中，真正用伫商葬费用哦，治伤的费用呢，干那是小部分呀，其他一个有190万，实际上就是这名老爸认为讲家己足济当来为因老母哈，所来带垫庞大看护的费用，加着呢灵骨塔这个费用，打算讲要借着这个机会，由着遗产当中直接来扣刑，抱着生领生赢心态，同我将这个钱吼，安尼给领出来。啊，那总讲呢，吼，这个老母拢是这对爸仔囝伫咧照顾，那么呢，吼，这当中啦，吼，这当中，算讲因呐，请着这个看护的钱，如果拢是呢，吼，这对爸仔囝啦，吼，因伫咧付啦，吼，那么呢，吼，这钱领出来，给因应该是有道理嘛，对不对？因为其他诶，这个兄弟姊妹拢不咧付啊，是呢吼，大哥伫咧付啊，所以讲哦，这个大哥又搁照顾着是大人，又搁付着这个看护费用，那么阿妈的钱吼，提出来付这个看护费用的钱吼，加着丧葬费用，安尼咱想想的应该无啥，但是我咧讲哦，兄弟姊妹不一定会想会通啦，吼，话搁无啥感情啦，所以讲就提起告诉，嘿啦，有感情的应该袂提起告诉啦，私底下。吼、哦，互相安尼呢，讲讲会就好啊，更加高，对不对？吼、哦，这个法院审理了，伫咧指出，被告的爸仔囝两个人拢是成年人，具备着完整的这种呢吼法律认知能力吧。所以讲，应该明白一场正常的丧礼，根本就无需要伫过身迄一天赶紧将这200万的现金给提领出来。法官认为讲，两个人无经过其他继承人的同意啦，吼，等呢冒用已经过身去的长辈名义来写着提款单，盗用印章来领钱，实际上属于呢先落手为。
1: 强的这种呢，哈、哦，这个心态，企图要先体会到家己主观上认定应该得到的补偿，哈、哦，的这一款。啊，这个呢，法官认为讲两个人啊，已经呢损害到其他继承人的这个权益，加着金融机构对着账户管理的正确性。最后一条呢，吼，这个刑事伪造文书的罪，哈，这个判处着因老爸有期徒刑十个月呢，因后生有期徒刑六个月呢，会当一颗罚金，专案有关会当上诉。但是吼，就算讲会当一颗罚金，唔免乖，嘛有这个呢前科啊，吼，嘛有这个前科啊，所以讲吼，真正的吼，做些代志都唔是咱想的这么简单呐。啊，话吼，因咧想吼，其实。嘛无唔对，像那讲无唔对呢？因为啊，吼、哦，这个老母就是这个后生咧顾，甲这个后生大做伙，安尼虽然讲有请看护，嘛是爱尽着这个幼孩的责任嘛，吼、哦。啊，这呢，所以讲伊认为讲看护的费用，这几冬来拢伊咧付啊，吼、哦。啊，老母即摆过身啊，赶紧将钱领出来吼，安尼靠靠的啊，吼靠靠才去讲啊。所以讲呢，吼，伊感觉讲伊真有道理。啊，事实上，咱一般的人想讲，哎呦，啊，这幼孩囝呢，吼，当然啦、啊，吼、哦，这个钱拢伊咧缴吼，啊，这其他哎兄弟姊妹无咧缴，啊，这都应该爱。好啊，但是你一定爱甲其他人参详哈。啊，那无就是动车时吼，伫咧靠这个看护费用的时阵啊，你都唔通用你的钱，就直接靠恁老母的钱。啊，那无即卖要阁将这钱靠倒转来，非常的困难呐、啊，吼、哦，真困难呐、啊，吼、哦。这个律师嘛，伫咧甲咱提醒，当用的遗产需要经过全体同意啦，吼、哦，有三大关键你一定爱注意。来，稍等下吼，咱来了解到这个法律的。一寡吼知识吼，法律的知识，咱一定爱加加嘛了解。有当下一寡法律呢吼，发生伫咱的身躯顶的，咱因为唔捌法律啊，所以讲哦，咱就惊噶呢，吓得要死。有当下咱哪总讲对着法律有相当的了解，我们就不会害怕哈。来，咱来听歌，王健杰所带来负担。

0: 咱的这个呢，哦，好朋友讲要来跟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就走顶几个月啊，我留喺到别墅遐留喺十条，冻袂掉啊，留喺十条啊。
0: 嘿。
1: 啊，这样来排队哦，哦，食艰苦啊，金流金个呢。
0: 嗯。
1: 啊，我到尾啊。到尾啊，迄条长期河滨万村哦，甲没人管。
0: 嗯，
1: 大北水个啊。
0: 嘿，
1: 啊，食水管了啊，拄好今仔食了啊。
0: 好、哦，今仔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1: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1: 嗯。
0: 即卖甲袂摄药啊。
1: 嘿。
0: 金甲会掉啊。
1: 金卖会滴掉啊呢。
0: 嗯。
1: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保留住啊呢。
0: 哎呦，
1: 啊，即卖唔免
0: 哦。辛苦了。
1: 哦、我包几日工咯，迄条竹啊也贵贵啊。
0: 吼、哦，就是湿药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药竹啊。
1: 免啦，
0: 啊，即卖
1: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即卖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即卖唔免搁再包药竹啊？
1: 唔免，啊嘛是包一下好啦，迄陈金山啦，武大米哦，
0: 安尼吼，
1: 来，
0: 大哥，我咧讲，你即卖食一罐尔，就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咧讲，唔免搁再包药竹啊。
1: 有啊，我这两罐总吃完，我要再买两罐。
0: 安尼吼，真正
1: 啊，
0: 你要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1: 哎，有
0: 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侪人呢？
1: 哦，
0: 尤其咱那总讲在门窗顶吼，啊，要足紧吼，白虎堂去放吼，迄足痛苦的吼。
1: 都出外啦，出外，
0: 嗯，
1: 啊那去公用便所安尼哦，
0: 嗯，
1: 啊你排队啦呢，
0: 哦你排队，
1: 嗯，
0: 歹势人也无可能牛咱先放，啊咱要讲讲嘛，歹势安尼哦，
1: 对啊，
0: 对对，啊即卖咧都唔免啦，免烦恼啊啦吼，
1: 免，
0: 哇大哥，
1: 恭喜你，嗯，食四罐，
0: 嘿，
1: 啊佫叫我第五罐要来摇味啊。
0: 安尼吼，恭喜你，真正食一罐就好哩哩啊！
1: 啊，即卖，嘿，真正有差，
0: 真正有差吼。
1: 啊，伊是慢慢啊啦，袂讲一个手甲你食用安尼。
0: 当然啦，因为这中药的物件吼，啊，你若食一罐等于半个月就好啊，这已经是足好个安尼吼。
1: 哎呀，
0: 哇，大哥，谢谢你呢。
1: 嗯，我够啊，咧食西药呢。
0: 哦，啊！你有咧食西药？你安尼有咧食大白水？
1: 嗯。食足久个啊！
0: 哦。
1: 会使讲食年外一两年，啊，无啥差。
0: 哦，你嘛有食西药，伫咧治疗足方便，啊，结果拢无啥差就对啊啦吼。
1: 无啥差。
0: 一两冬啊拢无效，结果食咱个大白水膀胱丸一罐尔哦。哎呀。
1: 哦，
0: 都有效啊！啊，你真正是有福气啦，吼、哦，嘛是咱个庆个英雄，嘛真正咱个庆哦。安尼感谢大哥，你主动卡电话过来跟俺做分享呢，你是公定呢，哈、欸，谢谢你。
1: 啊、嗯，听足侪讲食了有效，我才肯来买，啊，不是电台的药。
0: 嗯，
1: 咱啊，不是讲沙库啦，讲豆干啊，
0: 对，
1: 确实有效。
0: 对，真正的哈，
1: 安尼得了哦。
0: 谢谢你，
1: 好，
0: 好，来。啊、这位大哥呢齁，我嘛不熟悉伊啦。爱、啊、就是听我的节目齁，听到足侪好朋友呢，伫咧讲讲食了足有效。所以讲呢，伊就家己去试看买啊，家己去药局买。结果乡亲朋友，食西药食一两冬，无在条治疗好，会流胶、会湿胶，会这种情形，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一罐就好去啊。大哥伫咧讲齁，伊讲上届艰苦的，就是讲若出国，药咧紧齁。要去公共便所甲人排队，上界艰苦。我相信足侪好朋友拢有感受过啦。哦，咱会肯进前去即个意大利佚佗的时阵吼，我嘛是呢吼，叫足紧的啦，想要放尿，搁爱排队排足久吼。哦，迄真正忍甲唔达膀胱艰苦呢，迄有当时忍甲呢腰子都会疼呢，你要相信无？所以讲呢吼，我呢吼。会当来感受到这种的感觉，啊，咱做者好朋友一定冇这种的感受啦，就是讲叫做进来啊去排队吼，咱嘛歹势讲叫人先互咱入去房啊，啊，这足痛苦， 这呢吼，真的有同理心，会当感受到。大哥恭喜你，嘛足欢喜，咱会肯介绍这么好的产品，互你食好去，互你未来吼，拢会当咧足快乐。啊，而且大哥吼，伊嘛不会员工，暗时咧困乱包药煮啊，啊，无迄蒙床，咱若总讲碰床吼，咱若总叫摔咧倒落去吼，碰床也袂当洗啊。所以讲，拢爱包药煮啊呢，吼，大哥呢人足好诶，吼，伊嘛讲出互咱听。来，乡亲好朋友，大姐麦大哥吼，伊讲食好去啊啦，事实唔免包。但是伊还要去包咧啦吼，啊！即呢，等甲食第二罐、第三罐、第四罐，来有信心了，你药煮啊都会当提掉，唔免包啊，药煮啊嘛有够贵的呢。来，大哥，拄食别去，甲你问看你贵生吼。啊！即呢，真正伫家再一次感谢你，咱会肯足感谢你嘛，足感动，你愿意起来甲咱分享，谢谢你。这就是食到咱会肯的好产品吼，有感动着。有感动到吼，安尼呢，主管吼，打电话起来甲咱做分享的啦。这种的朋友真多呢，感谢恁做功德，挽回足侪人的健康，谢谢你。大伯最捧公完一罐才1500块尔，乡亲好朋友吼，要甲咱来听，询问到位买吼，或者是直接我甲你寄拢会使，看你的方便吼。来电话靠通哈，电话靠通。啊，你若准讲呢，我才甲你寄吼，运回咱公司付。啊，要直接去药房药局，咱的指定药房药局买买晒，拢会当卡电话。谢谢大哥，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以上功德哦。

出外打拼真艰苦吼，啊！这呢，爸爸妈妈上届唔甘吼。来，乡亲好朋友呢，咱拄只来讲到这个继承吼，或者是讲将着咱的许多人的这个钱领出来吼。啊，这呢，可能爱得到亲家五十的同意啦吼。啊，无呢吼，可能就是合作啥伪造文书吼。来，乡亲好朋友呢，有真侪家族爱法律争议吼，无发生咱真正想。

0: 来吼，啊，再针对着这一类思想基调，加上啊法律的这个争议，律师呢吼特别提醒民众，处理着长辈遗产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着三大关键吼。来先来讲着第一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就是呢，吼这个遗产吼遗产属于公共公有的。这个呢，长辈呢过身的瞬间，伊名下所有财产，伫完成分割进程，属于全体继承人共同拥有的。任何单一的继承人，就算讲你是大汉囝，还是主要的照顾者，拢无权利哈来安怎哈安尼决定要将钱领出来，或者是处分掉账户内底的资金，拢袂使家己私自来决定。第二就是呢，吼，在生进程授权随着死亡终止，这个长辈在生进程交代还是授权的法律，吼，顶管官就上到底过身的时阵，就会终止啊。那是无经过着全体继承人同意书主呢，吼，提囡仔去吸，将钱领出来，这嘛是构成着伪造书文书的这个刑事罪名。吼，啊，亲像这个妈妈，伊就是因这个大老师一个照顾，所以讲伊将囡仔啦，啊，甲着存折啦，吼，拢跟大老师。所以讲，放伫倒位，啊，这里是保管尔。如果那是妈妈走，吼、哦，你都要提出来，吼、哦，袂使呢占为己有啦，哈、哦。来，搁再来就是呢，吼、哦，这个讲家己私人开起的这钱呢，吼、哦，要将妈妈钱领出来，甲扣扣的，剩的才给大家分，安尼袂使。如果那继承人过去曾经为长辈呢，吼、哦，代替付着医疗费用、看护的这种费用，吼、哦。这呢，在法律当中属于被继承人的债权，这个债权必须要透过着全体的继承人共同来合意清算，或者是向着法院申请分割遗产来做主张，绝对袂当自作主张哈，先将钱领出来，先扣扣再去讲哈，意思讲先扣先赢，安尼袂使哈，所以讲呢哈，这真正拢爱特别小心啦哈。啊，如果讲伫咧照顾许多人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开一挂医药费用，啊，有开一挂看护的费用，来我咧讲哈，这一定爱呢哈，随叫厝内底的这个家庭成员哦，大家做伙来负担，哦，就是大家做伙负担。吼，每开一条钱，就是平均在大家做伙来负担，吼，把它清算清楚，唔通讲一直累积、累积、累积、累积，干呢？吼，这个是大人走啊，你才要来甲大家算，大家无咧插你啊，吼。所以讲呢，吼，那是作需要使用账户内底资金指引到这个呢，吼，算讲，这个智商的费用，上个安全的做法，就是由着全体继承人共同签署着同意书了后，向着银行办理，或者是保留相关的凭证，吼，滴滴后。依法办理的遗产继承分割的时阵，才过来考读哈。那是长辈会当伫在生进程的写好的遗嘱，并且指定着呢，和遗嘱的这个执行人，那么更加会当有效避免着注入的处啊，这个处理后事的时阵，因为资金的调度问题产生的误会，甚至对簿公堂。啊，你也看这206万呢。哦，因这个大兄啊，哦，负起着照顾老母，而这个责任呢，哈、哦，啊，结果，这个我来讲啦，哈、哦，的算讲呢，这个钱啊，哈、哦，看护的钱，因老母拢有付啦，但是呢，照顾一个老人无简单啦，愿意呢，哈、哦，派着这个责任的无几个啦，哈、哦，啊，你甲看，因这个大兄愿意派这个责任来照顾因老母。刷入去呢，吼，看护的这个费用，吼，看护啊，甲医疗费用，拢医生出啦。可能呢，吼，医生妈妈伫咧想讲呢，吼，啊，先出吧，跟那个老母，结果呢，老母走了后，才想讲要来扣车的钱，安尼袂使啊。你得必须爱经过着债权人哈，安尼即个啊小弟小妹同意才会当将这钱领出来，啊那无呢吼，你领出来就是呢吼伪造书本书啊。哦，啊，即卖呢，真正这老爸足后悔，因为这老爸呢，吼，因老母过身去，伊竟然叫呢，吼，因后生也都是阿嬷的孙啊，吼，去领钱，结果这个囡仔呢，吼，也无做啥物代志，只是去将钱领出来，伊嘛有前科啊，判刑6个月啊，所以讲这是不是得不偿失呢？啊，咱讲起来就是这亲戚五十也心过心肝浓，卖讲浓毒啦，心足凶的啦。哦，这不知道，哦，这个兄弟姐妹之间到底是多少，哦，需要钱，还是说，相处了不好啦，只为了这206万领出来而已，这样去跟兄哥哥，也没带念说的，老母都是兄哥在照顾的，这样哥在到底呢，真正判决下去呢，兄哥判10个月呢，结果呢，这个阿嬷的孙啊，判6个月呢。 所以讲哦，真正咧，有当时兄弟姊妹比外人要更加凶，我无甲你骗哈、哦。因为有这个呢，吼财产，尤其是有遗产的是，诶，这个情形之下，这个呢兄弟姊妹吼，伫咧对簿公堂，一个比一个要更加凶哈。所以讲呢，一切拢爱照法律的定数来办哈，唔通想讲啊，我的大兄兄弟，这个小弟小妹拢爱听我的，绝对无这个代志哈。自己要多加小心，法律一定爱小看办，啊那无咱可能就是吃亏。来，非常感谢咱永庆好朋友哈，来谢谢大家哦哈。啊卡电话哈，买苏芒电工做文产品卡电话。现场的电话2205-2233，2205-2233，外观车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搁再呢加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赶紧电话靠通吼，来个健康。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回到这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来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丽丽村，每一天呢和欢欢喜喜，这呢情绪控制要好哈，阿麦常常伫咧欢乐、艰苦、生气，安尼话对着咱的健康都有不好的影响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哈，快快乐乐来听这部啦哈，阿这呢应该用心照顾咱的健康，好的肯来照顾咱的肯本身读中医，咱们的肯本身呢有专业，好的肯来照顾。虽然咱的肯家下蛮广阔啊，但是呢哈，做人该实在，实实在在别夸大啦哈。所以讲乡亲好朋友那是呢哈，未来和咱的肯照顾你，两当随时卡电话。来这部当中的电话呢，请你记住卡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肯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说得起，那么得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邀请朋友第二阶段哦，不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打电话来点歌啊。啊，想要听什么歌，只卖得当打电话起来啊，哈。来，啊，这个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拢会当来卡。电话是2265233，来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谢谢你。来，你好，电话通啊嘞。
13: 喂，同安，我张，你听好，
0: 嘿，你好，好，
13: 朱唐，
0: 啊，
13: 朱唐，
0: 啊，朱唐，林大哥，你要听啥？
13: 萧煌奇，王子的新衣，
0: 王子的新衣哦，好，安尼我来吹哈，
13: 好，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14: 哎，大家好，
0: 哎，你好，
14: 点那个王世贤的脚踏车，
0: 卡达车。王世贤的哈，呵，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
14: 谢
0: 谢你哦，来，你好。
15: 喂，你好，
0: 嘿，你好，
15: 我要点美丽人生，
0: 美丽的人生哦，嘿嘿，哦，啊，你还讲台语哦，嘿嘿你是讲你是印尼哦，
15: 嘿，哇，福建来的啦，
0: 哦，福建哦，
15: 对啊，
0: 福建哦，哦，安尼福，
15: 是啊，我印尼过来的啦，
0: 哦，你是
15: 我来照顾阿妈，
0: 哦，安尼哦，啊，你是印尼过来，才过来几冬啊？
15: 过来
0: 这么多
15: 年
0: 了，哎呀，不怪说你台语说这么好呢，哈，
15: 哦，
0: 不错呢，
15: 过来就会了，
0: 哦，过来就会了，啊，会要用台语烧麦的吗？你如果跟老公，这样总是会生气吗？啊，如果烧麦你是都用台语还是用印尼啊？
15: 用这边的话啊吧，
0: 用会要说的没了，较紧的话就对了，用这边的话甲伊骂就对了啦吼。哎啊，床头骂啊，床这个床尾好啦吼，小妹拢是应应的啦吼。好，谢谢啊，好，足够资源，好，再见。来，你好。喂，你好。
16: 喂，你好，李经理。
0: 嘿，你好。
16: 我听故乡的个叶克电的。
0: 故乡的个啦吼。
16: 哎
0: 哎哎，叶克电的吼。
16: 哎，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7: 哎，你好！
0: 你好！
17: 爱你，我骄傲。
0: 爱你，我骄傲。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
17: 谢
0: 谢。好，再见哦，哈，拜拜。来，最后一首啦，这右边也不一定报得到哦。你好，
18: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月下对口》。
0: 月下对口不一定播得到哦，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这歌不一定报得到啊，呢，啊，电话搁咧响，哈。啊，主动挂登去啊！来，咱来听嘞吼，不是讲要探人隐私啦，因为我是听咱吼这位这个女性朋友咧讲话声音吼，介古锥吼，啊，我感觉讲，这可能是外国小姐，我来问伊讲是印尼的小姐，啊，大概是呢，我以为讲是伫咱来讲吼照顾阿妈，结果唔是啦，人伊是嫁来吼，嫁到台湾来吼，啊，这呢真正吼，我也安尼介问吼，最主要就是因为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哈，伊嫁这个算讲外国翁哦，外国的德国的老公，德国啊，因呢吼，就伫这个岐山吼，买一间厝在岐山哈。为什么买去岐山呢？因就讲啊，因呢吼财富自由啊啦吼，想讲买伫呢接近山区啦。啊， 对着台湾诶这种呢，算讲诶无啥了解啦吼，啊，结果走去买伫基山有够远诶啊，走伫基山，我讲啊，恁是要来吃正经蕉哦吼，基山出产的都是香蕉嘛吼，讲无啦，都听人报吼，多伫只买一斤白种啊吼，啊，我去呢吼，安尼啊，定定去安尼找因开讲啊吼，去那边啊，先说去基山吃冰有无？基山的这个香蕉冰啊，都非常的好吃，啊，个基山的老街呢也非常的好逛哈，啊，结果呢哈，哎，有一摆我去的时阵哈，拄拄好等到一两个阿公阿婆在玩鸡，那小妹，啊，结果吼，咱我这朋友是台湾的女生嘛哈，用国语甲伊骂，啊，因老公就是用德语甲伊骂，因为总是用家己熟悉的语言吼来骂吼，安尼骂咧到底较顺口啦吼，所以讲你会听到吼，一个外国人用德语吼，安尼呢啊，伫咧甲因某吼，因某用国语伫咧甲伊小骂，迄听咧到底吼，真正因两个骂甲足生气的，我咧讲因两个骂甲足生气的，啊，咱伫边啊听的人吼，听甲足爱笑的，听甲足爱笑的，所以讲咧吼，我才会咱问这位咱的这个算讲。印尼新娘啊，啊，伊嫁来足久啊，这嘛，嘛是同款新娘吼，真嘞吼，安尼咁问吼，啊，结果伊讲用咱这个语言啦吼，啊，这翁仔某哪有迄个无小妹啦，加加减减会冤家啦吼，啊，总是呢吼，卖讲小妹讲话呢，甲歹声少，这往往会发生。其实呢吼，这个冤家啊，吵架也是一种沟通的方式，但是呢吼，这个人咧讲一句话。足重要，这君子动口不动手哈，君子动口不动手，咱嘴会当呢吼，讲出着咱的不满啊，但是袂使人身攻击哈，嘛袂使讲了伤歹听，安尼绝对袂使动手，一旦啊动手落去啊，一发不可收拾哈。所以讲呢吼，这个算讲偶尔啦吼，这个情绪上的反应沟通一下是可以的哈。来，兄弟们非常感谢你啊，咱这位好朋友呢也。非常的可爱，足够注意呢吼，啊，各位听咱的节目呢吼，谢谢你哦吼，和咱的节目变成很多元化吼，来，阿嫂你去咱来听歌哈。杨姐别说点白歌，去咱来听侬为你来播送哈。嫂你去为咱听，将比如继续来安排这首歌，或者买醉的借口，只会听，谢谢。

来，谢谢，非常感谢这首歌，其实买醉的借口哈，买啉真正借口真多啦。有当下哦，这个无啉真艰苦啊，对不对哈？哎，你捌碰到过哈？这个呢，算讲酒精中毒的人无？无啉真正手会颤哈？有啉哦，安尼呢，刷糖啊会好，啉啉的刷糖啊会好，没错。啊，无啉的时阵手会颤哈。这真的啊，今麦较少啊，今麦较少人讲啉酒啉到酒精中毒的较少啊啦哈。来，乡亲好朋友呢哈。最近又个有这个风台北来呀嘛，吼、哦，啊，所以讲呢，吼，大家拢特别小心，好哩，个在就是讲呢，最近这个风台对着咱台湾影响拢无介大，吼、哦，啊，那是咱台湾呢是时常受到风台影响的所在，在真严重的时阵，咪发生着啥？停电，当时容易受到风台侵袭的日本吼，当地防灾的专家嘛分享，停电期间无建议做七件代志。永久不用来回想到过去小时候若停电咱会做什么代志，甲着即卖呢吼，咱呢已经变成大人啊，咱停电会做什么代志吼，来安尼永久不用吼，其实啊这拢是甲着咱哦这个生活当中的常识有关系，尤其是咱若无将这些常识该记掉的还佫去做好吼，有当时啊都会安怎都会呢吼，安尼产生着一挂意外，所以讲呢吼，咱的坑伫遮呢特别。甲着听众朋友做伙来了解，这个专家伫咧甲咱分享诶，因为最近这个时间又个是有这个风台期嘛，吼风台期，所以讲咧吼较容易做风台。啊，这个风台若停电就麻烦诶啦，吼。但是呢，咱就是爱安怎，赶紧去将这个电源甲伊关起来，吼。风台当中无建议做诶七件代志，就是啥，电源、油源开咧，吼，你拢不会甲关起来，一定爱将这个电源甲关起来，吼。搁再来就是有真。足侪人哦，厝内底有这个发电机啊，一个呢吼停电哦，伫室内用吼，一个呢食油的发电机啊，迄足危险的啦吼。安尼过去小时候咱常常做的一件代志，就是一旦啊停电，咱拢会点蜡条吼蜡烛。今麦人较少伫咧点蜡条啊啦吼，只有两种，一种就是生日啦，啊一种就是啥？一种就是气氛吼，这个呢。气氛呐、啊，气氛要好点蜡条，啊，那无即卖人呢吼，足少点蜡条，就算讲停电吼，大多数嘛是用手电啊啦，啊，厝内底毛一种嘞停电的灯，诶，这种嘞吼停电用的吼，即、這个电灯，吼、哦，伊平常时吼无伫咧倒，啊，但是啦，一旦停电，它就会亮了，吼、哦。有足侪家庭当中是有即个物件当去买，即种个配备呢，吼、哦，家里很需要，吼、哦。啊，卖点蜡条，点蜡条非常个危险。佮再来就是讲嘞，吼、哦，即、這个行动电源佮放伫高温的所在，吼、哦。一个有就是停电吼啦，是停足久个话，咱厝内底无储存着一挂水。哈、哦，一个有的是呢，停电的时无建议夜间外出哈。一、哦、个有的是呢，哈，停电的时嘛无建议哈、哦、门啊窗哦拢开哈、哦。其中的危险性上盖关的，就是室内伫咧用着加油，而这种的发电机啊，这会输掉咱哈，即、哦这个呢一氧化碳中毒，夺出掉咱的性命。一个有的是停电了后呢，你若无将即个总电源甲关掉，复电的时瞬间电力哈，安尼意外恐惊会滴输掉火灾。哦、所以说呢一旦停电、哦、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啦。经过着日本的媒体在报道当地风灾的专家呢在指出今年来风台呢更加频繁啦，涉及着日本、哦、可能会造成着树木去吹倒去建筑物的这个碎片去架起来，最后呢损害着电力的设备，停电不但影响着照明和冷气，也还会影响着呢通信设备和着交通和其等等重要的设施。啊，那是呢，好，这专家伫咧表示，停电发生了，一般人基本上无办法将。这个呢，吼，电力恢复，因此提早做好准备，耐心等待复电了后，吼，这是比较较重要，吼。所以讲呢，拄只咱讲的这七个，吼，这个NG 的行为，吼，一定要特别注意。第一就是，哦，你一定要去加这个呢，吼，电器啦，还是讲呢，吼，这个总电啦，吼，甲关起来，吼。佮再来就是汽油发电机啊，唔通伫室内使用，吼。这呢，真正，吼，这拢足危险的啦，吼。因为呢，停电发生了后，厝内底设备
个处于着通电的这个状态，当当的恢复来电的时阵，瞬间这个电力吼冲击来，可能会引起着通电的火灾。因此建议停电了后立刻吼，将着这个吼，譬如讲食电较伤的这个屋道哦，屋道食电足伤哦，这一定要办起来。啊，个吹风机的插头嘛，一定要关起来吼，并且关掉掉呢，和这个总电源安尼个安全。等个电力恢复了后呢，才慢慢啊来解开启啊，隔壁呢吼，安尼呢引起着火灾。啊，拄则讲到这个汽油发电机啊呢，唔当伫室内使用。这呢为着要应应着停电，有愈来愈侪家庭吼，拢配备小型的汽油发电机呢。有足侪家庭，尤其是住伫透天的吼，但是室内车库吼，这个伫咧使用，拢可能会一氧化碳中毒啦。强烈建议吼，若要用伫室外吼，使用唔通伫室内使用。来，搁再来讲到停电的时阵，使用蜡条非常的危险。有袂少人呢，伫停电的时阵使用蜡条来点火灯，嘛可能比较较容易呢，引起着周边物件烧起来。哈、哦，啊，这呢，哈、哦，建议改用着 LED 照明设备，并且定期呢，确定讲这个电池的电量是不是有够。所以讲呢，哈、哦，用这个手电啊，哈、哦，安尼比较较好，卖用电池。搁再来，甲咱听众，比如来啊，这个呢，啊，报告就是讲，唔当好行动电源放伫高温的环境。那是停电的时阵，又个不幸碰到环境高温，建议避免将这个电源放伫烧滚滚的所在，以来防止着这个锂电池伤过烧，会烧起来。吼、哦，你无看，足侪迄种来充电的，吼、哦，锂电池，吼、哦，尤其是电动车烧起来，迄种危险，足恐怖，吼、哦。搁再来就是讲呢，吼，停电的时阵，你无呢，欠有够自来水，吼、哦，水塔，吼、哦，水塔。停电的时阵呢，吼，这个水塔胖布呢，可能电力的驱动，伊就无法度供水哈。所以讲有当下呢，吼，咱虽然有水塔，啊，但是因为停电，吼，这个呢无在调呢，吼，安尼胖布无在调叮当，所以讲刷出来的同啊无水。所以讲呢，吼，如果咱也知影讲，哎，啊，这个呢要停电，吼，咱也知影讲要停电，那么呢，咱就准备一挂水，啊，尤其是有的停电拢是这个熊熊停电的啦，熊熊停电的大多数吼，拢是未停介久啦，咱。电力公司吼，拢是非常的尽责，很快电就来了。但是有当时也无法度停足久的时阵，恁到阁无水通用，哇，这得真正很麻烦呐、啊。尤其是吼、哦，这个用这个主体用水泵的，可能就是电力来驱动的这停电的。等水去啊，吼，这个也很麻烦。第六就是避免夜间外出，停电可能会滴受到交通火灾啊、路灯啊、店家的这个照明全部拢熄火去啊，吼，拢无啊、无倒啊。外出除了讲来看袂清楚，伊就外容易被风吹物件甲你攻到哦。有当时个会断到断去的这个电线，的这个风险，是讲建议风台停电期间安全的所在呢，吼，就是伫厝内底，卖出门，等待电力恢复了后。买买衫，啊，要出去办代志，才出去哈。佮再来就是啥，门窗无应该开开开，停电可能滴输着作乱，所以讲公务大楼自动门锁佮着保全系统拢失灵，吼失灵。所以讲拍开着厝内底门佮着窗啊，恐惊呢，吼增加着安全的风险。建议自动门锁失灵的时阵，会当用手动哈，将门关好。室内佮再佮较乱呢，嘛唔通将这个门开啊开开，哈啊窗啊开开开。哎，你来知吼，无人利用着停电的时阵来抢劫啊，吼，是不是？所以讲呢，吼，要特别的小心，吼，爱特别的小心。来，哦，这是呢，吼，这个停电的时阵呢，咱必须要注意的代志啊。事实上呢，咱台湾这个嘛是时常有风台的这个所在啦，吼。尤其现在也是台风的季节，啊，这个呢，风台一个来吼，真正呢，足容易造成停电呢。啊，咱呢，接一挂停电的常识嘛爱有呢，哈，安尼话则无危险啊。来，刷入去来听歌，思念你的风那去。这回影响。

0: 来，这算广告。来，你是这个丁太太吼，你讲你吃我什么产品啊？
1: 我骨肉用，
0: 好吃骨肉用。
1: 我讲我还没读册，啊你家里的那个。
0: 不要紧，来，张太太，我跟你问一下，你骨肉用吃多久啊？
1: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这句
0: 话。嘿嘿，啊骨肉用。
1: 唔敢买，你听无？
0: 对，
1: 我唔敢买，情况，甲阮会晓讲，我阿爸，我这个人唔话钱，我拄啊做十外吼。
0: 嗯，
1: 啊，就讲，你吼去田里底下家买一盒豆来给我食，好嘛呀？
0: 嘿，
1: 啊，食过有差，
0: 食了过有差，安尼就对了啦。
1: 有差，我就叫讲，你搁去甲提一盒豆来。
0: 吼，啊，等于讲即马已经食两盒吧啦吼。
1: 嘿，食两盒，啊，你即马你提来这边吼，我就开始得过食，你啊食一个有差。
0: 吃一个午餐，
1: 困袂落，困袂落，困落就变过呀。
0: 哎呦，你以前困袂落，啊那困落吼，困落就变过
1: 啊，
0: 都空卡翘都掉啊啦。
1: 我去种菜嘛，去什么呀？哎呦，去耍地呀。
0: 吼，
1: 啊，困落就变过，落困呀。
0: 哇，
1: 啊困落吼，啊是困，啊老家低头困袂大倒。
0: 嗯，
1: 你爱出去就是爱野乖呀。啊，你这里吼，
0: 困落用。
1: 你的声。你陪陪我，陪我陪这久啊！
0: 嘿，听我这么听这久啊！啊，你即卖咧多食块骨肉，用食两压得掉啊！结果即卖咧骨肉感觉会倒向遐。
1: 今麦骨肉是较袂遐艰苦，
0: 骨肉袂艰苦嘛，袂倒向遐啦吼！
1: 嘿
0: 哇，安尼足恭喜呢！
1: 嘿，啊，我这就是安吼。
0: 嗯，
1: 我今麦在甲你，无我是听你这么听这久啊！
0: 吼，
1: 啊，我是真方便。
0: 对，安尼即卖你，安尼吼，啊你即卖咧食我骨肉用，感觉有差无？
1: 嘿，食着咧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1: 我拢唔敢按卡电话，我甲电话热吼。
0: 嗯，
1: 哎，提出勇气呀，
0: 提出勇气，
1: 提出勇气，你来甲你讲一下安尼。
0: 对，啊，这样咧，你咧做工程咧，你安尼讲吼，足济人听着吼。
1: 我安尼吼，啊，阮一个吊挂小弟啊吼。
0: 嗯。
1: 啊，伊同款，啊，同款，唔过讲伊个字的，同款字个因为伊个规惯嘞。
0: 嗯，
1: 啊，我即马我若食迄个吼，我会甲讲，我讲，我提个迄个好看，我会提一摆我食。
0: 好啊，食好甲斗小宝，食好去真正爱甲大家斗小宝。感谢咱这位阿嬷呢，吼，安尼来甲咱做分享、做见证。阿嬷呢，吼，这呢，安尼呢，本地吼，真正的这呢，卡头乌哈，拢是非常的安的啦。即卖食咱的骨肉用吼，食即卖爱骨落去啊呢，爱背起来呢。阿嬷呢，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你都免怀疑啊。咱的骨肉用不管几回来食，拢总会当达到非常好吼，而且个帮助骨肉。用嘞吼，伊来对成分都是咱吼身体当中所需要的。雄起时段 UC2 吼，咱是摕到美国的专利的。这 UC2 啊，是全世界认同的，对着咱的骨头非常好诶吼。来雄起啊，你一定爱好好来个照顾，愈早照顾咱的安怎，愈会当嘞吼。啊，行动自如，唔免烦恼讲坐伫轮椅顶，互人塞；唔免烦恼讲倒伫门床顶，互人车搬病。尤其你那是呢，饭前食咱的骨肉用有无？饭后吼，随食咱的鱼油，这呢吼，相当的保护吼，真正加倍加成。雄心时代，咱的这个呢吼。啊，骨肉用对着咱的筋骨头非常的有帮助。鱼油甲咱骨轮刷入去，甲咱的吼泡通，清油通路来到底下循环好，真的相互相成。所以讲吼，咱饭前一点钟还是半点钟来食骨肉用，早暗食两粒，饭后食饭饱随食鱼油。啊，真的饭后食鱼油吼，唔打工来增强着咱的循环哦。我哩讲你拄只食落去的，只油车拢袂掉白。甚至过去你食的巴肚来食这个垃圾油、泰国油吼，这垃圾米，拢总会当甲你优化了，甲你排出去吼，咱都唔免烦恼啊。所以讲咧，这健康的基础，健康的基础吼，健康的基础就是咱的鱼油清除掉身体当中所有垃圾，健康的基础就是咱的骨肉用，好咱的吼，安尼呢啊，这个 徛久吼，行行会远，久久会累，爬个爬会起来。用这时段，那安尼你的人生就来照顾啊。这两行做伙爬吼，这今麦拢伫咧大精神。乡亲好朋友哦，今麦伫咧大精神哦。咱的这个骨碌用来买两盒送半盒，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6000块送一盒。鱼油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8000块。上帝一关哈，来向这时段探金脉来，跟咱来听个背，来跟咱来听个背。有做些好朋友呢哈，拢是一单元的模特等啊，尤其是哈，我卖鱼油卖足久啊嘛哈啊，就开始卖到金脉，就开始的安尼，伫咧食好朋友搞介绍搞济，所以讲呢吼，伫咧食我鱼油的好朋友呢吼，拢知影爸爸节哈，莫一单元呢哈，今年买一单元的过来扛，明年这个时阵过来买哈，因为这扛来袂歹，三单会保存期限哈，扛来。袂歹，你卖照着日头，卖放伫潮湿的地方哈，这可能拢袂歹。用亲友朋友来，下几日哈，下几日去卖得来个呗哈。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加着咱的骨碌用哈，你拢会当一单元来甲款起来，或者是讲买买两盒。两罐上半罐哈，还是买买呢？哈，这个大组的，大组的呢？哈，这个呢，四罐上一罐，四盒上一盒，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来七龙所带来一卡手机。

永清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保持欢喜的心情，和咱的兄来照顾。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爱记有条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来听个手机啊呢，咱在直播了后，你若要甲咱来听个别产品，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来听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所以，今天将比如说点白歌曲《王子的新衣》，这位英雄。

南洋青的朋友，今天呢是立秋，这个秋天来啊，这秋老虎足恐怖。秋天来啊，不是讲的天气特别热，有当时啊比呢吼，这个热人要更加热，而且又有秋老虎，爱特别注意吼，爱特别注意。在这个天气当中吼，爱注意着小感冒。哦，一挂这个小感冒，哦，啊，加着一挂哈，咱的这个肠胃的问题，哈，拢爱特别注意，注意着饮食的卫生，哈，啊，一挂呢，巴肚的毛病啊，小毛病啦，有当时啊买来三星啦，哈，啊，这呢，立秋食衣住行一定爱呢，哈。注意，秋天属于比较较湿哈，那是这个湿呢，也去统一掉咱的细胞。所以讲呢，秋天的时阵呢，吼，这个湿哈，会去容易伤及掉咱的肾、咱的肺阴哦，咱的细胞，使掉咱人常常感觉偏啊打打，然后疼疼，啊容易少。哦，咳咳嗽，啊无就是胸卡卡会闷闷，顶顶加一病。所以讲咧饮食咯吼，咱会当加食一寡呢，即个养气润气吼，诶，即个食物，这段时间呢，会记住早暗的也温差会变大，唔通袂记住早暗会当添加一领衫吼。啊，你呢有即个丝巾有无？吼，咱有一寡呢，即个丝巾吼，会当摕出来准备啊。丝巾吼，伊。比较较细条，啊，而且呢吼，伊个材质吼嘛比较较光滑，啊，而且吼，咱伫即个秋天的时阵穿衫，咱就会当穿到一挂较薄体的长䊈的时阵呢，配合着一个丝巾绑伫咱的阿妈棍，安尼比较较安心。吼，而且呢吼，即个阿妈棍较袂受凉，所以讲咱会肯定只提醒着，像这边薄体的外套啊，加条丝巾提出来做准备啊，吼啊。都爱较早睏嘞，啊，较早起床嘞，养精蓄锐，吼，安尼才当养肝活细胞。出外即个秋老虎也色，吼，也色色的吼，微得未使无注意，不容小觑。气温嘞，悬，互咱嘞吼，心情非常的烦躁，脾气会感觉讲愈来愈歹，容易冲动，吼，影响着身心，而且个健康爱调整好咱的心态，绝对唔当伤过悲伤，甲伤过忧郁，吼，尤其是本身就已经有这个忧郁症、躁郁症的朋友呢，这医生开好你的药啊，一定爱吃，因为秋天吼、哦、本来就是一个容易引起着忧伤的季节啦，吼、哦，所以讲呢，吼、哦，咱伫这段时间哦，一定爱呢好好调整咱的心态哦，吼、哦，来，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卡达车，作为欣赏。

0: 来，这首歌曲是卡达车，乡亲和朋友呢，吼，汽油爱吃哈，汽油那不吃，身体累积着太济垃圾的，你甲看的油，真正是塌地咱的大条细条，迄有偌恐怖。那真正塌地吼，到时阵坐伫轮椅顶，倒伫门窗顶，看要安怎就好。啊，这真正呢，吼，如果咱那无想要坐伫轮椅顶，咱这广告吼，无想要呢，倒伫门窗顶，互人车。话病，咱爱食鱼油，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全世界专家公认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真正的啦，我咧讲哦，得着诺贝尔奖唯一的清道夫就是鱼油。啊，你鱼油爱食高单位的，吼、哦，这若单位不够，纯度不够。比如讲，有的人去食讲啊，佮有蓝鱼油，佮有蓝啥，佮有蓝啥，啊，蓝足侪，吼、哦，合作伙迄种的你都。迄个较无法度，你都爱食纯鱼油，纯的鱼油真真正正氧化掉咱体内一寡垃圾油太过密，甲咱氧化了，甲咱排出去，你都会健康，你都袂要脱掉的，你都袂坐轮椅，你都袂倒伫门窗顶，互人车跋变，这足重要的。出门嘛袂讲的吼，安尼咧定定伫遐想讲，到底家属关也无关啦，这种代志你绝对袂发生啦。搁再来就是啥，有真侪好朋友呢吼，知讲鱼油内底有 DHA。HA 对着咱呐吼，哎，什么有帮助呢？当然嘛是咱的灵魂之窗。所以讲，用亲和朋友爱吃，鱼油真正爱吃，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无吃就无菜。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即卖伫咧大清上，足侪好朋友拢是一当分的，甲我看起来啊，哦，足侪好朋友鱼油拢是一当只甲我买一摆啦。听众比如讲，哎，夫妻一当甲你买一摆，你是要赚啥？来，哦，咱来听咧吼，甲你讲，鱼油你赚健康。吼、哦，啊，咱内肯趁业绩，吼、哦，所以讲咧，真侪好朋友诶，一当买一摆，拢是买一当分诶啦。最主要毋是要帮咱内肯做业绩啦，最主要就是要食健康啦。迄有食过朋友就知影啦，别人伫咧安怎坐轮椅吼，咱拢无即个烦恼啦。别人伫咧内吼倒伫蒙床顶，咱拢毋免烦恼啦。甚至呢，熊熊拍落去，迄上恐怖，食鱼油特别发生即个代志，吼、哦，甚至是大鱼油个俗个，吼、哦，即、這个一个月一罐食一个月个俗。所以讲咧，赶紧和咱丽卿来照顾，趁即卖爸爸姐伫咧大清上来顶杠杠，做文一单分的甲款倒转来哈、哦。来，谢谢大家，卡电话以上广告。这首歌曲是陈芬兰所带来《美丽人生》。
1: 空旷的天边，金色的一片。亲切可爱的你的声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吼，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台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旧落用，也够有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朋友的收听，吼，啊，咱的听直接呢，要来祝福到所有前来乡亲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哈。哎，今日落这不了，要甲咱的听各位。三片都会当卡掉我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来个再报告一摆哈，你听的手机啊号码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哈，那是要跟咱的听各位产品的好朋友探进卖哈，这个八八节的活动你唔通错过哈，来用亲的朋友呢哈，会记住哈，卡电话哦，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啊，在这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个快乐哈，一直祝福安尼啦，唔敢走啦，你甲看呵呵，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来
0: 啊，拄只就是要讲吼，这个林秀琪的爱丽瓜。叫我明仔再接播，因为时间上未拄好。最后一首歌就是这个叶启田的《故乡的月》，做伙欣赏。
1: 有滴讲，他乡的月不比故乡的圆。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只有看到天边那粒的流星，枉费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予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遐尼啊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替我伫惋惜故乡的景。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伟大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

好，来大家好，今日八月初七，过了到六月二五。拜五啊吼，真紧，一礼拜咧过吼，明仔各堂休假，但是风台呢吼，尤其北部的朋友吼，小等吼，我看已经发布咧，唔是小等，我的时间记得无上多吼，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吼，海上啦，海上吼，但是海上风台警报海边同蛮过啊呢，这会去用发落哈，爱注意吼，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吼，是全台湾。唔是讲干啦，针对对一个所在吼，所以讲在注意下。这个风台有人咧问啦，是唔是有可能发生陆上迄个风台警报？吼，这唔知啦，吼，这可能在看气象局公布啦，吼，这有可能吼，这个发布吼，这个海警吼，海上的风台警报吼，即卖已经发布啊，吼，即卖发布吼，啊，都听话啦，好不好？吼，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可以多多使用。

四年前，迄时阵吼，哇，差不多，四年外啦，四年外吼，都迄个新冠肺炎啦，迄、那个 COVID-19 吼，武汉肺炎吼，上严重，哇，大家话呢，紧张感吼，做过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我那真无简单，姓陈，一个叫做陈义轩吼，我那。少年少年的这个查埔律师伊做个理事长啦吼，都是因为后壁有一个真大的团队，甲做背景啦。什么话呢？慈济吼，慈济甲做背景，伊毋是伫遐做什么干部啦吼，啊，替了迄个慈济什么咧，迄个法律顾问毋是，伊是咧做志工啦。啊，对啦。有啥物活动个时吼，伊着穿自己个衫吼，啊，着去做志工，啊，拢定翕相，雕工铺伫迄个，对吼，啊，人哇，你甲看，伊拢即个自己做，即、這个志工吼，安尼，较爱心吼。当然，我若做一人捌你啊，就是自己内面个干部，我若做一人捌你吼，包括上林嘛吼，啊，当然就是叫做加温吼。所以讲，少年少年一个查埔律师吼，就做甲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吼。伫五年前吼，新冠肺炎我那上严重个时吼，当时吼，大家都在种疫苗，大家知吧？唔是私人团体咧种了吼，迄国家就种假啦。啊，当时疫苗就打开始发明嘛，伊透世人都种啦，无即个病毒啊。武汉肺炎迄个病毒是，就是五年外吼，迄个时阵吼，才即、這个爆发上严重个时吼，所以讲大家庄家，所以讲当时就真侪人去买疫苗，有钱都买无啦，就是安尼吼，伊就是甲人斗空，甲慈济基金会啦，慈济基金会你知影讲偌有钱，迄免讲，大家嘛知啊，慈济伊个迄个基金会是有够有钱个，有钱吼好。伊甲讲吼，我有管道啦，会当买着迄个 BNT。当时BNT 英国嘛，英国 BNT 吼，当时就三种疫苗上界轰动吼，就是迄个 AZ 吼，过来 BNT， 过来迄、那个莫德纳嘛吼，即三吼。伊讲伊当买 BNT 疫苗吼，咱唔相信啦，当然唔相信啦。连咱国家级当时迄个陈时中咧做。迄、那个卫务部长吼，而且我那是迄个疫情中心的主任嘛吼，迄、那个中心吼，伊就讲唔好买，这绝对买袂到，这无咧安尼吼，甲口径无效。慈济的基金会摕偌济，摕10亿6000万啦，买。当时慈济的用意是，伊要买来唔免钱哦，大家租，这真正足好，伊用意足好啊。当时慈济的用意足好，但是。介绍去买的人吼，去办事嘛。伊吼10亿6000几万，话讲敢买有着，当然买无着啊！你若买有着嘞，你买哪买啦？人都无爱买你啊！当时 BNT 疫苗这个是咱国家管制嘛吼。我家己国内人也做无够，搞可能外销啦，无可能。伊后壁边愈来愈安，我大家讲啊，你既然有疫苗，会当为了啊，就互全世界大家国家甲你搬挂吼，唔才开始卖嘛。啊！伊就讲第一时间就讲，伊要伊要会到吼，10亿6000万吼，准全部地家己落地，你去看有够假呢，真正有够假，10亿6000万啊！减掉到今年啦，这已经第五年嘛，到今年吼，四月五月才开始发动两波搜查，包括就是遮个人啦，伊这毋是一两年，边个个人甲伊斗空嘛吼，安尼骗吼，伊个白种啦，唔是干一个所在啦，过来所在吼，啊，抄着黄金，干那黄金买做一袋一袋，想要装迄黄金吼，差不多百外公斤。其实人讲，伊当时摕这个钱去买黄金，是买200外公斤啦吼，唔知对刷一堆吼，甲后壁减一个50几公斤嘛吼，啊则抄着158公斤，158公斤就不得了啊！这158公斤黄金，拢藏伫厝内面，安尼囥甲好热溜溜吼。干只黄金都差不多7亿外啦吼。那当时6亿外吼，那即卖介绍7亿外啦吼。另外现金都要1亿啦。你看1亿个现金吼，伊也唔敢欠伊人啊。
一个现金吼，伊拢甲缩个一捆一捆吼，啊外口边用迄个保鲜膜甲封起来吼，安尼只全部放伫别种甲藏起来吼，包括伊个进口车啦吼，圣诞节就输嘛，伊个进口车啦、别种啦、口罩啦吼，有诶无？干那伊个进口车吼，加加咧差不多要甲两三千万啦，迄种几千万的车呢，伊个车咧卖吼，毋是卖咧几啊百万呢？几啊百万，你大家讲，我这台车300万呢，伊就甲你，哼，迄伊个车一台拢几千万的啦，啊，你才换两三台啦，进口车啦吼，加扣扣咧吼，所有车子的钱吼，佫较加出来啦，伊甲车子摕10亿6000万，可能后壁苹果加其他，干那伊即马现有所查到的吼，不合理钱吼，差不多要到11亿啦，10亿8000几万啦。啊，检察官开始落去查考了吼，有交没收，没收的钱吼，总共11亿1000几万，惊到人，有够噶，这查不落数吼。好，那检察官甲调查局开始调查，今年41岁，有够少年吼，41岁，姓陈，叫做陈义轩嘛，吼，这个查不落数吼。好，伊就甲有一个部落格。就专门咧讲，看东看西的啦吼，这人姓李啦。其实因这个家族啊，除了这个姓李，叫做李义儒，这个人吼，伊老爸老母啦，什么人哇，拢一个家族啊吼，拢咧讲骗啦，有诶讲嘛足厉害啦。家族啊内面啊出一个咧讲骗的吼，都太多了啊。结果规家族啊，老爸老母啦，后生拢咧讲骗啦。我讲安尼骗个会招运啊吼，这个。姓陈这查某律师，就是透过这个李义儒吼，这个摩洛哥吼，当时甲慈济吼讲吼，会当买到疫苗，就是 BNT 啦吼。当时人迄个国家单位，尤其是当时迄个陈世忠嘛吼，但即马讲这实在是硬气啦。当时陈世忠伊是卫福部长无打紧，伊个兼迄个疫情中心的主任吼，伊起来讲，懂你唔通买这吼、個，去用骂一个险死呢。这咩什么？这是为着大家安全吼，疫苗买会到，你什么敢动这吼、個？去用骂一个险死，所以讲伊政治路途全部拢断嘛。陈世忠结果咧打咧，所以我咧讲吼，即卖人讲，迄阵啊，都怪唔着人，怪唔着人咩啦？受伤人、受害的人吼，已经受害5年啊啦，这个人吼。白茶话啦，讲一千遍来变真。当时陈总没得险事，伊甲当讲你买袂到，慈济伊嘛甲慈济托大讲唔通，你这条钱客出来绝对有问题啦。好，向慈济介绍讲伊会当买到免提疫苗哈。那么这李义儒哈，伊讲吼，伊是为对一个官得罪为上海啦。上海当时大家知嘛？上海有一个上海复兴诶，迄个什么药厂啥物事啦吼？啥好啊？就是伊家迄个当时郭台铭冇买着嘛？吼、哦，迄、那个妨碍郭台铭的微博记录仪吼，包括台积电冇买着啊，这拢是买当做功德无唔对吼、哦。但是干那慈济这件这样变啦吼、哦。那么慈济是为基金会，慈济所有的钱全部拢是基金会嘛？基金会上有钱，慈济基金会当时相信了吼，真正伊就甲写契约，就是由着圣诞节律师所开的一间公司，伊家己本身做律师，伊是律师工会理事长无担任，伊外口边个私人公司开9间啦。我讲而且做啥物大生意无啦，迄个秘书开一个公司行个，我会当方便进出口啦，啥物为一个名称嘛，吼、哦，迄、那个公司吼，加蔡康即个500万剂嘛，迄、那个疫苗变低吼，付3000万的美金，就差不多11亿嘛。当时用3000万的美金买，拄啊10亿，6000几万吼，安尼吼，买到疫苗吼，有诶无一大堆吼，有人讲疫苗咧就是无看到啊。干那看到文书钱伫遐咧回来回去，有诶无吼？疫苗伫底，无看到。检调调查，即、這个姓陈的律师甲助理将这钱吼，10亿，10亿外要甲10亿嘛吼，回去公司交警落去分摊。伊就公司啊，伊外口边家己公司开交警啦吼，啊阵落去用公司的问题吼，消费啦吼，包括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安尼刷来刷去啦吼，包括现金其中有一个4亿外吼，就交边啊什么人管刷走，伊即嘛吼，就去甲钱分散了吼，吼大家想讲啊，都真正买物件结果无影，我讲奇怪咧，啊这个代志个拖4-5年啦，啊这疫苗买有到买无到，当时在水灾啊。
当时就知影啦，当时性格代志就落过一遍了嘛。慈济买疫苗叫骗的事情，但是底下找讲啊，都改成慈济家己本身改成相信就唔对啦，拢无讲到底对唔对，起码较调查清楚有所本啦。有证据吼，再个列出来吼，已经经过四五年的调查嘛，四五年调查吼，哇，你甲看吼，那这里我先讲一件啦吼，就是这个圣诞的律师，伊当然伊买物件，实际伊这个团队遐大团队吼，伊那只要钱嘅物件来买物件，绝对是为慈济基金会啦，这个人奉献的嘛吼，人哦安尼奉献好啊，这个接受的哈，准成立一支慈济的基金，慈济的基金会是真有钱呢。我唔免讲，但嘛想啦，慈济的基金会好，当然绝对有一帮人负责在来管嘛，管理钱嘅问题。基金会好，那么基金会哦，听讲当时就是有人在咧控制这个手段啦，吼，不管好，偌厉害呢，伊吼调工介绍这个圣诞的这个律师啊，加迄个。摩洛哥就是讲，也当介绍 BNT 疫苗，买卖这个胜利嘛。例如这个家族啊，吼，慈济基金会哈，内面是干来干部尔，伊惊讲后壁并袂服众，伊信众介多嘛。哦，你做代志钱是阮奉献吼，你要用去对，一定阮知吼。伊调工啊，带伊加上居民加个上林啊，甲慈济的上林。见面两个人，圣诞这个律师，加迄个胜利的这个布洛加吼，我那唔知在对讲二吼，伊家己本身唔是自己人，但就问题是唔知啊，这边问题唔足简单，你若来看到上林吼，到什么姿势落去拜跪拜什么位吼好啊，甲上林讲，阮即摆要做什么代志，当时上我借问你的上林，伊敢知影什么代志，绝对唔知啦，伊偌济岁啊，无大劲，伊对这手术。听书什么话，也唔知你要甲送咩，什么也唔知。但是伊只要甲讲一个，结果讲上年，阮即摆要做一个好事，就是阮有办法去买到迄个疫苗来顾大家性命。你讲上年伊会答应个无？当然是答应。我要救人个性命，我就是咧救人性命的人啊。我是一慈悲救人性命、助济迄个上年，就是唔只上年啊。为什么伊这个代志其实免经过遮？为什么开当时有一个步数、一个镜头？甲讲，哎呀，你看又来个拜上林吼，啊上林，有那登场个，伊就是要甲慈济的上林客做做扛棒啦。啊，其实伊拢唔知，所以我咧讲可怜吼，当时，袂来讲人吼，智慧吼，都聪明一些啦吼，都要袂来讲好。那么这个，律师圣诞个咧陈宇轩嘛，这查某律师哦，出少年吼，四十通位尔吼，伊这个透过布洛格。两个人合计做一片，骗这个慈济基金会吼，十亿来千几万，你看偌厉害的，这个名片呐、啊，诈骗就是暗骗，这个名片，我一寡有诶话公文，下午你看吼啊，这个偌侪钱吼，十亿来千几万，客来了吼，开始买车、买别装啦、买有无？伊诶车，甲你讲，伊诶车拢差不多一两千万啦，伊诶车无就几百万诶啦，惊到人吼啊，伫迄个台中。听讲有一个别种吼，有来惊到人吼，有来用要甲一个五吼，一个五千万去买一个别种吼，过来那边种吼，好，就是最近开始掠，准入去一间厂上底真大间嘛，台中一间别种真大间吼，伊那边装潢吊工装潢一挂有诶无诶鸟鸟鸟吼，其实伊装潢迄是有目的诶，迄有诶装潢吼，甲装潢一丛树啊啦，一丛啥，啊内面迄有各种树啊根。真大棒吼，安尼三个人摸袂过来吼，迄个树仔根，迄个树仔根内面就是咧藏物件啦。调工装这，人一个知影讲，有可能伫遮一个开内面哇，惊到人现金吼，要甲一粒现金，要甲一粒用迄个捆咧，安尼规个规迄个诶规子规子安尼捆咧，外金啊吼，七粒外金啊吼，一块一块迄个金砖啊吼，拢伫遮啦。安尼家家咧，那最近所找到吼，伊所有的钱大概拢是这样啦，都干那金啊、加现金家家咧吼，都差不多八九亿啊嘛吼，啊，佮有其他差不多要加过来用吼，都刷一包油、刷一包油啦，乌一包一大堆啦，哇，你甲看吼，一个少年查某律师边啊，绝对有人斗三工嘛，好，那么这个家族胜利，这个家族，我来讲这个李义儒吼，是台边的做后生啦。
伊是后生，伊顶悬阁有老爸老母啦。因吼，有闹另外一种宗教的信仰，但是毋是实际哦，毋是主祭吼。因另外一旁，到这个圣诞的查某的书，甲这个圣诞的这边吼，有另外一旁，这个因家己的宗教信仰吼，伊拢叫这个李义儒的老爸老母去到迄个师父甲师庙啦，你呐。好，都是因为因无钱，但是因要用因家己本身的宗教，所以讲吼，伊准甲慈济骗钱，骗只十一亿过来，互因做因的这个宗教秘书一个这个金融就对啦吼。哇，你甲看吼，真咯。但是你卡着这个代志是大条代志吼。当然诈骗就唔对啦吼，但是你卡着什么代志？买疫苗当时是你的关系到人民的性命嘛？你讲个真好听，讲要买疫苗啦吼，买疫苗吼，都这里别人买无，我买有啊。当时就是安尼啊，我相信经过这段大家拢知影嘛。当时大家在种疫苗吼，庄家吼若有对买面啊，真正正办的好，大家都讲你够厉害啦，安尼有在调买着疫苗吼，结果伊就是甲慈济骗财啦。啊，当时那迄个当紧急当大家当乱的时啦吼，讲啥我就相信啥。你只要摕公文，摕啥啥啥，按这种人咧做假是足厉害。摕着什么证书，摕着什么公文，摕着什么有诶无物件吼，免啊做假吼。好，你看，看过来咧，讲对，啊，即有这个公文，特别备案吼，如果这买，都总共买10亿6000万，甲慈济基金嘛摕10亿6000万咯，连一角都无买呢。无你嘛讲，我来买挂，对不对啊？咱今日要甲伊骗钱，我是甲你报较贵，对不对？比如讲，我今买一台车，我要甲你骗好，这台车100万，我甲你骗120万，那我中砸一个20万吼，唔是，伊是10亿6000万，全部无去买疫苗，伊甲钱全部放喺地落地啊，啊，家己买别装、买厝、买车，有买金嘛，有全部拢讲，伊也有在台湾咧过关啦。我讲真正唔知要哪讲啊，足干啦吼，啊，这代志别讲啦，人足侪人甲你回想，回想当时有偌侪人无辜的受伤，拢一挂政治人物。是真正的各国家、各民众的政治人物吼，结果大家都去用批评甲受伤，结果即马也该批评遐人走去对，同款咧做立委啊，同款底下咧做官做好，伊也无咧，啊都当时都看起来都是为着大家好啊，啊买疫苗要做，为什么你敢动？吼、哦，原来是安尼，伊即马个解讲安尼尔，吼、哦、啊原来是讲骗的，啊你是唔对，即马外国来美这边，啊遐个免啊讲出人吼。叫做气死，严无伤啦，下到个第四件吼，真落个东西吼，大家应该真有印象啦吼，这差不多5年前啦，4年外5年前吼，当时大家咧种疫苗啦，买疫苗啊，到这件甲慈济骗到要甲11亿个吼，10亿6000几万才用吼，当时咱台湾有过来带头迄个疫情中心的医生，包括陈世忠在内，拢咧动嘛，去用骂一个险死。你敢动买疫苗来助人健康？人的疫苗是买回来帮助台湾人助健康，但是当时人就讲你买不到啊，这根本就是诈骗。你钱茫客嘴，钱嘛是客嘴，等到好人去用买，即马代志全部补一摊了。讲哟，当时安尼介绍唔对就无效，唔对就代志过了，准过绝对无分啦。这样啊，即马开始调查哈。差不多经过5年嘛吼，这件代志发生吼是差不多伫迄个2021年啦，即马2026年啊，你看时间咧过偌紧啦啊！这那不是讲人真正大要来调查啦，要落去你也要来调查吼，反正代志无就无伊安尼，但是不可能无伊，这当时开始人就咧调查啦。只是讲找无迄个头啊，找无迄个锁啊头，找无迄个证据有无吼？你也唔敢乌白迄你若真正找无证据十足的时吼，像讲知影讲到底伊钱藏对吼，实际上真正讲乌啊提钱吼，你若唔知啦，你就凊彩告，你真正找无证据，我讲代志就无样呢，因為你甲告袂成，你代志就无样吼，哇！啊，一直找证据资料有无一套，对，到尾全部知影讲无唔对，唔才走落去嘛，啊，真正对。钱啦，有诶无诶啦吼，包括边啊一挂物件做假呀吼，啊则有在条大难吼，甲遮人全部拖出来啦。就是即个圣诞诶查某律师，包括伊身躯边一个圣利诶家族啊嘛吼，嘛算真高啦，真正有影吼。安尼
阿足教啦，吼、哦，阿足教啦，吼、哦，啊，这个代志安尼做家呢，连什么人都变，连我那算台湾人真敬重嘛，慈济这个团体是台湾人真敬重的一个团体哈、哦，这个慈济哈。连上林这里顶管，伊也较白，也较贵吼，也较细面。我即卖要救人做好事，上林当然讲好，啊，倒去买。结果咧，钱存第六底啊吼，去买进口车，去买厝，买啥，买黄金甲创造的吼，啊，钱全部分散家己的这个康卡公司啦吼，啊。想讲啊，都买无，都买无，啊，钱去用起啊，讲啥物咧？当时甲咱摕钱3000万的美金啦，都差不多要12亿嘛吼。啊，讲无爱买咱啦，因国家敢动，但都一堆理由，当时一多堆理由啊。迄有诶，当时真正为着疫苗代志，钱起就是买无，钱已经互人啊，结果买无着，就是讲啊，都你钱当初讲好，我要买你，结果我无爱买你啊吼。因为当时国家命令讲，即批疫苗袂当卖出去嘛吼。伊甲你讲一堆理由啦，都卖输敢那要衰也共款啦。人家开始在调查哈，这全部拢是一场骗局啦。都5年前啦，5年前的甲慈济讲要摕钱买的免提疫苗吼，一个查某的书，甲一个姓李的迄个这个秘书家族啊宗教团体哈，哎，诈骗吼，实在我那免哪讲，打开始你绝对唔知诈骗，主者上人吼，遐尼啊。聪明，迄个迄个当讲是，头壳好个吼，你来发多啦，你免啊一日就看有人啦吼，你看人吼实在是足歹讲啦，属实物啊，就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吃了是有好，有感觉啦，有好啦。啊，不过，伊无食你的迄个，
1: QMB， 嘿 ，QMB， 嘿，
0: 嘿，伊本来拢加咧食啊，啊，伊是讲甲咱一个看卖啊咧，嘿，我个性无辣啦，
1: 啊，得爱继续食，开比较重咧，
0: 啊，无辣，伊讲要咱试看卖啊，
1: 哈，无啦，无人啦，
0: 啊，咱半个月讲。好难，艰苦，我冻袂调啦。
1: 有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叫伊即马开始食。
0: 哇，阿姨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继续轻松个啦。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
0: 个。啊，我讲，啊，你一个月灌一罐嘛。
1: 都对，都对。
0: 我讲，你一个月会当灌一罐，啊，都够啊。
1: 有，你甲看得计划轻松嘞 ，QMB 吼，够轻松
0: 吼。今天，
1: 嘿嘿。
0: 伊嘛咧食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心血管这两项上好上对路的
0: 啊，
1: 哈，
0: 吼吼，好，即马拢食安尼讲，结束轻松啊，无安穿个用，特别下要穿。
1: 安尼吼，美国进口这款个的纪元片吼，上好过车，身躯边老爸真用，电话过来做位，叫做心血管，心血管都在做位吼，规身躯开全部总照顾。顾客会对吼，啊，那真正无法度啦吼，多合当然是有个人吼，多合袂拄好关系吼，咱那定定话咧喘病病啦吼，啊喘气较像较像出力嘞吼，喘气袂紧张，那无就像个石头不是跌跌白板吼，啊人吼，凊彩叮当就喘病病吼，啊那喘了到就足无力，规身躯吼懒懒无力吼，到这个碰破这个眼镜啦哈，这个美国进口个的 QMB 足好用，人伫美国吼，下当讲真正袂得名，那伊个。销售吼，都是实在啦，伊个效果吼相当好吼。到咱个美国进口个都 QMB 啦，阿爸阿姆阿公阿妈家己还是厝内吼，你看讲嘿，你看安尼常常喘平平吼，常常白白杂杂像石头底底吼，啊那无着人吼，佮像安尼拢无爱叮当，变啊叮当好啊着人吼呢，足无力啦吼，迄就是即个碰布啊无力嘛。美国进口个都 QMB， 咱特别做个一年即边。特别做着买三病上三病，咱即马特别做正常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下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有第三罐，一个千四块的九十粒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甲你装伫内面，就是这个时间特别做要送给你吼，有另外送一个千四块九十粒唔免钱要送给你吼，一定要把甲买特别做啦哈，一年多这边尔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唔在所在买，电话卡来问0800-8689999，爱把握时间，特别做正常，唔是讲一直正常是有时阵啦吼，那到阵结束就无啊吼，结束就无啊哈。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仔早台中沙鹿叫做文昌街吼，有一间水电的材料行，哇，烧甲硬邦邦，一个月啊四个人个呢，全部脱离内面，即到家己厝挂店面吼，三人有走出来啦，剩三个人，剩这老阿妈，哇，可怜吼，脚手不方便吼，72啦，阿妈吼，气候火甲围伫三楼啦，销量到现场，人。甲报讲阿嬷无出来吼，哇惨啊！赶紧先转一个火炉里面吼，好加再救着个身吼，人吼啊，佫清醒清醒吼，并无较严重个外伤啦吼，先甲送去病院治疗吼，迄、那个输烟啊地所在吼，哇！你看这火烧，敢若长着报讲来惊。最近这火烧吼，真正恐怖，无就无提烧，敢拢规起火啊啦！那经过台中消防局。你讲火烧的时间是早起差不多天光六点钟啊吼，这个报案就是台中沙鹿文昌街啦，林家厝是咧透天店面林家厝吼，一间四楼林家厝嘛吼，主要一楼咧做店面，咧放一挂水电的材料，顶管多人啊，都是为一楼开始烧起，再无对照啦，惊多人一楼店面的所在阵开始烧起吼，所以派人到已经烧到硬蹦蹦啦。啊！这材料行吼，你讲火力烧吼有够紧的哈，差不多无到20分，是人到位尔吼，阿伯开始拍火了吼，咱来甲报讲，阮内面有四个人啦，就是走出来的人吼，即对翁仔某嘛，但是妈妈对囡仔阿妈啦，无出来啦，啊！你变阿办，等你紧紧吼，就随人走啊咧哈，准阿妈吼伫三楼啦，但是当时消防队在咧想讲伫三楼，阿妈留伫房间。凡是够救，赶紧火烟一个转一个吼，就先装入去。装入内面以后，佮看到讲真正阿嬷吼关伫三楼啦，有小寡受着烟啦吼，但是并无严重啦。但是有哪伊加上伫病院啦，好加载呢，差一步呢。真若真正较慢一步吼，阿嬷虽然关伫三楼房间，这火位一楼小去吼，到顶悬第三楼是相当侪烟啦。这个数较侪，但无人就倒啊。输烟只要输到人倒就歹去啊啦！哇，恐怖！你看这火烧，最近天气热个，而且我也较无雨水吼。最近雨水较无讲安尼两礼拜吼，打吼，我足注意下。你看昨，咱的新闻快报呐，报过来惊，对啦吼，烧了到地内面拢五六个啦吼，四五个啦，惊倒人吼，恐怖要注意，水火无情吼，天气阁热啦，一挂用电，尤其是充电的。代志，电池迄个物件，还是啥物任何电池，唔通人去滚吼，拢放伫遐充电啦。甲看起来、這個，火烧的初步鉴定吼，改成我那是电线迄个充电吼，出问题，则为下边店面准烧起嘛。这个水电的材料行吼，伫沙鹿，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讲小钱吼，讲脏器吼，就一礼拜有效啦。
1: 啊，等你迄个火力民宿吼，你讲脏器安尼
0: 讲，我前两礼拜感觉有效，我将想小妹，伊讲我以前同事听讲哦，卫生啦，
1: 卫生倒老底我知影，
0: 啊，火力民宿讲会好就。
1: 哎，慢慢的消透了，因为我跟你讲，其实恁小弟的竞争跟恁小妹差不多呢。
0: 安尼哦，肚肚十几百公有效呢。
1: 公有效吼吼，
0: 我前两礼拜感觉感觉嘛是有效。
1: 嘛是有效吼，咱个火力民宿哈。
0: 好，谢谢。
1: 大便哦，继续水。啊，顶管多多消化道，靠边呢物件食吼，益生啦吼，啊肚肚吼，啊就安尼，甲像规个腹肚像个鸡龟安尼吼，结果内面装空气吼，迄个都歹人上济。派人都要坏菌啦，唔只人咧讲，咱人身躯好派人拢有，但是派人袂当占济，派人台愈少，遐派菌吼，人掠袂着菌呢。你得用好菌，胃病落去掠遐个人吼，唔只袂咧食物件，定益生啦、肚肚啦吼，我规个腹肚咧装空气咧用吼，那无着派排便啦。等下甲那边人讲讲吼，到咱个火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个贵宾那边食素迄个素吼，火力民宿有特别做诶。大家拢食登记，公司知影，所以特别做家咧优待。咱特别做即马登咧上吼，到咱的火力民宿一客啊2000杯，你出2客钱5600，会当买到2客半，有一个半客啊30包1400块，公司要送给你的，拢家咧放伫内面啦吼。到这个时间，咱特别做正常之后，特别做正常结束就无啊啦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这个时间拄啊等。特别做正常，咱个火力民宿嘛，特别做吼，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唔当无彩。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要着甲送我着。现场电话0800-8688-999，啊，谢谢，以上广告。

来，这个电话咱接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开放点吼，然后即款咱即马特别都正常啦吼，啊药房啦吼，产品无上侪吼，多多使用。但是电话抄起啦，听我哥的电话抄起要卡得有0800-8689999，下边三个九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可能使用啊。啊，咱稍等，再去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我们等下现场呢，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然后这款产品公司即马多多啊，一年内面吼，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特别多正常，那无上台问我清楚，特别无在了哈。好，谢谢。咱来看新北十字吼，这个救生员，伊家己本身是救生员的吼，从早起甲三个朋友，这种较早读在同窗吼，好朋友吼，伫对呢，伫家人大武仑啦海边啊耍水吼，结果汹涌大涌，大概讲即马这个时间吼，就是风台伫边啊嘛。人虽然早阿未发布，即马已经发布啦。你都唔通过啊！哈，就是海上风台见面吼，把风台里边啊吼，有通叫那一群咧叫做小高影啦，都看起来个像无什么大影吼，汹涌一阵啊吼，一阵也都无去啊。安尼阵随拖出去，伊家己本身救生员，所以讲你有比较厉害吗？人家己本身救生员就处理啊吼，好，到今仔早起八点过啊，人开始往下吹嘛。怎找无啊？吼，第一时间找无，到今仔日搁再找一遍吼。伫今仔中昼啦，伫对呢，伫嘉南外木山海边啊，便所边吼，有迄个肉粽角，搁在小波块啊，哈，都找着吼，准细伫遐啦。一股冷冰冰的尸体，哇，加上安尼艰苦加，吼，你去看，家己本身我那算真厉害的救生员吼，嘛无法度海用啦哈。个人相过是当中头，就接到圣湖这个救生员，叫大英加拖出来吼，开始出动搜救队，哇，安尼一直做吼，做到天也无法度啦，无法度吼，准收队。那今仔早起八点外，佫开始出动，哇，我那袂少人吼，包括树林船有无吼，我那找一日转来哈，嘛是找无呢哈，结果到中昼时间的空白机吼。出动入去海中吼，空白机吼，结果翕啊翕，到迄个空白机的监视人员，甲看人讲，介像一个人吼，伫对呢，伫迄个嘉南外木山便所附近吼，迄个肉粽角迄种小破块吼，介像是人的尸体吼，不反应伤过大啦，今仔日都发布咧，发布迄个白海豚嘛，吼，海上风台警报吼，人。无在好话过，那经过通报海巡吼，出动迄个军舰啦，迄种巡防艇嘛，军舰吼，才有在钓吼，安尼过去甲大体载起来啦，载到家人的码头啊，家属指认无唔对啦，就是昨失踪吼，叫大水架出去，这个救生员姓吴嘛，姓吴吼，最条先已经一个病人尸体啦，人即卖已经发布。风台警报，就是海上风台警报吼。你茫看讲，嗯啊无啊啦，无就一阵一阵。因為外口边有迄个风台迄个影吼，唔是讲全部安尼好。像风台例外吼，你变变叫唔是吼。但是有当形容吼，一阵较短的风力线啦，外口边风力线吼，所以讲伊相当注意哈。人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除了赶到解读啦，等甲解读吼，你才有知道讲海边也对啦吼，那无吼。我那尽量卖我过啦，啊！即若发布这个海上风台警报吼，你虽然讲过两三天啊，也解读风台过了吼，走过身躯边空啊吼，但是你慢慢随去，差不多等一礼拜啦。伊这风有一个头尾嘛吼，啊，相当注意海边啊，尤其北部的海边啊，因为这个风台是顶悬，伫迄个北部顶悬吼，这个白海豚吼，虽然无例外，但是伊的神啊。在海上迄个深迄个海域吼，爱注意注意，唔通无听话啦。咱若发布什么什么警报啦吼，这个所在吼，较危险对吼，咱就听话那无吼，哇，真正有影。人是咧顾你的性命呢，唔是讲，啊，人要耍一个，要海边啊，看一下袂使，当然袂使啊。啊，若死起来讲，啊，无咧动啊，无咧管，上电话同款啦，真好吼。家人，现场电话空白讲讲。8689999，0800-868-999。

0: 个吼，我就去来买啦。
1: 哦，你讲你会喘吼，敢会？
0: 嘿，会喘啦，
1: 会喘，
0: 啊会疼嘞，佫会滴袂疼嘞。
1: 哎呦吼，
0: 嘿，啊佫有挂电池嘞。
1: 啊，你食咱起源米料嘞？
0: 啊，我食半罐尔吼。
1: 哦，
0: 我今日看食半罐。
1: 哦，
0: 我已经我身体十九，即月你来六月。五月十九去关的啦，啊，食到今仔十二啦吼，拢还阁唔捌热起来听。
1: 哎呦，好加载！
0: 啊，无我几日啊，爱挂急诊，几日啊挂急诊呢？
1: 安尼哦，
0: 拢听呢。
1: 哎，阁足惊呢哈，
0: 我讲吼，真正这款足好用。
1: Q&B 吼，
0: 啊，我来讲吼，
1: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B， 然后内面的成分上个国家，即个引领，即个蓬勃啊吼。原来是咱人的生死观啦，你甲看迄个新闻个意思来讲吼，人老有岁啊，中班开始唔免过偌济岁吼，都爱过安尼哈。老班上到正，你甲看，十八无够岁啦。那你上细脑咧，这个探听者吼，迄个到咧，尤其冬天时啊吼，半暝啦听咧耳鸣耳鸣吼，十八有够大吼，拢是啥呢？拢是迄个心血管个问题吼，已经个过啦。因这所在吼上班过，我来上无调无调吼，啊那。去后牙个吼，穿甲吼啊白白啦吼，啊呢改成石头底底啦吼，啊人很不舒服吼。美国进口居然比上高国家，咱这个澎湖啊吼，平顺啊平顺吼，也袂穿平平吼，啊惊加安尼器官落架吼，爬楼梯吼，也无咧惊伊吼，都足好过吼。人有会着上安尼啊，生活当中无啥物这个足紧急的物件吼，大家都平顺就上好啦吼。等咱嘞，咱家老大人啊吼，指定房子面啊，咱起码有一个特别做位，到尾特别做位食较久吼，特别做位加食足久吼。咱嘞美国进口 Q&B 吼，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会买着两罐半，另外一个九十粒千四个嘞，咱公司要送给你的。到这个时间特别做赠送之后，赠送完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咱嘞美国进口的 Q&B 有特别做位买二送半，咱嘞活力民宿毛特别做位买二送半，咱嘞德利联国精、德利雪利旺毛特别做位加上一千五元伫内面吼，拢是即马这个特别做买商品送商品的时间。但是呢，结束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无上济看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稍等，报关你卡，我给你听来算了哈。报关水卡哈，啊，谢谢。汤病电，今仔日哇，又个发生家庭悲剧哈。一个85岁老阿妈啦，叫因翁给一支管呀，一支管呀吼，搁铁啊做的吼，哦，讲较长的吼，当场公司啦，惊倒人，你看，食到这个岁啊吼。两个拢85嘛哈，警消上到现场，甲看，这个阿妈已经明显死亡了，而且阿妈的头壳甲面吼，吼、哦，差不多叫这阿伯啊，揢迄个铁管啊吼，甲讲到差不多要烂去呢，唔知讲偌大力呢，连你去管啊铁也做个嘛，我那讲到长去呢哈，讲到长去吼，哇，真正有影，哎，阿阿婆吼，做一世人做到80几岁啊吼，何必就安尼呢？那经过鉴定初步调查，当然这个阿伯已经抓到嘛，人报警站吼也无走啦。那这阿妈吼是今中昼叫银安啊，娃娃从公司啦，差不多下晡2点外，反正嘛较进前来公司啊，伊拢无走嘛。啊，人公司的现场厝内面吼，都是伊的新妇的啦。伊的新妇到下晡2点外的时吼，才发现讲哇，啊，看安尼哇。爸爸台死，妈妈在那个打官台死打家啦，吼、哦，安尼讲家安尼规面乱糊糊，快赶紧报警！幺零到现场的时，后生吼，我那赶紧出去查路嘛，想讲是不是有救嘞吼、哦？结果是明显死亡啦哈，甲查到现场吼，我那无上病院啦哈，鉴定人员甲看吼，都、哦、用这支铁管啊，都阿伯可能脚都无好，有这支管啊，这支管阁真好用。惊到人，家己卡都无好，吐管呀吼！啊，若要共讲，去起起来讲啦，啊，佮规矩铁啊做个吼，哇，讲家呢，等啊，这个阿伯啊吼，我若无走呢，我若无走，当场抓着嘛吼。那经过了解，这对老公婆啊吼，最近听讲定咧冤家啦，尤其甚物代志咧冤家，就是为着财产啦。两个食到这个岁，拢85，两个拢差不多平济岁嘛，拢差不多85岁、86岁啊。好，讲为着财产啦，哦，啊，囡仔的代志啦，到底财产变哪分啦？囡仔变分怎么人吼？准开始消费，你甲看，这较有必要嘞，实在有够无必要的代志吼。啊，你两个食到老做恁看变哪样吼？好，囡仔就家己去分啦，啊，无变哪办？你若既然无要尽量早处理啊？你若大家讲袂好势，讲啊，到底要处理啥物人吼？安那样吼，也是无要平分啦吼。好，恁着卖管这個、哇！你甲看吼，讲最近两个人讲保安吼，讲食到这个岁啊吼，啊讲为着讲啊厝内留一寡财产吼，到底厝是要分上，变哪分哪分啊？啊，讲两个常常为着这个消费，那么消费啥啦？真咯，真正有影，家己着好好安尼，食老来着咧生活着好啊吼。结果阿妈是伫碰一点管，叫阿伯啊，起去。官啊，铁官啊，总硬讲啦，讲到规面乱糊糊啦哈，拢无人知啊。就是因新妇2点外回来，才看到讲哇，惨啊，卡安尼，啊，总干后生叫，后生又来惊一下，总管报嘛，报警察相对到现场，想讲是不是救会到哈，我来去查路呢，查救护车哈，结果嘛是无效，人家讲这吼真正明显死亡啦，都无送病啊。当然这在调查嘛，免先调查啦。当然阿伯也无走啦，阿伯是太人罪啦吼。但是食到86岁啦，看你要甲判几年啦吼、哦。反正那真正关这一定爱关一日啦，无变哪办？啊，你都怕死人吼、哦。啊，这阿伯可能吼，我那伫笼啊内吼，都过一世人啊啦吼。就是安尼讲啊，恁那要消费这，恁两个到尾嘛无在了处理啊，一个去用关，一个去你公司吼、哦。你搁伫咧讨论财产，啊，财产即马都后生。新妇上面人吼，都大概这虽然分啊，无变那办。啊，恁是咧烦恼这要创啥？种人吼，忙安尼，应该烦恼的烦恼，家己身体够用是上烦恼的代志啦吼。看什么所在未拄好，都爱赶紧家己好好吼，人吼上好啦吼。啊，人食老来嘛，定咧烦恼财产啦，烦恼财产要创啥啦？啊，烦恼财产吼，总开始起烧眉啦。啊，是不是伊讲的意思，甲伊讲的意思绝对无同款啦？唔知起烧咩啊？骂甲挡袂掉吼！啊，人若愈坐回来，有当时啊吼脾气吼愈歹，对，当时脾气会上歹啊，就是人迄个记忆开始咧无好时，脾气会颠倒歹，足奇怪吼，都像个血位上同款。结果你个看呢，今仔日中昼2点外呢，食到86啊呢。
阿哥安尼有在条呢，真正客观啊，替官呀吼，甲家己的太太同讲好事，伫碰一点管啦，真正有影是偌大的冤仇啦，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喘。
1: 哦
0: 哦，啊，心脏有心脏病啦。
1: 好安尼哦。
0: 哦，啊，我听你的节目，我专买迄、那个。有的 QMB 啊，
1: 哎 ，QMB 对对对，
0: 我吃差不多每半年较低啊，
1: 嘿，啊，今嘛呢？
0: 今介少安尼喘啦，
1: 哎呦，好加载哦。
0: 走路吼，走路加无我几步都爱换人的，我多摆啊，我有牙好酸，
1: 哎呦，
0: 拢安停，
1: 安尼哦。
0: 啊，我今拢吃迄落几啊项呢？
1: 安尼哦。
0: 哎啊，迄落。哎，有做啥过关？有做啥维他干？
1: 哎，维他干掉啊！
0: 你干含酒的米，你可以再做一下。
1: 你要做一下嘛，比较紧啦。那无得搞维他干，食康巴啦，食膨胀啦，啊，酒的米加食膨巴呢啦，哈。
0: 哦哦哦。啊，我在听讲迄个金香哦。
1: 哎。
0: 啊，我两骨开两盖啊，吼。
1: 哦。
0: 啊，个头一个在厝诶子宫哦。
1: 哦哦，安尼哦。
0: 啊，今啊，讲要食迄金香哦。
1: 哦哦。
0: 伊传干会影响着诶神经。
1: 未颠倒好，颠倒变安尼变变。哎，等到别人咧变变安啦，安尼哈吼，
0: 哇！你怎么做一下？
1: 做你甲金英得甲 QMB 做一下，迄是心脏迄啊哈，做一下哈。金英若要等下甲 QMB 做一下。
0: 啊，膨后膨胀拢无紧啊。
1: 对对对吼，哇！你怎么心脏食得足好呢吼？
0: 嘿
1: 哦，啊别人咧喘啊吼。
0: 对啊，我只问我讲，啊你该，妈你真拢无得喘啊。
1: 好安尼哈。
0: 哦，我那得喘咯，那伊进缩呀。伊讲那九十二就要甲你叫救护车，
1: 哎，迄真正个呢，会甲你叫救护车呢，吼。
0: 哦，十几年啊，咧，都是期待啊，食个慢些，
1: 哎
0: 呀，慢些个迄
1: 啰。我知影，我知影，
0: 嘿。啊，我拢安尼教咧，足好。
1: 哦，啊，今麦给足顺啦，吼。
0: 嘿
1: 嘿。哦，好加载，好加载。
2: 美国进口这款个的 QMB 没有掉吼，上高国家啦吼，听人讲咧，人若无遐好吼，人伫美国卖卖遮尼好吼。美国进口叫做 QMB 到咱个指定药房，就是甲咱公司有签约药房拢买会到哈。甲讲我买美国个 QMB 哈，美国进口个 QMB 哈，你甲食一段时间，这个物件唔是特效药，所以讲咱只大大说你要一个理解。迄唔是讲今仔日穿甲明仔再脱，随好了了，唔是安尼啦。你要食一个时间，你要甲这个成分嘛，咱内面有一个成分哈，就是甲伊补强。你较早欠亏足济，拢无咧整理者哩哈，伊慢慢啊好起了，哎呦！真正袂爽呢，爬楼梯嘛有栽掉一头，一概爬到三楼拜拜吼。若无阿妈讲好，我较早用扛的啦。若要爬去三楼拜香，我拢爱用扛的吼。啊，人若凊彩行两步啊，喘平平吼。在咱的美国进口叫做 QMB 啦，上个高车有特别做诶，特别做就是加上一个清洗膏，半罐粉买互你，无必甲你客钱吼。但是这个时间尔，这个时间正常才有特别做的正常吼，过都无啊，大家顶下把吼，你出两罐钱，你也摕到两罐半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一罐2800嘛，两罐的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加一个清洗膏的到头来要送给你吼。但是结束都无啊，一定要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没有丢，没有丢哈，唔当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婚姻哈，有一个所在，唔知恁知唔知啦哈？婚姻的朋友哈，叫做水牛安养中心。我讲啊，水牛是人的名，唔是水牛是真正牛啦，都是牛哈，工地产哈，啊那样好啊。你知足济嘛？那农家吼，这只牛吼，那真正你甲恁犁田啦吼，啊，做成吼，迄到老来吼，我拢唔敢抬啦。那无到尾够一个路用啊，就是讲啊，今仔日这个牛吼，个安尼我得甲抬来食牛吧吼，但是介少安尼吼，那农家家己本身，当然你无咧做农个人无这个感受啦吼。那么婚姻吼，都一个阿伯啊，这个已经83呢，83吼。这个阿伯啊，吼啊，这个准这个不不，这个阿伯啊，83是绿道啦，绿道好好。那么婚姻吼，这个农家这个吼姓林啦，这个吼都是有那同款这个意思啦，哈，都是伊本来在做农嘛，吼啊，家己本身弄一挂水牛，好好，都是甲做一世人啦。啊，准到尾唔敢话大哈，啊，再牛尾走一堆，伊即马家己迄个产。伊家用差不多一分地差不多要个300平啦。那我知影吼，一分地300平吼，伊家用这个水牛安养中心就是逐天甲饲啦，伊都免咧产咧产啦嘛。但是已经白做啊嘛，已经动不得到迄个时间，都变作为主人死啦。哦，主人贵姓得滴啦吼，安尼吼，不离婚你们好好。那么最近发生啥代志？就是为绿豆配过来啦。台东绿豆冇咧做产咧，你茫看无咧？台东绿豆冇。我的水牛吼，好，就是有一个阿伯啊，83啦，啊，这个阿伯啊，就开始做田，就这只水牛，这只老水牛吼，陪这个阿伯吼，拢咧做些咧做田，好，就是十年前有一个技工已经改成是人一挂什么单位技工派去绿岛的有啊，绿岛吼有一挂的什么单位，什么医疗单位啦，什么单位都有在那派技工嘛，好，那么姓陈这个小姐十年前捌去绿岛去用派做技工哦，吼，就是有识得这个阿伯啊，有那识得这只牛啦，就是这只牛吼，安尼吼，我那算第阿伯啊，这个身躯边倒啥讲话好，十年后最近俩吼，伊。我来怀念嘛吼，啊，十年前做志工啊去绿岛啦吼，台东绿岛嘛吼，伊即马就过去绿岛要行起来，又搁撞到这只牛，这只牛但是已经无咧做啊啦。阿伯来讲吼，这只牛吼无法度，啊，都你知讲这一笔钱咧，这一笔钱虽然无介济，但是问题是嘛一笔钱啊吼，对不对？伊都未做啊，未做啊，要哪办？我就甲伊要甲送阳台啊啦。你上无一个卖2-3万嘛，对不对？我今日有一个有一条钱啊，那无都等于拍算吼。这个陈小姐吼，伊想讲我这叫缘吼，而且这起码都改成有这个中心，伊知影嘛吼。伊准开2万5，加这个阿伯买几只水牛，然后再个用这个运费为绿岛坐船，加送过来婚礼这个所在吼，叫做安养中心啦吼。这个安养中心吼，就是。婚里面林家啦，哦，姓林这个农家哈，就是较早辛苦边有啦，管了只水牛嘛，有诶吼已经有啦无业啦吼，啊拢退休啊啦，啊这退休吼，牛啦退休有人讲啊这无菜，会当台巴本来就是安尼啊，屠宰场吼，台巴牛巴生意较好，这搁一笔钱嘛，但是你知影讲，那真正啊，这个农家子弟吼，迄有诶水牛陪一世人吼，所以你甲看，你茫看，迄牛吼，真正流目屎呢。那真正要给送出去吼，离开主人吼，所以伊就唔甘啊，分林这个农家这个林家吼，伊准甲家己的田甲分一个一分地啦，啊甲围起，准好个水路伫内面，已经无咧犁田啊啦吼，就等于秘书家互伊伫遐呢，到上尾吼，啊就甲饲草啦，什么话啦吼，啊就尽量吼，就是安吼，安尼过，即间这个。水牛安养中心吼，伫婚礼这所在，即马内边有几只牛，什么干了4只咧？一只吼，一只伫新北吼，送过来吼，但、就是唔敢解台，准为新北个送过来只安养中心吼，要回主人到位吼，另外一只是花莲啦吼，另外一只是婚礼后位吼，第四只就是这两间啊。涨啦，改成够涨俩吼，再上到位吼，就绿岛这只啦，第四只吼为绿岛坐船过来嘛吼，所以我那都已经讲好了嘛，讲好了吼。好，那么这林家，伊在讲，伊讲那这个用牛的年岁来算啦吼，这只牛吼，
差不多22岁啦，自出世累残吼，开始也累残，差不多二十几年啊，你甲看一只水牛，伫身躯边20几年吼，原本绿岛这个阿伯啊吼，可能迄当时吼，可能50多、60吼。加买几只牛吼，几只水牛陪伴伊差不多20年嘛吼，底下累残吼啊，这个对，到今嘛吼，那么早年吼，阿伯来讲，到今嘛已经饲袂落去啊。这个阿伯来讲，伊讲当时伊饲这个水牛吼，有哪拢卖出去嘛？伊饲牛是咧卖出去吼，卖出去吼，啊家己有哪有一寡产咧卖啦吼。伊当时饲上最甚至98只呢，卖到100只吼，啊到伊伫卖人，下底甲买牛吼，卖到即只是上甘卖啦。到即只最近为绿岛配款吼，到迄个陈小姐甲买嘛吼。啊，这个吼啊，老落来家己咧产啦，什么话啦吼，有上尾一只吼，准陪伴伊差不多要到15年的时间吼，就是安尼。唔知阿伯当时15年前，陈小姐去绿岛咧做志工的时候，有当着嘛，当着阿伯熬个老水牛吼，啊，这嘛算台湾这水牛咧产人偌少呢，越来越少呢，实在无咧生团嘛吼，就是安，唔知熟识啊，熟识到离开10年咧。离开绿岛10年做志工嘛，离开最近，搁等于绿岛行行咧，搁等着阿伯啊，同款是你，阿伯有岁啊嘛，已经10多年后吼，阿伯较有岁啊，无大劲，搁是同款身躯边只水牛，因为上尾阿伯啊，规身躯差不多100只的牛吼，全部卖出去，卖出去，卖到剩一只伊唔敢卖啦，啊唔敢卖吼，这个准老弟身躯边吼，准甲伊毛残啊，家己毛残吼，内残啊有诶无？但是阿伯嘛知啊，阿伯饲牛上来人啊，伊甲看只只吼，已经卖咧啊啦，无太刁，牛毛体烂咧，唔是讲做牛得意的吼，啊唔敢吼，伊。你甲这个小姐讲啊，都进前大家拢熟在10多年前嘛，伊来做志工，伊讲啊，无啊，多得嘛一条钱呀吼，我嘛大概送伊屠宰场的太太啦吼，啊这小姐哎呦，啊这食唔甘，阿伯讲我嘛唔甘啊，啊不过这一条钱，讲安尼讲无阿伯，我要买2万块，2万块吼，这个陈小姐准甲阿伯吼，甲这只老水牛准甲买起来后当然是唔是要抬啦，伊就是要甲这水牛送来分林，伊知影讲分林有一个这个叫做专门水牛安养中心，就没有到上尾，唔免内产嘛，免人送去屠宰场嘛吼、哦。你虽然卖内产啊，但是到尾足侪拢甲送去抬吧，因为吼、哦、这上无个一笔钱啦吼、哦，啊都有个人都做开搞了，较唔敢嘛吼。哦就是安尼，暗只咧讲吼，啊讲出来了，伊甲讲吼，即马目前吼，那台湾的老水牛吼，那上标准的，你甲看，大家捌看过无？那标准的台湾土生迄个老水牛吼，伊个牛角弯弯啊，足大只啊，有无吼？足大只，唔是像讲人个其他牛吼，尖尖啦、细细个牛角，唔是安尼。台湾的老水牛，那内层的老水牛，嘿，好咧，嘿。各种弯弯弯有无吼？啊，足大只角吼，迄个台湾标准的这个老水牛啦吼，啊这如果加一只，就是分林林家吼，伊家己本身牛吼，伊唔敢甲拍算吼，啊都感情嘛吼，啊准我那唔敢甲伊抬吧，都累甲袂累啊，袂累你嘛无多啊。对不对啊？卖地嘛，都爱看要坑淡地。伊准甲家己的产地吼，甲用一分地出来，甲用迄个栅栏吼围起，就像较早呀，就像西部迄边咧饲马啊同款啦。伊总甲围起，互伊自然啦吼，自然就好啦吼。啊，无多啦，其实我也无济啦。因这个所在咧共收这个水牛吼，拢这个啥呢？这个到即马第4只啦吼。好，那么伊咧讲啦吼，一只水牛。顶这所在，都自然到尾嘛，哦。但是水牛呐还袂到尾，啊个娃娃你嘛都要食啊，哦，啊食啦那吼，伊讲一个月吼，差不多要开，差不多3000块啦，吼，3000块。啊，当然，伊家己本身我呐做袂到吼，唔过你个雇来都有啦做袂到，所以伊也开放啥呢？伊开放互参观，因为这种小朋友吼，还是啥嘿。想要熟悉这种，你慢看，即马要看这种内产的水牛，就我咧讲迄个台湾土生迄个水牛，迄、那个牛角大大只，迄牛角够大只啦，啊弯弯嘛，吼、哦，迄、那个有够大只牛角咧，吼、哦，迄、那个是台湾正版的土生的老水牛，你要看无得看咧，
实在无无解好看，所以讲伊就开放讲吼，做一个，比如说讲防参观啦，就是讲会当来参观蚕啦吼，甚至蚕吼，这个当时咧猎蚕就伫追牛啦吼，啊那样啦吼，啊人就会关啦，人就来参观啊，歹势伊就无伊无多强啦吼，啊就这个就去这个关吼，啊姐姐修挂吼来维持啦吼，这嘛算高追高追，其实我来讲，这个人的一个心啦，有心无心俩，啊都。做这块，做这是要创造，做这是为着讲，都唔甘。你甲看较早人讲，那迄只水牛吼，那陪伴这个农家啦吼，安尼，差不多几十年啦吼。迄有当只水牛真正累甲袂累啊吼，那要甲卖一台吧，两边拢流目屎，牛也流目屎，啊，主人也流目屎啦，就是安尼啦，啊，无法度啦吼，这就是农家生活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咱公司吼，一年多一遍的，即马这个时间就是当地的爸爸节前后吼，甲找一个时间做沟通过啦吼，有一个特别做情商吼，咱的美国进口起源比有特别做的情商吼，就买两罐的送一个半罐清洗膏。到即马才有上过都无啊哈，结束都无啊哈。咱的活力民宿嘛，特别做买二送半哈。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莲阿伯阿伯啊，恁大家拢食长期哈，都爱个要特别做啦。咱的得力莲果精雪莲会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即四种产品拢总有特别做赠送，拢是买二送半哈，唔当无在。这是一年多这边呀哈，但是呢结束都无啊，唔是大刚上啦哈，唔再个大家个在特别。报告一下齁，啊，有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片改变齁，我来跟倒传传，直接有个人咧介绍产品，食到真好，但是齁，伊也无咧无时间听这部，我当下真正唔知讲有咧情商这个真无彩哈，敢传传一下哈，咱今嘛拄拄啊买二送半的特别做的情商，搁得特别做的大做的特别情商齁，那结束都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那不想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咱电话吼，爱抄起阿爸，抄起随时。你问药房啦，问产品啦吼，也是有一部分的精神吼，都问个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继续甲咱使用吼。啊，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这个继续。

0: 看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立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笑声，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咱来听歌，听谢怡君唱歌，唱《顺境花》。

这首歌是谢依君所作《孙金辉》。大家阿妈大家好，安健就服务哦。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哦。这个台湾哦，一百岁人数已经超过6000人啊，6000人哦。啊，这个主管讲，食饱饥哦，爱靠学习。台湾百岁人瑞吼超过6000个啊！咱台湾进行迈入吼超高龄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突破20%，啊，这100岁人瑞更加超过6000人啊！这个、教育吼的部长，伊就今日讲哦，年纪若大了吼，唔是去病院。不是去病哦，哦，年纪这样不是在病，不是，而是在任何时间拢会当来大学，还有终身学习的场域哦，学习。伊更加讲哦，食饱饥不是靠医药啦，是靠学习啦。哦，啊，这个教育部长就在讲哦，现在乐龄族群年轻的时阵为家庭、为工作牺牲家己的兴趣。当啊，坐会了啊，吼，感觉有梦想，有创意，够活力，来够生产力安尼。咱台湾去年百岁人瑞已经超过6000人啊。嗯，去年女性上届坐会是122岁，所以恁要阁讲120多啊，人伊122岁啊。去年啊，若查甫诶上届坐会115岁。人生吃百亿已经不是梦想了。这个教育的政策也因应着人口的结构改变，提供不同款年龄持续学习的这机会。啊，这个教育部长就在讲，这个教育部在去年推动着30家大学，这就是因应着大学，要面临着这个少子化的浪潮，以终身学习的方式，等一下，等一下。

嘿，即来讲即个少子化吼，啊，即马迈入社会，哎，这个师傅也有讲吼，伊讲，咱人吼活咧是为了要生活，为着快乐。啊，你若无快乐吼，活到遮长，长命百岁，哪有意义？对哇？哦，所以我是要讲一篇桃园哦。诶，这个问题是日本先开始有，啊，那桃园哦，老老照顾传。悲剧啦，老的顾老的啊，嘿啊，这老的顾老的，老老照顾啊，吼，桃园，这八十岁的某吼，去因翁杀死，新妇回来的时阵看到惊到，哎，大家倒伫个火当中，照顾较忝啊，老老照顾啊，我都无体力，我阁爱爱演你，对不对？嘿啊，桃园冰店啊，今仔日，这件老老照顾吼的家庭悲剧。八十五岁，这姓陈的妇女人，去予这个八十外岁的翁婿吼，残忍杀死。这个新妇才带两点外回去找时，看到惊着，哦，紧嘞，紧卡119报案，讲话阮大官甲大家杀死安尼。啊，这警消人报案来到现场时，这个八十五岁太太已经明显死亡，啊，都唔免阁送病院吼。啊！这个警察落尾封锁现场，哦，来采这个证据，而且将犯案的这个先生，甲带登检察官哦经侦讯，啊，专案就向这个杀人罪嫌的侦办当中了吼。啊，经过调查，这个八十五的太太那像今日中昼吼，诶，去因翁攻击，啊，因为这个案件迄个时阵厝里拢无任何一个人在场，一直到下晡。两点外，新妇倒来厝，甲看大家若倒伫涂骹，规拢血，吼，已经无生命迹象，才发现出代志啊！啊，这个、警消来一报案来个现场，确认这个老妇人已经无生命的真相吼，安尼，啊，就交予管区的警察接手处理。啊，这个、桃园市警察局吼，兵定分局监视小组赶来现场，马上。就有着这封锁线来进行采证，安尼吼，啊咧收集现场的血迹，啊甲这相关的这物证吼，啊涉案的这个涉案这个先生，伊就伫咧警察的介护之下，带到派出所嘛吼，啊深入调查李生到底是犯案的动机，啊冲突的过程，吼啊确实是安那死安尼，安尼。啊，这因为下到下晡的代志啊，即马还袂后续，一直老的顾老顾家会忝，对吧？那查某老顾查甫老的会使哦，较艰苦都忍哦。啊，那查甫老顾查某老袂堪命哦，你无同，迄查甫查某耐性吼，就是无同款，对吧？嘿，啊，那这嘛是哦，这个妈妈食到89岁啊，讲过度咯。叫大卡车弄死，这台中神冈，今日下早8点外发生这件死亡的车祸，一名87岁的这个老太太，啊，伊绿灯，伊车顶对哇，伊车顶哦，伊车顶差不多要行哦，伊要行过马路，所以叫一个55岁姓刘的查甫人驾驶哦，营业用的大货车哦啊弄来，这个警消来到现场时发现，这个妇女了89岁吼。已经无生命真相，当场就不治啊！啊，这姓刘的驾驶哦，也无酒驾，也无毒驾呢，奇怪卡呢吼。这个台中丰原警分局就咧讲，下早8:07人报案哦，讲神冈区的大洲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啊，这警消人员赶来到现场，发现89岁姓陈的妇女人下半身啊，腹肚严重弄掉嘛吼。啊，这个消防人员。现场估计已经评估明显死亡啊吼，都无送去病院安尼啦嘿。我这在这谈呢，啊伊也无唔对嘞，这个妈妈无唔对嘞，伊是车顶行的嘞。啊，这个驶大货车那无看伊，哎，驶大货车嘛无酒驾呢，嘛无毒驾呢，啊卡安尼吼，足奇怪。讲这个生活当中有当时吼，咱真想袂到。对不对？想袂到，所以讲，你讲要食到遮尔啊侪岁，食到百二岁，足无简单诶啦，真足无简单诶吼。你像诶，
出去路行，啊去红迄落着，啊来身体无用行，吼、哦，人甲咱顾，吼、哦，囡仔好啦，老啊好，老囡仔互顾，惊互欺负啦，吼、哦，老的互顾嘛是惊互欺负，对毋对吼？嘿、哦、啊，用行家己顾家己是上该赞的啦。啊，所以伊即卖就咧讲吼，人乐龄的教育会当开始应用 AI， 然、哦、后学一寡 AI。像今日嘛，搁一个诈骗，我想讲，尾仔搁想讲吼，啊，这互骗嘛，别当怪政府啊。安怎讲？啊，逐工在咧报诈骗，你若阁用骗，我都即个想拢无干。啊，无怎啊？讲要领钱，你拢知他要去领。啊，无爱用啥物媒体，你甲知影？哎呦，即个讲骗的，逐工都有人咧用骗，啊，真好骗。即讲投资稳赚的，你就用骗。有啊，即嘛是真好骗个种。你若讲投资稳赚的，赚六百倍，安尼你会去，安尼伊就去安尼。所以这边啊，讲怪政府家己读家都无好啊！哎，边啊，甲你把关，都逐工嘛安尼讲啊，逐工新闻啊，把咱咪咪啊，就讲要忙，逐工嘛咧讲，逐工都在当报。报告我来讲，想讲你敢咧报共一件，无啊，逐工都有，啊，就是逐工有诶。像我以前看新闻，我这嘛袂当怪政府，怪人读家无好吧？啊，所以媒体都爱报告咱，你搁会哄骗，啊，这要怪啥人啊？怪你好骗啊？对不对吼？嘿啊！实在有法度，所以有当时吼，家己要活较健康，家己要活勇敢，迄真正是讲像伊讲的爱学习的呢。你食到百二岁，要顾健康，应该是爱学习的呢，对不对？千万唔当唱这首歌啦，安那讲耳康轻啦，这首歌叫耳康轻。

0: 这首歌叫《健康金》。好来，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做好话呢，拢食一克一克，就感觉较好安尼。
1: 有，我拢食一克，我拢买一克来两个公鸡食，啊，食了就差。
0: 人阿婆算几岁啊？
1: 我买八十万呢。
0: 安尼哦，啊，拢心脏会艰苦是安那呢？
1: 我头个伊个心脏是袂艰苦，伊拢会安尼喘，安尼喘呐。
0: 我喘就是较无空，无应该袂喘，即卖喘无电啊。
1: 有，伊会感觉拢有会喘会喘，啊，我迄阵啊，那有关迄落，我有去关试管哦，啉嘞。
0: 水利旺哦。
1: 有，我讲这水利旺呐。
0: 哦，你这做无着？
1: 人讲迄买食济啊，人讲恁的恁的药，甲恁买几啊万呢？
0: 哎呦，谢谢！啊，有解顾着心脏无？
1: 心脏伊迄阵食食的时候，看到拢较无遐，伊较无安尼嘿，就安尼算啦。
0: 哦，啊，你无咧食，俺食尔，你无食？
1: 我三分，我算食一分有差啦，啊，有差我两分落去食呢。
0: 哎，足听俺啊！你一分，你一分是安那？
1: 我一分到，我迄阵啊感觉讲吼，啊，心脏那像那伊讲讲无电，啊，甲食看卖，佫有较差呢。
0: 啊，伊充电唔足紧呢？
1: 有，
0: 冇甲充。要到七十，要到八十，唔要到冲过电哥。
1: 对，我唔捌你，我唔捌你
0: 充电。唔知讲充电遮简单啦。
1: 有，我真侪是我的头几罐一罐过心脏的啦。哎，
0: 啊咧，啊你讲活力民宿该过安那？
1: 活力民宿都过胃肠啦，啊，佮过迄落讲，阮头的伊个片啊，拢会安尼流鼻水，爱甲乌那像拍甲像安尼啦。
0: 哦，哎，伊安尼哦。
1: 对，伊安尼啊，我袂啦，讲要佮买食迄个安尼来要食啦。
0: 嗯，因为咱愈来愈愈侪话，啊，唔捌冲过电过。啊，真爱充电足简单嘞，就是这个观念哦。你无啥知，啊，是咩啊充电？食饱再用 Q 咪 Q 电啊，啊，拢 Q 电有电啊。迄个西元1957年吼，迄美国的生化博士，伊伫个伊个研究室内底发现立线体有带电，好巧发现到，就那像咱许天博士去发现到副甘肉乳酸杆菌同款，好，啊，就是伊巧发现到立线体有带电，啊，这发现获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等到即卖石墨烯啊，哦，咱石墨烯真哩厉害，就是真哩厉害吼，难怪个听这大大姐哦，
2: 伊李松奎啊，行路做好寸呐。
0: 哦，你也捌恁个过哦。
2: 嘿，啊，正食了，因为我有较胖，啊，正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无去穿掉对了，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穿好，一穿较真闹，就一个心情要做出来，闹个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无，啊，我去，你巡个，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
2: 哈。因为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穿个。
0: 安尼哦。
2: 我摆那些心拢叫咩跳，鼻水就叫咩跳出来呢？
0: 嘿，无度过，唔知遮艰苦啦。
2: 系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接受要不能食啦，吼。
2: 啊，足侪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我唔知报地，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未歹，我是对过，我对过，我嘛不晓。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 ，Q10 是咱的八站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嘿。
2: 好好好，
0: 谢谢谢谢，拜拜谢。那食咱的八站 Q 咪的？
3: 是心脏虚荣，看讲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啊，你啦。
3: 啊，我即马单吼，听你讲，啊，我单甲买来食三罐了啊啦，吼。
0: 我即马算讲食了有信心啊啦。
3: 食
0: 人参啊，好，人参甲
3: 伊对食呢。啊，有哪会倒
0: 食 Q 哦？嘿 ，Q 啊，对，咱的身体，咱的胖胖袂阁生 Q 啊呢。
3: 安尼呀。
0: 你即马较快活，是因为你食 Q 甲补充有电啊，你的心脏较快活的呢。
3: 对哇。
0: 安那快活，你敢讲啊？
3: 到即马吼，本身拢无多通做很快，啊无多通做鱼缸去福冈山做鱼缸。
0: 会喘呢，也是安那。
3: 行路，讲话拢好，心肝也扑扑清。
0: 哎呦，安尼哦。
3: 啊，扑扑清，我当听你讲吼，我当赶紧去中原关。
0: 哦，对对对对对。
3: 食一来个食，一来个食。我是一来大艰苦吼，一盖食三粒，啊，灌食九粒。
0: 那就跌落来啊。
3: 吓，啊，当跌落来。
0: 嘿嘿，做好用
3: 诶。今仔日去佚佗，行了忝吼，吼一个腰酸干诶。
0: 啊，你遮搞诶去佚佗啊？
3: 佚佗，伊加酸佚佗啊。
0: 哦，遮搞进前讲含行都未行，我来做鱼竿，即摆佚佗啊。
3: 啊，
0: 哦，做诶，恭喜你。嗯，做搞诶吼，啊，有电啊，无电会差呢啊，吼。
4: 别人讲哦，我以后做好做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止痛针 Q 啊，我昨人我讲你食啥话，我讲早起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4: 哎呀，心脏啊，但你莫早，别去爱打楼。
0: 安尼，这搞你看迄 Q 哦， 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4: 对哇，
0: 妈妈，你即样你几岁啊？
4: 我75啊。
0: 哎、啊，少年的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4: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个，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少两件嘿。
4: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哈。我甲你过安那样。
5: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做变数啊。
0: 好，你话呢？
5: 嘿呀、啊哦，啊，都怎么都拢好势好势啊！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5: 诶、欸，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5: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的哦。
5: 嘿，差不多。
0: 啊，你总有耐性的呢。
5: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走便所，未坎住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甲食的。啊，怎么都好势啊？
0: 有够好，谢谢你。
5: 嘿呀、啊，嘿呀、啊，嘿呀、啊哦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民宿真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类要紧，嘿，啊你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也是血量甲泡泡要做茶啉配拢要紧，
5: 好，
0: 嘿，啊你好你愈来愈勇敢嘿，
5: 好，
0: 啊谢谢啊，
4: 我呢爱煮菜不低不高也煮菜了，
0: 哇，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4: 唔捌啦，
0: 唔捌咯，
4: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4: 嘿，啊，我用
0: 啊，袂得食啊。啊，好都唔食，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4: 喝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来，浸袂糊安尼偌久？
4: 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咩刚出门啦？不是平，你的身躯都晒皮晒皮啊？
4: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4: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要打造一个。
0: 一路
4: 或者
0: 我嘛买大桌个。啊！你 Q 个庙个一个真，
4: 你敢捌食过？
0: 两捌。啊！食了还好啦吼。
4: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食
4: Q 个庙
0: 嘞。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个庙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4: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4: 我食足久个呢。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4: 无问题的。叫会生啊！
0: 哦哟，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4: 开刀啊！
0: 哦，开刀，啊你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你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该好。
4: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药食过，你唔好甲食两粒得。你正开始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药食过来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4: 疫情够大啦。
0: 安尼五顿啊哦，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食三顿食
4: 哦。哦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
4: 好。
0: 啊，叫你勇敢嘿。
4: 拜拜。
0: 哎呀，因为你暗时困两粒是要食好困的，做好困的啊，真做好困的。啊，但你伊这是有两个开过吼，伊唔知在食三顿，哎，紧拍用五顿啊，迄五顿当变一个病无治啊，唔通。哎，健康营养加一定爱甲听吼。来，咱阿姐办活动吼，可能大家知影就诶。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庭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虚心，咱就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啊！得你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哦，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1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你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1罐病毒个拢900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然后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马来摕2组。 哦，就是这特别做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哦，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剩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
6: 遐啦，迄关过关遐啦。
0: 啊，为他干啦。
6: 啊，甲迄个啊，做的是啥？香菇精诶啦。
0: 哦，香菇精哦，你食咧哦。嘿
6: 啦，我即个就是头一届买啦。
0: 哦，安尼哦。
6: 我讲啊，伊摕一个杯，我讲安尼是要哪食？
0: 哦，啊，伊杯啦，60cc 哦，咱若想像你
6: 讲诶。未细，杯也未细个哦。
0: 迄60cc 诶。
6: 但是 CC 啊，你讲做饭前饭，你拢无记
0: 了。嘛，因为是营养素，唔是中药西药啊。
6: 啊，对，我悄悄问吼，啊，准备时阵啊，要啉茶米茶过偌久？
0: 啉茶米茶哦。
6: 嘿。
0: 我个人唔捌来问我这個问题过
6: 咧。我拢大家拢叫我泡茶啊。
0: 下早啉咩呢？
6: 无，我下早有啉，但是我就甲我拢骗讲，我胃无解，我无爱啉茶米茶，是甲你问一下咧。
0: 好安尼哦。
6: 大家中昼时啊，差不多一点拢会泡茶啦。
0: 好安尼，你下早啉嘛是下晡啉就好啊。
6: 哦，算讲过开就对了。
0: 因为茶米茶甲啥物做伙食拢无好啦，唔是甲咱咧讲。
6: 对，我是讲时间啊过偌久。
0: 你若像下早有听我啉吗？
6: 下早甲你
0: 一杯。下早饭食饱听我啉吗？
6: 再啉无迄个迄款雪地方。
0: 要困进前哦。
6: 嘿。
0: 咪啦，你像即阵嘛，即个时阵啉，即摆食饱吗？
6: 啊未。
0: 即摆未食饭哦，准7点外食，8点外甲啉一杯。
6: 嘿嘿。
0: 安尼要去困，家己困安得好啊。
6: 哦，好好，安尼我就甲讲，伊今早下乖乖，我都无啥加啉，我用一撮仔啊，甲泡啉看麦，有影袂甜啦。
0: 袂甜啊，所以我家己嘛有汤，我嘛是拢食这呢。
6: 你拢食迄
0: 个。啊，伊就袂甜，啊我啉一杯吼。
6: 嘿。
0: 啊，啉一杯，咱即摆即个熬啊吼，用茶啊，长长个啉者安得好啊。
6: 安尼得好啊，
0: 嘿。加油用。
6: 加稀释就对啦。
0: 哦，啊，我听你讲话啥作用的呢？
6: 我本来我拢有咧搞咧运动，
0: 哎呦，搞
6: 搞，我讲我人，逐项我食出一项，阿嘛有食顾心脏个啊。
0: 我咧八仔去咪，阿硬爱顾着。
6: 有啊，我拢有迄款个啦。
0: 做好个吼。
6: 嘿啦，不是，我迄阵身体无顾袂使啦。
0: 哦，你倒好，你老少观念啦。
6: 嘿啦。
0: 啊，我来问你哦，诶，你讲身体无顾袂使吼？
6: 嘿。
0: 啊，不过要顾身体开钱呢。
6: 啊，开钱，我咧讲钱趁钱就是要开啊。我咧趁钱要创啥物？
0: 爱开这有意义个啦。
6: 对啊，都我咧讲钱啊，开伫讲帮忙人啦，伊身体啦，拢是有意义个啦。
0: 有影有影。哦，你这观念做你囡仔是真好命。
6: 袂啦，啊，就是讲的是咱爱家己迄款的。
0: 对对。
6: 咱若身体健康，无囡仔麻烦。
0: 真的真的。
6: 啊，这都是幸福
0: 啊啦。啊，囡仔拜日白等来看咱，咱踮厝可以看。
6: 对。
0: 啊，无你做来佚佗来有看吼，哎，差都侪呢，对不对？
6: 我拍摄给你交了。
0: 你啊，唔慢问啊，爸爸紧啊。
6: 哎呀。
0: 好，祝我旅游诶。
6: 好，谢谢你。
0: 拜拜啊。拜拜拜拜。啊，你对无？系啊。哎，过身咧开钱呢，有无？嘿，我开钱哦，几啊千。但你呐吼，身体棒嘞，爱叫人来讲，唔是几啊千，爱几啊万，对吧？你去申请一个来讲，敢免几啊万？啊，迄个人来请来讲，你呐身体无用个吼，连续一请嘞。那我进前一个，迄个大姐吼，迄个大姐伊是，伊是迄个因兜开，因兜是开迄个，迄教分班嘞无吼，教分班嘞。阿姨嘛是住伫个妈祖庙门口，哦，吴太太，因兜开加分班嘞。哦，迄翁仔某本来讲要去住个迄落，迄养长生、养生嘞，养生。迄两阿某一个月讲要15万嘞呢，10万、15万嘞。嘿，养诶长生村、养生村嘞吼。嘿，即卖做流个养生村嘞，嗯，足济。我来互你听即个无吼，伊就甲讲啊，即、這个哦。好佳哉！伫个迄个妈祖庙头前去拄着吴太太，啊，吴太太趣水，安甲讲尔，伊头啊唔敢吼，买特别做啥啦？嗯，我都活无偌久啊，我阁买特别做，啊，结果佳哉去买，伊即马等回诊哦，家己等伊，迄个无请，迄个外头也无请，家己下早去饲鹅啊，去种菜，啊，家等伊门诊回诊，伊想我你若变较勇敢，阁会穿裙。人家睡起来，七八十岁，我来给恁听一个，这吴太太吼，给伊报的，爱吃鹅啊，精彩，
7: 精彩，爱吃鹅啊，三号身体我赞嘞。
0: 迄个你讲伫个妈祖庙进前拄着，爱去开刀，但坐轮椅迄个唔？
7: 哎呀，人生也唔变啊，人已经3、4档无请人啊。
0: 像迄摆甲将士安尼哦，
7: 3、4档
0: 我省偌济钱，一个月呐4万多，对唔对？一档都要48万啊，一档哦。 嘿啊，对，哎，干咩你啊多一档呢？你讲，你听讲，
7: 啊，人得八十岁啊，八十年都八十啊，你唔得？
0: 哎呦，真正有咧个高吼，哎，
7: 哦，真的我用你的哦，健康健康之休啊，精彩呢。
0: 哦，你啊，会记咧，
7: 自己个啊呢，
0: 啊，自己个啊你哦。
7: 哦，身体作用，
0: 用脚干咧，
7: 身体我要，哎，你脚袂行
0: 哩。啊哦，咧运动啦，
7: 哎，啊，那骨头啊，我个。
0: 你哪无用脚踏个公车，叫你搞动个你脚袂？不可能，你若坐公车车，你不可能内卡买，伊个内卡买啊嘞，你来看吼，嘿啊，
7: 好了，
0: 正好有正好，刚才拄着你，啊，好刚才伊也买咱使用咱的产品，
7: 哎、欸，对啊，八十岁啊，你啊，我啊，八十来了，
0: 有影，你讲七十几岁啊，开刀开啊嘛害个嘞，欸、啊，你开刀了就像我讲，无营养你补充营养就好啊，
7: 啊，伊个请人切单瓜尔，
0: 切单瓜尔吼，
7: 哎、
0: 欸，哦，够赞，八十岁啊，勇健啊，顾起来我嘛拢足欢喜。
7: 就
0: 欢喜。嗯，对对对，啊，恁恁讲怎啊头的啦？本来无识识，
7: 我怎啊头的
0: 啦？系啊，本来无识识呢，是不是？系啊，啊，甲小卡腿同款无？小卡腿才一单开三间刀呢。嘿，一个追上油麻路小卡腿，我灵感嘛买来食看卖啊吼。伫个追上油麻路小卡腿，伊嘛是要花伊呢。伊讲人客歹势甲讲咧，讲我想讲你要花呀。结果伊讲啊，我叫我挖起哦，我水当当哦，真的呀、啊，你来看吼，我播恁听。伊嘛是安尼，
8: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买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血力旺，哎、欸、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8: 嗯，我食了做，我今仔日吼嘛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单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单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面。
8: 嘿，啊开一个，
0: 这是心内未卡面，钱也卡面啦。啊，钱也卡面，有钱啊！啊，做生意做啊，龙骨海呀，对不对？哈、哦，
8: 啊，拢皮皮抓袂开通火盖就欠火，头下拢开微创的，无效个疼，佮开三盖时阵开传统的，传统的开了欠火，欠火补火，赶快转来袂食。啊，袂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呢，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起四五粒啦，去年送批嘛，我嘛起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着就感慨啊啦。
8: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看转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那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8: 对啊，哎，你大家吼，我较对嘛，因为我咧做小卡片嘛咯，最上小卡片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加讲我啦咧，哎，我唔敢来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约我变手术出院，我硬我睡觉啊，讲硬。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哎呀。
8: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患我看得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甲你问安尼。
0: 嗯，哎，我讲来无吼，你话哎，开刀开啊，恁哥哥继续食咱产品。哦，食较好哩，像咱带迄个吴太太甲补迄个啊，企鹅啊，啊咩啊，啊企鹅啊，种菜，啊压猪头啊，啊唔无咧请外头啊，啊用个八十岁安尼，八十岁，啊身体听个，来个嘛，即、這个哦，即、這个即、這个大姐嘛是，即、這个大姐讲，即我咧得力扛帮吼，伊八十六年做化疗，电疗化疗，啊个即嘛一百十几，今年一百十五年对不对吼？啊用个行，佮会等七十外人拢咧食，因为伊活扛帮啊。我那来听讲诶，哎，主角拢乱呢。
9: 就是生吧，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那是太太。
0: 太太甲状腺的哦。
9: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9: 我是迄种。
0: 子宫拢乱，拢乱。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9: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迄马就准备死去啊！啊，
0: 伊伊嘛讲，咱嘛讲讲准备死去，伊变乌打散，讲一日火都连都死呀！啊，那即马个白泡泡又咪咪，吼，营养素任何一个人拢同款啦。你伫咧上个咧过这难关就化疗上艰苦，他们讲足艰苦艰苦。我咧过化疗一关上艰苦，但当支持你是营养素，你的意志力无到体力身体挺好过，伊就爱营养素，啊无你真无到。
9: 伊种我咧食雪梨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顾起来对哇？
9: 对，因某顾起来，但是阮厝长个足侪人看到 我两个安尼，都有足济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啊。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诶活动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9: 哦，安尼
0: 啊，爬几层啊？
9: 四层。
0: 爱爬四层诶哦。
9: 四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吧？
9: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哎，讲奇怪。你八十岁啊，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八十岁啊？嘿
9: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年，五十几岁开始进进开，迄度拢暖了了，安尼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9: 嘿，阮遮足济，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七八十个咧食，安
0: 尼哦。嘿，
9: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0: 对面。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9: 我就安尼甲伊讲。
0: 好啦，啊，祝我你个
9: 谢谢，
0: 好，拜拜，
9: 拜拜，谢谢，好，
0: 有赞无？有赞啊！迄个民国八十六年吼，伊就开始做化疗啊，啊，今八十几岁啊咧，啊，去学堂爬四楼的无问题咧，伊嘛是半大想要领尔无吼，嘿啊，啊，咱即摆听从教会要领尔嘿，啊，试看卖啊咧。哦，你爱去做化疗、做治疗，哦，啊，开大刀，开一百年堂，等下即马等下伫厝，哦，咧静养，但你拢听无起来，复原无起来。我甲你报，林哥整个血流往倒，你紧甲食，紧甲听，较认真食，较认真啉咧，因为身体是你的，你添健康的本唔免省，添健康的本你唔通省。等你甲这气啦、通血啦、往身体健康的时阵，你会愈爱着咱的产品，你会愈听愈勇行。吃百姨算什么？爱快乐吃百姨，爱勇敢吃百姨，人生才有意义，这样对吗？对啦吼，我得力公司在咱董事长和九川先生的带领之下，我来一步一开，在咱台湾在地深耕我五十三年，做者哎呦，听电台讲骗的，叫我那愈做愈轻盈，因为我值得信任嘛，我的品质值得可靠啊，这叫金字招牌。老白煮老二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好，祝大家勇敢哈！这首歌送大家听，顾身体，看下顾家伙。

今日立秋啦吼，立秋就是天气会降，因早会较凉冷，以外降温热，吼，因为爱袂处暑咧，爱佫即立秋了半个月了，才有处暑。处暑了过了，就一天落雨，一天冷，因为立秋过较是风台愈侪的时阵哦。立秋过啊，咱虽然夏至夏至风台出世吼，但真正风台是立秋过了开始做侪，一粒砍一粒，本来要砍三粒啦。这只北海堤啊，北海堤是本来要砍三粒，吼，佮但是一粒做鲸鱼，迄一粒花呀，即马佮一粒砍两粒，啊，但这粒吼，这粒真正本来是讲甲咱无关系啦，啊，但是正变有关系啊啦。下昼两点半发布这个海景，但伊会发布路径啊，哈，伊对这一来，你爱人来哦，这只北海堤来啊，哦，这新闻讲北海堤来啊。明仔是八八节吼，拜六甲拜六吼，明仔日时吼，风雨会增强。啊，若中部以北雨势上介大，本来是北部扫过，怎啊变中部以北啊？讲，这条啊，啊这条开幕的，这条开幕。迄、那个大大伯阿妈吼，发布只北海堤风台第二报吼，海上的风台警报吼，提醒明仔吼日时开始风雨会渐渐增强。哦，啊，拜六礼拜两天风雨上阶段，因为伊挖近咱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豪雨以上的，即落雨用刀的啦，嘿，用刀的，用刀用长的这啦哈，哎呦，今日要阿妈先即只北海堤风台维持哦，中度的风台的强度，哦，但是七级的风哦，平均的暴风半径差不多280公里，哎，我袂细哦，伊的半径呢，半径280呢。对哦吼，安尼规粒要算560万，对不对吼？吼，咱台湾头东要做规拢有哦吼嘞，伊个半径都280万，而且渐渐接近台湾北边，吼、哦、北边的海域。所以明仔个奥运吼，即个北海堤上个接近台湾嘞，诶，北部个中部山区有即个准风。吼、哦，恁若本来明仔奥运要去山顶佚佗，请你更加取消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有山可以爬，嘿嘿。风台过了要爬开去爬。哦，有人啊，我交钱交落啊，然后勿紧啊，吼，然后勿紧啊，生命较重要，吼。明仔甲后日，就是拜六甲礼拜吼，伊上接近台湾安尼。嗯，尤其即台中以北吼，山区有局部即大雨，大雨以上啦，嘿，大雨以上。除了台中，除了中部以北吼以外，即、這个东北部的山区无准雨啊，雷准雨，吼，有即个较大雨安尼。啊，那中南部的甲中北东北部的吼，其他山区嘛是会落雨啦。嘿，伊虽然扫不起，但会落雨。但伊提醒礼拜中部吼，无局部的大雨安尼。嘿，啊，伫达多今仔日吼，伫达多5点，即个北海堤的风台中心的位置伫北纬27.0吼，东经127.9吼，都是伫咧台北的即东北东方差不多680公里俩。前几天是28,000公里，我还真远来的呀吼！哎，即马来得680公里呢。伊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在行，也无紧啦吼。伊每小时只个10公里呢在行，安尼。所以伊即马有相当17、13级的风哦，13级的风啊，7级的风，平均的暴风半径280公里安尼。吼，安尼算有来吼，哎，算有来。有可能讲会要发布路径，本来讲无要发布路径的，可能有海景尔，啊，结果唔是海景尔，是路径哦，吼、哦，路径弄来，所以你若明仔后日有要去落爬，有要爬山，要海边佚佗者，爱家注意者嘿，吼、哦，先在家底保养好自己啊。唐丽唱这首歌，菜鸡啊名，吼、哦，菜鸡啊名。

0: 啊，好，我来问安琪，讲看嘛，看阮囝会使食无？你甲我讲会使，我就好食。啊，食食食，哎，即马食食，啊，慢慢啊，伤口都慢慢好。啊，即马伊个皮肤都变到金骨啦。虽然伊个乌日啊，要阿未退完，啊，唔讲吼，伊就变做讲，伊拢无伤口啊，啊嘛无迄个，迄个话都是讲伊个皮肤都变安尼光滑，啊，无法讲说。啊，我看到一届，我就靠一届，啊，拢袂好，安尼有食药啊就好，啊，无食药就阁烂吼，我想怎啊，真正真艰苦，我谢感谢你讲，有甲我讲讲会使食，啊，我当咱会惊，是讲囡仔要细啊，唔知会使食袂使食，结果我就好食，啊，迄个家仔，我人讲，哎呀，细汉咁好食，我讲啊，反正你都去甲家看拢烂啊，袂好啊，啊，归去好食看
1: 嘛。伊个国中啊会使啊，无问题啊，咱的火力民宿无分囡仔大细呢，迄是巴肚底得当食。伊毋是油啊，伊是做小肠甲大肠上个重要的好菌，所以伊毋是油啊。伊无分讲啊，我一回两回当食无，大多就会当食。
0: 买啊，变看买啊，叫家仔油好啊。
1: 家仔，伊
0: 样做，伊嘛拢唔敢甲人甲同学互动，伊刚刚讲身上有味道，张口走路也会痛，还拢敢拉穿长袖跟长裤，伊拢是。他后弯起来，后翘呀，开始挪，啊，拢愈挪愈大大。
1: 哦，现在所在上二号，
0: 啊，伊就是像种，就是拢刚像迄个像像的皮安尼，拖拖拖拖，好好啊，对。
1: 啊，谢谢。啊，祝福你哦，嘿。
0: 哎，谢谢。
1: 从此过了美丽的人生啊。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这叫嘛无友谊啊！就你一定爱对这过敏源爱夹起来，你过敏源夹来做你上。啊，那么许殿博士这家富甘肉乳酸杆菌，觉得真了厉害。他们讲富甘肉乳酸杆菌都是起名相关 ，LP33 加合作三三 ，LPLL 就是伊这只富甘肉乳酸杆菌英语名第一个甲第二个，就多 LP， 啊三三就是一三二七三坏的这只菌。徐殿博士，所以你起名相关 LP 三三加一项，咱的徐殿博士来上咱节目时伊捌讲 ，LP 三三加这只菌哦，只要60%的人食有效，但系40%的人食无效。所以，佮佮研发，佮找，佮找三只菌，伊佮几啊单，佮这三只菌放做伙，转变四只菌，佮找三只的菌来佮这只副干肉乳酸杆菌放做，转变四只菌。伊讲这四只菌放做伙，会当咱台湾囡仔，包括咱是大人，咱台湾人99.9%的过敏会好。啥神经专利？就是会好，唔敢神经专利。专利就是食会好，研究真正会好，唔敢神经专利。所以安一百万的心，大多拢当食，吼、哦，何况你已经国中一年啊，吼、哦，也是囡仔几年拢无问题。徐连博士来节目伊讲哦，99.9%的人，只要是过敏的，要食会好，你有心情个食，就你用行。谢谢大家，来阿要搞咱电台吼，见广告哦。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叫《放假情歌》。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啊，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即马因后生哦，想要娶伊的即个未来某吼，爱要去婚纱嘛，啊，伫遐等因老母要摕地契来啦。因老母因讲，你免等我啦，我无要去啦。后生甲面软落来，好哦，即句话是你讲的哦，你莫后摆啦，准讲你死吼，我嘛袂去咧忘情吼，流一滴目屎啦，哦，鳄鱼的眼泪啦，无需要啦，好。你若无爱吼，我即个做囝吼，我嘛无爱你即老母啊啦。哦，到啥物时阵啊吼？安尼唔免退出，唔免我管安尼吼。啊，无爱叫我老母啊呢？对，即马开始，我吼嘛无你即个吼心肝叫够暴气的后生啦。张家和看着我一面啊吼，安尼不敢置信呢。哦，我老母哪有可能有这大？有格子呢，敢讲出这种话啊？啊，无伊应该嘛大声讲，伊唔敢应呢。好、哦、奇怪，我老母食好当药啊、哦，但是伊足紧哦，就用这个面热落来吼、哦，对我讲呢。好啊，这句话你着爱讲个好哦哈，啊记得会知影无哈？咱两个吼、哦，田无沟，水无流啦。后摆路上啦，见面啦，也免少，唔免少借问啦。好，两个怎安尼抢？因为老母要甲地契予伊安尼啦。啊，伫身躯边即个女朋友啊吼，就轻轻甲即个张家禾，甲幼仔的手啊，讲唔好甲恁老母安尼啦。即、這个时阵，伊甲想讲，哎呦，伊要去办正事的啦，要去婚纱的啦，安尼啦。即、這个时张家禾然后轻声讲，才袂见小公啥物呢？你哦，也是把迄间厝哦过名给我啦，我马上哦就甲你好啦。啊，你若无爱过名给我，我马上甲你断绝关系啦，后摆田无沟水无流啦。我会出现伫你面头前哦，安尼我袂阁甲你砸你的目啦，哦，袂阁夹你的目啦。好，安尼好。就讲你厝哪好我吼，后摆你食老啊，食清免烦恼啦。啊，你若厝无好我吼，后摆路头小拄着也免拍招呼啦。吼吼吼，安尼啊吼，我吼厝我我都好你啊啦，啥个厝你不爱好我？厝我已经卖掉去啊啦。啥？吼，张家禾，那就叫雷公卡着讲我俩讲起来，你啥物时阵卖啊？啊，卖偌济钱啊？拄啊卖尔，卖600万啦！即个张家禾就听到讲这尔济钱啊，吼、哦，马上安静落来。安尼好，你把600万全部拢给我，回来我的户头，我摇头，嘛是袂使啊！钱哦，我全部要捐出去啦！吼、哦，即、这个时阵张家禾啊，好不容易平静落来呢。听到我讲钱要捐出去，怎掠讲呢？我无相信，你免要骗我啦！你即摆囡仔钱给我啦，啊那无哦，我甲伊高高顶顶啊你死啦！哦，迄徛伫边啊张先生看袂落去啦，伊就讲吼、哦，提出一段资料给张家禾看啦。张先生，哦，啊恁老母吼、哦、是真正甲钱哦，要甲钱捐出去呢？你看。这些物件600万，伊全部拢捐落福利院啦。啊，即卖吼，伊身躯嘛拢无钱啦。啊，我嘛唔知这陈先生互伊看是对存物件啦，啊是啥物内容，我嘛唔知影啦。就甲看这张家禾吼，就凊彩显两牙呢，下一秒吼，伊就哪像咧变白伊同款呢，
目睭哦当白改呢，刷咧咧，吼伊就啊跪咧呢，规个人跪伫涂骹呢，好啊当白改呢，你这浪荡的查某人啊！

你连真正拢甲我赶出去哦！话还袂讲完，吼、哦，这个嘴哦吐这吐嘴烂泡，哎呦，啊，规身躯阁真正慢慢起来呢。这个陈先生看一个惊一条，手出来出来吼，竟然拄啊互张家豪看这物件哦，竟然收收起来。啊，这个未来新妇丽丽啊，吼、哦，目惊一个吼，足大个。全跪伫这张家辉边啊吼，那像失心疯同款啊！大声咻咻叫大声话，家禾家禾，你是安怎啦？家禾，你们惊我呢？你是安怎啦？咱紧嘞，咱紧走啦，咱紧走啦！咱无去让这两个人怪去啦，互伊怪到嗨啊啦！两个歹搬队出来吼，到这时阵，干那我做淡定的，啊，就叫这陈先生，我两个就走啊。陈先生回头甲伊两个看一下。啊，就安尼走，无爱阁看因啦。我两个足紧诶，就行出去。看二十偌年啊啦，已经看神了，啥物好看啦？这个陈先生有一点仔烦恼啦吼。伊遐倒伫遐对吐嘴烂泡，不要紧嘛？迄无啥物啦，迄旧年病啦，未死啦，当当时啦。因老爸足恶毒诶吼，甲伊枕头啊甲撩一个吼，甲惊着啦。所以现在大汉了后哦，若受了刺激哦，他就像安尼啦，迄、那个死人形就夹起来，就吐嘴烂泡板妹啦，对哦。啊，不过距离伊顶一摆板妹哦，已经差不多十几冬过啊啦。那我以为伊好啊嘞，想袂到，还佫会板妹啦。啊，插插插插呀！我袂佫关心伊啊啦。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代志呢。哎、欸，陈先生啊！啊，明明我也无捐款啊呢！啊，你拄啊是互陈家豪看啥货啊？啊，这陈先生怎笑啊，目睭微微啦！捐款是一个有钱人捐的啦，啊，伊都着，我都着急，我都看伊甲你变吼，我都看到这600万，就以为真正是你捐的啦。啊，结果这是别人捐的啦，伊也无看后边签名，无签名。哦，啊是说，哦，陈先生你牛，吼、哦，你真正伫咧红火头的时阵。你赶紧摕这资料出来给伊看，赞赞，你搞哦安尼。这陈先生叹了一口气，哎呦，恁家吼，迄地吼，实在是吼，大家小姐要爱啦，啊，因我看袂落去啦。啊，啥物？你讲啥物？阮家对啊，都我的老家啦吼，安尼啦，你迄地租厝啦，迄地租厝吼。较好过你生的啦，有影就对，生目前无义啦。这块租厝吼，互我完完有厝通徛啦，有钱通开啦，较实在啦，无唔对啦吼，确实啦。啊，这租厝会当做房价呢？啊，这个囡仔呢，无效呢，气我五日我糟蹋我骂我呢，啊，抢我的钱呢，哦。真正吼，不如我即块租厝就得有影啦，有厝通去啦。啊，若甲即个厝卖完去，我爱做吼理财规划啦。我就要去世界行行游览佚佗啊啦。我若有闲吼，啊，就会带看觅带朋友啦吼，啊，做下来佚佗。安尼，啊，但是进前吼。我即摆要甲伊好耍啦，要对我要来，应该啦招阮囝讲啊，无今仔日较有闲，啊无咱来着佚佗，伊拢无爱啦，吼安尼啦。后来有一届吼，因我念足久个呀，伊足无耐烦，怎甲我养呢？阿母啊，你咧去咧干佚佗啥物坏啦？你以为你是少年哦、喔？啊有活力哦、喔？欸，你无少年啊呢？啊不是念要佚佗啦？啊你脚冰脚倒来佚佗一领。啊！你摆脚呢？而且你年纪嘛济啊呢？啊，万一若行出去，啊出意外要安怎？你要叫我安怎啦？噶不是叫我甲你出去？你啊、哦，乖乖站住得好啦。安尼较袂甲惹麻烦啦。其实我听会出来吼，伊袂甲我出门，因为嫌我摆脚啦，带我出门吼，甲惹麻烦啦。啊，但是吼、哦，伊也袂该想看卖啊呢。我的摆脚是安那？为什么人摆脚呀？是不是？啊，即马我有钱，
啊，搁有用啊啦！我唔免搁伊就带我出门啊啦！我会当吼，虽然是摆卡，我买当出门世界佚佗呢。虽然是较无方便啦，但是吼，我有请一个查囡仔吼陪我佚佗。啊，这昨天伊做导游吼，哦，去对佚佗，伊做内行的，啊，搁很懂吃啊，啊，搁会晓西装打扮。一路上，我甲这查囡相处足愉快的。伊甲分享哦，学校做趣味代志，啊，我吼嘛甲阮这不好好生代志哦，分享互伊听啦。吼，伊嘛听足生气嘞，你后生哦无省人啦，祝伊哦，紧去甲因老爸哦，紧来白做伙啦。哎呦，谁知影？这个查囡仔一讲的一语成谶啦，伊真正吼甲因老爸吼。白做伙啊啦！我安尼去外口佚佗三个月，回来吼，真清新，一世人上界欢喜啦，上界欢喜，会当清新来佚佗，安尼三个月回来，我拄落车呢，我就看到张家豪吼，牵着因老爸啦，吼，这个张牧民啊吼，向我行过来啦，吼，拍七岁。我心情本来袂歹呢，看到两爸仔囝，我转吼身体心情拢歹起来啊。这是我甲因老爸离婚二十年吼，第二摆见面的啦。第一摆是陈后生要高考迄一冬啦，伊来找我，甲我回实的啦，讲伊当年做唔到代志，爱我原谅伊啦。我无当爱继续讲落去，我就举手就甲呼出去啦。从今以后，伊也毋捌过来找过我啦。只是有当时啊，伫朋友的嘴当中，知影讲伊即摆咧从啥会安尼啦。伊讲伊甲即个外口出来即个我的同学陈念啦，啊，做伙开一间摊门店，讲生意真好啦。我看伊应该嘛是足辛苦才对吧吼。啊，毋过伊老爸目甲45岁尔呢，摊门白叔叔啊啦，翘久啊，啊，喙齿老甲无几齿啊。那个看起来哪像一个老人同款呢？45岁人哪有够歹的歹？迄歹家吼，这个歹人张牧民，迄一看到我，就忍不住吼，就大声嚷，替因后生在出头啦！你这王小啊，哈！啊，咱两个之间的温暖，你啥都爱牵咱的囝做老母啊？后生，甲我买厝。是要友好我呢？啊，你无爱互伊友好我，就准拄好啊！啊，你囝啊厝卖去啊，啊钱啊捐出去啊！啊，你安尼做，你囝后摆要住底啦，要安怎生活啦？你家己笑就好啊呢！你搁要活活甲后生逼我起笑呢？这个时阵，我听目眉摇一下，甲看，你讲对呢，我就是要甲气哦起笑。啊，不过吼，伊真正足固执嘞。啊，这拢无效啊！那换作是我吼，迄到嘴的600万都爱飞去啊吼！吼，那估计我可能起笑，我要杀人啊啦！啊，我讲到这吼，这个后生张家豪全聊我金金看，面上乌伊啦，阿母啊，我知影你吼做怨恨老爸，当当时安尼对你啦，但是。伊毕竟是甲我血缘的老爸呢，我两个之间，搁安怎讲，嘛是上亲的亲人啦。看到伊这几年一直过了无好，但是你可能你会看伊足欢喜，伊过了无好，伊落魄你欢喜啦。但是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像你哦，这样冷血无情啦。你若是无同意，我甲伊的厝卖去。啊，无这件代志就准拄煞，你至于这么恶毒来讲我吗？我知影啦，白眼狼哦，这玩意儿吼，这是我一世人吼拢爱修学的这课程呢。啊，若无像我这尼啊戆的人，我爱开吼差不多20年的时间呐，来看清伊这个人呐，我对伊。无半点啊吼，后生之情，因为这20多年来，我家一个车养伊大汉，
我就当作我饲一只狗啦。我拢无将你气到吼，安尼牙痒型发作啊呢？我安那恶毒啊！你吼，这张家豪气到满面兼揪筋啦，讲袂出一句完整的话啦。安尼气到要死，我呸！怎骂了一句话？这人见到无话无有啥骂啊？真正是无路用的卡笑。阿爸，你看伊啦。这张家豪哦，胸口嘛扭嘞，甲因老爸求助啦。你看伊啦。这张木明看着我吼，哦，赤牙牙、赤牙牙呢，实在甲应该真啊无得比啊，应该做软正，条软土深骨，爱爬爱争爱斩，谁在伊？即马哦，无安咯，对啦，看我的改变啦，马上就威胁我呢，王小啊，我苛刻你啦，你若伫我面头前，你讲甲恁爸较注意一点嘛，你莫惹恁爸生气。好好，这个普龙讲的，伊阁当作以为我阁是当当时迄个软脚，怕死都唔敢回手的王小哦，我忍不住就问伊啦。啊，那我无安尼嘞，你是要安怎？是不是要像应该同款啊？拍到我话唔敢为止啊！这个张无名就想一万年啊，伊才讲，囡仔拢大汉啦，咱也老啊啦。搁怕吼，搁抬吼，无适合啊啦，就安尼啦。你即马住迄间厝吼，唔是我真大间吗？虽然有较旧一点嘛，啊无得着好后生哦，做新娘房啊，安尼也适合啦。你搬出去住啦，啊你紧过户给伊啦，这件代志都要准煞啦。哎呦，这两白仔。安尼讲一半波句，终于讲重点嘛啦吼！要爱我的厝啦，要爱我的厝会用伊啊。那么我吼，就如恁所愿啦，会使。啊，就一间厝尔嘛，敢毋是？好恁好啊啦！到底伊嘛是我的后生嘛，我哪甘予伊吼，拢结婚啊，啊无厝通去住，对唔对？来，恁过来吼，扶我一点嘛啦。我顶上去吼、哦，甲恁摕这个房地产呐、啊，予恁呐，啊马上就来过户啦。我就看到因一听了，我同意甲厝让出来。哦，这两伯仔囝欢喜干的啦，迄、那个目睭拢金起来呢，落尾呢，脚手真美呢，一个花正平，一个辅导平，甲我扶起来。啊！但我足巧哦，我无等到因挖进我的时阵啊，我就甲我藏伫夹伫后壁这个拐啊夹起来。太阳无注意时，大那个扫我去啦，精神啊哈，白眼人啊，白目泪的啊，恁祖妈吼，拢还袂上门去找恁两块无精神的，恁即马家己送上门来啊哈，好啊，安尼就莫怪我无客气吼。拢想买我的厝是毋是？来啊！我着看恁两个啊，要安那抢我的厝啦！我若要甲恁两个拍死、讲个死哦！我虽然是摆脚，但是我抬十年底啊呢，佮加上我佚佗这三个月吼，我食真好、睏真好、心情真好啦，喝上加好啦！我即马规身躯哦，真济力、精气神十足啦！我双手哦。乖啊，头爷咧，先将这大个好讲好用老平安话，过来个猫这细汉嘞，讲话个挨爸叫母啦。王小啊，好你敢教恁爸讲话哦？你紧甲我停来哦！啊，若无我你后悔哦，互你后悔活伫这世间上哦哈！好，我要甲我听死啊！你个小杂货，你敢讲啊？要听死啊！一个爱小杂无？姐，我阿母啊，阿母啊，你莫阁讲啊啦，阿母啊，好，我的面足疼，你莫阁讲啊啦。安尼一万年啊，两个姐姐，互我讲啊做告别啦，两爸仔囝头毛呢，好，骨里头甲皮皮出，
那像狗同款，叫我摇命，叫我摇命啦。我当作无听到，我硬个笑，笑到我忝啊，我才有停落来。走，卖给我看到恁两个，看一届讲一届。这两爸囝从来毋捌看过我这尔歹，无像我少年总是在因拍在因骂，囡仔大细拢骂我一个。因即摆看到我的眼神，像看到鬼同款啊！足紧的吼，好，互相扶持，换咧换咧换咧，紧走哪爬哪走哪爬哪挨啦！笑死人！我咧出了一口气，心情有够赞的，要来食火锅啦！想袂到，我咧食火锅，食一半，老卡那有人咧叫我的名啦！

0: 这首歌工会唱的靠山吼，嘿，靠低调西低帽啦吼，靠山山倒啦，看靠家己上解好啦，有影哦，嘿啦哦，好来。啊，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你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带，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丁啊，带啊那个水里旺，啊个肝油啊，真香，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房租要18000块当尔，
0: 安尼安怎？安尼定安尼解顾着，感觉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的。
0: 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嘿，安尼哦，我本来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平时咧困拢麻几暝，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个这药啊，叫人买了这啊个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甲定，安尼两工就得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拢袂得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袂得啦，乌斑就较会得。
1: 是哦，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样袂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些伊些神经修复加足紧嘞。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灵，食偌济人嘞。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嘛往去食真灵啊，含咧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诶，雪梨王甲香菇精，男做伙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袂困，我甲报讲车嘛，你遐要来食。因若要食香菇精，食十几年，顶九十几岁安
0: 尼。啊，有够好，好啦。
1: 因老母我前嘛正九十几岁，啊，搁咧食香菇精
0: 咧。人卖高山山吼，较济有得歪。
1: 这药啊，本来讲万欠钱啊，偏要来吃。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18000加在来。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真好。啊，真好，讲到分享，看你偌好吼。
1: 不话济人个，我后尾咧办鬼啊，我迄拢未办呢。
0: 安尼哦。
1: 我讲我一支手要甲剁掉，迄个人甲剁掉好啦，食食拢真拢无代志。
0: 哎，轻松了哩，你看。
1: 嗯，其实做个。
0: 咱讲一气呐，通百病无啦吼。
1: 嗯，这药真正好用，
0: 做好用的，
1: 做人来就爱买来吃。我耳孔、鼻孔差不多听40几年，食食真拢无代志。
0: 安尼哦，听哦，
1: 鼻甲咽那边挂人拢未得病，啊拢未困得。
0: 哦，
1: 我听你讲吼，之前讲真正好用，我刚开始买来吃，大家听拢，跟叫阮囝仔再买，再买。
0: 哦，加好啊，因为你食个健康，囡仔有看到啦。
1: 嘿，有看。
0: 嘿，啊，佮趁钱，你看偌好吼。
1: 对哦，我是73岁啊呢。
0: 73岁，人生活甲做价值的呢吼。
1: 我是讲这药啊，爱讲讲啊，真正够好用。
0: 有呀，做好用的吼，做顺的啦，做顺的。
1: 药啊，真正好用。我迄卡就消炎啊，好炎，我真咧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1: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有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1: 嘿，灌水，伊看足地医生个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棒棒个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1: 啊，食真香啦，啊，对水里往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1: 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正经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谭正娘，你几岁？还
1: 未90岁咧啦。
0: 哎，搁会加加阿姐讲偌高？
1: 80外尔啦。
0: 80外做勇健咧呢吼，你做勇健健哈。
2: 我讲哦，我食你个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2: 有够好个呢，50块就食，我先80外啊。
0: 哦，你80外外，搁会做事咯？
2: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2: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2: 有啦，我做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2: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2: 我几年嘞？
0: 哦，谢谢你啊。
2: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哦，啊，你也去干干呢？哦，
3: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干食迄个火力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3: 有啊，
0: 食对怎好困啊？
3: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3: 系啊，火力民宿食了蛮袂歹啊。
0: 啊，你火力民宿是安那？
3: 火力民宿哦，真长啊。哎，大概拢放袂几条啊，啊，即马都拢会放袂几条啊。
0: 你啦，
3: 有啦，那会无效。
0: 你啦，
3: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会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是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外年，要40年
0: 啊
3: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3: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是有补数。
3: 对啦，啊，食足久的啊。
0: 啊，即马火力民宿食甲大便会几条
3: 啊
0: 吼。
3: 嘿啊嘿嘿。
0: 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3: 哎啦，啊！个真香，我那说就是拢啊，头壳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3: 我啊，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
0: 哦，
3: 我讲好，谢谢，
0: 好谢谢啊！ 你这爱讲讲啊，讲你食苹果怎啊那样啊？
2: 都拢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2: 无得吹啦，
0: 囥个健保卡无得吹啦，
2: 嘿，
0: 啊都无得用哩，
2: 啊都无得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2: 真噶你食苹果怎个怎啊拢唔得用？
0: 真正最好用的吼，安尼食几冬啊？
2: 你看
0: 五六档啊，哦，五六档啊，你也看，啊是，咱卖安尼，卖安搞错啥，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
2: 啊，
0: 系啊，都安尼你也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2: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
0: 地，
2: 泡
0: 七八 cc 啊！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2: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呢。
0: 好，啊，你个听新妇的哦。
2: 伊小，拢啊小块有糖分吼。
0: 嘿，啊，爱食粉的
2: 对。食粉的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分。
2: 我准备过来
0: 甲买
2: 一
0: 撮哩。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妈爸爸乌拉拉，三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菱果精、德利菱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菱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菱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菱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菱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哟，啊，今日办活动哦，啊，厝边隔壁咱甲人讲者，嘿，说者，啊，若要卡卡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您有答。

0: 哎、嗯，来，这是我是妈妈，我爱你哈。哎，大家刷卡，哦，啊，跟妈妈咧分享哦。阿明要食久的暖心暖心着，哦，阿明要食在读个公共性，哎，拼命爱爸爸的，哎，再个爸爸的，因为你阿明要被退掉，你就醒起来，啊，会无头神，哦，咱来个听，做我甲进广告吼，做一人食真香，吼、哦，来代替食阿明要安尼个卡好吼。
1: 哎、哦，你都。
0: 我今天我都有买咧。有咧，食有食咧，昨下讲食早困的，都昨下讲赞啦啦。
1: 那今天咧照收，那未歹。
0: 做好，啊，这做顺的也未该胃啦。
1: 啊，未该胃，这饭前饭后拢无
0: 食。嘿，所以饭前饭后看白霜，拢白见，就是安尼啦。
1: 嘿啦，谢谢啦，阿姨
0: 啊。哦，啊，叫你用行用行嘿。
1: 好，
0: 谢，好，拜拜。
2: 啊，医生讲叫我困未起，无够点安眠药了。星星星暗时先吃两粒，过来搁吃你的汁哦，足紧就困了。
0: 啊，你即马过来吃爱困药啊吗？
2: 我吃一刷一半呢。
0: 哦，变吃一半，啊，无你半吃。
2: 我吃半粒，啊，我本来半粒拢嘛好无啥会困，即马吃真香落去吼，哦，足紧嘞。
0: 真正早困，而且困足落眠嘞。
2: 嘿，吃安眠药做熬眠棒，啊，我是讲慢慢仔要来改。
0: 安尼哦，钓到那个大概个较快活。
2: 真香嘞！我就刚才暗时啊，食一遍尔嘞。
0: 你若要嚼困嘞，安尼就好啊啦。
2: 安尼哦，
0: 安尼就好吼。
2: 好，
3: 啊，这嘛是保养。
0: 哦，够好，当提早保养，疗效。
3: 我早晚吃两颗诶。
0: 哦，两颗安尼哦。好，可以，可以，因为你保养诶尔。
3: 哎呀，我也混早晚都给他吃各一包。
0: 好，那个灵菇粉是很好的东西。
3: 哎呀，
0: 啊！你食真心了，卡卡袂旧筋啊！哈，
3: 哎呀，
0: 迄个叫个卡多银啊，像我讲卡多银咧归完的迄是咱的深层的末梢无过，迄毋是欠钙质啊。
3: 是啊，我是感觉我有时半暝，我有时枕头啊，遐着我感觉怪怪的，即马卡卡无啊，
0: 较无啊吼。
3: 哎呀，
0: 轻松了然，食真心最好用的。
3: 食有差，有食有差啦。
0: 有食有差吼。
3: 哎呀，
0: 哎呦，谢谢。
3: 安尼啊。
0: 祝贺你，咱的林国正，祝贺你瑞哦，瑞也祝贺你们一。因你若无疼阮的人吼，做好你们泡冰冰有够好啉的。
3: 安尼哦，我想要出回来你买迄看卖。
0: 哦，那你俩样一组个买看卖呀？
3: 哎呀，是安尼吼，
0: 两罐剩四千啦。
3: 哎呀，
0: 好了，啊，祝福你哟噻。
3: 啊，
0: 唔得个。
4: 哎呀，两个星啊，跟谁利用？
0: 啊，
4: 你产品足好用的。
0: 啊，那好你敢讲啦？
4: 喂，他干我嘛食食啊足好个呀 ，Q M E 我嘛食，哎，疫情白啊，伊都今年我是拜买十罐的。
0: 哦，安尼哦，啊是个，啊那个狗你敢讲啦？
4: 哎哎，食食了哦。
0: 嗯。
4: 没吃阿米药啦。
0: 哦，安尼要吃真香啦。
4: 哟。
0: 啊，即马阿米药登起来呢。
4: 哟，啊登起来，登起来。
0: 哦，够好。
4: 啊，食了足好诶，吃阿米药在时啊困不着精神。
0: 嘿啦，啊拢啊头壳拢顿顿啦。
4: 有滴滴，啊拢想袂起来。
0: 你想袂？
4: 食些足好诶，真正足感动诶。
0: 啊，你胃胀干，甲你顾啊呐，你啊咧食胃胀干。
4: 咱咧食，你漱口气嘛拢有动咧。
0: 哎呦，你那才有观念安尼啦。
4: 嘿啊，伊食迄水果是几足好个啊。
0: 足好，咱来关键。
4: 唔，你用电不卡呢？
0: 你安尼有高起来用健康呢吼？跳起来啦，高起来感慨啦。
4: 哟，爱开啊，无开两天就大家都发生哦。
0: 对啊，你也袂啦。
4: 我讲哦，身体保养哦，卖去多少钱一时势啦。
0: 有影。
4: 啊，咱家己顾好上要紧啦。
0: 有影。
1: 我煮头啊吼，我起时也是我阿妈滚吼，再又爬起来哦，啊，脚也爬。我叫阮先生休息下未啊？我再食两粒，四点钟食两粒，食两三羹，然后拢好伊哦。啊，麻那一切，我脚吼本来吼脚底安尼一麻起啊，我翻到间呢，我啊自己困唔来，讲中间有时拢无注意，阿妈滚张麻，我翻到我惊我半身不遂，我就系啊，我翻到去，我较叫伊叫伊食几下十罐去啊啦，
0: 食几下十罐呢？安尼哦，
1: 嘿。我头下麻，我唔敢好食哩。阿妈讲先麻，我较惊着哩。啊，我听着，我叫阮先生经常买，买上我四点钟就食两粒，四点钟食两粒，食两三羹吼，刚好。阿妈经好，脚一直提咯。我可能是白天我一先食几粒啦吼，要困我甲食两粒。
0: 哦，
1: 我感觉比较好困啦。
0: 大人吼，暗时要困，食两粒精神上解好，好困
1: 袂少啊。
0: 哦，
1: 我食感觉足好食，咱精神上解好。
0: 你的情形，你讲应该你拢食安眠药啊？吼，
1: 我感觉讲，情形吼，有较好困，
0: 有较好困有差吼，
1: 有差，
0: 较好，无怪你要强讲哦，食情形真的好啦吼。
1: 好，谢，
3: 好几项啊，
0: 有影，
3: 这个
0: 有甲你
3: 高，这个年高精，
0: 有啦，有影，
3: 啊，个水利湾哦，
0: 谢谢你，
3: 这七几来项，
0: 谢谢你
3: 啊，像我这吼，这情形啊，讲一样事啊，哦，讲清晨半点钟讲食，
0: 好，做好困嘞，
3: 对。桂林果精，我们要给做好困，
0: 给做好困。恁若早食精，暗时暗顿去顿提来，暗时要困，食有够好困的。
5: 是啊是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精型，搁食人果精，食食叫做好困起啊吼，诶叫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搁困在路边呢。
5: 诶嘿，恁公司要的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啊我拢唔捌卡电话，甲恁电
0: 啊，我做一
5: 第二班，
0: 系又班回来啦。
5: 第二班红英，
0: 好安尼吼，诶高山呐，高山呐吼。
5: 嘿嘿，好，拜我当吼，我姐夫话买人果精买甲炖的吼。
0: 啊，都盖好啉，啊盖好啦，盖好啊。
5: 哎，好，
0: 谢谢，谢谢大家吼，哟。以上讲过，阿米药唔是好物件啦，阿米药食久咧平平，啊戆戆闲闲，啊会无记得，会记得无啊，下早起来平平拨拨倒，迄拨倒唔通，咱袂堪咪拨，拨就带你食落去啊，吼、哦！哎，道理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非常温和，足好吸收的，啊伊无分饭前饭后，哦，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所取出起来，啊做的物件，啊祝大家吼，啊那老朋友，哦谢谢你，吼、哦，那你有帮送的送啊送袂哩。哦，啊！若身边来加入这个

0: 看偌敖吼，足无简单。咱当好家在有伊去发现了，才会困，会咱解除咱的过敏。迄过敏足痛苦，有诶囡仔一出世就感染着，啊，有诶就是安那，诶，一路就是遗传诶啊，遗传性诶过敏啦，吼，一个伫遐拍甲像，迄个目伫遐拍像，伫遐像，一个只目大伫遐咧像，吼，叫遗传性诶，有哪做恶意诶，迄无有意，安那讲吼，迄对肠仔来调困较是重点，吼，迄个只药往滴咧滴咧滴咧尔，迄无迄效果出来，吼，啊来时间到啊嘿，明仔礼拜啦，吼，祝大家吼。安有一个快乐吼，愉快，而且星期假期哦吼，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

0: 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算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金钟狗，金钟狗不要来跑跑跳。嗯，老老差，
3: 从一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3: 姓黄，
0: 讲重点。
3: 我食什么先报啊？他看讲一线的拢会好起啊。
2: 食诶，嘿，过介时吼，
0: 嘿，
2: 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听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4: 诶，你迄款诶，盖过只食好呢，
0: 你
4: 叫侬管好不？
0: 啊，你食到那个讲讲者来，
4: 嘿。他吼，无啦，食了拢有来咯。
0: 哎，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就对了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仔，所以等于一罐大罐仔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到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若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来，如果那下边关人较紧的哦，来哟，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吗？
0: 还是？
5: 我要找你妹。
0: 哎呦，谢谢邓姐来，啊，接接哦，电话接接，嗨，谢谢。来哟，要跟咱高官、跟咱主任、要加恁妹，咱的好朋友，让我当个卡里白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因为我有讲过哦，你那是一个月呢，你那是吃两罐的好朋友呢，那么一年就是等于二十四罐。啊，你安尼等于是十二组呢，你当先万几块、万三块呢，所以你爱关啦，你那无关哦，真正是这个这个损失咯。来，黄先生你好。
6: 是什么呀？
0: 哎、
1: 欸，你
6: 我把你挂四罐收掉啦，
0: 收掉啊你！
6: 我要去加码了，
0: 你要去加码呢？
6: 我挂四罐啦，
0: 哦，要去挂四罐呢，安尼就丢，安尼就丢。
6: 我点歌，
0: 哦，你先点歌来，要听什么歌？
6: 高政府的素兰小姐，
0: 素兰小姐，好，等你，你稍等，电话麦挂来，谢谢，接接一线哦，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嗨，
6: 咱俩是那个
0: 秀爽家。
6: 秀上了吼，
0: 嘿，对，秀上对，嘿。
6: 我要搁，
0: 嘿，
6: 我搁骑迄个阿伯。
0: 要搞咩呢啦？好，阿伯等你来，二线这边。好啦，我秀上六，你好，喂，你好。
7: 喂，秀上，我点歌。
0: 恁在注意啊？
7: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线啥？
7: 线路。
0: 多少线哦？啊，你有过关无？
7: 有啊，我有过关。
0: 你关几组？
7: 关一组。
0: 一组先少啦。大哥，啊，我要讲，你讲我一做上少啦，无你讲是无，嘿，好啊，你要听什么话？
7: 蒋青青，
0: 蒋青青呢？等下给你安排哈，再见哈，
7: 拜拜，
0: 谢
7: 谢。
0: 哎，我跟你问的是，讲希望你来去关，因为吼，咱这个犹太时节两当半才一拜尔，啊，咱都有咧食啦，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你有关着就是圣掉啊，为什么我们犹太？其实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人在，无希望我促销啊。为什么我坚持要要求要促销人在？因为我希望恁，以促销来讲起来，我的比靠业绩的机会较悬。但是我根本安尼，我感觉讲，因为恁必须要爱护咱的好朋友一段时间，两单关呢，一旦加减嘛省一点嘛钱，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希望恁好啊，恁也好，我就好安尼吼。来，你好，你好，嗨。
6: 就是
0: 嘛，哎呦，
6: 点歌？
0: 那得几位？
6: 我台中东区姓吴，
0: 姓吴哦，吴先生哦。
6: 嘿，
0: 啊，你讲你食我的产品吗？啊？
6: 你的产品有？
0: 有
6: 啊。我有在听。
0: 啊，有在听，我在家呢哦。啊，别保养啦，爱保养较好呢，身体够好哈。
6: 哦，啊我。
0: 嘿，
6: 我。 这边来参考看嘛咧。
0: 哦，参考哦，好啦。啊、来，要请什么歌会来？
6: 啊，苍兰花的浪漫的季节。
0: 唔知爱吹哦哈，好，等下给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好，小爽。
0: 哎，你好。
8: 哦，我点一首歌嘿。
0: 下头上嘛。
8: 对。
0: 你要听什么歌？
8: 春风。
0: 哈？
8: 乱情是吧？春风乱情是吧？
0: 我唔知呢，你要点的人。
8: 春风乱情啦。
0: 你点的人，你问我。我哎呀，春风乱情呢，我等下给你吹哈。
8: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9: 秀爽你好，
0: 你好，
9: 哎、欸、啊，加、啊、加一罐，
0: 好，一组啦吼，好好，你等下来，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喂，秀爽你好，
0: 喂你好，咱这几位，
10: 我台南南区洪大姐，
0: 三点水洪吗？
10: 对对对对，
0: 你要听什么？
10: 我买十二罐。
0: 哦，六组呢？
10: 对呀、
0: 啊。哇，好棒哦！买愈侪，你先。
10: 昨天去哪？
0: 我讲洪大姐买愈侪是恁谈掉，恁先愈侪。真的啦，因为恁有咧借人。
10: 两单啊！
0: 啊，恁有咧借人，对恁较有帮助啦，嘿啦。来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10: 点健康的咯。
0: 健康的咯，好，等下给你吹哈。
10: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谢谢。
10: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11: 你什么？
0: 林大姐呐。
11: 我今仔去开两组。
0: 开几组啊？
11: 买两组
0: 哦，两组你跟我告假，
11: 我还去刚刚叫客人过，
0: 好
11: 做啊，唔是做，
0: 好安尼好，好，你要听什么歌？
11: 我、
0: 欸，你敢唔收点过啊？
11: 我拜一点的呀、
0: 啊。哦，啊，未使，一礼拜未使，一礼拜未当点两届哈。
11: 好，
0: 好，拜谢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啊，你好，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12: 哎、欸，江秀爽呀。
0: 没事，你好。
12: 哎、欸，盖过就过。
0: 哼，蛋姐，我叫你听来。小蛋姐，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呦，小姐，您这电话安尼，这歹卡卡，连下听都无听。
0: 没啦，你当个卡无偌久呢，嘿啊。
12: 嘿嘿嘿。
0: 你当个卡呢，无连介久啊，嘿啊。
12: 你是秀爽呀？
0: 我秀爽对，
12: 我秀爽。对对对。我刚一听，跟你。叫两组，今仔我要搁甲你叫，
0: 那个加码，
12: 叫叫加码加
0: 加码，
12: 加来咯。哎，我做啥？
0: 第三节来，接接一线，接接来，阿妈接接，阿妈要加码，好，谢谢。来哟，要加码人太紧了呀！真的，你那是我都讲过，你一个月你那是加两罐，等于一单你就是二四罐，啊，二四罐的就是等于几组？十二组，啊，十二组的先话者一千，等于一万。一万三千块，哇！真正给做，但我内合呗。
1: 嗯，
0: 真正是会合啦。所以呢，我讲哦，促销是对恁好啦，对我秀爽。当然业绩敢那看个介好，啊，不过问题是安那，伊个公司和送和恁的靠伫我身上，但是不要紧，只要恁好就好啊。我拢讲过啊，恁若好就好，只要恁健康。所以恁来认为讲啊，恁不认为讲秀爽，迄、那个我必须为我秀爽好。感谢你给我面子，我唔对，但是问题是恁较好，因为呢，公司伊个促销部分的伊个这个费用会靠我，靠我，啊不要紧，我甘愿靠伊靠哈，只要对恁也好就好哈。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13: 你好，我要甲恁咩？
0: 哎呦，接接我来信哦，哎，谢谢。来，那我来继续卡，继续卡诶！啊，那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先我到了，讲了这气象节哦，啊，要加恁买人继续卡，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即马到我讲了气象节，白海豚啊，
1: 是是是是。那个各位提起的是明仔载开始挖来，咱这个东北部、东北角家吼，就是挖。依然给人家，所以讲今目前当这暴风圈吼、哦、啊，这风台看到咱本土依然40%的机会啊，那新北市个这有可能是嘛是将近要40%吼、哦、啊30%+哈、哦，所以有嘛这管的机会啦，所以讲咱是不是拜六礼拜这两天卖安排海边山顶也是溪水边的活动爱先停哈、哦，给你建议一下啊，咱。这风台影响咱台湾北部，上明显的是拜六礼拜这两天，伊应该是未直接离开咱台湾，伊的中心应该就是慢慢啊，热下者啊，个向这个中国那边行过， 啊、哦，所以讲看起来啦，啊，它的影响范围只有到到到呢，咱的这个北部就是新竹以北接，南部影响只有十几趴的这种状况，吼、哦。所以来赶快提起啊，咱这个中部啊，台中以北的朋友，还可以注意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不稳定的状况，千万不要去山上，赶快提起。
0: 好、啊、来，咱一个阿伯讲要听，一个五阿伯要听《汤兰花浪漫的季节》无？我们家无这首电脑来，对无这首歌吼，拍摄哦，看你要改歌无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4: 诶，秀帅啊！
0: 嘿，你好。
14: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阿伯等一下来先哦，我刚刚听你等一下，我来给报过来。

0: 咱不是，那么这是乔新富说，请来咱的黄大哥说店没有来，谢谢。
1: 喏、哦，啊，两点钟就变来一届啊，啊，今晚无，今晚是暗。嗯。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雅多纳。嘿。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袂。放给我婆婆啊啊，食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1: 就无配啦！
0: 哦，
1: 你那讲好在就困呀，我那只好卡卡不要酸啊，卡袂放遐侪个，
0: 酸卡袂够油啦吼！
1: 哎、嗯。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啊，当然是好啊，嘿啊嘿，呵呵，谢谢哈，感谢，谢谢大姐。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广东来食，哎、欸，唔要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个房间，因为我惊讲血管会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会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变恁两张去注文咯、哦、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送的这种全部和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哈。半罐就是六十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血管的，顶一罐大罐件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你阿别关人客气呢，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我咧犹太呢，咱用早注文，用早关哈。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2: 大准一杠，
0: 谢谢。喂，你好。
1: 好。
0: 喂喂喂喂喂喂，
1: 我来接，我来打你呗。
0: 干嘛呗？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其实呢，咱公司呢，并一开始并无希望我促销啦吼，啊，但我就知影这代志嘛吼。
2: 先本、
0: 欸、是先本，希望伊就讲秀传，你就做了好好的好，顺顺啊的好啊，那得个促销。但是我是感觉，因为我感觉讲必须要和咱的好朋友当省一下。哦，加减啊，省当然对恁有帮助嘛。啊，恁会当加关规管啊，加接规管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啊。所以呢，我得争取啊，我年初我得争取啊，争取到咱即马叫谈好促销，所以咱的好朋友恁得爱把握这机会。那对恁是好，促销对恁较好。当然啦、啊，我伊个手上吼，较老咧啦，较无用安尼啦，但是对恁较好啦。所以希望好朋友老咧借人，有咧用的人咧，咱来加关挂，加买挂哈。那袂记的呢？买着得省着安尼啦。来，你好，你好。喂，喂喂喂喂，请讲喂。
3: 喂，
0: 请讲喂。
3: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好。
3: 喂
0: 喂，是什么贵叔？
3: 你也敢笑啥？
0: 嘿，是，你好。
3: 我要甲你叫药。
0: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咯，感冒接电，谢谢。哪有咱的贵有帮官无？你官贵州啊，官路这人是路线，因为呢，我讲哦，你来，迄钱寄伫银行，真正咱定定，咱大龙仔嘛，一分官呢，哎，无什么利息啊。啊，你来想讲，你来叫。一当分啊，咱想无嘛，直接该叫两当分呐、啊，对不对？你啊一当分嘞，会当十，等于你啊一个月两罐的人嘞，会当哦，迄个十二组啊，啊十二组的先话者，先蛮贵啊，一万三呢，这么好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咱的比较起来是，咱的广东啊，价格做会合理。新朋友冇见过人，利用这摆机会嘞，咱广东啊价，你来怎讲？为什么这么多人咧逛秀山？秀山
2: 大富，
0: 我两个人商品为什么这么多人咧逛？这么多人咧价？可是真正有效果、有感觉啦哈！来，咱即马先请到了公子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那个各位提醒哈啊，当然啦，进外交部跟提醒有做些国家，但有提醒卖贵的卖贵，包括中国无必要的卖去哈。因为最近这个找无人的案例，
0: 好像四十几个找不到
2: 啊，加爆的啦，
0: 加爆也找无人呢、欸。
2: 对，所以讲呢，各位提醒呢是无必要的时阵，除非你是有这跟团，哈、啊，还是讲你有这商业哈，你要底下做生意有特别的需要较贵啊，无必要的，请暂时卖去。来，各位分享新闻消息是讲吼，咱有足多人伫这热天时阵食物件无注意。 哈、哦，所以隔夜啊，就是讲黄德公，你想要较巧实的来吃啊，哈、哦。但咱有讲过的是，咱这里拿铁加牛奶这部分，哈、哦，你的冰箱摕出来去退冰，你啉啉不了去起冰，去摕出来啉，这个啉个老巴多，哈、哦。啊，还有一个啥海产类，哈、哦，海产类的，在咱这个时阵热天啊，嘛开始变质，哈、哦。所以咱不是当场吃，啊、哦，马上做马上吃，吃不了咱家你建议。好、哦、那是底下这里这盆啊卖个价，因为底热热夏天啊，热天时这里困安怎变化咱真唔知道哦，这真的是唔是讲冰冰拢无代志。隔梅海产吼，家你建议千万不要哦，尤其哦，这带壳的这种吼，什么蟹啦、虾哦，这种蛤蟆有带壳的，通常拢有这种食了以后，老板都有种肠炎弧菌吼，这种毒素。啊，各位听，咱隔梅青菜，你啊，我都炒好啊，应该无代志啊啦吼。无、哦，你有听过咱店来讲亚硝酸盐类？哦，有的人就是食长期食叫着癌，哈、哦，有人长期食食个老巴肚，甚至讲有高血钾症，哈、哦。啊，一个芥梅无食了哈，这种蛋无煮熟的蛋，嘛是有种危险，哦，还有沙拉啦，还是讲豆类嘛，开有种无会发酵的物件，豆类开始发酵，哈、哦。那有时阵你感觉讲，食起来酸酸，是不是伊个风味？唔是。那是超生气啊哈，所以要给注意，在夏天吃东西要多注意食啊，这个安全。
0: 是的，来宾客你好，
4: 哎你好，
0: 还是
4: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4: 我想要买三
0: 好商品，哎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我们继续卡，今麦电话通啊，咱们跟咱买家，恁买咱的好朋友，咱的今麦的犹太的感恩的犹太呢，两张卡里白哦哈，啊，今天是咱的新历八月七号，就是立秋，农历六月二十五号，咱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节气呢，所以今天是立秋立秋啊，我哪不感觉呢啦，好像也蛮
2: 热个嘞，
0: 嘛是热啊，也是热哈，啊，但是哦，这个热天就是热天。去到日本也是热，很热就对了哈。但是大家要注意哦，注意那给林管麦克有热点，不要热到喽。哪里好？你好，
5: 哎，就是你哦，
0: 嘿嘿
5: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跟我买，好，感谢你来，好来一线接接哦。嗨，谢谢，你跟我买不？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犹太哦，拢是咱的根本的大犹太是好的好朋友。恁不讲哦啊，我。就算我给你捧场，唔免啦，为你家己捧场就好啊啦吼！你家己身体顾好紧啦，啊，咱就会当省咱的计线挂。我都讲过，咱的产品会当放偌久，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呢。所以你会当个挂拢不要紧。哦，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呀、啊，啊，你就加挂挂加买挂呢，迄、那个省着就是赚着。哎、欸，咱即马台湾话，天气无好对唔对？啊，你若省你就是啥，就是赚啊，减开挂对唔对？安尼比较好。哪里好？你好，喂喂喂，
6: 就是啊，
0: 哟，
6: 谭姐，我对我非常关注的，该过去。
0: 哎，丹姐来，姐姐，嗨，一千二，谢谢。来哟，咱今麦去简单哦，到了逛街生活常识节来，啊，咱今麦继续看哈，电话通哦哈，谢谢。
2: 嗨，咱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啊，咱食了有可能对咱身体歹，有足侪活动做了对咱身体歹，因为地处咱第一个健康杀手就是癌，哈、哦，这你有可能因为你安尼食安尼做，提升啊，增加咱身体哦有癌化这种可能性，包括什么呢？包括爱啉烧汤。啊、哦，这是包括这小的物件拢准算啊，这小的咖啡加茶嘛是啦哈。一个咱是不是爱食？常常拢爱食用烧烤，还是讲这优质的物件？烧烤啦，讲臭味大，较臭味大，一种乌一种，有较侪这对咱身体无好的物件伫内底哈，对咱细胞损伤有足大的机会。一个有啥？暗时困眠歹，暗时困眠无关电火。哎呀，个有哎，夜跑，有的人讲啊，我了规工哦，那暗时啊，较有机会来运动，在些拢空闲，拢哎暗时啊运动，就有可能对你的身体是一定的损伤，卖不要剧烈的运动哈，较轻的哈，那这里卖激烈的运动，
0: 是，
2: 个有这卖过度使用手机啊，较贵提起。
0: 是，哎呀，我两个现在刚摆的挂起来，这首情亲亲，哎呀，咱先说点的哈，我都就邀请咱的吴先生。 浪漫的季节无这首歌，你若要改的起来卡起来吼，啊，你若无改呢，我就无法度给你安排，因为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哈。来，我先来甲大伙唱《情情情》，
2: 还是的。
0: 来，要跟咱主文的人继续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电话继续卡嘞，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行亲亲嘛，
1: 变亲你，
0: 我这什么人亲诶？变记啊，
1: 不会记了，
0: 好像是龙千亿啦。有一个是龙千亿，
1: 嘿、
0: 另外男生是谁我就忘记了哈。来，这首歌是我秀山
1: 大富啊。
0: 哎，我两个人请问是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另外男生，
0: 喂，我秀山，你好，那就会记，那就会记啊。
2: 那
0: 就会记啊，
3: 啊，那就会记
0: 啊，这呀，你那就记记叫啦，嘿呐。那就会记啦，会啦，会记啊，嘿，安那什么代志嘿？你好，你好。
3: 我讲我会到这个疫情呀吼，
0: 嘿，
3: 家你管哪组？
0: 一头去关农
1: 村，
0: 哇，关农村，农村，农村呢？
3: 我就在农村吃你的啊！
0: 好了，感谢感谢大姐啦，
3: 我相信啦，
0: 好啦，哎呦，
3: 啊、
0: 我跟你讲啊，大姐，恁即摆若关拢对恁好啦，我都爱恁好就好啊啦。
3: 啊，
0: 犹太恁上好啦，啊，都爱护恁好安尼啦，哈、啊，对不？好，
3: 这个心脏礼拜呀，啊个，
0: 大姐，你讲你，大姐，产品又不是，你讲你吃了心脏啊，安那安那，心脏，
3: 心脏吃了给怎样怎样好，
0: 较袂呛嘛，先啦，
3: 嗯，较袂破破疼啦，
0: 哦，啊个来咧，
3: 啊，放尿较袂臭一下嘛，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3: 哎
0: 呦，
3: 我
0: 来医生工作，
3: 我拢自己先关，拢唔捌开卡啦，
0: 马紧，恁上紧关就好，上紧关就好啦，哈，好不？
3: 好，
0: 感谢大姐啊，谢谢哦，感恩哦，好，谢谢你，
3: 拜拜，
0: 好，感谢大姐，一个你好，
4: 哎，小姐你好，
0: 哎，是你好，
4: 我你讲啊，
0: 嘿。
4: 三千先不加减两
0: 块，我来好接接老先啦，谢谢。啊，你是掉啊啦，都卡起来啦。啊，你若不卡了，我那早就去关无，对不对啊？吼，耽误对不对？吼，
1: 哎，
0: 爱卡你白啦，啊，唔在劳力啦，做这步都是爱劳力啦，无你别哦，我那你好朋友啊，啊那变得死气沉沉的哦，对不对？当然不好嘛，对不对？哈，哎，爱恁跟咱斗阵，爱好朋友跟咱斗阵叫啦，对不？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
0: 还是我是说你好。
5: 嘿、欸，
0: 什么贵属吗？
5: 我咧买了三票。
0: 三票。来，接接哦，先接接来，对不起，讲了唔对了，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听个人讲，咱唔去得着慢性病啦，一个是呢，这个慢性病造成咱即卖医疗费用开上这个西药剂，源头是虾米？糖尿病。所以啊，咱的好朋友有一个先生啊，今天新闻报有一个先生哦，一糖尿病哦，结果听信的朋友介绍偏方啊，结果呢，五个月了呢，血糖飙偌济呢，600几，人昏倒，然后呢，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喂，我别乱吃药啊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哦吼。那咱今麦请到了，讲这個糖尿病来，谢谢你，嗨。
1: 是咱这糖尿病啊，真歹处理，真的啊。咱有时阵都无摄理食较济，一定会的嘛。啊，咱这个有时阵吼，食阿杠一边食一边开杠，好开心啊！哇，食过头，食伤多，食伤饱，血糖飙高，对不对？哈、哦，对身心有诶。啊，所以讲有时阵长辈哈，咱伫抗垂即个是较辛苦啊。你慢慢感觉讲吼啊，要搞腰是虾米拢袂使食，安尼你真衰歹。有足侪糖尿病患者哈。是因为爱抢嘴，结果情绪无好啊，这袂使只，哎，边个人甲你关心过头的时阵，再爱念，哈，无遐多啦，为着你好，一直甲你念，你感觉就神，没有错。啊，个食药啊，个擦血糖，三个月个一摆去牛糖化血色素哈，去糖化血色素，个去病院安尼牛缓是啊，有够缓。所以讲，糖尿病是一个的长期作战，咱来开时间。哦，咱来出力哦，甚至讲咱买开钱去投资去买营养品来补身体。啊，这抢嘴这件代志真正是无简单，因为每只人的状况无同，咱无法度甲你回答吼。你这食偌济哦，这袂使食的有可能个，会当甲你建议啦。但是食过一量吼，你家己量血糖较发多吼。啊，为什么爱安尼控制血糖控制个呢？因为咱若是无甲控制，长时间血糖拢是伫超标的状况，咱身躯就是全身躯浸伫糖水内底，啊，咱的身躯伫即个时阵就是发炎，发炎会增加咱身躯着病。 病就开始变成癌化，突变的机会变多啊，癌化来咯，哦，癌症咯，我听到就会怕哈。所以讲咱这糖尿病是全身区的问题，因为那是血糖会更造全身区，所以讲血糖关系全身区，而且细胞组织器官都会损伤。包括咱的目睭啊，咱的神经系统、心血管、腰子肝、膀胱、两只脚拢会皮肤嘛会，所以讲全身都要多注意。啊，有人是糖尿病，啊个大颗，一个糖胖症，啊，这时阵有人会跳出来讲，哎呀，我有咧食药啊，哦，我有控制血糖，我药啊食咧，我血糖正常，安尼你爱乖乖食药啊，因为咱因为靠这药啊。哎，帮助你家己的血糖低来，所以讲你伫其他的时间吼，嘴的哎更加爱个强好啊，包括哦，咱的暗时爱宵夜，一波的点心哦，咱尽量少，真的，除非你是低血糖，好、哦，你家己爱加注更加爱注意哈。啊，不然一般来讲吼，咱就是一波时吼，你食的物件就是卡路里较低。好啊，前面一较管的物件，家己爱去找一下。啊，卖想讲囡仔买哦，十八岁以下的小朋友也是会有糖尿病哦。
0: 是的，现在咱都在咧讲的迄个案例呢，买啊，迄个男性是啥？《西游记》，因为无说无法度，一定爱《西游记》啊，伊心脏袂堪的啊。所以咱的后边咱定讲哦，绝对茫乱听信的偏方，千千万万不要。那么咱糖尿病哦，买的特效药，伊嘛袂长紧呐。伊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的啥，透过的你呢，有咧强嘴哦哈。好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6: 哎，谢总啊。
0: 哟，
6: 我哎问你了耶。
0: 好好。
6: 我顶个月买两罐啊，啊存啊罐也袂开，会用哩。
0: 啊？你个站起个跳起来，先接招，嗨，谢谢，好，谢谢你。啊，伊可能这个不解了解哈。所以呢，我咧讲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咱若是有糖尿病人呢，咱食物件一定爱控制，而且你一定爱牛血糖，爱牛饭前加饭后血糖。上个至少你爱，逐天运动30分钟，加了什么呢？一定爱一加啉水哦，哈，啉水咱那啉有够。这边来啉无够呢，当然啦，会变成什么呢？咱的血糖的压关啊，而且会的黏贴黏贴呢，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啊，来稍等一下嘞，谢谢。你稍等，你好，你好。
7: 啊，小姐你好哈。
0: 嘿是嘿。
7: 哎，请问一下哈。
0: 嘿。
7: 我这个脚会麻，会怎样？那是要吃什么？
0: 你两骨有问题无？
7: 两骨咯、
0: 哦，
7: 嗯，我晒将骨掉了啦。
0: 啊，刚好糖尿病吗？
7: 嗯，稍微一块哦。
0: 啊，稍微就有啊，先生，来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我来给报告，谢谢。

0: 세 春风
1: 小王，这是关键的春风乱情，那么这是黄艺林所唱的，咱的小王所点的来，谢谢。
2: 恭喜顺利，你好，喂，你好。
1: 喂，小王，你好。
2: 哎呦，天气做诶，哦，你好。
1: 真久无听到你的声了，你好，你好。
2: 哎，后尾家你做见证。
1: 哎，什么都不知嘞，哎呦，讲重点下来，请讲下来。
2: 哎呀，讲重点嘛，食你的产品，三星星做啊，甲这个解果是当然拢爱讲重点。
1: 对嘛，爱讲，哎，今麦好无？食了好无？
2: 啊，恁个恁个食了好咯，咱这面咱这面条啊，布朗之也无老贵啊啦。
1: 哎呦，好个在，好个在，啊是食了安那好嘿。
2: 大家食了吼，那食咱三星星布，大家吼有当分的食了拢有进步。
1: 哎呦，好好好！
2: 哎，啊，介个阵吼，大家有骨头问题吼，甲介绍，大家拢食了进步。阮铁器的吼，食了外用嘞。
1: 你上介伊个得意的是这个铁器的。
2: 哦，我系阮铁器的，我都上脑筋啊！你啊看伊安尼啊，为着食你的物件，伊安尼乖乖啊食。
1: 啊，就食了。
2: 啊，结果看安尼有效啊，有效。
1: 哎呀，感谢啦，拢嘛是你家哥嘞。好，感谢咱的铁器做的大姐哈。啊，咱今麦咧有台你知吼。好啊，贵光哈，谢谢。哎呦，好棒哦！三品的不记得，
2: 好，三品
1: 的
2: 不完毕。
1: 我这样去吃了那喝来。
2: 我这热高诶，八月
1: 三十七
2: 点哈，
1: 你吃了那喝，
2: 是迄落高十四哈。
1: 会疼吗？
2: 诶，会疼。
1: 会疼高十四哦。
2: 诶，啊，一做这个，一做八，一做高月二日去验哈。
1: 好好好好，
2: 迄落。一百空到，
1: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拢不要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介好。
2: 不，我两个朋友，我搁传。
1: 感谢啦，感谢你讲介绍呢，大姐，谢谢呢。啊，今毛咧有台你也敢讲我哈，好，谢谢。
3: 小华你好，
1: 哎，安娜生安娜嘿，安娜。
3: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1: 我来是，一个什么好消息来？哦，我来什么好消息来？
3: 哈，哥的就是机会，我就该去听哈。
1: 嘿。
3: 谈我是叔叔，存6.6呢。
1: 哎呦，啊，无你原底是我管。
3: 不能拢八八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
1: 哦，
3: 以上啊这个存六，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6.6，
1: 有进步进步好好好，
3: 啊血糖110几啊呢，
1: 哎呦进步呢，
3: 足欢喜个呢，
1: 哦进步进步，
3: 你是来叫阮嘞，
1: 无啦，啊恁得爱阮爱认真啦哈，爱知影求取哦吼，阿妹好，阿保重哈，好谢谢，
4: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是始终。9点外，到8点九左右。
1: 哦，
4: 啊，食侪了，即个剩甲只剩6.3左右。
5: 三星进步以后哈，
1: 9.3，
5: 现在剩6.6。
3: 哇哈，
1: 安尼好呢，安尼当然好啊，好，感谢哈，大嫂，谢谢，好啊，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爱干么喏，谢谢。真正是上侪人食，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毛咧油台你也关灯个食啊。你要干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干那开药我家己滴尔。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家己照顾着。食一罐低咧五罐，要食来食这较好，较免食较重复，较袂食较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个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险金宝，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88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产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给你，啊，咱若是买两组呢，就是4罐呢，4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给你，顶一罐大罐药，安尼你就是升一罐，顶是升2500块的地方，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加关挂加买挂哈，啊，咱就一单分啊，两单分拢甲关起来拢不要紧啦，因为咱的产品会当放3单拢无问题呢，好，所以咱2单半只优待一摆呢，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关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个，
1: 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啊，王秀爽，你好。
7: 你好。我请问一下哈，
1: 好呗。
7: 我有糖分是吃什么卡？
1: 哦哟，我来接接一线喽。我叫来听邓姐，等一下哈，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小姐哟。
1: 哎，你好，
8: 你好。哎，我是新听友啦哈。
1: 好，你好。什么贵属？
8: 哎，我想要请教你讲，迄食糖分的是啥？
1: 哦，来，赶快接接二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6: 你好，谢谢哈。
1: 没事。
6: 哎、欸，我要跟订东西。
1: 哎、欸，要赶快买你，赶哦，赶快买啊！来，接接上线哦。哎，谢谢。来，我们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9: 469469。
1: 啊，那卡不以外就是满线 ID， 会记得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9: 二二六八八。
1: 哎，都讲一个阿伯卡里边，讲买两罐吼，伊要退一罐，为什么点知伊要退一罐？我知影原因啦，左右甲我讲哦，当我哩听了爱笑。这阿伯讲安怎呢？我这罐要甲你退掉，啊，我个会甲你买一组，我要买另外买一组就对啊。一定伊迄罐无犹太，即卖要买用安尼方式啊，袂使安尼啦。啊，那咱进前买人要安那讲，对不对吼？当我对不对？
9: 袂
1: 来照规矩来，然后阿伯袂当安尼啦吼，歹势哈。啊，咱就同款安尼注文啊，咱就两罐，你买两罐就送半罐啦吼。啊，咱过去就过去啊，因为咱过去大家拢嘛是买安尼，我嘛是买安尼啊，拢无犹太，大家拢同款啦吼。咱袂讲哦，你甲我拢无同，无可能哈。来，咱即马先我倒唱歌，啊，咱继续卡，那要甲咱高官注文的人个卡，空八空空，
9: 469469。
1: 哎，万我想爱您啊，来谢谢。

0: 当。
1: 感谢你，
0: 满月喜欢人呐、啊！哎呀，伊个这主持人什么？刚刚红颜红吼，
1: 哎是，哎，
0: 感谢，
1: 没错没错
0: 啊，对着是
1: 大副犬，
0: 哎呀，谢谢
1: 谢谢，
2: 卡袂放啊，这
0: 边顺卡袂搞油啦吼，
2: 哎，
0: 安尼好啊，来秀蛋姐来，谢谢，等一下哈，谢谢，
2: 卡袂放啊，
3: 这边，哎呀，等等哦，
0: 嘿，
3: 我配陈神父做啥啥东西啊？哦，我这么多困难。
4: 没无本来阿未到病所就错了看，阿看后壁面拢。
5: 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道。我那唔八个客
0: 咯。哦，唔八个牙去，哦，嗯。
5: 是放尿啊好，
0: 放尿较袂
5: 带便啊好，
0: 较袂搞尿。
4: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2: 棒的呐！
0: 好，好困，哎，好感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哈，谢谢。
2: 这两罐食罐外啊，罐半。
0: 好，食什么？
2: 第二罐啊。
0: 好。
2: 吃那个
0: 三鲜煎包，
2: 盖锅子。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2: 啊，吃那个肉搞肉的哦。
0: 哦。
2: 有较差的哦。
6: 煎包是真好用。
0: 来，三片。
6: 肉较济吼，我家己家吃两粒的，就较袂啊。
0: 哦。
7: 重啊，嘛公斤嘛较袂硬。
0: 安尼好，谢谢，感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1: 三省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1: 钙固基。
0: 这两罐，那么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就是呢上个基本的。所以你们吃个过来很过来，种就是咱的三省金箔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吃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我咧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架三千金箔。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架三千金箔。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价呢。那你这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加买罐，因为咱本身有咧食人，咱就加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档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帮官，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
8: 谢谢。
0: 哎，我
8: 干杯，
0: 我干杯来，谢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但我是传递好，你好，喂，你好。
9: 哎，
0: 嗨，嗨，是阿贝哦。
9: 啊，我等下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9: 大家关好歌声。
0: 好，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哎，哎呀，这么摸索呢？那你好朋友电话那卡不要，不要跟那个卡咱另外歌乡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别加你呗，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呢。我直接跟恁修哦，一直跟恁讲哦，就是希望恁来紧去关，紧起来买哦。因为呢，那我那无修的时阵，就是表示血管的上无啊。上完啊所以我唔只讲，唔是我烦恼呢，我是烦恼血管的无，那无得无啊，唔是我呢含药房嘛，拢会清楚啊，药房嘛烦恼无够血管的，所以好朋友把握机会，你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真正买着你就省着，那卖讲谈啊，讲省啦吼，我嘛是希望恁省钱啊，我嘛无希望恁开伤济钱啊，我嘛希望两单半恁省一百安尼对不对？到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今麦摸索呢？不要紧，你等卡电话，哥用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呀，咱来讲了这个困眠的问题，因为困眠啊不好，真的是咱人得到自律神经失调，非常非常的麻烦了哈。来，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个困的问题，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哈，谢谢。
1: 是困眠啊，咱点来讲哦，这困眠真的要多注意。喜欢我拢一直这科起，我暗时我都困啊，但是你无讲。你会当乖乖啊困，你会当去安排你困眠时间，哦，你爱培养困眠的习惯，这是需要你长时间慢慢来改变，因为对你的身体真正好。啊，你讲啊，我倒了睡困的，我不管几点困，我倒了拢会开，是可以啦，

0: 啊，哎，食宵夜多食了，啊，变成讲较无困，安尼这种习惯来开始改。啊，也佫有的人是即啥环境歹，啊，有可能通风做无好啦，温度湿度佮伤光，伤光也不可以啊，哈。哎呀，咱上烦恼是啥？哎，你一直食安眠药，拢是世界人建议，你拢无去找医生。不行哦，但阿米要爱医生开药你的来吃才可以，好，啊，甚至讲咱有困的时阵会喘气、憋气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爱赶紧哦医生来治疗，这可以治疗，因为困眠的时阵喘气、憋气会影响咱的器官，甚至讲以后心肺更压起来机会会增加三成以上，所以我简单个可以提醒。
1: 哎，所以困眠啊，不好，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哦。因为咱这困眠哦，影响到啥？咱的脑这阿达嘛，啊，咱人啊减少了二十帕氧气，所以你当然就爱困了吧。想要至少一天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吼，啊，那咱才有法度恢复到咱的疲劳。啊，时间的关系，我休算。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休单刷卡等你哦。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 太阳联播网 FM

0: 好来，谢谢健康 A 咯。那么这里詹雅文说，请问喜人姐洪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喂、欸，小姐。
0: 哎呦，梁大姐，
1: 哎、我没你啊，
0: 梁大姐，
1: 我在讲诶，接等你吼。哎呀，等啦，莫放。
0: 三片有一个，对，哎呀，等
1: 啦。早段迄个老听到叫爱叫继续吃，
0: 继续吃，对。嗯，
1: 我今年来唔捌食到迄个。
0: 爱困牛啊！
1: 啊对，
0: 哦，
1: 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哎呀，得那好困呢。
1: 对，我即唔捌食，我即拢食咱只啊得那。
0: 好，
1: 我已经好食看几年咯，过年咯。
0: 是啊是啊，梁大姐，感谢梁大姐，爱保重哦，咱的梁大姐好朋友，爱保重哈、啊，还谢谢。哪里你好？
2: 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嘿，哦，我就爱听你的节目。
0: 哦，谢谢，感谢，
2: 能给你按赞
0: 啊。好、哦，谢谢。
2: 你拢会讲一挂吼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啊，
2: 拢很正确，我就爱听。
0: 安尼吼，好，谢谢。
2: 天啦，阿能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听。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2: 哈。阿好，家里三片了，会使过来不？
0: 你今嘛讲起来，你
2: 食你哎呀得啦吼。
0: 哦。
2: 食习惯啦，啊，今仔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
2: 阿蛋。
0: 好
2: 咧，嘿，但是，爱困药也未减掉，因为
0: 我大嫂嘛，
2: 因为我食，嘿，我有听到，因为我食太重咧，
0: 哦，
2: 食较细粒。
0: 阿哥，你即马有改善，豆豆来啦，
2: 是有较好困啦，
0: 好，安尼好啦，安尼唔好急啦，咱继续看咧，安尼啦，即困眠本来就较慢啦，唔好急啦哈，好，大嫂，谢谢。
3: 我都爱困咧，食了较好困。
0: 哎呀，
4: 都好困嘞！现在咪喜欢刚刚的冰鱼啊、煎鱼啊、冰来冰去啊，
0: 不眠。冰来冰去呢？
4: 哎，
0: 哎呀，得那呢啦！
4: 是是，哎呀，得那。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哦哈，大哥，好，甲盖两等哈。好，谢谢。
3: 哎呀，得那哦。
0: 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哎，我再给你保持一下。
0: 嗯，哎，好啊，这样子好啊。那改两餐没有关系啊，大姐，好，好，保重哈，谢谢。
5: 喂，
0: 阿西，
5: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
5: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那好。
5: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3: 你我食三顿全部吼，
0: 嗯，
3: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袂安尼白落白落。
0: 哦，安尼好啊，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那你。哎呀，得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你像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食哎呀得那。上个醒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线金箔，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买个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惊血管上完就无啊。那如果呢是咱的好朋友咧惊到咯，是咱的好朋友，哎，我咧讲过哦，你若咧惊咯也是啊，同一种的价就无同款啦哈。阿妈别记哦，咱血管的上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如果呢是阿别关人较紧嘞，利用咱经过有膀胱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嗨，谢叔啊。
0: 嗨，你好。
6: 嗨，你好。
0: 嗨，
6: 三姑。你那个食，你讲啥？哎呀，哎，暗时你未困嘞，啥物？
0: 哦，未困嘞，你啦，来接接一下咯。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什么贵叔？
7: 卡林贝。
0: 阿伯等姐，来二线咯。嗨，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你有肝无？你有贵有膀胱无？阿伯肝人较紧的哦，哈。咱手上就是安尼啦。这个较加保险啦，成功哦，你唔知有肝无？为人无肝的，我替你烦恼。啊，你还养生呢？啊，比如讲啊，咱大各位拢爱肝能肝的人。那么当然，咱一年就变二十四罐嘛，一年十二个月嘛，哈。啊，二十四罐等于十二组呢，你当先万三呢，一万三千块呢。啊，你若讲个两当，你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嘛，你两当顶四十八关，你的几组？你顶就是二十四组嘛，啊，那个升入者升两三万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有咧食，有咧食，当然啦，咱伊个买起来肯比较紧，因为咱的产品。绝对的，但我你啃三当拢无问题，所以你没烦恼哈。所以阿伯乖人，阿是咱那个兵阿伯加码，加码爱加码，阿伯加码人较紧呢。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我也叫会。
0: 好，哎，接这一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暗时八点，啊不，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的观音东听有吼，目前收听啊，咱个这个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那是台南区边的主管按照阿联络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嘛，看咱的和平呢，你这样转。100.5 102.5收听，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谢谢。哪里你好？
9: 小山你好。
0: 哎呦，
9: 我要搞咖喱杯。
0: 可不可以加码哦？阿伯等一下，来哦，先接招。咱阿伯哦，对咱有够好呢，伊拢哦，甲咱关心安尼啦，惊讲哦，小山你唔知好无？好啦，感谢阿伯哈。希望好朋友大家都好，我都关心您好不？啊，你嘛关心我好不？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哦，哈。那要卡礼拜跟咱讲一下，你过夜帮逛贵州呢？那你好朋友嘛当卡礼拜哦，哈。好，咱的这个黄玉姐呢，我来谢谢，感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哦，我拿手机，拿手机啊，哇，拿手机关起来啊，小姐，小姐，拜托来。我咧，啊，我怪你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你唔得关垃圾，你挂电话呵。啊，来，咱去订个卡一摆哦。啊，来，无咱的姑娘引导个接者，我来个讲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代志。有钱哦，辛苦有几啊百万，唔敢开钱。日本有一个74岁退休的孤单老人，那么呢，伊拢总有代票，差不多这个一百退休金啦，伊退休哦，有121万。啊，佮加上逐个月哦，伊逐个月当领偌济呢？17万的退休金，等于逐个月当领3-4万块安尼啦。安尼其实生活一个人嘛，真好过啊，伊也无贷款啊。那么这个阿伯吼，伊本因老婆呢，早已经往生啊啦。可是这个阿伯惊伊钱开了，你敢知伊一工食几顿？食两顿哦。啊，你来听了两顿，佮他无啥不要紧，对不对？唔是呢，你敢知伊那甚物食法？伊一顿是食一片吐司呢，哈！一顿食一片的吐司吐司呢，哎呦喂，那够省这个款的啦！结果伊半当哦，3几公斤，你不知道？半当3-6公斤呐、啊，啊，无贵啦，靠人食个安尼省啦！伊逐个月当领3万至4万，伊本身身躯够120几万，伫身躯唔免交贷款，啥物拢总唔免。因为要省钱的关系呢，食个有够瘦。因查某囝哦，伊个查某囝呢，烦恼这爸爸哦。结果啊，因查某囝呢，常常要招因爸爸做去外口食饭。伊感觉讲哦，爸爸应该是过了袂歹啦，但是因爸爸拢个古转，拢无爱介去食暗顿，拢个讲安怎呢？啊，我哦，中昼食伤饱啦，我暗时食袂落，毋免食啦。啊，无就讲我因暗时哦，食胖就好啊。啊，唔免，我无想要出门安尼啦。所以呢，因查某囝讲奇怪，啊，爸爸呢半当来瘦这么济安尼啦，当啊退休半当无偌久吼，伊真烦恼呢。紧登去因兜甲看因爸爸过安那过日子，一个冰箱甲掀开，哎呀，竟然冰箱内底干有啥？吐司、鸡卵、豆腐，而且拢是买啥？人个超市哦，特别高级的遐啊。阿姨甲问讲，爸爸。啊！你若拢无买肉，无买鱼啊？伊讲哦，肉上鱼啊，甲肉上贵啦！啊，毋免逐工都爱食安尼啦，哈！那完呢？吼、哦，这个阿伯啊，有够欠的就对啦。啊，而且哦，伊本身个慢性病，逐个拢爱去回诊啊，爱开偌济，代票2000块。啊，2000块够啥啦？伊一个月3-4万块会当开啊，对不对？但是啊，有时啊，伊的厝吼。啊，比如讲，我想换只热水器啦，哦，结果爱开4万块的代票安尼啦，所以这阿伯怎变成会欠？伊无想要拖累到伊的后生查某囝呢？伊哦，怎唔爱去外口食饭？伊嘛未去买鱼啊、甲肉，伊拢是等候人的。比如讲，这超市啊，即马日本恁老去恁家看，迄超商哦，拢有足侪买高级的、会打折的，伊拢迄个时阵才去买，所以呢。伊中昼顿甲暗顿咧，拢去买特别高级的餐呐、啊，迄便当。然后哦，而且时啊，拢食啥吐司。啊，若无出去呢，一到中昼顿拢食啥呢？食泡面。啊，无得啥暗顿，干食豆腐啊。 安懂啊喂，这不算嘛，较奇怪，对不对？所以啊，因查某囝敢那唔对呢，真甲因爸爸沟通了，甲讲哦，爸爸，你有每一个月开销哦，甲电话钱，甲所有的开销一切呢，绝对哦，你会当省，你会当哦，这个家你宠物的物件呢，甲卖甲用，你会当省钱，你逐个月至少会当保留哦7100，所以爸爸，你哦爱正常食三顿。因查某囝安尼个规划，安尼个讲，讲讲个了呢，伊总听因查某囝话啊，即马正常有在食三顿，安那无咧，安那无就安尼啊，食甲尼歹啊，哇，靠，即种情形安尼啦。所以呢，咱人吼，唔是唔通讲哦，惊钱了，啊，你钱甲囥咧银行哦，囥咧做定期安尼哦，啊，家己哦，伊就吓死了，伊就家己哦，伊就吓大，吓大就是讲哦。空空无钱通去开，也唔敢拿出来用。啊，结果你定期的一大堆，安尼咁着，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呢，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一定爱记甲家己哦，这个咱要食的物件，该食该开，咱就爱开。当然啦，咱唔要浪费啦吼。要唔过呢，咱若是真正有需要的，咱就一定爱甲开，唔免得讲话要欠我这个囡仔啦。人恁家的囡仔家己会怕算的，上重要的是你即马个活的时阵呢，爱甲身体顾好，健康也是上重要哦。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8: 是啥呀？
0: 嘿，阿姆什么代志？我来个直接来线哦。没有，拄只那个你接无到电话，拄只我有看到电话，敢那接无到呢？那么即马当卡入来，如果是咱卡。卡一把电话不通的，就是表示满线的。你当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今麦当卡一把，今麦电话通啊吼。来，我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哦。咱来个唱《欠卡户籍》，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咖喱妹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引导拢给你接电话，来先听我唱歌。来，谢谢《欠卡户籍》。

0: 看夫妻爸爸，我是想想你来试试。那么我听讲过啊，咱以前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哎呀，你若有这症状的人，得紧去看医生。比如讲，有一个男性啊，感觉正手麻，牙齿哦牙未掉落落去，滴啊！你讲话说大字呢？哎呀，经过20分钟讲好去啊，哇！结果呢，慢慢个变中风啊，所以这就是爱注意。中风呢，哇，有够多种原因哦。那因为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啊，麦去拄着中风，咱的脑会中风。咱一般咱台湾的一年30000多人中风呢，还大部分八成拢是脑血管塌掉，叫做脑梗塞。那么差不多有20%是脑血管憋气，叫做脑出血。啊，过来呢，当然啦、啊，上个恐怖、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网出血，在哪里？在咱的后壳。所以呢，如果是你那后壳会疼，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都要注意啊，吼。这个有可能就是低度网出血。除了是安尼以外，咱对个中风，哎呦，各级部位啊，会更啦塌掉，就是中风啊啦。比如讲啊，这个目睭啊中风，咱呢，这个肠啊买中风。哦，今天新闻都要报了一个阿公啊，吼，83岁，吼，伊感觉巴肚有够疼，疼个腰啊酸疼，疼个变青光，因家人当作是伊胃肠出问题啊，较紧的急诊上班呀，哎呀，哎呦，看安尼，竟然是巴肚的主动脉的瘤啊，又生瘤呢破去，啊，好个仔呢，较紧的给装上支架。主动脉所在，甲装支架啊，底下面所在你敢知？咱呢，巴肚的边啊，一个骨沟啊，就是咱的这个胯下遐呢，甲开一公分呢。即马拢用啥呢？拢用迄个高科技的，拢是用啥物呢？微创的啦，空嘴较细，而且嘛，手术呢较紧，危险性嘛较降低安尼啦。所以呢，原来这个阿伯伊本身的是有。那个血管壁内底有长期有啥物的动脉瘤啊？这种的讲死亡率咯，大概80-90%，你们知？来不及送到医院就没救了。我跟您讲，我的同事啊，一、那个日本人呐、啊，伊就是伊就是有一当来吼，伊就是原底伊这个胯下伊要有啥有增筋啊？伊原底都是有糖分个隔血，伊要增筋啊哦。啊，结果呢？筋啊，的所在吼，摔坏啊！伊拢讲另上，我那该带的是呢，我巴肚疼，过来吼，脚哦，麻无啦，我开始哦，我讲唔对哦，我讲哦，较紧嘞，我叫因老婆，因老婆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叫我的同事啊，我就较紧叫伊送去病院，我较紧先去检查，哎，一个检查嘞，原来伊指甲遐裂开，好个仔。伊讲哦，那个嘛，因为伊哩老血啊，不断，迄个接管的所在不断血，一直流出来啊。好个仔呢，医生讲你那个慢，差不多唔免30-15分钟，15分钟可能无救啊。吼，安东哦，我听一个气球的陪，你唔知影？啊，唔过好个仔呢，因为伊无健保啊，伊唔是台湾人，伊无健保啊，怎么办呢？啊，我嘛是爱个送去啊。然后我甲我朋友讲，你免烦恼，诶，看我一钱，我来装就好啊。哦。80多万，呵呵，所以你看咱台湾人多幸福吼。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咱的那边咱平常时你老高血压的人，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你有糖尿病，你有食薰的人，你真爱注意，唔茫去中风。我念到这些人中风的机会，甲心肌梗塞几率比人较高，你一定比人较高呢。尤其是你本身也无咧运动，啊，拢爱啉饮料，啊，无就是啉酒，啊，过来平时拢无咧啉茶哦。无你喜欢个啉啥碗糕，拢啉茶叶，啊，过来啉饮料代替水安尼哦，不可以啦。虽然讲迄嘛是算水，但是伊内底有掺着其他的化学成分的物件，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啉白茶上好啦。无你会不会黏贴黏贴呢啦？所以呢，咱上个是老高一辈人，大概一定爱养成一个习惯，爱尿血压。上无至少咱的血压保持60-80以内。啊，来当80以来个如何？心跳保持60-100以来，胆固醇在200以来，三酸甘油在85以来啦。啊，你要运动，逐天至少走路走30分钟。啊，我拄则都讲过，搁要兼做逆卡位，为什么？ 啊，你咖啡的好处足济啊！我都叫我有讲过啊，对咱的啥健肌有帮助，上个重要有帮助是啥？咱的第二心脏就是伫咱这个脚变末，所以你若无运动，这会下袂倒转去呢。所以你当然爱运动无？要啊！而且咱人的这个那有咧运动，有咧走路，咱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无你当作你的脂肪是用放呀呢？放油啊呢？你都无咧有消化炎哥是用燃烧的，所以一定爱运动。人大概爱运动30分钟，唔要平淡，唔要懒惰，啊，就是爱骨力啦。为了啥？健康啊！无你健康是安那来？所以呢，咱听讲咱个人个人好朋友爱运动啊，我拢有咧运动，你有咧运动无？你爱运动哦吼。那么而且咱的好朋友，你爱注意一点哦。三酸甘油管，恁的观念要改变，不是干那食肉的尔，包括水果啦，或水果甜哦。我想玩到水果甜啊，为什么？因为到整个水果拢改甜啊。所以当然呢，水果甜嘛会做，不是干那饮料甜哦，会三酸甘油管呀。水果足甜嘛是三酸甘油管，啊是有一寡饼类的物件拢嘛同款哦。所以咱为着不爱中风嘞，咱得一定爱注意哦。中风不一定是老大人嘞，歹势哦。即马嘛是介绍真侪少年人，而且咱台湾哦，即马目前嘞增加3成外，24岁到44岁青壮年的人嘞猝死。哇，增加一年20000几个人呢，所以恁恁到少年家嘛要注意呢，唔忙哦，压力过大，唔忙困眠无饱，唔忙点暗时做暗工作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哪天你好，
1: 是爽呀哈，
0: 是嘿，
1: 好，我们就
0: 搞完表，我来一线接接哦，啊来，咱这边的犹太那边可能没人进卡呢，谢谢。哪天你好，
2: 喂，
0: 是哪天？
2: 进来哦。
0: 英雄
2: 油啊，敢袂同迄
0: 咯？哦，即句爱怎看呢？来，二线接招，哎，谢谢。

0: 谢谢，继续光临，我叫做 Kimi no Nawa。那么国语歌叫请问啊，台语歌叫请问红名啊。那么这时呢，吴先生电话来，谢谢。
1: 你好，我先生你好。
0: 嗨，
2: 喂
0: 喂，哎喂，我先生你好。
2: 嘿，
0: 嗨，
2: 我要请教一下
0: 哈。好呗，嘿。
2: 因为我高血压哈，
0: 嘿，
2: 112啊，敢未使我加油啊？
0: 关你112吗？啊，你刚好来吃医生的药啊？
2: 有呢，
0: 医生药我看停下，先停起来。安尼，阿咱来加改两顿安尼。我你来吃了改好了，大嫂。嘿啦，你这么医生药减，和医生减啦哈。好，好，谢谢。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呢。
3: 哦，先生你好，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生病了不接，加工回来。
3: 今年61呀哈。
0: 是。
3: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83。
3: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假是注意。
3: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假的，那3000斤吗？
3: 对，
0: 哦，
3: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3: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
3: 掉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刚了，
3: 这样很好，
0: 哇，好棒好棒，
3: 所以我觉得很有信心了。
0: 谢谢，哦，啊，你这摆有台六瓜无？有啦吼，啊，哦，好啊，感谢你大姐，谢谢谢谢，你好，
4: 你说啊，这样问的哈，
0: 好呗，
4: 我讲那个血压吼，心脏70那刚好正常啊。
0: 你是讲心跳70让呢？
4: 对对对。
0: 哎呦，这标准的呢？
4: 是啊。
0: 那正常71，你安尼个不标准吗？啊，上好，你安尼做标准呢？哟，没烦恼哈，安尼 OK 的。啊，咱那犹太你知吼？好，贵有帮家关哈，谢谢。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我你哪就会记
5: 嘿？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5: 我来报的，我来报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5: 我带人嘛。我俺家看到已经到那个我阿姆
0: 了。哦，啊你还什么好消息？
5: 我老仔今仔吼，血压降来150几啊。
0: 哦，
5: 我吃一礼拜呢，
0: 有降落来呢，本来200呢。哦，安尼你即摆叫伊食少奶水哦哈，阿妹，好保重哈，谢谢。
6: 我食三顿冰包哦，
0: 嘿嘿嘿，
6: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型拿好，
0: 好
6: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消化。
7: 三顿包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
7: 三顿包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150，
7: 吼降到剩120哇。
0: 啊，你标准啊嘞，大哥哟，啊你好啊，好好好，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8: 三点钟半哈，
0: 嗯，
8: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哦哦哦哦哦。
6: 三点钟半哦，
0: 哎，
6: 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哎
6: 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点钟半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安尼啊，继续看你看你哦，这真的很好棒，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款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就要食这啦。吃这个性格够好，这保卫点点，吃一罐低的五罐，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丁胆小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口口半油，拢个当吃了这罐的哦。啊，咱即马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对，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买一组的性。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1300呢，两罐呢，4000那你就省1300呢，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那盖过去你就省1250，对，就是讲哦，那么是买一组就省1250吧，啊，你也是买两组就省2500呢啦，上一罐就丢啊，那结做会好的呢，所以经过有帮官啊，因为我惊讲到时那细罐的无够吼，迄阵啊我就无法多好恁啦吼，哎，记哦，经过有帮官，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9: 喂，
0: 还是哈，你好，
9: 真美哦。
0: 运动
9: 药啊，敢袂冲火咯？
0: 哦，即股线卡呢，来医生接接哦。嘿，袂使，即股袂使线电哈，谢谢。来，你好。
10: 喂。
0: 啊，是你好。
10: 啊，秀爽，谢谢你好。
0: 你好嘿。
10: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10: 我拢定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压力大啦，压力大就安尼啦嘿。哪个性格接着？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喂，
0: 海西，你好。
11: 秀山啊，
0: 海西，
11: 我要甲你买呢。
0: 好，接着来哦，相信哦。嗨，谢谢。来，我们来个唱国语的《温情满人间》，很久没唱了，我们来试试看哈。那么，咱继续看，咖喱妹，咱你可以变咱今麦的犹太感恩的犹太呢，每两罐上半罐哦，顶个就是买四罐，就是两周的上一罐啊哈。经过有膀胱啊，咱你可以变呢，那是你呢，贵有膀呢买蛋个先啊，这个改有膀胱哦，我要给你四十罐啊呢啦，都吃刷卡呢，咱的过年人，咱的人客卡来讲哦。一个因家一个人订两档的，一个人订两档半的，啊，安尼靠高压掉啦，嘿啦，因为咱两档半才有台一摆嘛，吼，来，我今麦先来唱歌哈，谢谢你哦，谢谢。

0: 看人间，那么这首歌主唱人是翁倩玉。你看人家翁倩玉哦，他以这个为斗呢，他还很会画图哦哈。来，我是双立贺，你好。嗨，你好。
1: 喂，秀爽，
0: 哎，安娜，
1: 我妹妹为他干。
0: 嗯，你嘛拜托的啦，一线姐姐，叫我名的买黑干掉吗？哎呦，你嘛认得清楚哈，来谢谢。来，我是双立贺，你好。
2: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立贺，你好。
3: 喂喂。
0: 哎，是立贺，你好，请讲起来。
3: 买两罐，买。
0: 过来，我要一组的，一组你来，二线姐姐。来哟、哦，我拢甲恁建议，大家你口味，你有你口味无？哎呦呀，嘿，你口味介重要呢。来哟、哦，恁有听我建议做你口味无啦？好、哦，恁若无做够平淡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你口味，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你口味呢。其实我做早就请恁你口味啊！哎，有什么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着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佮是第二心脏，当然咯，你的末梢神经才会当透过咱这变末甲你白甲灰那个下到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平淡就遮尼好，即个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代一个工课啊！你啊不是啥物工课啊？反正你去坐咧买当做，我即马坐咧我嘛在做啊，对不对？你伫咧煮菜时阵咧等你的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吼。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好朋友一定要做件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龟仙骨的胆量，这个50%的骨头的胆量，对，敌人只想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济，惊将来较袂太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惊咯？卡。当嘛靠卡，安尼卡无重要吗？啊，你卡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卡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甲卡顾好，因为咱规要行咯，规身躯重量靠这双卡。你敢知咱只要哪行咯？你这双卡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讲，你50公斤差排偌济？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那100公斤的人呢，去排200-300，你唔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唔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这双脚。所以呢，既然佮是安尼，咱一定要把咱这双脚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脚会降低，年龄会降低袂？诶，咱的脚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排萎缩无？诶，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爱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即马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排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成长我咧讲的拢讲。咱的前面一些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吧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则讲的逆卡位去兼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佮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佮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介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别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那么客干那客人去拍个头，我为人，咱只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片比那边低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有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肌肉无力，啊，咱个骨头哦，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肌肉无力，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所以呢，这种个 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因为咱运动20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安尼了解无？所以咱讲吼，每话都爱动啦，啊，恁袂顶袂动唔好啦，这个不好啦吼。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好比爱运动，因为一定爱补充，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到40岁开始了，咱就无多家己啊，无多家己制作啊，所以必须要靠咱自己去加入去，佮加上咱那个来钓低哦，比较好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呢，愈早补充钙质，哎，对咱是愈好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1: 好，我是要跟你请教吼，你那个盖过去，我在卡拉舞听，我
0: 卡拉舞听。我来接接一线咯，阿姆蛋姐，我讲听哈。好，小蛋姐，谢谢。

0: 有够好听的啦，我怎么听都是觉得很好听呢、啊。有一些主唱者是谁？费玉清。啊，费玉清唱什么歌、哦？无论什么歌，伊唱的拢总好听，台语、国语、日语、英语，伊拢伊嘛样唱英语哦，哈，通通好听哦，哈。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珍。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本来就更紧的。
0: 我来身边了不进
1: 来。
0: 来，
1: 我讲哦，我不完全只嘛食一种钙固质哈，食第二天然后、哦，伊就甲我讲哦，阿叔，我的脚吼，未听呢。我讲搞呀，我讲啊喊啊唔干啊是干啊都简单的。哦，我讲安尼我爱来搞秀珍，来伊鼓励个来
0: 搞，哎呦，
1: 搞只。观众朋友讲着讲吼，脚人啦人一定爱食钙固质的。
0: 哎呦，还是脚是安那呢？
1: 哦，阿都讲会酸痛啦，
0: 安尼
1: 行路嘿，安尼。
0: 会痛呢你、啊？
1: 嗯，我宝贝食甲甲安尼甲讲好，我欢喜个你。
0: 哎呀，张大姐，感谢你哈、啊，阿恁今晚的油台你知无？哦，爱爱贵官贵官爱贵有房官哈，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2: 我你好，哎，秀爽你好，我要给你娱乐一下。
0: 哎呦，谢谢有来，三片都不接来。
2: 我来讲，我睇予医生看吼，医生讲最好好，他拄仔咧讲，伊啥物唔敢讲。我睇予医生话讲，哦，一指出一指出，因为我是树林中正路的啦。哦，
0: 你讲医生跟你讲，叫你食无要紧呢。
2: 对对对，讲好，这足好，啊，我食两顿未使呢。
0: 啊，啥你食呢？
2: 我就食三顿呢。
0: 你食啥物？食三鲜煎包吗？
2: 对对，啊，刚才过节啦。
0: 啊，食了安那好，
2: 脚拢会行啊。啊，歇一阵哦，迄个食两顿袂用的呢。
0: 啊，食三顿。
2: 嘿，对对对对。
0: 啊，即马脚会行路安尼哦。
2: 我即马拢好溜溜，会行路啊。
0: 哦哦哦。
2: 啊，无食三顿哦，食两顿煞转摆脚啦。
0: 哎呦，安尼好啦，啊，食三顿。
2: 我即马食做半个。
0: 好啊啦，半个呢，你继续看咧看咧啦，阿妹。有啊，恁即马咧，趁即马咧又太加关关加买关咧啦嘿。啊，祝健康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嘿，是你好。
3: 诶。不能
0: 念念的，我走你
3: 有卡电的
0: 哦，拍摄给你插掉，给你插掉，是的，是的，
3: 别别，
0: 给你问好你啊。
3: 伊刚唔讲我食了安怎讲，食了袂歹啦，都食，我都食两项。
0: 好安尼，我来
3: 三
0: 片，
3: 三片，三片。
0: 啊，你食了安怎好嘞？
3: 啊，
0: 食了安怎好呢？
3: 都脚头乌，今麦都加卡会行啦，啊，较袂薄啊，
0: 较袂薄薄叫安尼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嘞，大嫂，系啊。啊，咱即摆咧有台你个贵个房瓜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4: 喂，你也敢去耍呀？
0: 哎，是是，嘿，你好，嘿，我就是你好呀。
4: 啊，你去耍？
0: 嘿，是。
4: 哦，我有甲你叫三罐的嘿。
0: 哦，好，啊，什么贵数你讲
4: 嘿？嘿，嘿，食过骨头嘿。
0: 哦，好好好。
4: 啊，我是讲食了有了有差，啊，我即摆要甲改食两顿安尼。
0: 冇紧啊，那我看我甲改两顿。啊，阿母爱讲啊，咱即摆咧有台啊，嘿啊。哦，你过贵有榜光哈，谢谢。你好，
5: 你好。哦，你是谁呀？
0: 哎，是你。
5: 哦，我咧问，我咧甲你见真济啦。
0: 我来，身边都不济来，车工也来。
5: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啊太久，我这带太紧张啦，啊太严重啦。
0: 吼。
5: 啊，食一罐叫做固钙一个，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不要紧啦，一旦饭前啊，那不方便饭啊嘛，不要紧啦哈。好，感谢哈，谢谢，谢谢。如果你是在那边，你走到路，两脚两脚在那跌倒，哎呦，你都没烦恼呢。到时你若真的跌倒出问题，真的爬不起来，你是不是要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吃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需要内底个，和咱吸收钙质好低三，个和咱根基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一粒，食早暗的哦。上好是来当咱即马有咧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钙三型兼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入这里是升入这里是探入这哦哈。爱记哦，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6: 啊，晓得。
0: 嘿， 好，别请讲下来。
6: 我迄、那个，我伫考官吼，伫这个国，迄、那个考官佫起来一阵，敢那算跋腿鞋啦哈。嗯。转去啦。
0: 转去哦，哎呦，我来接电线咯、哦。哎，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喂，阿是咁秀帅啊？
0: 还是你有什么贵事？
7: 我接问你哈、哦。
0: 好呗。
7: 一种我考官有。挂有开迄落，换迄落鞋啦。
0: 好、哦，不要紧，爱食介个几声。刚才我叫来听来接接耳先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哦，
0: 我秀爽。哎，你好。
7: 我秀爽遐
0: 哈。哎，我秀爽，你好呢，嘿。
7: 哦吼，我甲恁妹。
0: 好，搞妹上线接接。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跟我们的空电话，我们二十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如果要跟我们主文商品买单，可以跟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啊、如果要找我市场，可以跟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63，也不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爱开源节流，该省的咱就爱省。啊，该开咱就爱开。你有没有像那阿公啊呢？那一顿拢吃一片的吐司，哎呦！

0: 找一个兴趣，找你家己的兴趣，看你是要要做什么种的活动呢？会当上介好是啥？去，比如讲去做志工啦，是去种花种菜，拢不要紧。好家己呢，日子过了较充实的较好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祝福你哦，感恩你，谢谢，阿里嘎多。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永辉永辉，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咪表姐广播网台用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周末预定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官员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关心您。这样我们就来说到这个健康的话题了。

好来，今天的话题要来讲到咱线上有这阿爸阿母啊，是咱乡亲的朋友，当时啊来要吃药啊啦吼，拢会甲伊一个分分的伫个迄个药阿爸内底无啊啊，有没有？来，尤其那是个铝箔包的啦，你讲一粒一粒甲扛出来，啊，然后放伫个药阿爸，安尼讲。你唔在讲袂记你食啊，对不对？嘿啊，但是吼，这个不 OK 啦。为什么不 OK？ 因为咱台湾潮湿嘛，咱台湾的天气较湿啦。啊，所以为什么伊个药啊，要甲你封伫个铝箔的，啊一片一片拢个铝箔，你啊直接扛出来嘛，吼。嘿，为什么要甲你用伫？封的铝箔就是要避免着药啊去接触空气啊，因为你那是接触空气哦，潮湿也软化成的迄落，搁有一款啥事情啊？猪鼻卡啊，迄无嘿，所以讲咱台湾的空气湿，啊，你有一寡物件，一寡药啊，你那去有软化，当然。会影响到伊这个药啊药，好无？因为迄嘛讲起来，就是药品的防护罩啦。好，所以你啊，一旦离开掉这个铝箔包装，就等于伊这药效咧倒数计时啊啦。啊，另外佫有是上啥？药啊，唔是讲惊十年哦，光线啦，讲光线嘛是。咱要保存药物的时阵，作需要注意的一个因素啊。有一位药师叫做陈思玉陈药师，伊就咧讲，真侪药其实非常怕光、惊光，所以药厂伊使用这铝箔包装，就是为着要好这个药啊会当完全避光。所以铝箔包的吼，你讲要甲一只只藏起来藏的药阿爸是不 OK 的哦，好是不 OK 的。所以你若是讲对这铝箔包甲取出长时间，你接触光线，就会造成着药物的分解，这同款嘛是影响到药效。虽然拄只咧讲会软起、软化掉的是主笔壳啊，这爱注意。啊，你讲讲铝箔包扛出来，这是惊光线，原来影响到药效。啊，唔是安尼尔呢？搁有啥？这陈药师咧讲啦。将不同药物南南放一火，伫个同一个药盒啊，也佫有污染的风险。不同的药丸每一工伫药盒内底，扩来扩去，扩来扩去，你要只过来，你要放做一个小盒子内底嘛吼。啊，所以药丸伫逐工伫只药盒内底吼，啊吸来吸去摩擦，可能会产生细小粉碎。那是药盒啊，佫无经常。清洗者内底佫容易藏细菌，就会增加着药物受到污染的机会。啊，你要安怎啊？无得假，袂记食。哦，好。所以厝呐，家中有这长辈吼，也袂记食药啊。你真正需要透过药阿爸协助着，你记住食药时间食，那也可以。只是你一摆分钟是一工至三工的量就可以啊。一天至三天的量就可以了，不是把那个一礼拜份都总给放放好势，这样敢听？我就放一礼拜份的啊，不行，现在跟你讲这就是要你注意了，家家可以放三天，啊，如果可以就一天一天分，一天一天分，就是它的药就分早顿、中昼顿、到暗顿嘛，啊，一天的这样的量嘛，你如果可以就较骨力的一天一天啊，无互你较分段，直接当放三工。吼、哦，啊，唔通遇到要贪方便，所有拢家捡捡好，备备好，啊，放一礼拜的量，安尼唔好哦，袂使你咯。所以，咱妥善的保存药物，这个你们要正确收纳哈，可以当确保着药物维持这个品质，发挥着药效哦。吼、哦，啊，所以讲这是足侪人唔知影。阿爸，我阿有听无啊？啊！哎呀，真正无听，我哪讲，我唔知咧，我拢
个个个分分的分一个百分的分分的安尼 OK 了，啊，所以讲即马得逐工啊，无得上无，加加三工，卖囥个一礼拜，好唔好哈？好，感恩乡亲的陪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嘞哦。啊，你们的歌我大概都还完了吧？给我一首明仔载，明仔载还袂个无的哈？这个。明仔载小等下报，透早报明仔载，家己乖。安尼，咱来报一首啊。好啦好啦，报一首啊，轻松一出来，敢好？安尼好，来，迄、那个来听一个电音的哈，谢金燕所演唱的歌曲《悠悠姐妹》啦。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妙小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来，咱看到一篇健康的报道哈，讲了真好呢。讲咱人哈，人生的五福啦哈，每一个人感官啊，人生的五福，咱一世人的五大福。第一大福是啥？就是会当食，会当食。讲到这个食嘛，是敢那做素常的哈，哟。啊，咱少年的时阵，对这个食吼，较注重啊，因为你机能拢足正常的，所以讲吼，你食的了无奇怪，甚至拢食足济。像我较早，我会当食两碗饭。啊，骨咧真正食两碗饭，我少年时真正食两碗饭咧。我迄阵拄啊读国中吼，当咧大个时无，我的便当是迄、那个。比人更较大的便当，特大的便当，我真正饭桶。啊，我老母吼，无咧甲我炸过顿工的饭个啊，我拢今仔用暗，那食只剩落来的菜吼，拢甲堆去便当起，阿明仔载起去好吹点点。我老母无，我老母无咧，互阮食一种个，伊我老母真正从七早八早起来咧，甲阮传呐。你嘛搁想着安尼哦吼，我就又熬更有个甜啊。我老母真正足伟大呢，真的呢，伊唔爱互阮食迄落个起炊的饭呢，因为迄有当时青菜炊了拢乌变乌的啊，烂袂袂啊，我母也无爱呢，我母拢足早，我母脚手足好，我母拢差不多天未光到下晡无啦，冇遐啦早啦，大概是五点进前啦，我老母就起来传，因为阮六点就爱出门去读册啊，较早阮读册吼，咪像。像即马拢有是大人咧在无，阮拢家己爱去家己去读册，啊而且吼，阮住的所在是伫山顶，所以阮要去读册拢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市内，我是读凤山国中的对啦。即马讲到凤山国中，大哥一看咧听我即话讲，哦啊，咱哩两个咱同学呢吼，我定都啊，甲一寡同学拢找倒倒来，啊无同班的，唔过嘛读凤山国中的反正真做者嘛是我的听众朋友啦吼，我读凤山国中，啊，阮家吼伫个迄个过边下去，还有一个叫六合新村哦，啊伊是伫个迄种山来的对，唔知伊认得亲妹啦哈，真的是讲者，我刚才话大爷对。啊、所以讲，阮若要读册，阮拢爱骑脚踏车，骑到凤山国中读册。哦，有一块安尼喏，嘿呀、啊，真正应该大骑咧咧。啊，所以阮嘛拢足早着爱出门啊啦吼。啊，阮老母嘛比阮搁较早，啊，着起来甲阮传便当。啊，我的便当搁特大个。啊，阮老母吼，惊我食袂饱，拢甲我迄饭哦用挤个。字，唔是背我生生哦，用字耶，字，阿你就讲，迄个个过字的饭啊，吼，迄饭量啊，所以我拢差不多十点吼，我就开始拍开便当来食，我无起吹啊，嘿，啊，我就开始拍开便当食一半，搁留一半，十二点跟同学做伙食，你也是，哇、哦，过来你的便当啊，当食两顿嘿，阿你就知影讲，我迄便当偌大吼，嘿啊。啊，菜拢新，因为阮老母透早做诶，所以讲，嘿，菜拢新鲜的啦。即马那个医学，像咱俩咧讲，像咱我咧讲，其实若放一两点钟过吼，拢是无是，准头你无超生也是拢无，凡事拢歹去啊。啊，只是辨别出超生味，咱就感觉讲迄 OK 的啦吼。啊，不过足奇怪，咱较早安那食的也袂安怎，哈。啊，较早袂歹，佮讲较早的人吼，较早已经拢天怕天请啦，嘿，天怕天请，嘛是安尼多啊，也袂讲食这老西老味无啊无，啊，即卖人较注重啦吼，啊，所以，到我一路出社会了，我游玩也佫是足够食，啊，我瘦呢，我瘦比巴呢，啊，我较早一个外河人拢叫我奥利维啊，啊，你也知道我瘦啦吼，嘿啊，阿进哦，那位。啊！你讲啊，愈坐会代谢愈慢咯。经常看到我叫奥利维，但是我有话去三天的感觉啊，但无像我早瘦啊。嘿，啊，所以伊了出社会的时阵吼，
我身材还像奥利维，你敢知影？你三比八啦，吼，啊，我人个大汉，你知影无？吼，啊，三比八真正改成奥利维啊，所以吼，佫熬起啊，吼，人来讲，夭寿啊，咪三餐高涉水，哎，对，一句台语吼，讲三餐高涉水，啊，我真正三餐高涉水，两碗饭，无两碗饭我袂饱呢，我真正饭桶呢，啊，我若无食饭，我会生气呢，我会生气呢，我感觉情绪足歹安尼呢，我会生气啊，啊，即摆想着少年时啊，当食两碗饭。真烦死吼！一碗都无材料，真个啊！真差不多食七分丁啦，迄碗无正常碗差不多七分啊尔。啊，迄碗食了八个甘肚啊！啊，恁唔证明讲咱真有货啊！咱连食机能都退化，真正。但是不要紧，少年个熬食是正常，少年也袂食就惨嘛，对无？熬食先啊！到咱这个年纪，咱真正是无食遐济，但咱有一个原则哦。好，就是吃不一定要多，重点爱食的乐，啊，搁爱一路吃的均衡，就是逐项食，卖紧，吼啊，食的乐去上盖重要，逐项拢个食啦，吼啊，食的乐去安尼上盖重要，啊，唔免得一定爱食济，到咱这个年纪，啊，若讲到咱这个年纪搁未食，安尼迄个人差不多得要看一下。对吧？啊，人讲奇怪，我最近开，敢那胃口足歹，敢那足袂食，啊，你的身体出问题啊！啊，你还去看医生，看是啥物情形？现在最近看的物件拢唔食，啊，是拢无胃口，啊，甚至的八看的蜜的八度都想要吐，唔是厌食症呐？换什么厌食症呐？我唔敢讲是完全拢唔是啦，但是咱这个年纪如果呐，食袂落去就爱说你啊！哈、哦，好。第二大福是啥物啊？就是啉呐。啉茶啦，啊，啉茶，敢那看出来嘛是足素常的诶代志吼，是啊，足素常的代志啊。但是恁爱知影哦，咱一旦那个一个年纪吼，其实良心讲，咱对嘴巴这个物件口渴的敏感度嘛无够。啊，所以等下咱想嘴巴要啉的时阵，咱的身体得闹水荒足一段时间啊。啊，所以，迄落咱食个这个货，就是。咱对嘴巴的感觉较无遐敏感嘛，所以变成会减啉，你知无？嘿，减啉嘛。啊，咱人水分也无够，身体会疲劳啊。啊，佫会影响到排便呐，影响到咱即个血液循环呐。啊，佮影响到咱精神的即状态呢，会呢。哦，所以讲，啉水、啉茶，看起来是足素常、很自然的事情哦。但是，咱得爱怎讲？啊，原来咱有回事，有这种的机能退化，所以你袂使讲啊，我嘴干，他想要啉，应该是安那讲，是，无想嘴干，你嘛爱啉，但咱袂使，但咱卖啉足侪倒影，好，啉一两嘴也嘛好，准哦，你无嘴干，啉一两嘴也嘛好啦，嘿啦，好，啊，搁再来，第三大福就是会放啦，会放啦，啊，讲到会放，大家拢会放啦，啊。啊，那是年纪大呢，感觉这个房啊，放袂使的舒适啦，有无啦？啊，迄嘛是拢机能退化嘞。咱人爱有入有出吼，才会正常嘞。所以你下房，你无感觉这是幸福吗？啊，佮伊落人甲你协助如厕，就是讲协助你去便所。有一天啦，真正人协助连便所都爱需要客人的时阵，你就真真正正会当体会讲啊，原来家己会当去便所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自由的代志，嘿啊，自由自在啊！所以咱得爱有入，就是食入去啊，吼！啊，有入有出，咱的身体，即、這个顺畅的排泄，就是咱排便会当顺畅，你得感觉咱人会做轻松自在，会做轻松自在哈。好来，第四件福气哈，就是睡觉啦，一夜好眠呐、啊。一夜好眠，较早少年的时吼，足好困的你，啊，甚至吼，搁会赖床呢。哦，即摆我就好啊，我真正我拢感觉真正咧人咧退化咧。我搁会，我35岁去买 BB 啊笑的嘛吼。伊个时阵还搁算真正足少年啦，我感觉个吼。我若到礼拜，我礼拜干那无休困。我礼拜干那无休困，哦，我就阵拄啊礼拜比比啊笑，我几乎逐工拢有食饭呢。我
我连礼拜嘛有节目呢，所以我都在工作呢。但是少年较拼无要紧啦吼。所以讲，我若拄啊有休困的时间，哦，我得一直困十二点超过呢。我迄阵哦，当时困，少年孙仔他困哦，那休困就一直困，困到十二点超过，甚至困到翻点，才有起床啊。你真叫我睏十二点超过哦，买命哦！我真若歇睏，加好我加睏一点钟尔啦。比如讲礼拜我真歇睏对无？我平常时啊，我差不多拢六点就起床啊嘛吼，啊，款款用用出门。唔过即卖啦，礼拜歇睏吼，我拢差不多睏到八点我就醒咧。我无法度跟我到十二点才起床呢，我真正的呢。较早睏到一点嘛，无什么感觉啊！即马哦，差不多八点就醒啊。你罔阁叫我伫遐暖，我嘛暖袂，暖袂着嘛是起来啊。安尼这毋是老人，无是啥啦？早睏阁早起来，啊，加加互你阁加睏一两点钟啊，你无法度啊，吼、哦。是啊，所以说你毋通当作睏拢大家睏得起呢，尤其到咱这个年纪，是足济人拢无好睏的，是足济人拢无好睏的。所以你也一天两天去欠迄个睏眠侪吼，你会天特呢，咱身体阁会愈来愈歹呢。因为咱一夜好眠，就是咱身体送互咱上自然的修复。所以讲，你若是讲迄、那个修复的这个时间你没有把握的话，咱是不是得你欠睏眠侪呢？迄就是咧，甲咱讲身体咧，甲咱讨回下钱呢。时间一久吼，影响也是真大，吼、哦、影响真大。所以就感觉。哦，那你歹困，咱烂袂困一下，会当好好咧困一暝。哦，伊感觉真正比咧食较香，比咧食佫较香，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你现在拢一直困袂起呀，啊，歹困啊，这你就是爱问原因啊。哦，你唔通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辛苦无事就转转身哦。所以这款袂当欠负面者，所以讲，哎呦，我迄个人较好困啊，困了光光叫啦，啊，数一二三四五，安尼困去啊，五秒钟。一二三四五，困去啊！哎呦，看也好困啊，够精神嘞，对。所以讲真正好困，是不是我种福气？对啊。第五大福气就是会惊会走啦，这也代表一个人的尊严啦。哦，你对房间行到客厅，对公园，哦，对客房间行到客厅，搁规客厅行出大门，搁对大门行出公园，晒日吼，晒晒个来菜市买一点物件。甚至咱就是家己变数诶，生活能力什么货，拢做无问题。这个会行会走，真的很重要。你讲咱行食到这个货，会行是 OK， 但是走咱可能也无法度。唔过你嘛发觉咱行嘛无像较早少年遐美丽啊，咱会行较慢啊，会行较慢，这是你家己唔知影诶。真正咱真诶行路速度真正较慢，所以行慢无要紧。好，咱到这会。就是会安尼，所以行慢是不要紧，行袂远嘛不要紧，重点就是爱行，要活要动，你就是要出去走一走，动一动。唔能讲哦，我真脚头无，那我行路慢啊，那找下借口无效。行慢无要紧，行袂远嘛无要紧，重点爱去行，行的时阵注意安全问题，好不好？所以讲。这也是咱身体诶无大福啦。咱人吼到一个晚年的时候，到食老的时阵吼，一个岁啊啦，吼一个岁啦吼，真正的富足吼，无一定是你钱爱有偌济，是咱在时啊会当家己起床，三顿搁食会落，吼啊咱这个排便顺畅，放屎放尿唔免黄人，吼啊搁再来暗时啊。睏到会安稳，双脚阁会当带咱出，会行出门，甚至去看花花世界，嘿，出国佚佗嘛好哈。所以平常时啊，咱适度的活动，比如讲均衡的饮食啦，补充水分呐，维持着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呀，这最重要。你要注意家己的喙齿、吞、排便、睏、行路的这个步伐啦。就是咱走路会知袂这个变化就对，所以若是持续出现着无正常，唔通拢干呐，会晓讲一句，得年纪大唔咩，应该是爱找
专业的去评估是什么情形，该保养爱保养啊，哦啊，所以诶，食是口服，诶，啉是滋养，诶，放是顺畅，诶，困是安稳，诶，行是自由，咱就别离袂掉嘛，迄咪自由袂啥哈，好啊，所以讲人生五大福，你那是拢总一个加进，拢会当做着，甲你拍拍手。你就是这个世间呐，哈！你就是这个世间上福气的人，好不好？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哈！哎，讲的最健康最重要，这篇啊，我昨看这篇写真正真好。哎，这篇，等我找一下哈，资料足多的。等一下，我找找看。忘记我都放伫车咧，是安那哈，怎么没有看到呢？等一下我找找看再跟你们分享好了。呵，来听歌哈，安排的这首陈淑桦所演唱的歌曲《烟雨斜阳》。

0: 亲啊，很厉害的哦，哎，安娜很厉害。阿乐，这回咱记得霸气十足哈，要送我爸爸健康的礼物咯。哦，大家讲我登掉登掉，要加莫管。嗯，这次我发觉恁林国金学历旺官真济哦，哈、啊，拢知影趴地重要啊哈。你爹地就是爱泡好，咱对。吃啥吸收嘛，会对你好。如果你爹地呐怕了无好，你搁吃啥货，你都袂吸收。卖公山丁太味，搁其他你有吃什么保养品呐、啊？吼，什么药，其实吸收都不好。所以怕这爹地足重要。啊，爹地怕有好的人吸收好，无打地，无打紧，伊较袂啰嗦，较袂动不动的看伊咧感冒。当不当的看咧感冒，哈！啊、你有个人咧无爽快，啊是安那，啊都干掉啊！啊像即马 COVID-19 这个位，你来注意 COVID-19， 唔是绝种啊、哦！是因为咱即马大概有注射有抗体，但是抗体你无可能抗体是一世人诶嘛，就是注射下是一个保护力嘛。啊，但是伊无都甲你保护一世人诶，所以拢买甲你医生买讲你当年当拢爱做。尤其是老人家，对不对？是啊，啊，这个月八月份是 COVID-19 的高峰期，所以你若个想讲，我若爹地怕好，我较袂防卫；啊，准做防卫，我买该紧好，我特别安尼乐天代志，对不？哎、啊，谁人讲啊？奇怪，啊 ，COVID-19， 我讲啊，伊卡一礼拜要搁咧啰嗦啊，五个人为三礼拜，人为三工就扑扑跳啊嘞，啊，唔是拢人，对不？啊那。白白十八岁体格差者，讲一句我坦白，迄就是底啦，人底怕了有灾啦，会心生畏，对不对？就是安尼，啊，所以林国清学历旺的，怎讲？哇，啊，这怕底足重要的，这两支爱顾好掉的，吼，啊，这也是咱得力林，咱这个得力公司会开机讲甲开机嘛，会当伫咱市场徛遐久，开玩笑呢，迄是三两口罩话呢，对不？所以讲，你看阿爸无讲，哦，阮食足多啊，从少年食到真，啊，从少年啊食到真嘞，有食林国金雪莉旺，从少年就食到真嘞，你甲看倒一个，讲话无红声的，大家迄个声头都拢足巴，迄是事实啊。咱来听迄个阿对这也讲好啦。阿对，来，你摕几？你摕啥物？
1: 摕林宝贵的。
0: 哦，雪莉旺几组？
1: 三组
0: 哦，阿哥啥？
1: 阿哥，
0: 迄
1: 啥物？
0: 林国金，分嘞，几组？
1: 五啊！
0: 哦，阿你得算两组啦。
1: 阿哥 Q 三组，哎，我拢在
0: 接。对啦，有会啊，碰杯充电啊，算唔变哦。阿哥就够用哦哈。送我这啊？你讲你林国金，
2: 阿姐送我啊？
0: 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好。哎，
1: 我拢够交还，嘿，组长我拢够还付，你够加留两组。
0: 好好，加
1: 留两组。
0: 安尼对，我讲，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
1: 这两行人。
0: 拢发猪的啦，看。
1: 你若挑，我拢给你买哦。
0: 你林国金食了哪好？
1: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搬来过我徛过迄间厝，厝基隔壁讲，哦啊你迄皮肤个也水，啊你一年当拢个身体也用。
0: 假讲诶，
1: 我拢食香菇精，
0: 食
1: 雪梨旺，
0: 嘿，
1: 我正食几大项呢。
0: 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列灵菇精，说了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1: 嘿啊，对啊。
0: 对，啊我正听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1: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烂呢。
1: 谢谢
0: 真正，袂像咱讲话安尼细个声，要去动开，真有精神呢。无、
1: 啦，恁就当诶，伊诶物件，我感觉足有信心。
0: 真正有信心。啊，无信心要安怎食较久？啊，就少年食到正月拢七十外，拢八十外，啊无你当做钱刷了啊空呢？算上有遮新朋友无啊？啊是无食到的无啊？今日拍底足重要诶！你看遮有咧食咱得力灵高精血，你望遮阿爸阿母啊，对者身体无用诶啊！真正啦，伊个看伊精气神就知影，咱一个人气有够无？声头我哪听得出来？我听得出来，那气有够人，一旦定是有力诶。伊讲话声头是饱的，对吧？一个人伊的气色、血性也好，对伊的面功嘛看得出来，会气人啊！ 真正是有种光泽的个哦，会刺人哦、喔，唔是啊，浩浩大大，像要连你安尼咁款啊！啊，你看你行路，迄、那个脚步真在啦，迄行路脚步真在啦，袂像安尼，行好行跌倒，还是迄个吼，吼风太大个，吼行跌倒，因为你若是脚头无在行跌倒，伊个行路你看，会像我袂像咱咧因。当然嘛，无遐严重啦，但是吼、喔，脚步跨出去是细个步啊，尔。当然啊，佫无像像迄莲花步啦，莲花步迄就是拍轻松啦，吼。啊，就是较细步，无像较早咱咧吼大步向前走，是差有差嘞哦、喔。你看林哥、金雪，你往老咧恁的阿爸阿母啊，脚头要足在，要对人迄落去欧美国家足济，要佫拍袂倒。卖讲东南亚，东南亚迄行是行啦，行无遐头啦。你若去像我去一撮澳洲，西林堡迄真正行了都有功夫啊。尤其澳洲吼，有足侪观光地区是乎你袂当迄落游览车开入去，伊拢甲你吼停伫个远个所在呢。唔是讲靠近迄个外围，讲咱行几步就到，无哦，甲你停伫个远个所在。啊！才叫你了了行到吼，两支脚像特别高，底脚才到咱的目的地。人因管制就是安尼啦，因无爱让迄个观光地区吼，致迄落空气污染的，所以拢爱停足远。啊，行到我行到去澳洲佚佗，我行到就真正有忝嘛。啊，但是良心讲，迄时阵我差不多还未四十岁，我未四十岁，所以讲迄时阵还佫长路行，真我都唔敢讲啊，哦。啊，真应该是无问题啦，但是无像较早咧行遐物咧啊。哦。啊，你看，咱真那个有足侪七八十岁阿爸阿母啊，八十岁当然较无啦，啊啦七十几岁真要阁讲哦，我去澳洲倒一国佚佗，比比皆是，要足侪人诶，要阁足够行咧，真正诶。啊，但是因拢会讲，阿君啊，我若出国吼，我拢会炸你个菱菇粉啦，因为菱菇粉就方便炸出门啦。啊！你若讲出国吼，炸水也较无方便，炸粉也较方便。就安尼。啊，我粉的，就是除非我出国，我才炸粉的。啊，若伫咱台湾国内，我是拢凝固精，我是水的。我用泡，我拢我习惯拿来泡泡准茶啉啦。因为我足重茶汤呢，所以重茶汤的人吼，面皮较袂裂，这是一定的。咱人本地的水做的，对不对哈？茶汤给你话，所以我啉果酒，我是拉拉泡泡准茶啉，像我啉凉水也同款。哦，身体安尼，逐天就啉这好的物件，几摆吼，不怪过了袂歹啊。我今仔日虽然六十，我感觉我的迄、那个行路啦，真气神的，我也无输少年家啊，真正呀、啊。所以我讲，这就是因为咱做少年仔，很怕地，地地足重要。所以你要减少感冒啦，吼啊，然后增加吸收啦，啊，让咱的这个新陈代谢，吼、哦，迄、那个保持掉的，新陈代谢保持掉的，咱机能退化速度较慢。所以讲，旧年无啥老，今年老唔加高，咱人会老，但是老较慢的，咱人拢会破病，但是小毛病可以大病，卖来催咱，这就是怕底底，好吧？哈、哦，好来，阿德利林高精血力旺，敢会当做伙跑下棍？可以啊，我就是拢两行跑做伙啊。因为雪莉旺是生肉佮兼补充着咱，就是佮补血，所以讲咱的面色会较红润呐，会较红润。啊，咱菱菇精是补气，迄气往你的迄面色面讲，佮包括着你的讲话声头动作有诶无，拢是比人佮较好着着。所以这两项真正是健康的补，甲底底先拍开。底底拍开哈，阿兰胃肠哦，晒晒热热有过敏体质的哈，那我们就从那个活力民宿个下手。阿兰讲咱行路吼，拢行袂远呢，阿就带的皮蓬菜呀，阿来皮蓬菜就无力啦，无休一日，无喘一日都袂使啊，我袂我无喘到牛打着啊，无我多行远啊，无我多背悬的这，因为咱咧行远背悬一定用到碰布啊。所以你碰布无够力，你嘛甲我讲你行外远，你讲你会当背外悬，卖骗人哈，电无够。充电 ，QMB 甲食得着，内底咱阁有加钙，一方面阁会当补充咱的钙质，咱食了骨头较袂向怕去，吼、哦，这就足重要。来，迄、那个零五精吼，说着王氏家庭好诶哈，就是咱一箱是五罐，4000块尔，嘿，算就是咱开4罐钱啦，啊，一罐吼，一罐是 免费送给你的啦。所以咱一箱吼是五罐四千块，阿玲哥一个雪梨我嘛同款，雪梨我嘛就是箱五罐四千块。阿玲哥粉呢？玲哥粉是两盒送三十包，安尼了解吼？好，阿玲嘛是四千对啦。诶，咱的迄个 QMB 是两罐半，五千六，你得赚迄半罐，搞一个千四块的对。好，啊，所以讲来。两罐半五千六，买二送半五千六。啊，那是咱的活力敏素是一盒一百五十包，好，迄就是两盒半的量，所以咱赚三十包千四块底下。安尼了解吼，这个特别做。啊，去啊，夜班加客，庆祝爸爸节，庆祝说我们怎么还能够这么健康？因为我逐年当阿君咧办爸爸节，我都有买起来炖嘿，所以讲爸爸节哈，大家一定要快乐，也不是只有快乐，大家都要健康，要健康才会快乐，对不对？哈，好，送给爸爸健康的礼物，咱拢凭阿爸的福气，霸气十足来给咱送哈。得力林国金雪梨旺家庭和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今日也帮阿客气，啊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客户上济，唔免客气，讲定一百专车转了。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的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真爱的帮各位，另外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相亲呢，比如直播来专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之谁？来，去托里萨卡雷吧，这是。神经医生，你唱歌起来，当然收听到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我讲这篇也是写了袂歹哦，哎，这是一个作者，伊讲伊小时候，老爸常常甲讲一句话，伊讲哦，厝下情啊，就是咱屋檐前的水滴啊。滴落来时阵，拢是伫个同一个所在啊。啊，所以少年的时阵，伊讲伊听无啦，但是咧，有一个会了了后，伊就了了明白，即句话讲的唔是迄个水滴，就是人生啊，咱的人生啊。讲过去的年代哦，老爸老母做啥，囡仔就对咧做啥啊。阿祖阿公那代老三，欸，算讲老了一个生活方式，咱下一代多半嘛是拢对咧行，就安尼有一波传三代，一代传五代的讲法啊。所以讲，曾经，有一个同学甲我讲一句话，伊讲贫穷会遗传呐，好，贫穷会遗传呐，我甲讲唔对啦。因为伊讲，伊个有一个数据哦，专家讲的啊，有诶无？真正传一篇偌大篇给我看呢。我看了之后，我不以为然呐。好起来世袭，啊，贫穷也会世袭哦，就是讲贫穷也会遗传哦。应该伫古早诶时阵，毛足侪是会善食囡仔起来，但是当然。嘿，雷拢无介济啦，因为我就讲，伫个古早时阵，迄个士族啊，哦，门阀士族，恁知影无？因为这吼是良心讲，对历史无兴趣的人，伊袂了解。但是我讲看到，我讲我现在做爱，我历史真好哦，我咧读册，我历史拢是阮班咧上悬的，无人可以啊我。啊，因为足侪人拢把历史当作就是敢那像为着成绩，为着考试，所以你对于产生不了兴趣嘛。但是你若把历史当作故事伫咧看，你就感觉足趣味啊。所以讲，伫个宋朝进前啦，吼，即个门阀士族的观念真重啊。什么叫门阀士族？就是讲。门，像咱讲高门大户的意思吧，门阀，吼啊，都是一寡做官的啦，吼啊，无就是地方的新书啦，有权有力的人咧把持的就对啦。所以有当现在门阀士族这个观念相当，你唔通看讲啊，我坐伫遐吼，哥哥在上皇帝，其实足侪拢是被架空的呢，因为这势力太，这势力你无法度甲瓦解啦。啊，所以做皇帝，你有当时啊，你无在场出卡手啦，敢那像啊，咱讲。现代啦，要讲较坦白的，恁听靠叫做门派啦，东派的意思就对啦。所以你要打破这个观念，而且是门阀士族的拢迄种的有财力的啦，吼啊有读册的啦，财大势大的那种家族就对啦。所以讲你若要伫这个。虽然讲较早拢有一挂已经科考制度，已经都有了嘛，吼，叫你讲一挂善食囡仔，伊拢有机会吼，来进京赶考，拢有机会吼，迄个考一个功名会当做官嘛。但是你条来考条功名，你做官你无去乌西，就是讲人讲无去挖课着在门阀士族的话吼。你做袂大尾啦，就是跟人讲，你无我靠遮有力的人，你官做袂大啦。类似像安尼，你看迄种伫迄个宋朝之前，即种势力偌恐怖的对啦。伊要互你升就升哦，要你死就死哦。所以你要在官场亨通的话，你不靠这些人很难生存呐，很难生存呐。啊，所以一直到宋朝的时候，把。哦，所以讲要瓦解这个势力很，要已经过了代去啊，你敢知影吼？过了朝代去啊，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
这些门阀士族的那个定律就被瓦解了。迄时阵家拢无力去啊，所以迄时阵一寡迄落基层的读册囡仔要扑头的机会就悬啊啦。所以你看朱元璋吼，朱元璋伊个算讲伊要经皇后也好，甚至就是伊要因后生要经新要经某伊个新妇也好，你反而是做工的哦。咱古早叫做士农工商，对不对？好，所以工也是其中嘛，士农我都排第三看的啦哈。所以较早唯有读书高，然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册才有机会嘛，不一定爱看迄个。倒一代，啥物人咧做皇帝？啊，朱洪武就是迄个臭头洪武君。你看，乞食啊，住过伫个庙寺庙的倒过小和尚，啊，搁做乞食起来做王的嘛，吼，起来做皇帝。所以伊吼对迄个一寡嘿，人讲有钱有势，伊敢那袂想较有一个隔阂啦，靠一个隔阂啦。等到是一寡只个家长的起来，较有机会啦。所以伊后壁因的遐太子吼，就是遐个未来要做皇帝吼，遐太子娶的某吼，就是皇后就对了吼。啊，当然爱起来做皇帝，才有叫皇后啦。啊，所以迄时阵，伊遐太子要跟迄个太子妃要娶遐太子妃，有骨力人哦，骨力招待，因那一吼明朝那骨力百年，两百几年有啊吼，吼，都出五个啊。做工的哦，皇后做工的出身的就对，有出五个嘞。哦，所以讲一落，看他是一落门阀士族，到了宋朝都无那里啊。所以你讲贫穷一定会遗传，富裕一定会世袭，那都不一定。古早历史敢讲的，只要你肯，拢是有机会，好不好哈？大家拢讲要做好嘢人。咱哪哪拢有机会，时间的关系，小戴咱过来讲啦吼。哦，好来，先到电台刚上好不接，小戴再个倒转来。

0: 爱吃的鲫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0: 是佩妮克的鲫鱼一百分啦、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你来笑死，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谢谢，感谢谢雷谢小鱼所演唱的歌曲《白镜惊魂》呐，哈。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呢。所以我昨看了这篇哈，一个什么贫穷会遗传哈。一代再刷一代，没完没了。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真的要把它打破。我看历史读过以来，教咱足济啊。英雄不怕出身低，有一句话无？有哈？对哈？英雄不怕出身低，做工的会做囝，才是有机会通做皇后。因为我读迄个明朝的朱洪武，伊就是迄种人讲英雄不怕出身低起来，所以伊袂去看袂去做工的。等到你做工的祖兄要送入去宫里做皇后，机会拢比人较大，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爱有一个，就住在这种水滴其实讲的就是人生哈。所以讲话讲一波穿三代，一打到五代讲法，好，你讲者这个贫穷容易代代相传，啊，富裕也是一代接一代。刚才人生哦，剧本早就安排好啊。刚才你无法多行个对抗安得着，咁真正呢，其实哈。水滴真正敢那会当落在同一个地方嘛？吼，拄只我讲我迄个作者讲老白听讲一句话，处下整个水滴滴落来，吼，滴下来的时候总是在同一个地方。真的，这个水滴滴下来都在同一个地方吗？这个答案真的是否定的。你也想看嘛？风啊吹来，不雨来的时阵，水滴的落点会不会改变？会改变没？恁讲哎呀，风吹水，你滴应该拢滴落感觉出来，但是。那风吹落来，一滴的所在都无相像啊！所以讲，外在的力量就一改变你原本固定的轨迹啦。人生同款啦，教育就是改变命运上界强大的力量。所以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哦，这是对的。当然，较早人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哦，用来较进嘛，不一定是。那个就是套用的程式啊！你看我进虽然读了经管，但是伊真咧创啥？挺好看嘛，哈，对不对？啊，但是咱人爱有知识，有知识才有文化哦。所以读册唔是用来讲我以后出社会，我要赚比人较侪钱啊，是安怎样啊？无一定的啦。好啊，但是呢，咱人一定爱读册，唔通做文盲。啊，你啦有读册，不多。对，一地小路贼，你讲的话的路吧。相信这句话，知识就是力量，没有错的哈。机会是咱人生第一转弯的一个重要的契机。家庭教育就是改变咱命运的第一堂课，也就是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啊，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来，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囡仔最初的眼界，所以讲你做什么工课，人讲职业不分高低，但是你呐，我讲爱读册啦，这是大人诶，蛮难讲我啥拢唔知呢，对不对？啊，你若读册，你知咪？一知代志，你就知，啊知，你会当甲你诶囡仔分享。所以讲，你真咧听阿君诶节目，嘛是等于是咧读册啦。我咪教授，我嘛不是老师，我总无人叫我大师，叫我老师，我听着足眼叫。但是，咱把人生的经验故事大家分享，这个你都可以跟小孩子，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哈啊，迄、那个，周休二日，哈，规家口又出去买外口食饭，有诶无？就是在大家都坐在一起，都有机会讲话的时候，都多聊一聊这些方面的故事，很好啦，真正哈。所以讲，老爸老母的言行，决定一个囡仔最初的眼界，好好的教育。伊是培养知识甲思考能力，但是那踏入社会了后咧，来哦，这就是你找我读的代志哦，哈。那踏入社会了后咧，工作中的观察、学习甲累积，是一步一步扭开你人生迄个差距的问题，不是距离差距。就是讲，你出社会了，你工作中你的观察，吼，你的学习，你的累积，你家己像阮老爸讲的，出社会了后，吼，咱咧食头路有诶无诶，
伊拢甲我教一句话：溜溜秋秋食白酒，溜溜秋秋食白酒。做者像我即个人，毋知溜溜秋秋食白酒是啥呢？啊，我着知影溜溜秋秋食白酒，就是讲咱白色爱喝啦。啊，这白色毋是干那察言观色啦，就是你工作当中哦，要安怎去看人安怎做啦，爱看会知迄个美感啊。啊，所以讲溜溜秋秋食白酒，就是察言观色的意思啦，哈。好，啊，伫这个学习的方面，咱来认真呐。我讲天公伯也袂亏待一个认真的人啊。你拢干那要浑水摸鱼，你会当学着啥啦？好啊，所以你若有认真，想要学，你定要学着啥啦？看你要认真干唔认真尔哈。啊，这拢也是你累积，你以后。这种咱讲个是养分嘛，这些养分都会累积到以后你的所有的迄、那个后边路边那行，甚至就是讲可能跟你的成就有很大的关系的啦哈。所以这就是讲工作中诶迄个观察、学习、累积，诶一步一步扭开人生诶茶壶啦，哈茶壶。除此以外哈，咱对人爱诚恳，爱守信用，爱愿意去。迄个精进自己，就是爱愿意去投资家己啦，这拢是改变命运足重要的资本啦。好，所以讲真正会当带咱人行较远的，往往毋是一时的聪明啊，一时的聪明就是人讲迄句话讲，缘分好看袂介久嘛，哈。所以往往毋是一时的聪明，是你久久长长的人格、家己的学习能力，哈，跟你的学习能力。因此呢，唔通相信什么？啊，命运天注定，啊，嘛命运天注定，有是毋是出分嘛是靠打拼，有无？是毋是迄首歌？命运天注定，啊，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真正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你打拼哦。唔通大不时在拢讲，啊，迄命运的安排啦，迄早就注定好诶，无咧听你迄落放风吹啦，哎啦，所以不要太相信。命运早已注定啊！出生或者出生无定是咱无多选择的，你要有上升就迄无多选择的哈。出生无定是无法选择，但是咱人生的方向是家己当选择的，所以爱学习，爱把握机会，努力嘛爱坚持啦。你努力无坚持，或那是头啊硬硬，买那笃定嘛，对不哈？好，所以每一摆你就拢是会让咱人生的弱点偏离原来的轨道啦。够最后一件代志啦，好，讲到这，好，最后一件代志是上重要、上重要、上重要的，就是健康、健康、健康，不是人生众多选择当中的一项啊。真的是，我讲，不是讲你，讲啊，我的选啥，好像不是你选择当中的一项，不是哦，那个不是一项，是一切的基础。是一切的基础，这就是讲健康不是第一咯，健康是唯一咯，没得选择。哈、哦，无健康，你搁较有钱、知识或者是机会，你难以销售，因为你无法多行去享受。哈、哦，啊，有了健康，你才会当保持你的学习的毅力跟能力，你才会当去赚钱，去努力工作。这就是咱讲叫做下钱会得，你嘛下人个钱袂得，看钱好健呢，对不对？好、哦，所以你得要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能力去继续学习，好、哦，或者是继续一直打拼做工课，来改变家己的命运。所以屋檐前的水滴，会因风雨改变弱点。人生嘛，因为教育、人格、努力、健康改变方向，所以命运唔是一成不变的，伊会随着你会选择老个较远的所在，更广阔的地方。所以不要再一直想说啊，不得啦，我得那个家世不如人啦，哦，啊得那个厝的散家啦，啊这我得注定的是一世人安尼啦，啊这边那冰比哈，别那冰比，没病啊你，你是为家己找借口的啦，无路用人啊，你是家己讲个老话啊。拼嘛会啦，无拼哪会知啦，对不对？嘿，跟他拼了！好来听歌啊，这首歌轻松的，咱来听轻松的啊。来，那个卢广仲所演唱的歌曲，哎、是啊，哎，跟他拼了，都叫讲跟他拼了哈，不是跟他为着钱拼了嘞，哦，是为着咱的健康也要拼一拼。
哦，你们啊啊，拢会老啦，拢会死啦，哎呦啊，敢那人啊会死，拢是会死，无唔对啦。但是伫这个过程的当中，咱要有健康的身体，咱才有生活品质啦，是不是啊？啊，变成倒伫遐红拖嘿，你搁活较久嘛，无趣味，对唔对啊？好啊，来听歌。卢广仲唱的这首吼，我唱的耳啊收来收去，能够像鱼儿水中游，也是快乐的。

0: 好，来，阿公过来给进广告哦。
1: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1: 阿姨
0: 拢总嘛哈，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1: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用过只起啊大，我咧嗷嗷一只哦，甲背背包啊哩。拢甲起起去，起要看，爱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我就甲问讲，啊，这安尼会使食未？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啊，我
0: 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有靠医生鉴定过啊啦，
1: 哈。啊，伊就讲叫我起要看，我就起要看。
0: 有。医生讲会使食。啊！你搁咧怀疑啥？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啦。林大姐讲，哦，你的零糕精我敢无食要120单啊？诶，健保卡拢无咧用啊，呵呵呵，还有够命的呢。我甲你讲，你食我产品足久啊啦，
1: 对，
0: 120单有啊，
1: 差不多啊。
0: 嗯，得点，林大姐哈。
1: 啊，这袂歹啊，我甲你讲，大家拢爱食。
0: 爱食真正有影。
1: 因为我食你这零糕精吼，我健保卡唔免用着。
0: 你健保卡足久无用嘛吼？
1: 我食你的零糕精多用一摆。
0: 我就甲你讲，真正有咧食我产品的，真正健保足久拢无用，啊，藏伫对都许对过吹过去。
1: 嘿。
0: 所以啦，啊，所以我讲这个怕爹，你爹地太好嘞，哦，咱莫讲伊个拢，咱人本地特别使挂无失败啊，所以伊个大细长嘛用会啦，但是你袂当定嘟嘟讲，哦，人咧个，人咧无爽快，定嘟嘟听着你，含你讲话就讲你咧无爽快啦，啊，打电话你要甲你问好呢，你又搁讲你咧无爽快啦，有啦呢，你做破白鸡啊，嘟骨鸡啊，伊呐，零糕真爱食啦。真的啦，哦，这就是咧怕咱爹地哦，阿伯培养着咱的这个抗体上好的物件，咱人拢有变野军队啦，是看你迄军队会怕一杯啦，会可能少怕一杯啦，对不对？啊，同个慢慢取迄个可能少整的军队无咧，对不对？食老面呀，哦，所以讲来，迄、那个零糕精就是怕爹，你的这个体质啊，要比人较好，莫咧常常啰嗦，道理零糕精咧跑，啊，这个阿姊是讲哦，哦，我开刀安尼食你的这个雪利旺吼，空嘴。咧好偌紧呢？迄空嘴咧好吼，哦，迄真正偌理想啊！你敢知？啊，空嘴好，咱就较袂疼。啊，雪莉旺佫有咧载有咧跑的时阵，尔尔，你的气力精神咧恢复来较紧。好，开刀人回去第一件代志，医生都说好好休息哦，要多吃一点营养哦，哈，是啊。所以你若讲该食食零糕精、雪莉旺，尤其是雪莉旺，你有去搭配。哦，这营养成分的吸收，助你的迄个气血元气生吧，会搁较紧啦。来，咱的玉米姐啊，来见证恁听麦，平安过关啦啦。
1: 嗯，对，我要去开个见证。嗯，三天我都无能够进行个事，啊，我就想好啦，啊，无当我甲禁卡，啊，开了转来甲食，差不多过七八天，我就关转来在食。
0: 嘿，就甲食落去。
1: 住乡个少庄个是拢无什么。
0: 你若一礼拜过，你就拢听甲食。嘿，你术后，你阁是生迄术后已经甲你歹命用起来，你灵芝降落去，占你个功体，你知影无？
1: 哎呀，
0: 啊，我顶都无问题，阁倒用。用的啦，
1: 啊，我就看到林国金啊，跟李丽旺哦，我两行啊，一天下早时啊，吃3-4 CC，啊，下晡搁吃差不多3-4 CC，
0: 好，
1: 安尼恢复有够好，
0: 赞，啊，再继续。
1: 医生我讲，你的空嘴有够水啊，唔免搁来
0: 啊，连空嘴咧收缩都比人较紧较。连个空嘴咧收缩都水哦，你唔通倒包房，佮开一遍哦，佮清创哦，哦，啊，然后倒去去擦脚床咧，去倒你哦，哦，所以加听呀，咱着术后，也是术后，咱着人工精神，然后空嘴还袂收缩，人工精神停，血里旺一定爱降火动，吼，啊，加速你空嘴修复，较紧好了后，咱要听迄个元气，生迄个火，你着血里旺人工精神会当跑啦，安尼知影吼？好，赶紧，咱得力林高精雪莉旺哈家庭的，下面进来个冲起来，爸爸姐要搞啊，唔过伊冲伊啊，去冲一波啊！啊，拄只咱迄个啥啊？秀文姐哦、喔，屏东秀文，屏东吗？秀文是
2: 在屏东，哎，咱的主要改乡。
0: 台中唔对，
2: 他以前住台中。
0: 哦，啊，所以等下伫台中无甲改过来就对了哈。哦，啊，秀文姐啊，讲，拄只敲电话来回报。 我昨日讲你阿公讲讲我火力面素已经买五组啊，啊你看人伊拢食火力面素，搁去冲一泡啊呢？紧的啦，迄个爸爸节要到，搁啊冲一泡。啊无你讲啊，我都已经有先挂一两组啊，你挂一两组是拢食袂完呢啦。去五组啊啦，六组啊啦，去个药房讲你先甲我留啦，嘿啦，叫药房先甲你叫起来藏啦，甲你留下啦，无时到你到，你还阁想要去摸的时阵，凡事咱结束啊，药房阁无对家，断袂掉你段老鼠哟，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林哥正说了王家庭号的五罐一箱4000块尔，嘿，因个包装拢同款，拢五罐一箱。林哥正啊4000块，雪莉旺4000块，啊你若拢有摸，你就是林哥正雪莉旺拉拉泡泡，泡做伙免加拉拉泡泡，切切的，诶保特瓶也是咱迄个即马保温瓶切切的，对不对？早出来园林啉，早来公司，咱来咧上班咧坐办公桌啊，早来公司啉，对不对啊？走业务的啊，咧走车的，咱嘛是甲泡泡放咧车顶通啉，安尼好唔好？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啊！你们乡亲那边的蛋糕山外真爱药房，各位下来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特别的专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迄、那个萧煌奇甲李炳辉所演唱的歌曲《辉煌旅行社》，
3: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4: 我是李炳辉，
3: 大家准备好未？
4: 准备好啊！
3: 安尼，咱出发喽！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二来啊，我今嘛吼要来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呢、啊。这个故事吼，你讲到较早的女人哦，实在是哎，我当然嘛未使讲伊软正啦，因为伫迄个时空吼，女人本来要立足就很难的，然后活着挺不容易的啦。我主要概念的是讲活着挺不容易的啦，吼。所以我们来听听这一个小芳。小芳讲，伊读大学二年迄一天的暑假，伊回去彰化关林的老家住。伊讲阿公平常时啊念赖，拢只会晓饲语音尔，啊字体你得爱个调上大，伊才看会清楚。伊讲迄一天，阿公像我捡到药哎，竟然的摕迄个手机，伊讲迄手机已经摔一个，已经摔发哔哔啦，迄个就古奥古潮的手机啊，竟然起来讲叫小芳教伊要安那导航安尼得着，这是国伊迄个大学二年的代志啊。伊讲哦，啊我就是甲伊打开迄个地图软体啦，都阿未输入伊讲的地址，就看到搜寻记录内底。反复跳到同一个地点了，这个地点吼是南投草屯某一条的巷仔内，不是病院，不是亲戚的厝。过去半年来，伊几乎每一天拢会搜个一两次。伊就是阿公啦，伊讲阿公几乎每一礼拜拢会搜个一两次。迄时阵，我也无甲想对倒去啦。敢那感觉讲啊，这都脚头退化啊，看新闻看到的拢会拄久的七十几岁阿公，会当有啥物秘密的？但是真正听到答案了后，伊问那个阿七，伊讲迄是有一摆，伊拄啊要去灶脚找老母，都惊到灶脚门脚口啊！较早古早厝是客厅到灶脚，咱我那一个门的哦，吼、哦。伊讲伊怎啊听到因老母开口音咧，看因阿哥讲电话。因老母讲：“啊，迄、那个查某在看在对伊三十一档啊！啊，我嫁入来吼，我嫁入进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囡仔拢七十几岁啊，嘛是一礼拜做几落摆。所以小芳因老母就是新妇啦，安尼知嘛吼？”哎呀，迄查某对伊三十一档啊啦，我嫁入来之前就有啊啦。即马两个人吼，拢七十几岁啊啦，伊还阁是一礼拜爱走咧走咧几落摆咧，走咧几落逝啦。啊，所以小芳讲，我得揢一个杯啊水杯，听着安尼讲，险啊内底水拢啜出伊牛仔裤咧。讲 Oh my God， 三十一档靠腰，比我个年纪阁较大呢。那你就是伊还袂出世进前啊啦，所以讲哦，小芳讲对我出世读幼稚园的课会考哈，会考个一学测，到我离开彰化去外地读大学，这段关系一直拢是伫的。无想到讲安安静静的一个家，竟然有这种惊天动地秘密的。伊讲我唔甘话，我一直问阮老母，阮老母唔讲，我就一直甲问，甲到尾，阮老母嘛是爱讲，吼、哦，才知影讲原来老爸、阿伯、阿哥，甚至有过来长辈亲戚，早都拢知影。除了都存了这下辈啦，就是我啦，堂弟堂妹吼，才唔知伊如啊长辈大家知，唔是大家吼挑高伊要替阿公暗看，是阿妈讲。袂使讲，不准说。阿嬷伊无希望孙仔辈知影，伊嘛无希望厝边头尾知影这件代志，甲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通常哦，咱人若听到这种故事哦，我甲你讲，是无人敢要讲啊，迄人的代志啊，总我听过吼，分过，人讲存过水无分，怕死过了。通常拢会共捡起来，后壁三日直直笑，直直饿啦，迄叫做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所以阿妈讲这个代志，若讲出去，是街坊笑的，无啥物帮助啊。阿妈真正聪明，这讲出去无帮助的啦，顶多是街坊笑的啦。对不对？人拢是有迄种，伊就徛关山看尾啊，烧塔的会劣根嘛。好啊，然后就不关自己的事，也喜欢讲风凉话嘛。这就是人性，没办法。所以说，人就是喜欢听八卦，八卦永远最时髦。足够依赖的是安尼，哈。所以讲，这个病情，小芳讲，这个病情因整个家族啊形成一种奇怪的默契啦。所有的人拢看到迄道伤口，但是无人愿意伸手去把迄个纱布修起来。查真相了后呢，佮看到阿公阿嬷一相，每一个画面，感觉拢隔了一层毛玻璃啊！嘿啊，小芳讲我嘛是家己看到雾煞煞。伊讲早时啊，因为少年的吼，可能较无啊多理解啦。伊讲我真正看到雾煞煞。因为你也看因两个翁仔某，老翁公婆啊，透早嘛是会做伙去公园散步啊。阿公回来了后，嘛会甲阿妈买一个咸豆奶啊。伊个会叫阿妈吼爱食咸啊，食啦不要葱啊，这嘛算作体贴啊。啊阿妈嘛会替阿公，甲这个药阿爸早中晚拢分落好啊。两个人嘛，为着八点钟的剧情，有当啊会搭喙鼓啊。啊，毋过搭完了后，嘛是同款，做伙去红门市啊买菜啊。啊，阿公永远嘛惊伫个边啊，甲赶菜篮，甲阮阿妈赶菜篮。较早我拢甲你讲，这就是老夫老妻的样子嘛。后来我才知，温暖是真的啦。但是呢，迄个地方阿妈是真的啦。阮老母讲，阿妈早伫咧九十年代就知影，迄、那个当当阿公开货车替割菜行送货，定下拢会走草屯、南投、台中，有时阵吼，得爱一去两三工才有倒转来。一开始是厝边甲同业的私底下伫咧传，啊阿妈听到风声，自头啊！嘛是唔相信，一直到有一摆阿公啉酒醉回来了后，酒醉乌白讲话啊吼，总啊把迄个查某人的名，甲大个所在说漏了嘴啦。迄一工因啊，阿妈伫咧房间直哭直哭直哭，哭到天光。但是过当天透早，照常煮饭，把囡仔款便当。啊，去后尾饲鸡，一句话拢无问啊！阿嬷真正不在乎吗？不是不在乎啦，是伫迄个年代的庄稼的杂人无路通摕啦。三个囝还袂大汉啦，啊，伊国小阁读无毕业啦。好啊，然后呢，嫁了后就照顾大家大官啦。但厝诶，做一寡迄个下下诶加工，伫咧补贴家用啦。啊，厝甲存款拢登记伫翁诶即个名啦。所以离婚了后，歹名声无当紧，阁不一定养活得起自己。最后吼，阿妈最后决定一件代志，反正即个家拿无散。就好啦。所以退休了，阿公的作息嘛是真规律啦。好，唯独就是每一礼拜拜三拜六，好，伊一定会讲伊要出去行行的啦。有时阵会讲要去找老朋友泡一只茶咧，啊，有当时啊会讲要去溪边钓一只鱼的，有当时啊干来讲一句讲，我出去一个安尼。阿嬷将来都唔捌去甲问。阿嬷袂讲，啊你买对买啥吼？啊，就甲问甲一个彻底无啦。阿嬷拢好，嗯，啊就，佮把伊个底下咧经营菜安尼啦。所以讲小芳讲，迄、那个嗯，迄声吼，单音里吼，
是中着偌济失望甲麻痹啦。但是吼、哦，有一班人讲出门袂记扎火阿苗啊，啊，敲电话转来啦。阿嬷着急甲伫迄个厨房啊，哭哭找毋哦，阿奶拢找无，啊，找甲呢大心大命，啊，找着了后，就从啊叫我骑奥多麦啊，甲药送去阿公啊。啊，有地址啦。啊，小芳讲我导航去的啦，真正导航去的。40几分钟的车程，伊安尼懵下懵下懵下到草屯一条古巷啊，旧巷子啊。巷仔口有一间小小的土地公庙啦。啊，讲迄只开十几档的迄个银色轿车，就停伫个一间迄个平厝啊的头前啦。啊，甲看应该即、這个。厝顶是啊，扫甲清清气气啦。吼、哦、啊，迄、那个墙仔边摆着九重阁跟几盆兰花啦。伊有看呀啦，看见阿公坐伫迄个塑胶凳里遐吼，啊边有一个我头毛翻白的查人咧替伊下水来啊。两个人无牵手啊，嘛无讲啥物亲密的话啦。即、這个查某吼，干那甲提醒讲，欸爱会记得食药啊啦，你身体吼得爱顾啦，安尼甲讲这话啦。啊，然后诶、欸，阿公吼就伸手去，迄个甲电风挖对这个查某诶迄边吼吹安尼啦。伊讲那种默契吼，不像是偷偷摸摸的外遇啦。看开颠倒盖生做伙过一二十冬的伴啦，所以我徛伫巷仔口徛伫遐真久。最后我无行入去，干那个药包啊，放伫阿公的雨刷遐个洗咧，我头我桥都歹得离开啊。还是讲后来这件代志，我放喺心肝头放真久，挡袂掉啊！我就问阿公啦：“你为什么要安尼对阿妈？”阿公总啊。是不是很大的啊？真久才开嘴，应一句说，啊，你知道喔？那小芳就不爱插伊，小芳也真气吼，无讲话，干那一直看阿公啊。啊，阿公就开始讲啊，伊讲有一块代志哦，拖久的唔知要哪收啦。啊，所以讲。阿公公安咯，阿公公有一挂代志吼，拖久就唔知要哪收啊啦。我这世人吼，欠恁阿妈的还袂清啊啦。阿公无辩解，嘛无讲要结束，但是迄句还袂清，亏欠阿妈的话，袂收，敢那是互家己的即个判决。但不是要改变着伊的承诺啦，所以讲过当年吼，双十连假我阁回去，下晡阿公又阁开车出门啊，阿嬷坐伫个阳台伫个晒日头，脚头乌吼放一本，哦，这原来是很真有很加会起毛啊，阿嬷这本册吼，这本是啥？这本是地藏，这个地藏经啦。阿嬷甲看迄个地藏经啊，现家拢已经毛拢切毛拢走出来，阿嬷应该是吼，现了足焦的着着，就是看着阿嬷伫遐晒日头，啊，迄个脚头乌遐放一本地藏经啦。啊，阿嬷讲看着我的时阵，就开嘴讲啊，啊，恁阿公又过去草屯啊啦，啊，我嘛讲阿嘛是甲阿嬷一直先讲，嗯。所以这个时阵，阿妈总开嘴甲小芳讲：“啊，你是不是感觉阿妈足无路用的啊？”啊，较早吼为着囡仔，后来就是习惯啊啦。搁再后来，我嘛唔知影是为虾米啦。搁再后来，阿妈讲伊嘛唔知为着啥，较早为着囡仔。
后来习惯了，搁后来嘞，后来阿妈就讲，我嘛唔知为着虾米啊啦。但是阿妈有讲一句话，真好。阿妈讲，人欠我的，总是有一天爱行的，所以我袂着急啦。阿妈讲这句话时阵，无流目屎哦，嘛无讲到家己出气哦，干那袂想咧讲一件足久足久足久以前的代志啊。我较早以为这是宽容，但是后来我才知，迄嘛不是原谅，是阿妈用了三十几冬，终于学了，无要阁互这件代志来折磨伊每一工啊。甲即马讲，也阁是每一礼拜往草屯走一两转。阿妈也是每一工会替伊分药啊，暗顿同款会甲搬我滴啊。没有大吵大闹，也没下跪道歉，也没我们看八点钟戏剧那种大和解。这个家就是这样维持着表面的平静，表面的平静，但是那道伤口安安静静撑三十一冬。我也没问阿妈说为什么阿公对你这样，你不走，你是怎样不离开他，我都没，我没一直问阿，无讲要追问阿妈一件代志啊。但我嘛袂讲，因为知影这件代志，佮替阿公找借口，叫阿妈着看好开，拢无。因为外人会当轻松去评断对佮错，但是无法度去替一个伫这段婚姻内底过了一世人的人啊，无法度替一滴这段婚姻内底决定要哪过一世的人，一世人的人。来决定伊剩来的日子要安怎过啦？风轻轻吹过阳台，嘛掀起着地中黄金的册页，日头照着阿妈的头毛，会翻金啊！三十一冬已经过啊，错永远是错的，只是所有人拢老啊，迄道伤嘛得慢慢成长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阿嬷的沉默从来不是软弱，只是在那个无想过多选择的年代，伊用伊家己的方式收住了伊认为上界重要的物件啦。

0: 好，来阿君来个进广告哦。迄老人吼，那咧放袂穿，定定在跌落哦。我甲伊讲，你跌落迄是足危险哦。有哪跌啊，总啊昏倒伫个便所内底，无人知哦。哦，迄老人袂使定安尼跌。啊，你讲啊，我放袂穿，要安怎？啊，我讲食软，迄医生拢开软便剂。我甲伊讲，医生干那迄步尔啦。恁听阿君的话啦，医生真正干那迄步尔啦，放袂出就开软便剂给人食尔啦，迄步尔啦，无别步啊。你若长期要食软便剂，你长啊同我唔运动运动，阁愈惨。你听阿君的话，火力民宿爱食，这81回明海拔吼，伊也是伫遐排榜。即马吼，人安尼知影通食火力民宿尔，真棒甲足顺，会笑啊啦。泰哥啊，你讲你买几多组哦？
1: 我买三组。
0: 你火力民宿买三组啊？
1: 一行大啊，我拢买三组。
0: 啊，你食了有好放啊无？
1: 食了好啊，食了袂歹。本来我足歹排的，无大啊，啊都去开到内底开一个
0: 啊，怎啊怎啊？
1: 无什么药好食啊？啊，我当下都拢食火力民宿尔，自己拢食三包啊。
0: 啊，我问你，你内底开的同款房拢爱低力安尼哦？
1: 火力有食啊，我只能买啊。我也去开刀接核酸以后，你化疗煞唔好再去迄个内地，煞去电破的，啊电破二出去煞无多，啊再去开刀啊开一个煞变安尼错，作惨，
0: 作惨，对对啦。这参到尾也是吃活力米素，吃较好棒的就对了。真拢乖乖去买活力米素，那拄啊当着爸爸一个精神，伊拢会买。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交互相者，唔免客气，讲定伊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今日的相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真爱的帮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谢谢感谢。啊，今日我得进行告诫哈，全部有得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我率领，广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冰手，老邓老杰和蒋泽廖力都比点合赞做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未来新天给我满书，路与短叹情，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人物肖像。

0: 之百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 活力敏速。6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听歌 BBQ 喽。

BBQ 哦，即个啊两点半要个发布就海景，嗯，唔是迄个空是 N 博哈，即个即只北海堤啊，海豚的海堤嘛，咱讲海堤，即个北海堤哦，风台逼近哦，即个气象署宣布就等嘞，哦，即马两点五分啊，等嘞两点半要发布海景，即粒如即粒光稍微较减弱啊吼，哟。今日西北西半边诶，会有局部即个短暂诶阵雨，啊，即个拜六八八节两天，吼、哦、两天，北部地区甲中部山区有当下阵雨，啊，有即个局部诶大雨，安尼，啊，你即个雨也是自爆吼，落真大，啊，气象署预计达多等诶，两点半要发布到海上吼风台警报，哎呀、啊，算爱提早发布呢吼。哦嘿啊，提早报，本来讲今日阴暗，啊，结果是达多啊等的。啊，今日受了这只北海堤吼、哦，这个外围的云哦，会接近的影响，所以西半部的地区有局部在落大雨，安尼吼。啊，阴嘛悬，卖看，因像咱家人迄找无呢，三个小酒去一个有这个啊，消防的证照迄个吼、哦，迄个找无，有迄个救难哦。迄个找无，哦啊，所以这个啊，拜六甲礼拜吼，就是八八节，八号甲九号，啊，这只北海堤，然后伫咧拜六甲礼拜两天上界接近台湾，吼、哦，会伫这台湾北部海面通过安尼，啊，这两天北部甲这个东部、中部的山区局部大雨安尼，安尼拜六礼拜卖爬山哦，吼、哦，拜六礼拜卖爬山。啊！若即摆伫山顶，应该来爱落来紧落，因为啊，即个航班嘛无开啊，吼、哦，嘛无开，有诶航班海也嘛无开啊，哦，因为即个风台要来啊，然、哦、后对不对？嘿，即个吼、哦，恁敢会唱首诗？唱首诗人讲啊，拄好厝里人有甲伊讲啊，啊，我是独居诶吼，伊独居人会有当下惊首诗胖进去，所以伊伫厝诶外口放一支首诗摇臂啊，恁敢没？有诶会哦，嘿，会放摇臂吼。啊，我是无，哦，但是若拄好有无捌一摆囡仔讲要倒来吼，啊，向伊驶别台车，啊，伊台车顶无首诗，我讲好，啊，我该放伊小花圃诶堆，我讲啊，放伊小花圃诶堆，安尼吼，啊，你去摕，啊，你好。啊，那即个吼、哦，唱首诗吼，啊，唱首诗变成公开的秘密呢，有好处无？有啊，火，比如讲，因当然火烧厝的时阵啊，都有首诗开入面，啊，消防员嘛，那知影首诗，安尼就是好算就是遮。今仔日吼，会知影台东，今仔日台东市区发生一件哦，煮菜，煮啊臭火蛋，啊，因为这间店吼、哦，关门串吼。啊，可能安排哦，爱破门而入，对不对？你爱弄入，啊，就门了关门串好啊，啊，就要烧起来嘛。结果二箱，二箱哦，伊煞摕到一支哦，侧门顶管哦，诶，锁匙讲哦，大家拢知影，遮有锁匙，哈，含二箱都知影，只是二箱伊煞烦恼吼，互人认为是闯空门。无人敢叮当，路尾嘛是带着这个队官吼，啊做下来吼，一把拿过，开门入去，看内底确认无危险嘛，因才收队啦。这个二少讲吼，唱首诗的这个地点是公开的秘密，大家拢知影无讲破尔。哈，是安尼哦，是哦，看呢哦，吼、哦。这件代志吼，发生伫台东的市区。哦，一个咧做经营外带，拢咧做外带的哈，外带的这個餐饮小店，啊，伊店的后边抽风机哦，不断传出来这臭味大味，啊，所以段虎边间厝边隔壁烦恼讲厝内底哦，会烧起來，还紧报警安尼，啊，这二销哦，这经二销分配哦，来个这個现场。啊，要了通知这个厝主吼来到现场，因为一时半刻啊吼，无多将门拍开。啊，这经销伊就咧看用这铁卷门哦，啊咧看这铁卷门，突然间二销对伊的侧门哦，提一支锁匙，
一直嗲海啊海讲哦，锁匙就伫遮啦，大家拢知影啦，吼、哦。落尾大家藏在原本藏锁匙的所在，啊，因为二嫂的身份呢，所有人拢唔敢轻易吼入去内底。而且看伊摕锁匙，感觉哎，好个，安尼好啊，好个仔，安尼唔免破门而入啊，哎，唔免弄门啊，弄个破门啦。这样曝光哦，锁匙的地点。安尼，即马店家又该换新的所在去啦吼。安尼，啊，等到这大队啊，这队官伊就思考三秒，伊就一把吼、哦、拿起钥匙开门，吼、哦、啊大队吼、哦、啊就走入来底看，看来底发现，一开始就是啊彩珠啊超会打，啊会无关，吼、哦、啊这店家讲哦，其实已经交代员工处理好啊。只是无甲大家讲啊，怎引起骚动啦？啊，这店家伫咧接过这队官吼，伊交行伊的锁匙了后，有伫遐交代锁匙吼，嘛是爱带伫身上较好啦。嘿嘿嘿嘿啊，大家拢知锁匙放伫遐吼，这嘛是咧心情吼，是无？大家知锁匙放伫遐，啊，你刚才啊无这铁门都爱废啊咧，对不对哦？嘿，来。这个高阳哦，因为那要落雨，啊，就大家先做风台的准备嘛，对不对吼？啊，这个高阳第四台维修的人员，伊坐伫车顶咧，坐12点钟拢无点动，隔当天下仔咧，人家发现已经死去啊！卡安尼哦，40几岁尔咧，这嘛是今仔日新闻，高阳三明啊吼，宝阳街，今仔日。半暝4点外，发现到一个查甫哦，伊坐伫第四台有线电视工程车顶悬，暴毙死亡。啊，这个、警察调查，这个姓刘的查甫，42岁尔嘞，哦，伊是这个维修的人员哦，伊就稍等一下，等下。带来过来歌声满天下来，42岁尔讲，伊是这第四台维修的人员，啊，伊昨下晡吼来伫这附近宝阳街这附近吼，诶，这大楼进行这线路维修，啊，差不多4点外后伊就上车，但是伊无随离开啦。这个、大楼保全的人员今仔日下早4点外感觉，唔对，啊那车塔了还阁停伫遮，伊甲去遐看。啊！甲敲门，啊！伊坐车顶哦，啊！拢无回应，今日经通报警消，甲发现已经死啊！叹嘞哦！经过了解，这个42岁姓刘哦，诶，这个第四台的装修人员，伊伫个昨下晡1、2点啊吼，伊家己来宝阳街家吼，来进行第四台这个电缆线维修啦，但是完工了后。差不多下晡4点外啊，伊有倒来车顶，啊，但伊起来车顶了，一直拢无离开，啊，眼镜伊嘛无发车，一直爱讲吼下晡4点到这天光的4点，哇，就是下早4点外，这大楼保全，啊，看那个伫遐，诶，感觉安尼怪怪，伊转去给驾驶座啊看，伊那像咧休困，爱甲弄门，甲弄门甲发，伊拢无反应。好，惊者，紧来紧通报警消来甲看，啊，警消来甲现场，明显就死去啊，开安尼吼，你看，敢会去乱掉啥啦？这个三明离婚局在咧讲，这个42岁姓刘的查甫人，伊的身躯哦也无异状，啊，嘛无发生可疑的物件，所以初步排除吼、哦、这个外力的介入啦，哦，而且经报警检察官来验，看到底是安怎样，这真正咱嘛唔知是安怎样吼、哦。嘿啊，好，平安2字值千金啦！好啦，好啦，歌声满天啦！

0: 这个歌声满天下吼，好啦，今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伊
1: 咧未爽快啊，行路做好喘呐。
0: 哦，你也捌安尼过哦。
1: 嘿，啊，进一个，因为我有较胖，啊，进一个就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1: 嘿嘿嘿。
0: 啊，袂喘掉，对着袂当去安尼啦。
1: 嘿，对，你喘好，一喘较真闹，叫我这个心就要做出来，真闹，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1: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0: 哦，哈哈哈。
1: 因为努力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座山，给你喘噶。
0: 安尼啊。
1: 我反正迄心拢叫要跳，鼻水就叫要跳出来呢。
0: 迄无度过，唔知只艰苦啦。
1: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1: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在做要报人家啦，吼。
1: 差足多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人家报病，伊咧讲我讲。你就失败，别摆可以对过，我对过我冇票。
0: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 Q10 是咱的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
1: 谢谢谢谢，
0: 拜拜。其他国有啥英语啊？啥 Made in USA， 哈 ，USA 就是美国哈，哈 ，USA Made in A USA 哈，还有咱呢，有啥做清楚清楚哈？哎，爱食招牌，哦，你像伊食甲做会干部，哦，像咱屏东嘛一个逆上，伊嘛是食甲做90岁啊。你那个运动人讲看，人拢惊水惊水，甲问讲你是食啥啦？才够行，啊，到十岁才够行，伊嘛是拢讲报，系啊，啊又爱互知影哦。原来这碰不啊充电是足简单一件代志呢。啊，你若充唔着电哦，安尼每一百念头叫做带生命，足艰苦呢。哦，应该人带生命等于，尤其日头咧晒的时阵拢袂堪的。哦，哎，婆婆仔，干咩？一个吊袂起来，人就等于，对吧？嘿、啊。啊！做咱今日办活动吼，咱若讲咱好朋友，咱今日办活动吼，啊，咱若总有咧食吼，啊，有咧来做保养诶，趁即个时阵吼，手边隔壁咱讲过啊，今日办活动诶，紧诶紧去甲摸下吼，紧来摸啊，紧来食你个怎啊，真好用哦，因为这无电吼，无电诶时阵袂堪咪行两步啊，足忝诶吼，像这嘛是。啊！即卖背背伊楼顶烧香啊！
1: 哎，严讲好，我以后做好做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煮香兼烧啊！我早人家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哪去要看。
0: 啊，兼早就早啦，啊，别人加足快活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侬啊，你卖早不起个三楼。
0: 安尼，脚头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哦，百较袂只喘啦。
1: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75啊。
0: 啊，少年诶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1: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敢那拢食你个食眼，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啦，啊叫两家伙。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这个爸爸本来70-80岁，食这么食个这么90岁啊，哦，健步如飞，佮继续在食。
2: 我改过啦。
0: 嘿，哦，你先讲你要90岁啊，拢惊输你迄个啦。
2: 有啊！
0: 啊，你即马够咧行无？
2: 有啊！
0: 啊，有人惊赢你啊无？还是你用赢人诶啦？
2: 都拢遐拢互我掠过啦！我甲报伊要中华咩
0: 哦？
2: 中华就是食心脏，拢人咧问我，我啊你行啊紧？
0: 系啊！
2: 食啦！我拢甲报个介伊中华客啊，中华真比我介好，我拢认识呢。
0: 人你食只一当啊，佮继续咧食，佮咧行，你看偌赞，要90岁
2: 啊
0: 呢？
2: 我
0: 高十九啊嘞！高十九，哦，这足厉害哦！
2: 你之前莫咧行，还莫讲种拍摄，哪有去？
0: 有较好，会当行走看是足快活代志吼，比健康上介好啦吼。好啦，系啊，迄比健康上介好。啊，像这大姐嘛是，啊去佛光山，嘛要做义工，要走行佛光山，你若丢你内底是病，啊无你若去外口当行哦。我真惊咧呢，未堪咪惊，我倒去做义工。好，即摆用看看，会去游览嘛，看偌好。啊，食咱的八爪 QMB 诶。
3: 是心脏向看，讲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啊，你啦。
3: 啊，我即摆单吼，听你讲，啊，我单甲买来食三罐了啊啦，吼。
0: 我即摆算讲食了有信心啊啦。
3: 食银杏啦。
0: 好，银杏该对食呢。
3: 啊，有哪样在食 Q 哦？嘿
0: ，Q 啊，对，咱的身体，咱的胖胖，别个生 Q 啊呢？
3: 安尼呀？
0: 你今麦较快活，是因为你食 Q 甲补充有电啊？你的心脏较快活的呢？
3: 对哇、
0: 啊。啊，安那快活你敢讲啦？
3: 今麦哈，本家拢无多通做很快，啊无多通做鱼缸去湖光山做鱼缸。
0: 会喘呢也是安那？
3: 家都讲话拢好，真观音啊婆婆听。
4: 哎呦，安尼哦。
3: 啊婆婆听，我当听你讲吼，我当赶紧去中原关。
4: 哦，对对对对对。
3: 食一来个食，一来个食，我是真。那一大艰苦吼，一盖食三粒，啊，灌食九粒，
4: 一路跌落来啊，
3: 吓，啊，怎啊跌落来？
4: 嘿嘿，做好用
3: 诶。今仔日去佚佗，行了欠吼，吼，一个腰酸干诶。
4: 啊，你遮搞会去佚佗啊？
3: 佚佗，伊加身佚佗啊。
4: 哦，遮搞进前讲含行了未行，我做鱼竿即摆佚佗啊。啊，哦，做伙做伙吼，嘿啊，你嘛爱行会食会佚佗，食会行，对不对？来，我即个即翁哦。按要过用进前啦，就先去办像咱这个办活动对不对？两三罐摆做位对不对？咱特别做是三罐摆做，吼，咱甲买三条，甲买三组起来。按要死进前，甲要传起来，你看，你看咱物件好无？好，来来听这讲者。
5: 川啊，我
4: 搁
5: 开
4: 去布
5: 料，
4: 被
5: 老师
4: 叫
5: 袂
4: 起哩，我先生。做一人开去布料吼，袂卡物件，有无？嘿，但拄好伊妈妈嘛是讲伊开去布。啊，即摆伊嘛是讲伊开开戏班有啊，都阿妈妈讲伊两粒戏班开倒过咧，吼，但带迄个大姐有啊吼嘿，啊，即摆换伊嘛开戏班。
5: 开戏班了，被老师叫袂起哩，我听三哥无食无食了白，我食食阁好伊。
4: 所以做 Q 的面啊，你有咧食，咱咧做完课拢袂喘。
5: 袂喘，足快活。
4: 嗯，足快活。要行东往西，要摸东摸西，拢无要紧。
5: 嗯，我在戏戏我唔知啷个食，我是去我拢去外环咧喷草，爬迄山顶足喘。啊，我转来咧甲阮翁讲，阮翁怎去大安问，啊大安都一个主人咧甲报阮翁。啊，阮头我唔知，我想买一罐倒来食看卖啊。有差，阮翁下边咧特价就买。
4: 哦，拢买几年份的啦。
5: 系啊，啊伊要死的进前，佫甲我买三下起来三条。
4: 哈、哦，恁翁要过用去，佫先甲你顾好势安尼哦。
5: 嘿，伊讲我唔敢买啊，系啊。
4: 唔敢买啦。
5: 啊，我就讲你家开啊香啊，伊甲我讲，我拢去甲伊炖起啊，安尼啊。
4: 哎呦，翁那遮好啦。
5: 你我有开气波啦。
4: 哦，气波无好啦。
5: 嘿，啊贵倒了，我同阿卡，我就讲唔知敢通食，啊我同阿蛋茶果无食，啊我背老都有够喘嘞。
4: 嗯，袂卡面，真袂卡面。
5: 背袂起哩，啊我背后我搁食就袂啊，我真去人趁钱嘞。
4: 真个趁钱啊！
0: 你看偌厉害，有厉害无？有厉害。所以有电啊无电啊，这食药无效，你搁添足侪钱去食药就无效啦。你添足侪钱买药就无效啊，无采工啊，真个就无采工，对不对吼？系啊，我过去顶我听一家，但做只妈妈讲哦哟。伊讲伊两个细胞拢开对过多无吼，伊讲的吼。
1: 伊严讲哦，我以后都好做个保养的。你莫讲我食钱很减少啊，我昨日我讲你食啥话，讲我讲早起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开话啦，这心脏这都袂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你莫早不起个三楼。
0: 啊，你结头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袂只喘啦。
1: 对哇，
0: 哎。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七十五啊。
0: 啊，少年的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1: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眼，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这两件嘿。
4: 老的吼，
0: 白嘞，白三老的，白嘞。你老细胞开过多人，别看咪行哦，进来个电来冲我爸，哦，咱正在办活动哦嘿。爸爸乌拉拉，三
6: 吉林哥。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爪园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若得你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若咱的八爪园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爪园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个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0: 好嘞，以上广告。
6: 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0: 这首歌是江阿文唱的，情路放我过，我在在逆上好，我报广告你听好啊，哦，讲伊拢放袂清气，爱放两三届，吼，我报广告你听，吼，啊，这妈妈是不得不甲会踹出来，啊，一工踹几下摆，唔敢出门，啊，即卖会出门啊。
1: 我呢爱煮菜，不知不觉会煮菜了。
0: 哇，灵灵异哦！啊，你之前敢买咧食老下药啊吗？
1: 唔捌啦，
0: 唔捌咯。
1: 今麦拢足正常啊。
0: 啊，正常就放几条就对啊。
1: 嘿，啊，我用啊无得食。
0: 啊，好都唔食好。啊，喝偌久啊？食偌久？喝偌久啊？
1: 喝将半年啦。
0: 还久啊？啊你应该安尼煮出来用都煮啊，禁未糊安尼偌久？
1: 嘿。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1: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摆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啊，最好诶哈。
1: 啊，我即摆嘛去人民买大桌诶，搁一路或者欧嘛买大桌
0: 诶。啊，你去人民有甲伊讲，真敢捌食过？
1: 两捌。
0: 啊，食了完好啦吼。
1: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咧。
0: 哦，谢谢你。
1: 去
0: 人民咧。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去人民是爱婆婆菜呢。
1: 应该心率不准。
0: 哦，人民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1: 我食足久安尼。
0: 哎呦，谢谢你，啊种充电是唔足简单呢。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1: 无问题的，叫会生啊。
0: 哦哟，啊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1: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你食。嘿，但上了神经，食真应该好。
1: 暗时我拢食两粒的。
0: 无你即落药食过咧，你唔好加食两粒得。你正开始照三照起工三顿啊食，你药食过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疫情到单啦。
0: 安尼五单啊哦，你即个要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食三顿食
1: 哦。哦，安
0: 尼啊。嘿喏，好无吼？
1: 好。
0: 啊，叫你用惊嘿。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你讲要分享啊？来分享咱活力民宿吼。
2: 哎，对，
0: 哇，
2: 两盒的啦，
0: 哦，两啊，怎么好？我和你讲啊，怎么好？
2: 那个酵素都吃的都没有效啊，他这个我吃第一包吃了就有效了，
0: 啊，
2: 就继续吃，现在已经两盒了，
0: 吃两啊，你
2: 一天一包，很正常哦。你那六点吃，六点就是天亮就六点就已经上大号
0: 啊，而且很滑顺下来，对不对？
2: 哎，对对
0: 对对，没个蛋啦，蛋干嘞。
2: 我也给你买过那小羹啊，
0: 哦，那个很好吃，
2: 哎，很好吃，
0: 那个一年才一次而已。
2: 哎，哦，那我吃的是很好啦，
0: 嗯，真的很好。
3: 啊，食活力民宿哦，有较好办。
0: 啊，无本来我从像咱歹办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嘞，民宿我都烦恼，要上民宿都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咩？
3: 都啊，就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吼，这尊重的啊，
3: 啊，什么靠家己，靠家己，
0: 嘿，啊，就值得的不？
3: 有，
0: 就值得的啦，
3: 很好，
0: 啊，祝福你，
3: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3: 好。
0: 叫骨董就是迄个中原啦、
4: 啊。哎、欸，对啊，我拢去中原做酒业买啊。
0: 啊，你安那要过关？
4: 伊阮健身食的啦，你感
0: 冒。哦，有乙型肝炎的啦。
4: 对啊，
0: 乙型肝炎上惊发炎嘛，啊，胃汤安过咧，安尼、
4: 啊、
0: 好啦。
4: 哎呀、啊，
0: 啊，那活力民宿咧？
4: 活力民宿，阮囝嘛有加食，阮翁嘛加食，伊放一盖草门，啊，搁常常一直放屁。
0: 哦。
4: 啊，食了改善改善。
0: 做好诶吼。
4: 哎、欸，对啊，阮囝嘛加食糖尿病可以吃嘛吼。
0: 可是更加爱食，等下好困症之后，啥物人拢当食啦。
4: 哎呀、
0: 啊，
4: 好
0: 啊！然后啊，照顾你呢，哈。
4: 谢谢
0: 啦。谢谢好啊。
5: 爱看麦个头对不？
0: 嘿，对。
5: 放无放，我唔知。
0: 真诶，啊无应该歹放，即摆变一个像在打一个广告同款安尼哦。
5: 嗯。
0: 有够好，啊无应该我用电呢。
5: 我食骨那行个呢。
0: 哦，安尼哦。
5: 我嘛食迄落心脏个。
0: 哦，八站 QMB 啦。
5: 哎，啊，诶，即摆心脏较好啊，本来哦，讲个足杂音个安尼哦，会安尼呼吸啊，加上安尼喘袂出啊，袂掉啊，接袂掉安尼啊。
0: 哦，一进去接袂掉后开啦。
5: 系啊系啊，我即马较袂安尼。
0: 有够好，我讲前面安尼充电尔有影无？你行路目加做开我有影无？
5: 啊，得行路，行路。本来做个错嘞啊，今嘛未啊。
0: 啊，都有电啊，无电查一下你来看。
5: 你就甲我讲爱食两点。
0: 嘿，对。查一下你进前我歹办，我像人家电啊硬叫安尼呢。
5: 我嘛做个闭个嘞，食较未啊。
0: 啊，所以听你广告，甲你讲的足新鲜哦。系
5: 啊，我拢食两包啊。
0: 哦，变方便啊，免得电啊硬叫我啦。
5: 嗯。
0: 有只有改善啦吼。
6: 哎，我食较紧尔啦。
0: 哦，食较紧就安那好啊。
6: 啊都迄个大便都即卖拢大家有啊，啊无较早拢休几啊天。
0: 哦，可能算较无排便较无正常安尼啦吼。
6: 系啊，即卖拢正常啊。
0: 哦，有够好，你甲看有食有补充吼，系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拢知恁人有咧听啊，甲食爱困话是你。啊，你要甲人讲啊，我知你食安那好啊。
7: 系啊，大便啊。
0: 伊个是一个大便的啊。
7: 系啦。
0: 大便安那样？
7: 我去年啊都拢有买啊呢，哎呀都大做个
0: 啊。哦，啊去年都食着啊啦。
7: 系啊。
0: 都知伊好啊啦。
7: 系啊。
0: 啊大便这从那从去年食到今麦，感觉会牙？
7: 袂啦。
0: 袂啊吼，哟啊今麦加做顺畅个吼。哎、hey. 啊，一天唔免食两包，食一包啊，尔吧。
7: 我食一包。
0: 嘿，食一包倒啊，唔只食几冬个啊，唔。
7: 系啊。
0: 哦，差足济啊，吼。系
7: 啊。
0: 啊，无你应该六包袂出来，有偌艰苦。
7: 啊，都爱痛。
0: 哦，你话爱痛啊？啊，即马大便即马变安那样？
7: 会规条啦。
0: 啊，佫唔免垫个咧吼。
7: 嗯。
0: 啊，有固定团，要放咱就来放足紧个就好啊。
7: 有啊。
0: 有够赞吼。
7: 系啊。
0: 哎，咁薄哦，你食到焦你咁薄哦。系
7: 啊，好啊。
0: 好啊，谢谢你啊。
7: 我杀蚊子拢有用咧。
0: 好，杀蚊子有。
7: 我南腰大嘛拢有买咧。
0: 啊，真好哦。
7: 嗯。啊，卫生纸嘛，拢有买。
0: 哦，爱卫生纸做方便，我厝袂臭干干。好，啊，照顾你哦，哎。谢谢，谢谢，谢谢。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燕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爸爸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

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好，谢谢，请大家念三个啊，都要听到吼，都要听到个卡，足好用的吼，足好用的。这已经上万人临床实验证实的，而且有抗过敏的专利吼，只要医生讲你是过敏所引起，你来吃安尼就对啊吼，就是用姜味来，啊，咱来听歌，听双红的列车。

今日入秋啦吼，哟，入秋爱食啥？入秋爱食西瓜啊，吼，入秋爱食西瓜。哎，今日入秋吼，入秋甲进前吼，像今日入秋甲昨个天气差滴啊，差滴入秋甲大暑，甲天干物燥吼，啊那昨哦湿水吼湿较重，水气较侪，吼较潮湿，咱的天气较潮湿。哦，啊！那入秋过了后，变较干，天干物燥，吼、哦，变较干燥。就是要入秋哦。入秋我会记得讲爱食西瓜啊，吼、哦。啊，昨是关圣帝君的生日啦，吼、哦。吼、哦，像安尼啦。啊，这两家拢讲煮菜有无？煮菜吼，煮菜为着买到这个疫苗，哦，买疫苗啊，真正互骗有无？啊，迄个时阵无安尼。东派无安尼吵得沸沸扬扬，讲陈时中动叫人卖买，陈时中动，我另外个计是新闻，袂记了，因为了把跟屁都袂记听。啊，所以这个起诉书哦，就行陈时中同时清白。嘿，这个温世正也透露哦，当年买疫苗的秘辛。嘿，啊，过来朱泽吼，谢宏骗十点六亿。无报案，怎啊引发质疑？这基金会讲，我已经委托律师哦，专权去处理啊。这人佫讲，朱泽宏骗五年来无报案，钱找着啊，伊只承认佮人，哎，伊奉献。安尼，因当初的财报是安那编的，安那编者。你这条十点六亿走对，吼、哦，还有当时啊吼。啊，这个查某律师哦，足恐怖。这个查某律师哦，伊搁咧开一个公证会，啥物回事？讲哦，我开这个律师事务所，我是要做好代志。哦，迄、那个骗人的怪人，迄代志无好，啊，结果伊偌要求我吼。啊，这个内控失灵，大肥羊主宰当初要买 BNT 一副哦，十亿个佣金。哦，陈启伊本来想。较有影吼，因为起疑讲那疫苗那只贵吼，但系这看高矮吼，煽风点火，吞这巨款，嘿呀、啊！有当哦，因为我无咧捌政治啊吼，这有啊政治这我较袂晓，但是像这已经发生几啊天的代志啊，哦，伊啥五档拢无报案，哦啊，伊即马伊讲，伊即马是因为伊这篇假讲，这篇我较要来讲这代志，无啊。这个代志已经做会干，我无讲哦。这个主席买疫苗吼，真的被骗，伊是真正去予这个律师骗去。啊，这起诉书来还原陈时中当时清白，因为是大公陈时中啊，拢咧动，叫人卖买有无吼？有无？这个主席去予民间的疫苗看狗啊吼，诈骗吼，十点六亿。啊，时蓝白哦，伫戏当中啊，极力抹黑陈时中。诶，南投县长参选人哦，温世杰，伊今日伊就透露一点啊秘内部的代志，红知影。伊讲哦，迄个时阵卫福部哦，四界招准备买疫苗。迄个时阵哦，伊是担任新北市哦牙医师牙科工会的理事长为陈时中。哦，伊讲伊把曾经伫牛津大学进修。哦，透过这个副校长帮忙，请厂商哦生产一批 A G 疫苗给台湾，而且得到日本哦协助，从头一批 A G 疫苗对日本捐赠来台湾。啊，这温世正哦，伊就讲疫情的期间，台湾所有的医护人员哦全部都动起来。我等下会，哦，我是来这里的人。

0: 哦，这是迄落詹亚文的迄落威士忌，等下甲听。伊讲哦，伊把曾经这温室真的讲哦，伊一个期间台湾所有医护人员都动起来。迄个时阵是新北市牙科医师工会哦，会捐数百万，会快筛哦，等等这物资，而且因着设置检查站帮民众快筛。啊，迄个时阵是卫福部长哦，陈时中为着要来买疫苗，四界去奔走奔走。啊，因为 A 剂疫苗是牛津大学一个教授发明的，啊，伊家己嘛曾经接受过伊的指导，所以因此透过吼读册。哦，这圣爱德蒙学校诶，学校这个教授看线去联络到这个吼学校的副校长，啊，这副校长一答应，请厂商哦开一条生产线来生产一批 A 剂疫苗给台湾。所以温室正你讲哦，因为台湾哦处境这特殊诶，就惊中国吼从中阻挠，而且中央伫日本吼，中央伫日本的义气。的疫情在帮忙之下，由日本捐赠这批疫苗给台湾，所以因此疫苗先送日本，搁由日本空运来台湾。所以这台湾人拢说啊，日本给咱足感谢伊，对不对？叫伊内底故事是安尼。所以温世正伊就讲，陈时中伫卫福部的人员为着要买疫苗，奔走不眠不休，大家嘛足认真哦，希望会当找到协助的这管道。但是迄个时阵，听到病危抱怨有悲欢，抱怨政府买袂到疫苗的时阵，但是一定要尽力啦。哦，甲这悲欢解释，政府咧努力。后来看到陈时中的部长去互造谣抹黑，一代做唔甘的，所以如今真相大白，终于会当互阿中啊吼，阿中部长一个公道，是安尼来的。以前以前主席讲嘛是好心，一直要买疫苗，因为看迄疫情遮严重，啊，咱台湾拢买无疫苗，但是伊希望用因的管道通去买着疫苗，甲去用骗一条10.6亿个，啊，伊嘛紧紧紧紧加嘞，伊嘛是买，伊嘛是钱哦，因为伊买疫苗，啊，疫苗干嘛做主席呢？唔是啊，伊要台湾人做的呢，所以即个卖讲口水在啥物吼，拢袂当美主席。因为主席先买 BNT 60万、10亿，而且佣金啊，伊毛气坏，讲闹遮贵吼。但这砍高啊，煽风点火，把这10.6亿吞落，据占为己有，人足假死啊！我讲人足假死，你知影主席有钱？咱台湾啥物上好业，佛教上好业，所以这个真中华吼。经中华律师公会的理事长，这个啊，这个陈玉轩啊，这个陈玉轩，这个陈玉轩啊，吼，伊就伙同，吼，伊只感染疫苗看狗啊，这个、李易如，这个、叫做吼，这个、当机倒头，趁伫2021年哦，咧闹啥物荒疫苗荒，全世界拢咧抢疫苗，伊就借口来砍线。要帮助者买500万剂 BNT 疫苗，狠狠个砸他3000万的美金，折合台币10亿外，10.6亿，去让外界质疑主席内控失灵。这个检方就查出来，双方哦咧交接的过程当中，主席观战的有几啊摆起这疑心，那遮贵，这疫苗500万剂的 BNT 那爱遮贵。主席高层的曾经捌起疑心，但是因为当时民间足欠疫苗的，足欠的。那么这个砍狗啊，这个夭寿啊，陈义轩，甲这当机倒头这李义如，因为对当中煽风点火，因为主席唔捌啦，对不对？唔捌啦，哦，都夸大取得疫苗，那都迄足歹摕啦。迄若今日唔是阮哩内底哦，会当牵这条线，你个100亿你嘛摕袂到啦，何况个10亿尔？伊就甲伊夸大讲，要摕这疫苗，全世界拢咧抢啦，咱台湾抢无啦。最后，这个危机变成这歹人眼中的绝佳的商机啦。你看看。所以这个起诉书就在说，2021年的5月底，鸿海集团公开哦， 表达采购 BNT 疫苗意愿，这两颗单机倒头，说等一下。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你家快上陪。

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唔好，我系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嘅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零引力资源调查，且对唔会下两年嘅告知。调查风色有实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备，向支持批核。
4: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谢谢吴书记。哦，对，迄个妈妈袂歹吼。那哪边有咱少年啊去了解咱的产品吼？哦，囡仔两岁瓜呢，还偏爱咧诶贵宾，你也怕许廷远的好啊？嘿，维基百科下，嘿较准，嘿做准的准吼。维基百科下许廷远，哦，伊就是咱高雄高和医院哦。高和就是，我要甲你好，唔甲你好吼，嗯、哦，迄个和啊，有无和？啊，无就是私人物品的私，私人的私。我、哦、迄、那个书变好无？迄、那个高和医院啊，高和医院就是诶，认定我是许廷远啊。哦啊，伊个资料你维基百科你甲拍开，哦，伊个出来是许清祥，许清祥是应该的名。啊，你甲点了了吼，伊就一篇过，伊当时改许廷远的一清二楚，伊研发的困是啥物困啥物名，哦，经过哦抗过敏的专利，啊，专利号码几号？哦，一清二楚。迄拢袂当受骗的哦，咱全台湾目前为止，不管偌济间病院，你即马拢咧找困难，怎讲哦？体内免疫功能，免疫力是靠长啊，70%是长啊，所以最重要免疫力啊，免疫功能是长啊，所以做即马做济，包括做济医疗，拢投资做济钱落去往咧找困。啊，咱的许廷远博士伫30多年前就开始咧找困啦，所以伊加走人几啊步。啊，这目前为止还阁无人摕到抗过敏的专利，但咱即四只菌，即只副甘肉乳酸杆菌、比韦德氏龙根菌，有咱台湾中华民国的新闻证号码。啊，那副甘肉乳酸杆菌又摕抗过敏的专利，食过敏的，目睭上眼为囡仔一直做，目睭做吼，是大嘛一直做。你看，啊，咱两岁当食哦，大拢当食，大拢当食，因为伊毋是药啊。啊，我慢性病，我糖尿病，啊，我有咧化疗当食无？迄拢领导的代志，安那讲，伊袂走火啊！伊做乖乖落去等啊，伊正去等啊，大等啊，小等，伊袂走火，伊袂对火走啊！哦，安尼知影吼，迄安全性吼，你搁食侪都要紧啊！啊，我都爱病，做歹放个啊，底啊医院叫我加食几包好无？好啊，较无好，嘿嘿，迄食较三盒包尔，较要紧啊，很要紧啊！吼、哦，所以来讲哦，所以这困又伤情何买？哦，你伫台湾，你才看到足侪人哦，包括足白的医生，啥物块代言，伊都无抗过敏的专利。所以吼、哦，嘿对，你著家己去找资料就好啊。你找资料讲，哈，遮侪项哦，嘿，遮侪项，我阁有念无对嘞。你敢知影咱即包内底是2公克尔，但伊内底吼有乾坤的内底啊，乾坤啊，乾坤，伊内底红枣钙呢，而且这红枣钙专利呢。你食足好物件，你都唔知影吼。啊，我无讲啊，侪行去啊。内底有红枣钙，红枣钙好处足侪哇，足侪。伊内底个氟烯氨酸，你若咧做化疗啦，你就知影氟烯氨酸的重要性。咱这包内底有放氟烯氨酸，所以你的胃有恰恰，哦，定一恰生个，你有伤口也该抚平，因为氟烯氨酸。你只要咧做化疗的人。你迄个如果黏膜拢破，你无怎吞，所以医生会叫你自费去买氟烯氨酸，有俗无？足贵，但好用。以后你的口水更好起来，就是氟烯氨酸。咱这包内底虽然2公克，我用乾坤的内底，伊的好啊，咱也袂讲啊足发挥的，都这样食才好啊。伊内底有专利红枣钙，伊内底个氟烯氨酸，所以你原本哦顶啊破皮放有血。哦，啊！一家生生啊，吼，即种有健康恰恰，伊拢会好些啦，因为氟烯氨酸。这包全台湾噶咱有啦，因为许廷远博士伊找困找30几单台，即目前啊10桶食困，咱只叫4家困了的。够简单，无简单，伊来上咱节目伊无讲啊，伊有讲 LP33 创始人就是伊啦。我甲你讲就好啊，市面上做者咧卖 LP33 无？有 LP33 专利就是咱许廷远博士啦。但应该迄只菌啊，又咱这无又讲，加即只菌哦，会咱食60%好俩，40%无好。伊讲这嘛无奇怪，就像有人得 COVID-19 做严重，就像我得 COVID-19，我一个人在做主持，呵呵，对不对？对啊，对来。所以伊才过去找好的菌的，大概即只副甘肉乳酸杆菌坑座位，即四只菌咱坑座位加成，效果如何？99.9%会好，你的闺蜜。伊就安尼讲，伊咧上节目有安尼讲无？伊就是安尼讲啊，99.9%的人会好。只要医生讲你过敏是目睭结膜炎，
好，易嘴易嘴，大声拢同款。你的鼻啊过敏，哦，鼻水水水滴呢，鼻水蹭无停的，暗时困十片的，哦，暗时困嘴啊开开的，哦，啊鼻啊足痒的，易嘴易嘴易嘴，这种的过来气喘，气喘死人呢，气喘你也走袂回死人呢，对不对？对，过来陪我。小马仔呢，甲异位性皮肤炎可怜无，足艰苦，足白足艰苦过日子。尤其异位性皮肤炎呢，咬甲像个橡皮。皮变乌乌粗粗，人看着惊，啊！伊袂畏人啊，伊袂畏人，啊！就上我吼，无夹我一个下趴吼，袂过瘾。啊！人夹我下趴，肉烧红红，流汤，佮流血，迄、那个汤叫做组织液，迄、那个血就真空，所以面皮臭干干，迄叫异位性皮肤炎，迄、那个食足火好。啊，过来等啊！有诶时情况，妈妈佮用转，不得不就转出来，不得不转去，唔敢出门，即摆敢出门啊！哦，要用砖，要用瓦的，放唔着用瓦的。哦，做早餐哦，拢是讲即四只困，包就到一到点讲会好，是不是？做侪人生活变正常啊呢，会当来佚佗啊呢，应该人来咧聚餐吼，会拢啉茶，像这热唔敢啉冰的呢，啉冰的买水难免走袂离呢，袂当食冰啊，刺激着啊。你即毛食咸、食甜、食烧、食冷，在你食，因为你胃肠顾好起来啊，都袂闹事啊。袂用砖啊，免烦恼找便所找无啊！哎、欸，遐买佚佗吼，足烦恼，即附近便所无，足惊无便所呢，是毋是？对啊！我讲我一个朋友去意大利无，两阿仔某，遐某佫穿白裤，啊物件食食出来了，胃肠袂卡咪，无便所啊！外国无像咱台湾啊，超商啊便所，加油站啊便所有无？嘿、欸，无便所，遐砖砖出来了，遐裤底，遐裤底变黄个，对毋对？嘿啊！所以你胃肠爱顾，中秋节要到啊，目前你要过外月呢，就中秋节啊。所以中秋节若到，你人要食东食西，你就转去食，转去来佚佗，才有意义。过一个无同款的人生，安尼敢好？嘿啊吼！好啦，感谢啊，第二期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啦。这时阵说服务卡就也可以，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即卖因后生哦，想要娶伊的即个未来某吼，爱、哦啊、要去婚纱嘛，啊，伫遐等因老母要摕地契来啦。因老母因讲，你免等我啦，我无要去啦。后生甲面软软软，好哦，即句话是你讲的哦，你卖后摆啦，准讲你死吼、哦，我嘛袂去咧忘情吼，流一滴目屎啦，哦，鳄鱼的眼泪啦，无需要啦，好。你若无爱吼，我即个做囝吼，我嘛无爱你即老母啊啦。哦，到啥物时阵啊吼？安尼唔免退出，唔免我管安尼吼。啊，无爱叫我老母啊呢？对，即马开始，我吼嘛无你即个吼心肝叫够薄气的后生啦。张家和看着我一面啊吼，安尼不敢置信呢。哦，我老母哪有可能有这胆？有格子呢，敢讲出这种话啊？啊，无伊应该嘛大声讲，伊唔敢应呢。好、哦、奇怪，我老母食好打药啊、哦，但是伊足紧哦，就用这个面热落来吼、哦，对我讲呢。好啊，这句话你得爱讲个好哦哈，啊，记得会知影无哈？咱两个哦，田无到水无流啦。后摆路上啦，见面啦，也免烧，唔免烧借问啦。好，哎、欸，两个怎安尼抢？因为老母不甲地契予伊安尼啦。啊，伫身躯边即个女朋友啊吼，就轻轻甲即个张家禾，甲扭一下的手啊，讲唔好甲恁老母安尼啦。这个时阵，伊甲想讲，哎呦，伊要去办正事的啦，要去婚纱的啦，安尼啦。这时张家禾然后轻声讲，哼哼哼。真袂见小讲啥物呢？你哦，也是甲迄间厝哦，改名给我啦。我马上哦，就甲你好啦。啊，你若无爱改名给我，我马上甲你断绝关系啦。后摆插无到水无流啦。我会出现伫你面头前哦，安尼我袂阁甲你砸你的目啦，哦，袂阁夹你的目啦。好，安尼好。
就讲你厝内服我吼，后摆你食老啊，食穿免烦恼啦。啊，你若厝无服我吼，后摆路头小拄着也免拍招呼啦。好好好，安尼啊吼，我哦厝我都服你啊啦，啥物厝你唔爱服我？厝我已经卖掉去啊啦，啥？好，张家豪，咱就叫雷公卡着讲我俩讲起来，你啥物时阵卖啊？啊，卖偌济钱啊？拄啊卖尔，卖600万啦！这张家豪就听着讲这尔济钱啊，吼，马上安静落来。安尼好，你把600万全部拢给我，回来我的户头，我摇头，嘛是袂使啊！钱哦，我全部要捐出去啦！吼，这个时阵张家豪啊，好不容易平静落来呢。听到我讲钱要捐出去，怎掠讲呢？我无相信，你免要骗我啦！你即摆紧拿钱给我啦！啊，若无哦，我甲你高高顶顶啊！你死啦！哦，迄徛伫边啊，张先生看袂落去啦。伊就讲哦，提出一段资料给张家豪看啦。张先生，哦，啊，恁老母吼、哦、是真正甲钱哦，要甲钱捐出去呢？你看。这个文件600万，伊全部拢捐落福利院啦。啊，即马吼，伊身躯嘛拢无钱啦。啊，我嘛唔知影这陈先生可以看是对存文件啦，还、啊、是啥物内容，我嘛唔知影啦。就甲看这张家豪吼，就凊彩显两牙呢，下一秒吼，伊就哪像咧变白伊咁款呢，目睭吼瞪白界呢，刷咧咧。吼、哦，伊就安跪咧呢，跪个人跪伫涂骹呢，好我当白界呢，你这浪荡的查某人啊！

连真正拢甲我赶出去哦！话还袂讲完，吼、哦，这个嘴哦吐这个、吐嘴暖泡，哎呦，啊，规身躯阁真正慢慢起来呢。这个陈先生看者惊一条，手出来出来吼，紧甲拄啊互张家豪看下这物件哦，紧甲收收起来。啊，这个未来新妇丽丽啊，吼、哦，目惊一个吼，足大个。转跪伫这张家辉边啊吼，那像失心疯同款啊！大声咻咻叫大声话，家禾家禾，你是安怎啦？家禾，你们惊我呢？你是安怎啦？咱紧嘞，咱紧走啦，咱紧走啦，咱莫去让这两个人怪起来，让怪到嗨啊啦！两个歹搬队出来吼，到这时阵，干我做淡定的，啊，就叫这陈先生，我两个就走啊。陈先生，我头给两个看一下。啊，就安尼走，无爱阁看因啦。我两个足紧的就行出去，看二十外年啊啦，已经看神了，啥物好看啦？这个陈先生有一点仔烦恼啦吼，伊遐倒伫遐对吐嘴暖泡，不要紧嘛，迄无啥物啦，迄旧年病啦，未死啦，当当时啦，因老爸足恶毒的吼，把伊枕头啊甲撩一个吼，甲惊着啦。所以现在大汉了后哦，若受了刺激哦，伊就像安尼啦，迄、那个死人形就夹起来，就吐嘴暖泡板妹啦，对哦。啊，不过距离伊顶一摆板妹吼，哦，已经差不多十几冬过啊啦。那我以为伊好啊嘞，想袂到，还佫会板妹啦。啊，插插插插呀！我袂佫关心伊啊啦。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代志呢。陈先生啊。啊，明明我也无捐款啊呢！啊，你拄啊是互陈家豪看啥货啦？啊，这陈先生怎笑啊，目睭微微啦？捐款是一个有钱人捐的啦！啊，伊都着，我都着急，我都看伊甲你变吼，我都看到这600万，就以为真正是你捐的啦！啊，结果这是别人捐的啦！伊也无看后边签名，无签名。哦，啊，是说哦，陈先生你牛，吼、哦，你真正伫咧红火头的时阵。你赶紧摕这资料出来给伊看，赞赞，你搞，吼安尼。这陈先生叹了一口气，哎呦，恁家吼，迄地吼，实在是吼，大家小姐要爱啦，啊，因我看袂落去啦。啊，啥物？你讲啥物？阮家对啊，都我的老家啦，吼，安尼啦，你迄地租厝啦，迄地租厝吼。较好过你生的啦，有影就对，生目前无义啦。这块租厝吼，互我完完有厝通徛啦，有钱通开啦，较实在啦，无唔对啦吼，较实啦。啊，这租厝会当做房价呢？啊，这个囡仔呢，无效呢，气我五日我糟蹋我骂我呢，啊，抢我的钱呢，哦。真正吼，不如我即块租厝就得有影啦，有厝通去啦。啊，若甲即个厝卖完去，我爱做吼理财规划啦，我就要去世界行行游览佚佗啊啦。我若有闲吼，啊，就会带看觅带朋友啦吼，啊，做来来佚佗，安尼。啊，但是进前吼。我即摆要甲伊好耍啦，要对我要来，应该啦招阮囝讲啊，无今仔日较有闲，啊无咱来着佚佗，伊拢无爱啦，吼安尼啦。后来有一届吼，因为我念足久个呀，伊足无耐烦，怎甲我养呢？阿母啊，你咧去咧讲佚佗啥物坏啦？你以为你是少年哦、喔？啊有活力哦、喔？哎、欸，你无少年啊呢？啊不是念要佚佗啦？啊你脚冰冰脚倒来佚佗真呀？啊！你摆卡呢？而且你年纪嘛济啊呢？啊，万一若行出去，啊出意外要安怎？你要叫我安怎啦？噶不是叫我跟你出去？你啊、哦，乖乖站住得好啦。安尼较别个惹麻烦啦。其实我听会出来吼，伊不爱跟我出门，因为嫌我摆卡啦。带我出门吼，噶惹麻烦啦。啊、但是吼、哦，伊也袂该想看卖啊呢。我的摆卡是安那？为什么人摆卡呀？是不是？啊，即卖我有钱，
还有用啊啦，我唔免阁伊就带我出门啊啦。我会当吼，虽然是摆脚，我嘛会当出门世界佚佗呢。虽然是较无方便啦，但是吼，我有请一个查囡仔吼陪我佚佗。啊，这昨天做导游吼，哦，去对佚佗，伊做内行的，啊，阁很懂吃啊，啊，阁会晓西装打扮。一路上，我甲这查囡相处足愉快的。伊甲分享哦，学校做出面代志，啊，我吼嘛甲阮这不好后生代志哦，分享互伊听啦。吼，伊嘛听足生气嘞，恁后生哦无省人啦，足伊哦，紧去甲因老爸哦，紧来白做伙啦。哎，有谁知影？这个查囡仔就讲的一语成谶啦。伊真正吼，甲因老爸吼白做伙啊啦！我安尼去外口佚佗三个月，回来吼，真清新，一世人上界欢喜啦，上界欢喜，会当清新来佚佗，安尼三个月回来，我拄落车呢，我就看到张家豪吼，牵着因老爸啦，吼，即个张牧民啊吼，向我行过来啦。吼、哦，拍七岁，我心情本来袂歹呢，看到两爸仔囝，我转吼身体心情拢歹起来啊。这是我甲因老爸离婚20年吼，第二摆见面的啦。第一摆是陈后生要高考迄一冬啦，伊来找我，甲我回实的啦，讲伊当年做唔到代志，爱我原谅伊啦。我无当爱继续讲落去，我就举手就甲呼出去啦。从今以后，伊也毋捌过来找过我啦。只是有当时啊，伫朋友的嘴当中，知影讲伊即摆咧从啥会安尼啦。伊讲伊甲即个外口出来即个外同学陈念啦，啊，做伙开一间摊门店，讲生意真好啦。我看伊应该嘛是足辛苦才对吧吼？啊，毋过伊老爸目甲45岁尔呢，摊门白叔叔啊，若翘久啊，啊，喙齿闹甲无归去啊。哎，甲看起来哪像一个老人同款呢？啊，45岁人哪有够歹的歹？迄歹家吼，即、這个歹人张无明，迄一看到我，就忍不住吼、哦，就大声嚷，替因后生在出头啦！你这王小啊，哈！啊，咱两个之间的温暖，你啥都爱牵咱的囝做老母啊？后生，甲我买厝。是要友好我呢？啊，你无爱互伊友好我，就准拄好啊！啊，你囝啊厝卖去啊，啊钱啊捐出去啊！啊，你安尼做，你囝后摆要带队啦，要安怎生活啦？你家己笑就好啊呢！你搁要活活甲后生逼我起笑呢？这个时阵，我听目眉摇一下，甲看，你讲对呢，我就是要甲气哦起笑。啊，不过吼，伊真正足固执嘞。啊，这拢无笑啊。那换作是我吼，迄到嘴的600万都爱飞去啊吼。吼，那估计我可能起笑，我要杀人啊啦。啊，我讲到这吼，这个后生张家豪全聊我金金看，面上乌伊啦。阿母啊，我知影你吼做忘恩老爸，当时安尼对你啦，但是。伊毕竟是甲我有血缘的老爸呢，我两个之间，搁安那讲，嘛是上亲的亲人啦。看到伊这几年一直过了无好，但是你可能你会看伊足欢喜，伊过了无好，伊落魄你欢喜啦。但是我无法度啦，我无法度像你哦，这样冷血无情啦。你若是无同意，我甲伊的厝卖去。啊，无这件代志就准拄煞，你至于这么恶毒来讲我吗？我知影啦，白眼人哦，这玩意儿吼、哦，这是我一世人吼、哦，拢爱修学，而这课程呢，啊那无，像我这尼啊憨的人，我爱开吼、哦、差不多20年的时间呐，来看清伊这个人呐，我对伊。无半点啊吼，后生之情，因为这20多年来，我家己请养伊大汉，
我就当作我饲一只狗啦。我拢无将你气到吼，安尼牙痒型发作啊呢？我安那恶毒啊？你吼，这张家豪气到万未兼救紧啦，讲未出一句完整的话啦。安尼气到要死，我呸！怎骂了一句话？这人见到无话无有啥骂啊？真正是无路用的卡笑。阿爸，你看伊啦。这张家豪哦，胸口嘛扭嘞，甲因老爸求助啦。你看伊啦。这张木明看了我吼，哦，赤牙牙、赤牙牙呢，实在甲应该真啊无得比啊，应该做软正，条软头青骨，爱爬爱争爱斩，谁在伊？今嘛哦，无安哦，对啦，看我的改变啦，马上就威胁我呢，王小啊！我苛刻你啦，你若伫我面头前，你讲甲恁爸较注意一点嘛，你莫惹恁爸生气。吼吼，这个普龙讲的，伊阁当作以为我阁是当时迄个软仔，怕死都唔敢挥手的王小哦，我忍不住就问伊啦。啊，那我无安尼嘞，你是要安怎？是不是要像应该同款啊？拍我，拍到我话唔敢为止啊！这个张无名就想一万年啊！伊才讲，囡仔拢大汉啦，咱也老啊啦，搁拍吼，搁抬吼，无适合啊啦，就安尼啦。你即马住迄间厝吼，唔是我真大间吗？虽然有较旧一点嘛，啊无得着好后生哦，做新娘房啊，安尼也适合啦。你搬出去住啦。啊！你紧过户给伊啦，这件代志都要准煞啦。哎呦，这两爸仔囝，安尼讲一半波故，终于讲重点啊啦吼！要爱我的厝啦，要爱我的厝会用伊啊。那么我吼，就如恁所愿啦，会使。啊，就一间厝尔嘛，敢毋是？好恁好啊啦，到底伊嘛是我的后生嘛。我那甘回吼，拢结婚啊，阿无厝通去住，对唔对？来，恁过来吼，扶我一点啊啦！我顶上去吼，甲恁提这个房地产呐，好恁呐，啊马上就来过户啦！我就看到因一听了，我同意甲厝让出来，哦，这两伯仔囝欢喜干的啦！迄、那个目睭拢金起来呢，落尾呢，脚手真美呢，一个花正平，一个虎倒平，甲我扶起来。啊，但我足巧哦，我无等到因挖进我的时阵啊，我就甲我藏伫夹伫后壁这个拐啊夹起来。太阳无注意时，大那个扫我去啦，精神啊哈，白眼人啊，白目泪的啊，恁祖妈吼！拢阿未上门去找恁两块无精神的，恁即马家己送上门来啊哈，好啊，安尼就卖怪我无客气哈。拢想买我的厝是毋是？来啊，我着看恁两个啊，要安那抢我的厝啦！我若要甲恁两个拍死讲我死哦，我虽然是摆卡，但是我抬十年底啊呢。搁加上我佚佗这三个月吼，我食真好，睏真好，心情真好啦，喝上加好啦。我即马规身躯哦，真侪力，精气神十足啦。我双手吼，乖啊头牙咧，先将这大个好讲好用老平安话，过来个猫这细汉的，讲话个挨爸叫母啦。王小啊，吼吼，你敢搞恁爸讲话哦？你紧甲我停落哦！啊，若无我，你后悔哦，互你后悔活伫这世间上哦，哈！吼、哦，我要甲我听死啊！你个小杂货，你甲讲啊，要听死啊！一个爱小杂无？姐，我阿母啊，阿母啊，你莫阁讲啊啦！阿母啊，好，我的面足疼，你莫阁讲啊啦！安尼一万年啊，两个姐姐，互我讲啊，做告别啦！两爸仔囝头毛呢，吼、哦，骨里头甲皮皮出，
那就告赶快叫我饶命，叫我饶命啦！我当作无听到，我硬个笑，笑到我忝啊，我才有停落来。走，卖给我看了恁两个，看一届讲一届。这两伯仔囝从来冇看过我这样歹，无像我少年总是在因拍在因骂，囡仔大细拢骂我一个。因即卖看到我的眼神，像看到鬼共款啊！足紧的吼，好互相扶持，快点快点快点，紧走哪爬哪走哪爬哪挨啦！笑死人！我了出了一口气，心情有够赞的，要来吃火锅啦！想袂到，我来吃火锅，吃一半，老卡那有人咧叫我的名啦！

0: 白眼狼吼，吼，两白眼讲迄个死人形，啊，要改进一个广告啊。你是先吃雪梨旺的啊？
1: 系啦。
0: 啊，你就是讲你进前起来问讲你会无搞迄
1: 啦？系啦。
0: 哦，啊，要叫你吃雪梨旺啊。
1: 三早夜的。
0: 啊，啉三早夜吼。
1: 系啊。
0: 你变一工一杯啊，无就两工一杯就好啊。
1: 哦。
0: 你人靠元气起来差足济啊啦。安尼有会人是足快活。
1: 嘿啦，
0: 阿爸，
1: 就看人，我放我无人，安讲要死，食药我食无阿有。
0: 对啊，
1: 食足济药
0: 啊，
1: 对。
0: 阿龙，阿姊，今麦人个加足光彩啦。
1: 嘿啦，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呢哈。
1: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愈来愈勇敢嘿。
1: 好啦，谢谢啦。
0: 啊，安那，互你顾顾啊一百岁。
2: 无啦，伊本来就做船人啦，基因算袂歹啦。迄天安尼昏昏死死去吼，啊去做迄营养针啦，啊嘛无效。我啊你爱啉咖啡，我就甲骗讲吼，这新的咖啡吼，我甲套咖啡互伊啉，你知影无？你啉的下晡啊，人就去牙齿头去清寒气啊。啊！我遐阿兄吼，拢甲我讲，啊，有影伫食好，啊，讲啊，无小弟啊，无你阁寒。讲阿伊啥物物件，我讲阿着雪梨旺啊，哎，啊，我大遐人伊吼，有哩伊哩走车，有哩听，啊，有啦，我有听过，真正迄电台我有听过，啊，电灯都不错，不用怕啦，嘿啦嘿啦。
0: 好安尼哦，
2: 啊，你甲下者大多诶。
0: 好啊好啊。
3: 我有难啊。
0: 你有难小姐。
3: 有。
0: 好，啊，你讲一盆要买五组。
3: 有咧。
0: 啊，是过了偌好，甲人讲一个啦。过了会笑就好啦。
3: 我得欠血啊，我得爱吃。
0: 哦，你啊，你叫医生看讲欠血安尼哦。是咱平常时食少呢。嗯
3: 啦。
0: 较袂食呢吼。
3: 老啊，妈出几岁啊？
0: 偌老算老，我看。
3: 七十几啊。
0: 嗯哦，七十几啊，无咧共讲老的啦。嗯。人即马九十九算老啦。嘿啦。
3: 要买五组啊。
0: 好，买个迄落雪梨，我要摕五组啦。啊，你啉了足方便的吼。
3: 我都拢无泡，我就停咧来甲啉啦。
0: 我嘛是拢安尼较方便啦，啉袂了配茶倒啊啦。
3: 有啦。
0: 啊，你啉了了，敢有捌去先检查，敢有较好有恢复无？
3: 有啦。
0: 有啦吼。嘿啦，去检查拢随知影，讲数据拢起来呢。
3: 有啊，我欠足济，我迄阵拢请好你。
0: 哦啊哦哇，这严重哦。
3: 嗯。啊，好个。阵拢请头壳戆啊，就昏。
0: 就昏啊，都这姿势都我哩都戆呀啦。
3: 嗯。
0: 啊，即摆你食较袂安戆呀哦。
3: 嗯。
0: 啊，你一工啉几杯？那这戆一工啊，啉两杯，上无两杯啦。
3: 嗯，我想着来甲啉啦，等下较假啦。
0: 啊，你对家己开口拢无用骗吼。哦，啊，叫你用惊喂。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梨旺的吗？
4: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戆戆安尼哦？
4: 嘛不是戆戆戆，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显显。
4: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赌场那个金星做会价啦。
0: 哦，做会好。嘿，
4: 雪梨旺叫金星做会价，我因为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哈。嘿呀、啊、嘿。
4: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卖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
4: 币啦。啊，就想拢听你来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0: 那你八兆元 Q 币哦，加金星做会价饭后，那八兆元 Q 币加金星做会价食饭后诶。
4: 嘿，
0: 啊你灵菇精啊雪梨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做简单嘞。
4: 哦，免错开啦哈、哦。
0: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活的酵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哦。雪梨旺你食做好的哈、哦。你安那要食雪梨旺诶？
5: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0: 好好好。
5: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做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哈。
5: 哦。行两步路，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下、我倒想着讲，啊对吼，你今仔你讲讲晕晕的，使啉的，我都紧靠你，啊我都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你爱两罐了，都感觉啊，
5: 哦，会走啊，
0: 会走
5: 啊，系啊，嘛袂记你靠会听呢，袂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甲大夫，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5: 会惊，
0: 哦够，讲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5: 嘿呀、啊、嘿呀、啊啊，真感恩你啦！
0: 啊，不好佳哉，你要甲阮做使用啦。
5: 我拢有听我。
0: 恁翁在食雪梨啊？林国正是安那要食呀？
6: 啊，伊都反正阮两个拢要80岁啊。
0: 好啊，我们要80岁啊、哦。
6: 嗯，
0: 哦啊，好命，翁仔无做过，安尼过人是毋是叫做勇敢？
6: 我感觉伊姐姐伊即摆吼，啊，佮敢若较袂寒。 你较食你食，我是无，我是好。老的咧最近两间加较用啊，拢未惊寒。现在伊拢有咧食这啦，我较知影。
0: 哦，林哥正啊，雪亮教你食。
6: 啊，林哥正啊，甲雪莉万伊两罐，有时啊小退换安。
0: 安尼足简单，你嘛泡来啉倒啊吼。
6: 嘿，啊，安尼做嘿，迄种个起冷米，我有寒，我咧食，我心脏较无好啦。
0: 哦，你本来安尼感觉无好。
6: 啊，我就有时会喘，就会感觉心头只会。安尼实在我就家己知影，啊，我拢会控制，就叫困。只咧用拖卡就会喘，啊，我就停个无。
0: 啊，有两阿婆做阿哥身体做好的好，嘿，啊，祝贺你咯嘿。
6: 啊，头一遍都定机吧，伊咧讲讲，啊，无来情况嘛，安尼啊，等你定啊定，赶紧搞啊啦。
0: 好，谢谢谢谢，好诶，
6: 好，
0: 啊，祝你新春如意哈。
6: 好，
0: 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林果精送林果精，德力林果粉送林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再来，以上广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1: 東京アンカラ1、東京行きの新国鉄駅は間もなく終了いたします。リバーリバース・ジョース・オンリー。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七月初一，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的这个画展，这转到29北的这位，那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那个稿纸板啦，吼咧包装这稿纸板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呐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两个共同合作，将这29北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这完整有29北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够科学博物馆，坑你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转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现在刚刚到暑假的档期，我们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观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7月7日加9月30，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10点，加下晡的5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丽池艺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爸爸节快乐，得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得力林果精、得力林果粉、咱的得力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天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哎，马先祝咱家的爸爸吼，天下的爸爸哦，啊辛苦啊，啊来做一个快乐美满，而且爸爸节，啊囡仔哪会记哩，啊得欢喜个过，啊囡仔哪个袂记哩，咱嘛是安尼过，啊囡仔哪当当啊是上该欢喜的吼，啊囡仔哪袂当当啊又属龙刚凶啊，有的人拜六阿礼拜无休困啊，对不对吼？有的人辛苦咧趁钱啊，总是一句祝大家爸爸节快乐哦，谢谢阿兰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苓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033。

0: 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育，为咱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南韩哦，听说呢，这两天啊嘛，热噶要四十度，热噶呢
1: 哦，吓死人！
0: 对，热噶有人哦，当场的就哦，这个坐轮椅的当场就晒死在那个路边哦。热噶呢哦，这个韩国的这个职棒诶，这个比赛都暂停，
1: 太热，
0: 都停赛，
1: 太热，
0: 太热了。哦，没有想到哦，到四十度呢哦，南韩哦，所以最近你看日本、南韩比较起来，诶，觉得台湾哦，反而这几天。你拿以南台湾来讲，我弄差不多三度啦，哦，三十二度，好，这几天，那今天可能有受的风太应用哦，哎，南台湾还稍微哦吹风啊，那凉凉的哦，啊，有早上的时候有的刮雨啊，那哈，啊又有风吹哈，还天气今天算是凉爽。
1: 对啊，八八姐哈，不知道这个哦，下午这个什么白天的不太白天啊，是白海豚，
0: 白海豚，
1: 白海豚台风唔知该几摆，
0: 是，反正台风最爱爸爸节，不管有几百不几百，那今天这个台风气象局可能在今天就会发布这海上台风警报，

0: 好来这个我看那个中国大陆很趣味的，中国大陆因有很多地方最近不是水灾啊，不是洪水啊，有些可能是因为这个水库泄洪，而且中国大陆因这泄洪有时候都没有事先通知，所以造成的那种淹水的情形，其实因为因为媒体封锁啦，社群媒体也都封锁，所以有很多其实外面的人可能不知道，真的，或者是说只知一二啦，也天气热，我说在真的也就是天气很热，热到齁今嘛，我看说中国大陆呢因今嘛有一些说在因为很热齁，很热呢，睡觉的时候呢我有人可能出来都没装冷气，或者是省电就是没有装冷气，或者是不敢开冷气，就这样子齁。所以呢因今嘛有一种在睡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流行，可能在网络，透过网络料转来流行起来，不管是大人囡啊，甚至是阿猫阿狗家里的宠物齁，睡觉的时候都用一胶来齁，用一胶
1: 来招呢，
0: 来降温齁，帮助好眠，这一招很特别哦。

0: 我不用我花钱啦、啊哦欸哦，就奇特的啦，就奇特的，竟然是啥物方法呢？不是那不是，伊不是吹电脑，不是用边雾边角，伊不是吼啥物哇，有啥物冰哦？咱之前有讲嘛，讲保特瓶的水摕去冰箱，甲冷冻起来，要睡觉的时阵，你就放在这个床边、枕头边吼、也稍微可以降温。哦，竟然中国大陆流行一种，我讲大人、小孩还有宠物都一样，都用这一招哈、叫做。爆冬瓜降温睡眠，
1: 什么是爆冬瓜？
0: 爆冬瓜，
1: 爆冬瓜，
0: 当归对，
1: 冬瓜会降、就是、当归、哦，哎，
0: 当归蓝当归，哇，大人囡仔哈，宠物的阿猫、猫狗狗嘛是，拢规个拢趴在那个当归顶头睡觉。
1: 当归先卖改冷冻起来嘛，
0: 规粒无哈，没不用，伊个足大条，足大条，哎，当归只。
1: 当归为什么会降温呢、啊？
0: 长的这么大，
1: 哦、好奇怪、哦，
0: 就是。你说齁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对、啊、
0: 人说当归来的齁那当归吧来的90%是水分。
1: 对啊。
0: 啊冬瓜的皮齁、冬瓜的皮一跟他也皮也组织构造的跟他曾经有好像等于就又有一层蜡可以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所以当归有当你规定哪不给切你给坑的烟坑就顾齁。所以说一的皮也是可以锁住冬瓜里面的水分齁。当然要把那外面那毛毛粗粗的把它刷掉了齁。刷掉了呢齁。所以说当归是内底是90%拢是水分，等于你外皮甲内底水分锁住的话，会当冻足久诶。人讲吼，它可以好可以降温，而且那个一颗冬瓜可以维持很久吼，会当维持很久，不会很快就讲哦。譬如咱那是啊，冷其他可能冷其他雷困可能哦，一下下的诶时间的可能温度的压起来，但是冬瓜吼，它可降温的那个效果吼，会当以持较久哦，这是有人因中国有人发现了啊，结果的转来伫网络一传十十传百，吼、连那个猫猫狗狗都趴在冬瓜上面睡觉，睡得很爽。大人囡仔老人拢一样，都是抱冬瓜睡觉，啊，甲冬瓜当作吼是干那存了一个迄个啊，做啥啊，一个抱枕安尼，吼、啊，长长的迄种的哦，长长的冬瓜啊，脚甲破起个冬瓜顶头啊，烂的啊，甲迄冬瓜烂的安尼困，讲哦，讲足凉的啦，加足凉的。竟然有这招哦！因讲吼，会当凉几啊点钟吼，但是吼，像那最近个爆出来吼，你讲安怎？可是这个冬瓜，因为你点了安尼个，大家个烂咧困，烂咧困吼。他说，因为有时候伊可能也会有一些外来的空气啦、腐蚀的细菌啦、啥物吼，所以有人员工一个冬瓜吼，哎困，弄烂咧困，烂几工啊吼，还是几一段时间了吼，有人到半暝讲。冬瓜转来爆炸，冬瓜就爆炸，啊，内底拢烂去，吼，啊，流出来，迄汤拢变汤变咸安尼啦，吼，都变做迄落，敢那像迄老人啊、老人内底拢烂去啊，冬瓜肉也烂到腐烂了，变臭了安尼，吼，就是睡到半夜呢，吼，那个抱在怀里的冬瓜就爆炸了，吼，
1: 这样不是很危险吗？
0: 对不对？
1: 对啊，对啊，这是风险啊嘛，对啊，
0: 对。对啊，但是因有诶讲，当归也熟啊，你知影那有诶种卡足侪所在拢有种当归嘛，也很取得容易又便宜啊，所以听讲是真的是降温效果还蛮好的。听众朋友，无你去买只当归当来试看嘛，袂讲一两工啦，伊讲吼，一个时间，唔知几工过吼，它还是会烂掉，里面的水分吼，规拢变水氧气暖气。
1: 所以哈，这个还是不要用这种了哈，这是只是连平价的哈，啊那阿伯的爆炸的麻烦呐。
0: 还好的是不甲贵宾成贵辛苦安尼啊。
1: 我相信哦，那个哈，昨天哦传出一个哈，真的是惊掉咱全台湾人民下巴的一个这个事情呐、啊、哦，就是讲，我那天调查局哦，去台中啊台彰化去搜索一个哈，他们本来查一个逃漏税的一个案子，巡线呐、啊，找到一个彰化哦前律师理工会的律师工会的
0: 理事长
1: 哦的家里面，哇，去查出来，讲引到来对吼，现金呐、啊，金啊。 角啦，吼、哦，啊，够豪车顶顶的吼，啊，那凹出来，我其实那个照片看出来，第一时间我觉得很像那什么，那个什么毒枭的家被查到的感觉，金马角呢，吼，
0: 不是金马角，是金针。
1: 哦，
0: 会得金马金马针，
1: 不是一块一块的吗？
0: 贵贵的，会得金针金砖。
1: 我只看到一块一块，还有金砖、
0: 啊啊，金砖呐、啊，金砖呐、啊，哎呀、啊，啊，现金嘛、啊，哎，一千块，安尼一捆一捆一捆一捆呐、啊，
1: 是呀、
0: 啊，哎、啊，用塑胶袋啊，那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而且以前呢，它是封在那个墙壁里面呢、
1: 欸，所以
0: 就那个毒枭港，
1: 所以我就很像毒枭啊，那等一下来的，哎、欸，去那个什么调查局啊、喔，第、嗯、那个调查局啊，去攻缉毒组、喔、去查毒枭，查到他们家的手都像那个，哎、嗯。金哦，一捆一捆哦，现金用麻将一捆一捆包起来，
0: 嗯、
1: 然后黄金呐、啊，给嘛掉了，还是供地下室的这个超级
0: 豪车啊，车嗯、
1: 不是诈骗集团或者是毒枭、嗯、才看过这种阵仗，哎、嗯欸，想不到出现第几哈，彰化律师工会前理事长的家里面，
0: 查某的哦，
1: 查某的哦，
0: 查某的、哦，他本身就是个慈济律师哈、哦，这查某律师，
1: 对啊，哎呀、啊，所以大概我因为我先看缩图嘛，有些人都先看缩图，哦，我就想什么诈骗，就发现点进去哇。
0: 嗯
1: 慈济被诈骗十亿，
0: 嗯嗯
1: 啊，因为采购疫苗的
0: BNT 疫苗，
1: 哦，哎、嗯，被疫苗还偌久进行的代志，
0: 对
1: 呀、啊，阿泰起码他逼出来，
0: 嗯，对啊，
1: 哇，哎、哦欸，这个真的很复杂啦，
0: 其实，
1: 嗯。来龙去脉哈、欸，我简单跟台中朋友讲哈，就是迄阵那吼，台湾呢就要买那个 BNT 的疫苗嘛。迄阵那其实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台积电啦、啊、鸿海啦，还有那时候慈济哦，也说哦愿意出钱去、
0: 嗯、加入购买、
1: 啊，加入购买哈。但是迄阵那阿中部长陈时中部长就说哈，那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在抢疫苗，尤其是 BNT 的疫苗、嗯，所以那种国际上的这个掮客、嗯、啊，砍高哎啦，
0: 我一块砍高啊，
1: 哎，很砍高啊，而且讲诈骗哈。掮客很多哈，叫大家要小心。就会说那被人家骂成说啊，这台湾政府哈要阻挡，
0: 嗯嗯、
1: 阻挡台湾台那个阿丁部长阻挡人家的民间要买疫苗，难道慈济会被骗吗？慈济会说谎吗？
0: 嗯 嗯，
1: 结果一查出来，
0: 嗯，
1: 哦，慈济是真的这条钱被骗了啦，然、嗯、因为我给理清那个前因后果，
0: 嗯，
1: 伊的这类哈，这个女诈骗律师，他就跟慈济说，哦，我才像，我当哦去敲掉一点，这个 BMT 疫苗，然后
0: 鸿海啦，伊讲鸿海啦，台积电买疫苗嘛是有透过伊甲因的朋友啦，
1: 对啊，
0: 所以有办法替也帮慈济买到那个 BMT 的疫苗啦，
1: 啊，但是爱吼，
0: 但是爱先付钱啦，
1: 不是，爱红抽 commission，
0: 哎，对啦，伊
1: 不是讲。付钱，伊讲要有一笔哈、
0: 欸，
1: 就是差不多
0: 佣金呐、啊，
1: 三千万美金
0: 呐、
1: 啊，安、欸、
0: 娘喂，吼、
1: 哦，这
0: 金三千万美金嘞，吼 ，commission， 你看有人都是借着这种买疫苗啊，迄阵陈时中部长嘛，吼、嗯，又出来讲啊，伊讲哦，这个慈济要买疫苗，这个哦，我这真的
1: 他是好心提醒，
0: 一好心呐、啊，伊讲哦，现在有一些国际剑客都是跟他砍高啊，哦，利用这个，一种那种大家拢在抢疫苗嘛、嗯，疫苗不足嘛，吼、嗯，啊，就是有人的利用安尼出来砍高啊，吼、嗯，啊，就可能会有诈骗，哦、嗯，这样的嫌疑的丢啦、嗯，啊，哦，一种嘛还没哦哦，哦，一意思是讲购买疫苗的那个时候，还是要国对国之间的安尼个买较安全啦。
1: 对啦，国家去出名啦。当然，慈济、鸿海、台积电哦，都是很大的公司，国际上也很有威望。嗯、但是，一准那是全世界大家拢抢疫苗，有些不孝人士就会这样子啊，
0: 嗯、
1: 利用偷拐抢骗哦，这个事情，结果你看，真的、啊、就被查出来，原来哈，家底人、台湾人自己人骗自己人、嗯。
0: 对啊，对啊，嗯、哦，总共听。听说大概诈骗金额呢，吼，这找到十亿哈，六千万嘛，吼，十亿六千万。啊，伊主要骗得钱，那其实不是单是这个律师，这个女律师，她其实好像还有跟慈济的一个什么另外一个叫做伊呢，这么道德经的老师哦，吼，哦，道德经的老师，吼，这叫李世忠，吼，这一起好像涉嫌以采购 BNT 疫苗为例，有诈骗慈济10亿6000万的，好，这类的酬佣，哦，佣金的丢了哈。那么事后呢，哈，以洗钱，哦，将这钱呢洗钱，好，转去哈买黄金啦。吼，以前啊买黄金，搁得到即阵来讲，吼，所以我掌管了一下黄金，我讲， 哦，安尼伊个都赚一手呢，黄金金嘛，对哦，几年前的黄金，迄阵啊，伊为此机啊赔诈，好诈到的钱呢，他拿到了钱，他又去转买黄金呐、啊，哦，当应该不是全部啦，有一部分买黄金，所以黄金还保留着、嗯。你看呀，黄金更加金嘛个撸值钱啊呢，哈、哦，就这样子哈、哦，一大堆，而且也是特别吼，滴，干那吼，迄厝甲挖一个坑，啊，都加遐黄金嘛，啊，加遐现金嘛，规拢个藏滴，都真正存咧毒。毒枭啦、嗯，哦，黑道啦，唱钱安尼啦，啊，高个币都丢啦，哇、哦，鸟我哎，哦，我听人讲哦、嗯，其实有人家说啦，的啊，这讲哦，这个慈济的这个诈骗慈济界女律师哈、哦，伊加迄个道德经的老师哈、哦，师傅的丢，啊，两个哦，拢住豪宅哦，听讲住伫个什么台中天空树的豪宅哈、哦，哦，啊，钱嘛是藏你家啦，昨天那个钱哈、哦，他也是藏在他这个天空。空树这一栋台中的豪宅，听讲因平时咧食饭吼，吃饭啦吼，龙虾鲍鱼、龙虾鲍鱼，夹一嘴都甲呸掉，夹一嘴讲呸，无够好食吼，还是安怎？真的实在哦哦，有够吼。那这边为什么吼会被查到呢？好，都假的，不给阿你讲嘛，因为是
1: 他不是就查慈济这个，他是要去查逃漏税，
0: 对，
1: 他就刚好查到这个、嗯、这个诈骗女律师的这的公司，
0: 公司
1: 啊，怎么那么大笔的金流？
0: 啊，分散去足侪间九家其他高间公司，
1: 人头公司，
0: 对，人头公司，而且金额还蛮大的、嗯、啊，所以讲，就奇怪啊，转来一滴吼，一滴说未关头去，就查到伊的公司，好、嗯哦，查到这一家这一个人啊，这个诈骗的这些律师业公司、嗯嗯、哦啊，才发现哦，这些钱就是回溯起来就是那个时候对，好、哦、疫情的时阵啊，购买疫苗的，不，就这样才发现的。哦，所以讲吼，我就讲讲冤枉啊！迄阵啊，大家骂陈时中嘛，噶呢？陈时中是迄阵做甲老官红红安尼啊，真正是啊，
1: 没有还、嗯，其实就是还、嗯、哦，阿中部长一个公道嘛，嗯、也还那个时候哦，签哦，大家拢没讲，哎呦，是不是公吼？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台湾不是有自己有发明那个我们国内的疫苗嘛？
0: 啊，对啊，
1: 一堆人说哦，是不是为了吼、哦、要那我们自己的疫苗挡国外 BNT 的疫苗？陈时中部长啊，是可以说那里执政政府哦就。该死！结果两个人家早就看到问题在哪里了、嗯。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也被这个疫苗诈骗。好、嗯，阿中保定只是那个时候跟大家讲说要小心，要小心。嗯嗯、我觉得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还陈时中部长一个公道嘛。一个那时候一个身为一个部长，
0: 那一种国
1: 光疫苗，对，觉得是不是？你看哦，就是不让台湾人打 BNT 疫苗哦，要只打国光疫苗要赚钱。嗯，就是讲说谁现在谁才是傻子？
0: 真的是，哎。伊准备甲慈济迄落时阵，伊就骗啦。伊讲我有管道啦，吼、嗯，我会当买到 BNT 疫苗啦。郭台铭嘛拢找我，台积电嘛是嘛透过阮一个朋友。
1: 我们要讲就是说、嗯，那时候陈州部长不是去挡人家买 BNT 疫苗、嗯，他只是好心提醒。
0: 哎、嗯，你知呀？
1: 你知呀嘛？
0: 不容易。
1: 哎，
0: 啊，有人咧甲你砍，我国家出用国家出面都不容易买到啊。
1: 要丢啊丢啊！
0: 砍高啊！讲你给我钱，我都我都。
1: 你准啊？你看全世界拢咧。唱咧，美国嘛咧唱吼，美国吼，然后全世界国家级的力量都拿不到 BNT 的疫苗、嗯嗯、啊！你说好啦，慈济啦，啊，是讲台积电啦，鸿海很是很厉害的企业，可是这些企业在国与国之前根本一点吼，我跟你讲，这是很我力量是很弱小啊。咱台湾那个时候也是很弱小嘛，因为我们台湾是守得很好，然后人家说你国家出面都容易不容易拿到了，私人企业要出面，哎，真的哦、喔，台湾。啊、去看看世界长怎么回事啦、嗯、不要、喔
0: 所以齁、喔、那民众我当下、
1: 啊、
0: 好来这个律师叫陈玉轩齁、喔嗯、这个昨天齁、喔、在他那个台中天空树的这个豪宅呢齁、喔嗯、他所有的钱啦所有的齁、喔、都是都藏在这间、台中天空树的豪宅齁、喔嗯、在这设一个断点就对了断点长齁给他查出来黄金现金他听说那时候拿到钱为此要提的钱了啊、嗯，他就有一部分钱去买黄金，大概买了232公斤，232公斤的黄金 哈，迄阵买一定较俗嘛，即嘛黄金较贵哈。好来啊，所以讲哦，就啊，透过呢这个豪宅装潢，听讲内底装潢哦，非常的奢华哦，啊，这钱拢用安尼高咧比下都对啊。另外一个所在，你完全你拢唔知影哦。哦吼，啊平时哦，诶，听讲厝内底有二十人坐的足长的长桌哈，啊每逢啊这个啊特殊的节庆啊是年节时阵哦，哦，拢会含迄个咱都讲伊个什么道德经的迄个老师啊，迄个李世忠嘛，他们就是一起这样子然后诈骗的嘛，哦，就会在伊这个豪宅内底呢，在那个20人桌的那个长桌哦啊，那底下来聚会啊，那啊听讲龙虾鲍鱼用嘎一吹都配的，嘎一吹都配的，安尼你甲看吼，真正冤枉哦吼。甚至这个这个陈奕轩这个律师吼，伊为着要赢得的高端名媛的形象，常常借用的李世忠的豪宅宴客吼，啊，餐点都是高档的海鲜、法国的红白酒哦，然后佮派出的价值千万的宾利名车哦，去接送的这个宾客安尼吼。听讲哦，这个李世忠啊，这个共犯的对啦吼，伊起初伫咧侦讯的时阵吼，好他在被侦讯的时候，剪掉甲准备食饭时间到啊，准备便当没有一家，不爱家呢。我不吃这个餐盒呢，吼，哦，伊要求伊家己自己带的精油果腹，哦，加精油果腹，哦，但是因为精油无法度带入看守所，哈，啊，所以讲哦，听讲他羁押之后呢，没有办法，加精油呢。哦，听讲伊嘛拢个信众，伊诶一挂信徒吼，吼拢讲爱食精油，爱食精油，精油食会饱，我是搞不懂啦吼，他就是这样子说啦吼，啊，到尾也被羁押无啊多，精油又不能带进去看守所，所以讲尾啊嘛只好把迄个餐盒食了了吼，饭吼，遐个便当拢食了了，唔食你卖食哦。
1: 当然了，慈济在这个诈骗案里面哦，他是受害者，但哦，那买了最后慈济还是有他依慈济的名义去捐出疫苗，而且慈济也认为说哦，这个3000万是 commission 哦，那当然是一直被骗嘛，直到最近才查出来。可是哦，南宫长慈济哦发了一个所谓的声明稿。声明稿，我人家说这个声明稿值得玩味。为什么？一波公明明在人的宅个呕出来嘛，这样子很金嘎金嘛嘎哦，都藏在这一个诈骗犯的家里面。但是慈济的声明稿里面，他竟然说，只要法院最后判定哦，这一个哈是真实的诈骗的话，那请把这一个10亿元还给本会。他你明明在那个诈骗剪掉都查出来是诈骗，你没有去控告他，反而说哦，他就丢一个说啊，如果确定是的话啊，记得钱记得还我。也好像不痛不痒欸，我是觉得这样很可怕欸，这种所以很多律师也在觉得说欸，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他是诈骗，前面我们2021年到2026年这5年期间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被骗嘛，但是剪掉都查出来说第一时间慈济应该去控告这律师喔，这一段时间的诈骗还有损失的一个请求就没有，但是说喔，法律如果确定他有罪的话，请记得把那些钱还给我，就这样子，而且对咱所以阿吉公对咱们来讲，对哪种看他
0: 好像那个声明哦，我跟你讲啊，
1: 不痛不痒，
0: 他慈济规模那么大啦，啊，伫咧应付这一点东西，顶头下一挂，吼，底下咧主事者安尼吼，啊，底咧啊应对的这个媒体阿吉公外面的那个风风雨雨，那一份声明里面，我就讲干妈公比较奇特的，就是讲艺术公，我还不认为有他，
1: 对
0: 有
1: 罪，要先等司、
0: 啊，等到真的司法。正确哈，等讲新判，好确定讲，他就是诈，那个的时候，
1: 记得钱还我。
0: 那个时候才拿钱哈，在就应该是可以拿回来按呢、嗯。有一点，
1: 你哪节见熊啦？你
0: 到底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骗上当了，还是
1: 不知道？
0: 五郎公还是这个不便说啦哈、嗯，还是
1: 那全公几根见熊的公司来讲，嗯，你就知影讲啊，过去你付出的 commission 哈、欸，哦，就是哦，不是真假哦，对方不是拿给真的给对方买 BNT 人，是被这个中间人给侵占了。那、嗯、公司第一时间的割啊，对不？一定把这个吼，这个中间这个前客各家变鬼。哇、嗯啊，怎么我不会有一个公司知道自己被骗了之后，还这样子说啊？等哦，司法确定他有罪的时候，我记得把我之前哦被骗的钱还我。嗯，欸咱一般咱诈骗集团，那都得诈骗集团，你骗哦骗一个五万十万，你得第一时间的冲去要甲讨钱啊，十亿呢？嗯，还是说十亿不是钱哦？真好哦哦哦，好像十亿跟他十块的感觉哦，真好真好哦，有钱真好。

0: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好，好来听众产品分享，
1: 来听吗？听话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去年我的骨密度是负5.5啦，我都开始吃恁的钙粉，我今日检查吼，那负0.5呢。
0: 哦，
2: 进步2.5，
0: 进步太多了呢，好快啊！
2: 0.5啦！
0: 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没正常啊，吼！
0: 哦，恭喜恭喜！
2: 对对，今日的钙粉啦，
4: 你去公司咧办，我都给他买钙粉钙样的。
0: 哦，
4: 那个时阵袂得老水的，
0: 哦，
4: 我丢胡错的。
0: 嘿嘿，
4: 啊，两个今天跟我买哦，
0: 嘿，
4: 讲迄广告的黑白相，啊，我一到尾也有效哦。
0: 哦，
4: 嗯，啊，都有效呢。
0: 哎，
4: 是啊，两个都惊讶，讲啊，都有效呢。
0: 恭喜恭喜！
1: 哦，不用惊讶，本来就好啊。哎，多开心的时阵，咱的骨质受伤，尤其你看到那骨密的检查时阵，哦，-3、-4，我甲讲，看到这不够，心一定凉一截啦。我讲我惨啊，我了感觉讲，我身体足健康啊，像那骨质密度，-这严重，骨松的这严重。咱的骨头哦，真正是肉包骨吼，肉包骨，所以你无法度去感受到，还是讲看到讲你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去检查嘛。所以咱大家若讲去骨质密度检查，买那是那么严重，不要再等，不要再拖。咱的得力选哦，该混的叫啥当家吼，三餐哦，骨密骨松不够的话吼，就照三餐吃，一顿两汤匙啊，两杯匙啊，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时间补的，什么3个月半当。你再去回诊的时阵再检查，我讲惊掉下巴的，绝对是你那个医生。你顶个还不是-4吗？啊，起码来龙变正常啊！这短短的半年期间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就是好好啊补充你的钙质，得力珊瑚钙粉。明天爸爸节，去哦问这个哈基点耳棒还有没有大组10000块哈，一组1万块，是讲5000块的得力酸哦钙粉。我开嘴，我们有机会哈，那个得力酸哦钙粉一罐2500块，日本进口100%纯钙。基点耳棒位等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

香港有一对母仔囝去新加坡旅游期间，伫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大闹，吼、哦、啊，即、这个四十二岁儿子呢，吼、哦，用脚踢伊妈妈，吼、哦，妈妈六十五岁，哦，四十二岁的儿子，吼、哦，不但用脚踹六十五岁的妈妈。然后呢，还把路人啊、这个打伤，桂楼人打伤哦，老尾呢，好像路人这个报警，哦，报警了，警方来处理的时阵、这个妈妈还拒绝配合警方，呵呵变成妈妈哦，拒绝拒绝配合的这个新加坡的警方啊、哦，而且哦，本来警方就是讲啊，这对母仔呢吼，说要带回吼、哦，要带回警局的对，结果这个妈妈佮甲警察的手转的嘎凶转个嘎吼、哦，咬伤警察的手，事后佮不认罪吼、哦，到即阵啊，这个代志其实是经过两年啊，吼、哦，这是两年前的事，但是啊、哦，为什么现在讲就是这一对母子？到现在才双双被判刑、被判刑、这妈妈现在已经也年纪更大了、所以被判刑、所以说、护照那时候警方去现场处理的时候护照也不愿意拿出来、也不愿意配合这个警方的调查、这个妈妈还把警察咬伤、真的是、连那个民众、民众人去改本来是看孩子在打妈妈民众挖去那个、想要说、要维护他妈妈结果呢、连这个民众都被这个儿子呢、给打到上衣、不但给肩给摸、结果呢后脑勺呢又受伤，耳朵出血，这脑部血肿，膝盖擦伤，手指淤伤，你看现在一对母子竟然是这样、好、但是我讲判下来，不过伊是不是已经这已经两年前的代志啊，一个爱处六个月的监禁，吼，啊，一个爱迄、那个妈妈是六个月监禁，啊，这个儿子呢是判要坐牢十天，吼、哦，十天，嗯。好，那唔该用鞭刑诶，对不？唔是伫新加坡犯法吗？好。啊，但是我伫咧想讲，这个事情是2024年发生，啊，你即马判决甲即阵才落来吼，啊，判要坐牢，啊，那到底这两个人还吼、是香港人啊？应该无可能即个人个，啊是个啊无也当甲引渡去嘛，引渡去啊。

0: 好来，昨天我又看到一个，也是哈，这个中啊，一个中国的女子的对吧，查某的哈，爱坐无人机的时阵，好，我们再是第一次搭飞机啊，啥呢？她是哎，可能是第嘿上飞机了啊，坐落了，干嘛讲哦啊，这那。这个座位这么小哦，啊坐起来呢哦，啊就挤啦，那个座位遐尼细哦，坐得不舒服啦，不舒服。然后伊就起来呢，落落实，啊就看到前面的那个啊这啥，人迄个头等舱啊是商务舱，唔知啦吼，伊就讲哎。啊，前面够有足侪座位，空诶无人坐，而且那个座位比较大。哎呦，我都讲，冲咧都要去坐啊，你知道？当作咧坐公车呀，哦，占用占诶都会使吼，直接都冲诶吼，要坐迄个商务舱啦吼，我们就当作是商务舱。吼，诶，结果人迄个空服员都改动啊，伊讲诶这不行啊，哦，这是商务舱哦，你的座位是经济舱，你不能来坐这里。伊讲我为什么不能坐这里？这里空位啊，没有人坐啊。啊，那么多位置都空的啊，我为什么不能坐？哦，这里的座位舒服多了，我为什么要去坐那个又挤又小的座位啊？底下跟人乌龙一波，无人机还没起飞，那时候飞机还没有起飞，为了记得这个哈、哦，中国这个女子安内行为，结果无人机哈底下，然后突然呢，他拖拖索索也慢了一个多钟头哈、哦，点我坚固哈，哦，无人机才起飞，所以哦，真的很糟糕哦，真的是有的人今天出门一点。尝试都没有，又说哦，消不受一个呢，哦，哎，为这个呢，安怎改，可能讲未听呢，哦，啊，这个空服员可能又不敢太用那个，直接用强力把它好、哦、改拖落去，完了 ，difficult 了，直接给你拖落呀，哦，所以讲哦，伊啊那个大喇喇，伊都底下坐啊，位置都空的，那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嗯
1: 演习刚才结束了，
0: 结束了，
1: 所以很快啊，就像半小时而已哈。嗯、啊，这个下个星期一就换中部地区哦、嗯，包含嘉义嘛哈。嗯，然后这个再来就是北部哦、嗯、啊，不，再来就是东部，然后最后是北部。哎、嗯欸，所以担心
0: 什么？有
1: 东部啊。东部啊，
0: 中部，
1: 东部
0: 在东部，
1: 到最后才北部嘛。
0: 在北部
1: 啊，但中部跟北部会有这个网络降速的这个哈、嗯，这一次特别加入公安的手机啊，我讲啊，30分钟啊，我给你 N 七吧，我来划个手机。哎、欸，老、嗯、公奇怪是吧、啊？怎么网络打不开，网页打不开哦、嗯啊？那个 YouTube 看不到、嗯、，Facebook 看不到、嗯、啊，这个就是降速处理啦。
0: 嗯，时间也不一样哦，是的，下午、哦。
1: 哎、欸，对
0: 哦，只有南部是在早上。哎、欸。嗯，对啊，所以讲下礼拜哈、嗯，这个
1: 哎，要这个演习之前，嗯、我们各个台就没有共讲、嗯，因为好像下礼拜的都是在下午了。
0: 对，网络会有降速。
1: 对、哦、那中部演习跟北部演习会降速。
0: 我刚的问朋友讲，是安怎那北部、中部的演习时阵网络降速啊，南部这边没有降速，一共南部这边因为是早上。早上北部中部是下午。我啊，早上起来那早上都没降速，伊讲早上伊人咧做股票，嗯、对啊，伊是阮朋友讲的啦，吼，金融界的朋友说，唔知是不是安尼，唔知啦，吼，好。

0: americano, americano。
1: 来，今天给立秋吼。
2: 对啊，
1: 有七个县市今天会大雨开炸哦。
2: 哎呦呀，
1: 那白海豚台风哈，有可能哈，不排除就有机会会发布海警啊，也不排除路上啊，这个台风警报哈。好来，那会下大雨，今天七个县市是南投县、云林县哈、山区啦哈，另外嘉义区、嘉义县、台南区、高雄区、屏东县、甲恒春县的哈，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县市是会下雨的，所以说也请大家注意啦，这个周末八八节天气是不稳定的，下礼拜呢，下礼拜应该也是一个受台风的影响，也是天气不稳定，所以请大家格外的注意防台啦。
2: 对啊，所以这个今天是立秋嘛，立秋是咱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不要紧看，二十四个第十三个，我们年已经过一半了，2026年已经过一半了，也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啦，每当的这立秋差不多就是8月7号到8月9号之间，你看今天就8月7号啦，这什么意思呢？立秋什么意思呢？表示呢太阳到达这个黄金的135度，然后在气候上呢，立秋意味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还没有过去，即将过去，秋天即将来临，而且还没来临，所以在台湾呢，等亚热带地区哈，这个时候还是处于所谓的秋老虎，我们没有什么秋，还没有什么秋高气爽，但是秋老虎当下反而比暑假夏天还要热，
1: 比夏天还要热，
2: 对，
1: 它秀啊呢哈，好嘞，正确来讲哈，立秋就是农历6月25号哈，农历啊，那以农历来好，以农历来确定的是6月25号哈，那到今天晚上7:42的正式。交接吧，就交接哈，变成进入立秋的掉哈，代表这一天立秋这一天的代表夏季结束，秋天开始，但是暑气未消，无遮紧哈，即大家拢知道，有大家拢立秋了，才正经咧大烧热哈，所以民间才会有晚立秋或者是秋老虎哈，即、這个发威，天气依然炎热哈，这种的情形。好嘞，所以立秋咱的食，咱有一挂传统习俗哈，立秋。你都爱食西瓜、食盘瓜，就是吃西瓜、香瓜，这样把暑热哈，把那个暑热把它咬走，咬掉，再迎接凉爽的秋季，那也上食秋梨，搁食秋桃，今嘛这个时阵，秋梨来啊，秋来啊，搁秋桃，有滋润保平安的意思，搁来就是讲晒秋跟收纳，晒秋就是你会当利用这个时。时阵整理的屋盖环境，穿西到你的这群聚房间内底变成啦，枕头啦、枕头布啦、枕巾啦等等，安尼迎接换季有时候唔是讲一定这个时阵的换季啦，的天气都会变，温度都会变，但是有时候咱就是讲，换一下卖讲，你的床巾、你的枕头巾、你那被，你用盖偌久啊？对不？有时候换一下也换个心情、
2: 没有错、
1: 对不？对不？哇，今嘛这个什么天气，咱都换一个什么款的色彩哦、有时候就配合那个天气还有温度，也让自己有感觉哦。好，明明的一间老房，困几十年的老房，但是、只要把你睡觉的房间群聚稍微换一下的时候，有时候、你也干嘛讲，又是焕然一新，
2: 没有错哦，哈，换新换新嘛。
1: 秋天的时阵，加食一挂莲藕、百合、银耳、山药、甲梨子，哈，白色的食材的食物，这些都是当滋润哈，润肺啦，它

0: napolitana.
1: Una canzone napolitana.
2: 嗨，来，
1: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的进攻歌，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大家 super 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0: 咱的互利元素哈，来对，咱昨天有讲到，我们昨天讲到的是那个什么，介绍咱互利元素来对，
1: 洋甘菊啊，
0: 洋甘菊哈、
1: 对。
0: 那么今天呢，哈，我来跟听众朋友介绍哈、就是嘛是咱的这个互利元素来对其中一个成分、叫做芝麻素哈、很重要哈，
1: 没错，
0: 很重要。咱的这芝麻素，那芝麻素呢，哈，是什么东西？芝麻素呢是存在黑芝麻，黑芝麻、白芝麻来对哈，珍贵的植化素啊。每一颗芝麻里面大概只有 0.5% 的、这个芝麻植化素。啊，这个芝麻素、就是一些植化素主要的功效就是帮助入睡，还有强力抗氧化。
1: 哦，赞。抗氧化，
0: 然后可以当调节到你的生理机能，
1: 对啊，
0: 啊，可以当减轻日常的压力跟疲劳，所以既帮助入睡，又可以抗氧化，又可以呢维持咱的心血管的健康，哈、所以讲哦。真正有咱的护理元素里面的成分，每一个成分，芝麻素只是其中之一啊。好、那包括洋甘菊啊、芝麻素、大豆异黄酮素，有这个咱讲的姜黄素、脯烯氨酸哈、有机会咱一个一项一项来个听众朋友介绍。
1: 对啊，咱常常讲抗氧化，抗氧化嘛，想要抗氧化到底在抗什么氧化？抗什么东西哦？其实抗氧化就是咱清除咱哦体内内底过多的自由基哦，来保护咱的细胞不被破坏，延缓老化以及预防疾病的过程哈。咱人哈，他刚好在空气暴露在空气中，咱人哈，他跟他替点感官一升一升，所以每天的新陈代谢啦、熬夜啦、压力啦，还是讲接触哦紫外线、空污等等哈，会对咱体内产生啥一种不稳定的有害分子，这个物件的叫做啥自由。自由基也对咱身体造成什么影响哦？自由基会抢夺咱正常细胞，造成咱细胞受损、发炎、皮肤吼会有摇魂颠颠，引发慢性病甚至癌症。所以说，做好抗氧化、抗自由基这个动作，吼，对咱人来讲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尤其咱即马吼，我们身处的这个环境嘛，空污啦、紫外线呐、而且讲很多的有毒物，我们接触到的话，哦，很会造成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所以，抗氧化、抗老化、防衰退，吼，咱的护理元素来对，足侪升温，对这个抗氧化是。倍棒，一级棒的啦！
0: 对啊，所以刚人讲，咱人哦，身体开始你的睡眠不好啊，你开始皮肤在衰老啦，或者是说你的睡眠哈、品质啦，各方面都在下降。其实这个肝胆供的是我们人体的氧化。好，咱的氧化哈，咱的肉身体的氧化啊，氧化用较形容的，较好，大家较知啊，就是讲。我比如讲，我一条鸡啊，啊是一条苹果，我甲削皮之后，我甲切开，啊是甲对切，甲破开，啊是甲下皮了，你甲放底下一款呐、啊，一直一直乌噜有没有？会变较乌噜，吼、哦、啊会较暴气有无？就会一直暴气，啊这都是氧化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呐，啊你话老的暴黏黏，啊较乌噜，对不？吼、哦、这都是氧化，咱人嘛是甲水果甲迄同款啊，我们会氧化。啊、所以呢，有足侪是咱的食物食材内底有足侪是当对抗氧化，帮助我们不要我们的人体不要那么急速的氧化，就是不要那么急速的衰老、一样哈。得力得是安呢，所以很多啦哈、有很多食物啊，所以咱的护理元素内底哈，它除了有舒缓放松以外，也有抗氧化的，包括咱讲的芝麻素也是啊，包括这里洋甘菊、姜黄素。尤其姜黄素我们有另外一天再找来讲，这个都是很好对抗氧化的成分，所以你爱讲 你来讲，你保养、食保养，用这用这也是好最好的效果哈。啊，睡眠，因为有足侪人开始呢，那你衰老退化掉，你的睡眠也会受影响。咱体内的荷尔蒙降低，指数降低，也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外观，影响到你的心情，反正都不好的哈。哎，给你哦，加护理元素。
1: 哎，来准备个护理元素护二代。几点个忙位？等位各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大概哦，俄罗斯哦，这个自从对乌克兰发动这个战争到即阵哦，哎，其实也真的是死伤非常的严重。但是独裁普丁呢，哦，一直都是不肯哦，不肯停下来啊。咱今两天有讲嘛，讲这个像独裁者，因啊愈久的时阵哦，愈久的时阵，伊就愈会变得更可怕的对啊啦。哦，等他自己衰弱虚弱的时候，他反而就是好，伊袂讲啊，我来妥协啦，我来安怎，他不会的，他可能会更是会变得更残暴，好，更恐怖安尼的。好，好来，不过我今天不是要讲普丁，我是要讲俄罗斯的女性哈，即几年战争来了，有足侪俄罗斯的男性呢上战场了死掉，哦。而且要不然就受伤，那你那武当下受伤了，可能也就没法都搁再上战场了哈，死掉的也不少哦。各方的估计呢，哦，拢有一寡这个，拢有一寡这个数字的差别啦。啊，一般来讲，人讲少不了，大概离不开这个数字啊，在100万左右。100万左右哈，这个死伤哈，尤其是死亡的部分也是逼近差不多有60万哈，很恐怖呢哈。这个战争，你看啊，一个领导者为了一家的哈，不愿意哈，真的不愿意示弱哈啊，所以一直要再把民众哦送到战场去送死哈。好来，这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的女性竟然就衍生一种哦，这个。发财的哈，发财说起来是不好听，但是其实是的确真的是我这样子哈。好来，就是俄罗斯这几年有女性专门要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专门都嫁给那个俄罗斯的士兵，好。跟他就很快哦，反正就我就很快就跟你结婚哦，不，然后呢，也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去战争。死掉，抚恤金一点点，所以就是有人
1: 说，咱台湾还有我们学生粉红收视队哦，
0: 哎呀，就黑寡妇，咱的粉红收视队就是拢，迄个不是拢足济吼啊，来嫁迄个咱中国的吼，早期足济中国过来的吼，啊嫁咱台湾的迄个老农民啊，有没有？哦，老农民啊，
1: 老配少，
0: 哎呀，对，
1: 啊，农也不要讲那么难听啦，人家娶她，也是有得到，
0: 也是有真爱啦，吼，
1: 不是有真爱，她也有得，不一定是
0: 也有。得到呀
1: 不一定是爱不爱啦，啊，就是他有得到他的照顾或被办呐，啊啊，我觉得刚刚粉红收视队真的
0: 这盘呢，
1: 很难听呐，啊，
0: 就是
1: 对啊，
0: 就是一个这农民过世掉，他那个他的配偶还继续可以领他的一半的那个呢，哦，薪俸啊，哎呀，啊，农民不是都每个月这个农民那个嘛，哎，那过世掉哈，他不能领到原本应该全额，但是还是可以领一半呐，啊，真的啊，所以讲哦，我就在。人讲，哎，嫁农民啊，有人收视队，有当时又讲，哎，这个迄个料，佮嫁另外一个农民哈，但是他可能不能同时领两个吧，哎，
1: 不知道，
0: 或者是他再嫁也没关系啊，他再嫁，
1: 这个叫修法，如果真的要防止这个恶意的，那就修法，你只能选领一份，
0: 好像
1: 如果只能选领一份，如果他再嫁，就不是为了要领钱，对不对？
0: 对哇，专门拢嫁老农民啊！即马在俄罗斯，就是拢有诶查某诶，专门要嫁迄个，嘿啦阿兵哥啊，哦，锁定哦，即将上前线的阿兵哥呢？啊，阿兵哥也讲好啊，反正我上战场，不晓得能不能回来呀，啊？哦啊，如果可以回来的话，哈，哦，哎，欸，那这样子，哦，有人找因啊这么主动啊，愿意跟我这么在我都不知未来生死的时阵都被给我，那何乐不为？
1: 所以阿兵哥说他笨嘛，他没有啊，他也得到温存呐，啊，或者是什么？哎呀，啊，这个其实就是两造的需求嘛。我们不用去美化人性哦，啊也不要觉得娶的人真的很笨的。
0: 这个女性哦，俄罗斯女性一直是诱骗对方闪婚哈。哦，伊唔是干呐，要跟你温存呀呀，因为啊，你爱跟他结婚哦，吼，就是啊，所以就要逼的说他很快就结婚哈。
1: 那这样，这个这样男的难道都不知道吗？哦，对不对？
0: 啊，知道就是
1: 啊对啊，所以他也知道他上战场就是有对不对？九死一生啊，对不对？啊，你如果他回来的话，伊嘛是阴谋啊。
0: 闪婚之后呢，阿姨呢上前线死掉，阿姨莫得当收那个阵亡抚恤金嘛，
1: 啊，
0: 哦，听来讲，所以伫因俄罗斯今嘛有足侪官员吼，甲媒体拢把称为这样的女性叫做黑寡妇哈，啊，今嘛吼俄罗斯因为经济愈来愈恶化，好，然后因家己的燃料嘛一直咧短缺哈，啊，这个部队的伤亡人数一直攀升，哦，那不是讲嘛，讲今嘛家己俄罗斯拢哦征兵越来越征不到了，哦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是北韩的，北韩的人有钱好领冲啊，好来，啊，他自己俄罗斯的领土现在也都不断遭受到乌克兰的这个袭击，所以说现在有俄罗斯的官员的要求当局说要打击这一类的诈骗，他们认为说这一类的女性是诈骗，
1: 只要立法就好了，就是同一个人他一直能领一次就
0: 对、欸
1: 對啊、你说好真的跟他结婚，你没办法让正常结婚，但是他一直催不要即将 上战场上结婚，那个真的就是诈骗、欸、其实立法就可以阻止了嘛，同一个户口一个名称配偶你只能领一次，这样就不会有诈骗了、对啊，
0: 你记得根据 CNN 的报道啦，吼，我伊讲俄罗斯有一个男的59岁，59岁啊，无甲因家的人讲，伊就加入军队，并且要去战，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甲一个减伊22岁查某囡仔登记结婚，哦啊，结果这个59岁的男子叫尤里，哈，尤里上战场了的死亡，哎，的阵亡啊，哦，啊也新婚妻子的变成法定继承人，
1: 那先歇滚，
0: 好，等一下再说。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香。
12: 日本人的食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一类人生，我是朴克，
1: 我是小军。来，咱拄则讲吼，即、這个俄罗斯即马已经有官员吼发现讲，哦，即、這个俄罗斯女性吼，即、這个。已经有很多这种现象的，是故意要去找那个已经即将要上战场的男性哈，跟他闪婚哈、嗯。然后呢咱马巴公鬼哈，一共俄罗斯的这个这个阿兵哥哈，大概从上战场哈，都上战场，因刚不呀，这几年来哈，这已经是兵源不足哈，啊，那个募兵哦，有足侪拢无啥物经验的，或者是年纪还很轻的，要不然。就年纪已经很大的，嗯，
0: 就全民征兵啦，啊，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什么的，
1: 拢叫拢甲你无来，
0: 只玻璃的可以上战场啊，
1: 因为要兵完不久啊，啊来了吼，拢差两礼拜甲你训练呀。我就这样，拢根本唔捌提过钱，我有甚至有人讲啊，我都几十年老乌啊，都根本都寡
0: 固，退役很久，哎，
1: 对对对，
0: 对啊对啊，
1: 减就很快，因为你兵员大大不足，就很快两礼拜训练的，OK， 就甲你杀出去，甲你踢出去，上战场，哦啊上战场了，正式上战场，哦二十分，因讲吼，人有
0: 迄落，
1: 有通过讲二十分，大概正式的讲冲啊，安尼上战场吼，差二十分的狙击啊，吼就这样，只要上战场哦，就是这样，二十分钟平均呐，吼，好二十分钟就狙击了，吼。好来啊，所以讲你呐，特别上战场之前哦，啊，我会找你呐，啊，都来跟你请枪啊，然后呢，很快跟你闪婚，好，那就去登记结婚啊。如果你啊，这个阿兵哥一上战场，这个军人他上战场了，他死亡很快，好，没几工，好，对不？哦，难讲嘛，训练两礼拜啊，两礼拜了后，伊可能伊就甲这早因啊讲，我要落部队啊，我要上战场啊，伊就甲你闪婚啊，去去免了，二十分就去去啊，哎，都当领偌济呢？500万卢布，哦，500万卢布到合台币200万，难讲吼，可能他有一些无讲的啦，大概就是都可以领到200万啦，死去啦吼，死掉安尼吼，200万到320万卢台币啦，合台。大概就是阵亡的这些士兵可以领到这样的抚恤金的，对吧？哈，啊，咱都话讲，这个59岁这一个这个军人的，对，叫尤里哈，啊，伊就是要上战场的两公斤啊，甲一个减伊22岁，早因啊登记结婚啊，结果上战场没多久就死掉了，嗯，啊，结果呢500万卢布的去有一件帽哈，好登记两公哈，好登记两公的上战场，这个帽领去啊，结果我都发生。事情的是安怎？这个查甫也查甫囝，好，这个战死的这个军人，他女儿已经37岁了，嗯，哎，他女儿37岁哦，刚好跟他这个结婚登记结婚这查甫囝啊变一回呢，因讲吼。爸爸战死了，结果钱没，不是你啊，你啊无呢？伊讲哈，啊，你爸爸有，你因某领去啊？那哦，都我用安尼咱的情形来形容，因某领去，我爸爸有无？当时有无？有啊，才有登记啊，某咪人啊。哎呦，无当时登记，当时结婚的，伊讲要上战场的，前两天登记的啊。伊讲我从来无听过，我爸爸讲伊有交女朋友，伊有个结婚，我嘛从来唔捌看过迄个查某。啊，结果起码是爸爸吼，哦，上战场死亡的钱，竟然是那，人家老婆领走啦，好，嗯啊，就是这样，有这种的情形哈。哦还有就是还啊，各有发生
0: 哦。你说不定谈恋爱很久啊，
1: 好了，
0: 你要上战场，那你对不对？
1: 你要上战场，
0: 对啊，你好像就把人都50几岁的大人都当成傻子，哎呀，
1: 好，那俄罗斯这些官员是在搞什么？
0: 不是，其实我们这种红红仅干单周记啦，只要做一个方式就好。他还是可以给配偶，但是呢，

0: 要防堵这种哦，被上战场之前该结婚、欸，你至少要结婚一年以上，欸、才能够配给朋友，这样就好啦，嗯、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哦、粉红收视队哦，还是讲这黑寡妇的问题、欸，你定一个期限嘛，你哪讲哎，直接也婚姻一起一当一雄，哎、欸，那直接是正常的嘛，啊，两三天那可能真的是诈骗的会比较多啦，骗保险金的比较多啦。
1: 还有一个咧、嗯，这还有一个，这是去年吼，这是案例之一哦、喔嗯啊。这其实是足济啊，这案例之一，但这个足夸张的吼、喔，这个足夸张是去年在迄个军病院的护士，军病院的护士啊，今嘛啦，迄个在乌克兰战场受伤的军人吼、喔，大概受伤的吼、喔，都拢上来这个军病院嘛。嗯、啊，伊在军病院咧做护士吼，我跟你讲，这个护士吼、喔。伊利用这个伤兵病危，知影讲这个可能吼无法度救未起来啊！吼，病这伤势足严重的病危之际呢，连续含五个阿兵哥，吼，连续跟五个士兵登记结婚了，五个哇你嘞，五个哦，然后诈领抚恤金，落尾吼，哎啊奇怪啊，这个死去啊，伊去领，又讲我甲伊登记有结婚啦，有登记结婚啦，迄、那个也是伊去领，啊你是。几个啊？五个，查到讲五个，伊连续个五个，伊伫军兵，伊怎讲？迄拢要翘啊！吼，这伊袂起来，伊就改登记结婚，登记结婚就这样。吼啊，诈领五个吼抚恤金，结果后来就被发现了，对，被发现了后呢，事迹败露，后来就被开除，吼，被开除，吼，所以讲就是因为这样了，这种案例很多。
0: 没有，我觉得是法律的问题啊，怎么可能会跟同时跟五个登记？我觉得法律面的问题比较大。被人家钻法律漏洞了、对啊，对啊，对啊，这个听起来啊，不然你咱台湾有重婚罪啊？俄罗斯没有吗？
1: 啊，搞不好伊呢讲，就这个，伊有分哦，搞不好伊呢分讲，这个超哥是两公死哦，好好，啊，这一死啊，钱领到了，啊，你都无啊嘛，伊这婚姻的关就没有了嘛，那然后个他个个上，
0: 人这边
1: 好一批要个死的，
0: 人那这边迄嘛是也栽掉了，说实在不是这样子吗？哎呀、
1: 啊，所以呢，俄罗斯的官员因今嘛就是讲，哦，这不行，吼、哦，所以因今嘛要去啊杜绝这种黑寡妇啦，吼、
0: 哦，对啊，我就讲，你要结婚一年以上，才有资格。这样就好，定一个这样就好。你收我钱，你能该管人家，真的不会影响到真的有个感情的夫妻，然后也可以哈骗看成这种啊，龟缸特别啊海气啊，再见啊，行宫再几天就要上战场哦，九死一生去救，马上可以杜绝起来。婚约一年哦，半年呐、啊，不用一年，半年以上的婚姻事实才能够领这笔钱。解决、
1: 要不然真的呢吼，你个伫军病院的护士都嘛知影，
0: 对啊，
1: 排队也排好嘞，时间拢排好，这个大概八月的居居啊，迄、那个九月、我都安尼排落来，排落来，
0: 这马上，
1: 大个月拢咧结婚，
0: 你马上再掉啊。
1: 就这样，
0: 而且还算得准哦。
1: 哎呦，
0: 啊，你要办哦，怎么那种办一些死亡的手续，有的没有，马上还要再回头再去。哎、你喜欢吗？要去刚加灾呢，你嘛是让人摘掉啊，对不？而且时间要算准，你怎么知道在办前面那个人的、他前夫的丧事的时候，这个就不会在中间就挂掉、还是要兵员很多，怎样很多人都差不多一个时间被 on
1: 你。工兵，大家拢有
0: 新鲜货，
1: 拢有上来，拢有足济。对啊，哎呀，这是还是，
0: 但是他要跟人家培养感情哦。受伤的人想要要跟你结婚，
1: 受伤的人你只要一点嘛，尤其一个护士对你小坏了
0: 啊，对，所以你付出嘛，粉红收视队哈，对不对？有人付出金钱，有人付出情绪。
1: 好来啦，接咱开放call in，0800-77-5599，空码空空七七五五。

0: 来小君 Pocket，Hello
1: Pocket， 哎，我请问你一下，
2: 是，
1: 我买我吃我的朋友吃，我叫我买那个钙粉，
2: 是
1: 哪钙粉啊？
2: 是是是，
1: 按假价工。放晒放未出来
2: 哦，这是吼，咱的钙粉咧多讲过吼，咱钙粉多咧食时阵咧吼，补钙时咧好转的反应，所以你别紧张吼，这是正常的现象吼，因为你身体欠钙嘛，补钙咧好转时阵，都有当下有的人像你赶快会闭根，啊，有些人会有点轻微的腹泻，这个都正常的，这东西好事，而且吼是你身体已经咧吸收你钙质的时阵，哦，有一寡这反应，啊，你差不多一两天啦，两三天安尼的已经解决了。啊！你要改善这个问题，真简单吼、哦。你配菜汤，还是你食钙粉时阵哦，一点啊盐花啊，安尼就好。哎，
0: 这是
1: 谢谢你，谢谢
2: 啊，不会祝福你哦。
0: 补钙过程中的一个、
2: 啊、好转的反应啊，
0: 反应哈、哦嗯，哦，然后闭讲礼拜啦，哈、哦，有人会闭几遍啊，哎，啊，有人会轻微拉肚子，哈、哦，这反应不一样，啊、有人是完全无感呐、啊，
2: 也会补得很好、
0: 啊，也是一样啊，
2: 对
0: 呀、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
2: 对、
0: 啊，哦，这个都没紧张啦，哈，啊，但是有的人来讲，安尼我的排便迄个不舒服，我的哦就会中断，其实不是，安尼是唔对的，你得继续用哈、哦，过几天它就好了，嗯
2: 哦、没有错。
0: 哎呀，贵多几
2: 啊！卖甜哦，一张广告 ，V 的铃声。
0: 来，你好。
3: 那个盖混的当有谁要接回家没？
0: 不要，
2: 不要，不要，不要，
0: 尽量不要，尽量不要。
3: 感冒会当，感冒会问护理员是会当接没？
0: 可以啊，可以啊，哎呀，
3: 感冒可以哦。
0: 感冒，家你咧吃保健品，闹要紧。
3: 好啦，加西药啦。
0: 不行啦，当然跟西药就不要啊。等麦正会讲，
3: 可以吃吗？
0: 感冒的时候，当然我们的产品可以吃啊。
3: 啊，分开哦。
0: 啊，就跟西药就不跟感冒药不要一起吃啊。啊，就药。
3: 要
0: 你一
3: 点
0: 钟哦，油啊，就是拢卖甲做伙食，好不好？嘿，对，
3: 好，
0: 好，可以了，好，
2: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咱可以电话是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
0: Hello，
4: 小君诶，
0: 你好。
4: 一个哈，啊，伊即马即个诈骗甲处置诈骗这钱，即马掠着啊，充公害钱，即马要归啥？
2: 唔知个个啊，慈济无家己无，慈济嘛态度很消极啊。伊就讲，那讲真假，以这类是人是犯罪，三审定验之后，这熊俊杰一起读书嘛，他一定会做一些司法的公凡啊。这张杰声明稿，慈济说，如果确定他是确定违法，请把这个钱还给本会。伊安尼写，伊公开声明，我无后边讲哦，系啊。
4: 好险哦，慈济哦。
2: 实际家己讲，
0: 唔是马上
2: 的，是马上啦。
0: 这爱单书法去理清心盘。
2: 对，伊嘛，啊，实际别一下想得噶。
0: 好，谢谢，好啦，好啦，好。
2: 哎呀，
0: 慈济，我跟人讲，慈济不急，嘿，
2: 对啊，
0: 刚刚的慈济好像不急啦，不急。当家伊确定判断有罪啊，迄个时阵，
2: 慈济家己嘛吼，无啥要。
0: 好像啊，这不急的感觉。
2: 那一般公司的先甲假扣押，司法就先假扣押他的资产。
0: 乖乖的，嘿，来你好，嘿 ，Hello，
5: 线下，
0: 线下来二线哈，来 Shop One Pocket， 来你好，嘿。
6: 小
0: 哥
6: 你好，
0: 嘿，你好。
6: 就这当初慈济啊，迄当时到慈济有摕到迄个疫苗无？
0: 有啊，系啊，
6: 一毛退掉，
0: 哈哈
6: 哈。啊，那退掉，安尼一时段是算有付钱啊，啊，只是这中间有前客加退下钱，安尼
0: 佣金嘛，伊讲佣金嘛，系啊，
6: 中间伊退佣金啊，实际的付出钱啊，但是退掉下物件，啊，
0: 系，
6: 安尼咁算诈骗。
0: 啊，伊迄个，对，安内就讲退佣金，伊迄个疫苗吼，好像是。台积电要买的时阵，加入要台积电买的迄个分量来对安尼，吼，对，吼，等于有台积电本来就往那边买啊，就讲，佫加500万剂，500万剂安尼吼，哎，
6: 主要是实际付出遐钱，伊脑当初伊那迄个中间
0: 啊，也买还买，
6: 摕到钱啊，无可以免疫苗，啊，你就直接，啊，但是实际嘛摕到疫苗啊，啊，你该付出的嘛是该付啊，啊，
0: 你
6: 这边那讲是诈骗，
0: 迄个本来就不该付的啊，伊嘛唔是伊去迄落来的啊，对不？吼，系啊。咱听众咧讲啊，伊讲慈济有没有拿到疫苗？
2: 有啦，有啦，有啊！
0: 啊，伊讲安尼，那也算是诈骗？
2: 不是，慈济疫苗钱， 迄、那个十亿唔是慈济买疫苗的钱呢，迄、哦、是 commission 呢。啊，但是当初因买这个疫苗根本免这个 commission，、就是被骗嘛。
0: 嗯，
2: 不是慈济拿着十亿去买疫苗，最后没有得到疫苗，那这是两笔钱哦。
0: 好像是台积电被买的时阵，
2: 给帮
0: 你提到一提到这个钱佣金了，伊就转讲为台积电遐个加码类啊。
2: 简单说啦，这三千为什么会说不是被骗？慈济会被骗？因为当初需要买 BNT 这疫苗之后，鸿海。然后台积电跟那个都没有付出这个所谓的
0: 佣金、
2: 啊、如果真的有付佣金，真的有付给国外的佣金，那应该是付给国外的那些那个不管是中间人嘛，怎么会变在这个律师他们家里面？那个就是拐的嘛，就被骗的嘛。好像有一点就是台积电跟慈济的 BNT 疫苗哈，夹断啦。
0: 系啦，夹断啦，系啊，伊就是摕到这钱了，伊专讲那鸿诶、欸，不台积电要订的疫苗，我们这边再加500万剂，
2: 夹断嘛、欸，啊，所以夹断了吼，给哪讲真，如果真的有要付给国际的前客佣金的话，可能台积电或鸿海已经付出去了，啊，伊讲夹断，伊去甲慈济讲，哦，你吼、
0: 人，我最爱去咯，爱摕钱来收益得币，
2: 啊，最后进到自己的口袋，
0: 是
2: 这样子，
0: 就是他自己收下來、欸，
2: 不是这十亿元去买 BMT， 最后没有拿。拿到 BNT、那是两笔钱、
0: 疫苗也不是引起桥吹桥来的
2: 对啦，刚刚台积电
0: 搭便车来的啦，
2: 啊、但是实际有出钱买疫苗啦，有啦，有
0: 对，来你好，哦、所以对咱那大哥讲啊，我摕到疫苗，那我算诈骗。
7: 哎、欸，小哥你好哈、
0: 啊，你好，
7: 哎、我以前武汉肺炎期间哈、哦，疫苗问题，美国有送嘛，那日本也有送嘛，都是不同品牌的疫苗嘛。啊、那个刚刚讲的 BNT 是台积电他们跟慈济还有鸿海一起买进来的嘛，啊那是 BNT 啊，后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县市长哦都一直积极鼓励中国疫苗进来嘛，我是觉得为什么一直积极呢，可能都有佣金的问题啦，啊还有最可恶的是把我们国内那只高端疫苗打到趴在水，那是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我们家都是打高端呢、欸都没有副作用，那个高端疫苗真的很好、欸、真的不应该那个时候为什么一直要打那个高端疫苗、欸
2: 好了，我们回到这个细节啦、
0: 好好谢谢，
2: 对，人家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就在国际上就看到这个问题，就跟
0: 啦、
2: 包括一准那嘛就在管其政府说、你政府中央没有买不到，我们自己、那个什么、当地的县市政府去买，人家根本不会理你啦、而且早就人家在传说国际上很多这个前客，陈时中部长那个时候是好心提醒、不要被人家骗、
0: 对啦，
2: 而且对于那个时候的县市长讲完了呢，就讲立委讲完你的功啊，说那个中央阻挡哈、我们的地方政府啊，柯文哲也是啊，结果现在谁才是那个笨蛋？
0: 出来道歉
2: 啊！不用了，不用道歉了、哎呀，不，他们不会道歉了、人家今天就问蒋万安了，蒋万安就那边，到时候刚说如果中央有买足够疫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废话，那不是废话吗？
0: 唉，
2: 如果那个时候大家都买到足够疫苗，对不对？全世界都抢不够啊！
0: 有本事就买足够啊！
2: 去吹供就搞，
0: 谁有本事啊？哎呀，都不要只知道这个是个抽一个吹啊！哦，哎呀，来你好 ，Hello， 嘿，
8: 小姑你好，
0: 嘿，
8: 我请问一下，因为我过年之前有去日本福岛玩啊，可是不小心跌倒，然后骨折，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测骨密，结果是-3.1。如果结果我透过我朋友介绍还有听你们的节目都在讲、我的妈妈一去屏东去帮我买我昨天我有去买到那个上山的
0: 大洲的
8: 这周大洲我都有买然后我就当天晚上我就把价格减半隔天那个牙龈就不会那么酸对因为我想知道就是那个就是爱讲话说因为我目前有吃食品还有吃西药都要让时间所以结果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已经吃西药已经让一点多钟了这样
0: 可以啊，让一点钟可以啦，系啊。
8: 一个小时就可以。
0: 你都会记嘞，你都会记嘞。咱的钙粉，你什么时间拢会当用？你家你的西药浪费差半点钟至几点钟都会使啊？ 啊，至于咱的钙粉，你要什么时间？你要半暝半晡食饭，饭前饭后，什么拢无紧，吼，都可以哈。啊，食了未歹，你就照你管底安怎食，你就照安尼食得着啊。
8: 吼，啊，只能食偌济啊？
0: 啊，你本来安怎食？你唔是讲你食几工就感觉未歹，你就照安尼就好啊。嘿。
8: 哦，我是用有时候食两汤匙啊，平平，啊，有阵时食一汤匙啊，较
0: 尖。嗯。
8: 安尼拢 OK 吼。
0: 嗯，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家己感觉安怎 OK 的啊啊，安怎 OK 吼？
8: 嗯，我是惊减量，惊迄个要。
0: 你的负三点都很已经很不很真没哪讲，有一点严重啦，真的是严重哦，负三点多啊，吼，所以
8: 医生嘛安排我做。
0: 我建议你一天吃两盖啦，吼，啊，一盖你若较尖的，一盖一匙啊，较尖的，啊，若平时啊，就一盖两匙啊，安尼 ，OK， 然后家己赞，吼，好，谢谢，多谢，吼，以上。

0: 好，小棍 Pocket。
1: 你好，Pocket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也可以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讲一下、
0: 哦。请说。
1: 你刚才上个小时，就是十一点那个时候，你们讲那个话有一点不对。你们讲说台湾的女孩子跟那个俄罗斯的女孩子差不多一样。我们嫁给外省人的人听得很不公平
0: 啊。没有啦，我没有说一样啦，所以我说那不是这样啊。
1: 不是你讲的，是那个淑芬讲的。
2: 有些人并不是说全部的人都这样，嘿，有这种现象，嘿。
1: 不是，嘿，你没有说全部，也没有说不全部，说啊，像台湾的女孩子嫁给外省人啊，也是有那个。
2: 我唔讲台湾女孩子，你
1: 基金可以领啊。
0: 不是的，你要难，
2: 那不是
0: 攻
2: 台湾女孩子，
1: 因为你也许比我年轻，你不知道，我们嫁给外省人的那个的。
0: 没有，
2: 南起攻有一些中国
0: 中配啦，
2: 中配啦，
0: 不是
2: 中国来，
0: 你听错了啦。我们是说，
1: 你们在主持这个节目哦，我是觉得不错啦。
2: 好，
0: 好，
2: 杜家哈，你刚刚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中国大陆来的，我们
0: 不
2: 是讲
0: 台
2: 湾
0: 人哦。
2: 你自
1: 己不要有预设的眼。
2: 好，
0: 好，好，你先，
2: 你也不要自己。
0: 脑补啦，你脑补的啦。
2: 我们是说有一些中国的，好了，这个路配。
0: 我们不说，你看，
2: 好，谢谢，
0: 拜拜哈，好了，就不用讲了。
2: 都讲我冇讲台湾的早囡啊，拢安尼，咱
0: 我所谓说的粉红收视队，不是说我们台湾人去嫁这个哈，比如说哦，当初很辛苦哈啊，然后来哦那个台湾的这些哦老兵他们，我是说很多的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中配、陆配哦，中国的女子。新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是说一准那两岸开放之后呢，那些很多老兵他们就回乡了嘛。
2: 那时候中国那边、中国那边的生活较无遐
0: 好，我们是讲台湾的啦。
2: 哎、咱讲的，咱都有讲嘿。好啊，可能
0: 听错啦，听错重点了、
2: 自己太在意、所以
0: 讲没有人在讲台湾。
2: 来来，你好，嘿，
3: 嘿，
2: 小
3: 坤伯杰，好，
2: 你好，嘿。
3: 啊，今仔日这女士，不但是家己脑补啊，而且佮家己讲安尼歇斯底里，够好笑。啊，都无伊个代志啊，就来啊来个电话。
2: 好啦，
0: 对，误会一场，误会一场，
2: 好，
0: 都误会一场，没事没事，好，没事，误会没事没事。
2: 好，来六嘿 ，Hello 嘿，
4: 嘿，这五十岁的案例啦，给我讨这个明德新村家的都得。你带得来收拾队
0: 啊？对嘛？对啦，我们现在就
2: 哎，
0: 哎啦，
2: 好来你好，嘿，
5: 不给了，小坤啊，你好，啊，怎么台中那变五星旗啊？哟，哎，什么警察证、中国的这吼啊，拢有买好啊，叫中国买酒去啊，太容易在讲的吼，那是台中市叫中国酒啊，对嘛？
2: 我嘛感觉足奇怪，嘿呀、啊。就这啦，吼，真的很多有些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99，0800-775-99。

0: 所以这两天这个案件哦，我会觉得很像那什么，就是讲银行啦，银行有的临柜人员明明知道你要被诈骗了，然后苦心跟劝告说你不要汇款给他，他这个几乎是诈骗，妈妈把警察叫来啊，然后那个要汇钱的人一直说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阻挡我，你不要，你干嘛阻挡我汇这个款？嗯，我刚说阿中部长那个时候其实就扮演一个守护者的角色，
1: 没错，
0: 还是会被骗哦。
2: 李贺，
3: 你好，
1: 哎。你好，
3: 喂，新北市哪里有好买？
0: 来线下跟你说。
1: 来call in电话，要卡起来，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0800-7755-99。

0: 系，
1: 我系出去就是和恁两个分开啊。我原本咧出去出卖呢，嘿，以前拢要做假啊，啊，就是因为我拢认真食，我伫阮遮永康遐安买啦。吼，食了之后，我拢甲恁买大组来食。谢谢你们哈。
0: 食，啊，佫有无啊无？吃到沒有沒還是只有吃
1: 我很好吃的呢、
0: 哦、很好吃的
1: 我是人真吃的、
0: 哦、水水
1: 我吃三顿的呢、
0: 啊、所以你出去煮的是本来要换鸡出去结果都又摘起来了都好好了
1: 都好好真的你这罐真的
0: 厉害
1: 盖粉、哦嗯嗯哦、我才按赞呢、
0: 嗯、按赞哦按赞按赞一直按按按再按
1: 按赞呢盖粉有够好大家都买来吃我真的我出去你哪做那个啊？过来十万，那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
0: 要落去。对，爱足久的哦。
1: 那免走哈。
0: 嗯嗯。
1: 那买来吃尔就好啊吼。哦哦哦，
0: 水水水，好好，多谢吼，恭喜感谢分享吼，以上。好来哦，要卡电话机牌吼，咱卡0800-77-55-99嘿，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谢谢啦。好，0800-77-55-99，谢谢。

0: 周末是父亲节嘛，八月七号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的高雄的高雄展览馆有2026年国际茶、咖啡、食品还有酒的这个饮品的这个展览，哇，这不错呢，我会想去看。它有分南北馆嘛，有很多的咖啡啦，爱啉咖啡啦，爱啉茶啦，爱啉酒的在这酒的也有，还有一些咖啡设备商啊或烘豆商，他们这次都会在高雄展览馆展出哦。对，今天开始八月七号星期五到下个星期一八月十号哈，但是你在这两天的红台改应用的，希望是不要啦，办好哦。哇，就是别人有的一根跃跃欲试，我要去那边采购一番哈。所以这咖啡展好，还有酒品展在高雄展览馆。
1: 安多啊，讲迄个啊，那个女律师哈，伊用这个啊，慈济诈那个买疫苗的佣金哈，10亿，超过10亿嘛。啊，伊阵伊有买黄金起来嘛哈。啊，人讲伊阵买计小哪个即阵哈，那个黄金价格已经暴增3倍啊哈，3倍呢，已经3倍呢。以前啊，提过也去买黄金，今嘛变15亿嘞。
0: 所以
1: 真的是，
0: 所以啊上无价值就是遐现金啦，
1: 现金啊，
0: 现金一点用啊，对啊，你看对吧？因为现金迄阵啊1亿，啊5年前1亿，到今嘛1亿哈，这购买力就差很多。
1: 对对，
0: 5年前的1亿买不到现在1亿的黄金啊，对不对？
1: 啊，当然那时候可能一下子价钱嘛，就被唱一堆啦，吼，又不能露白呀，
0: 对啊，
1: 所以一部分买黄金的是买黄金就是迄落啊，没有想到说，买黄金，个孔的壁呀，你看啊，坑归你，那也没几年啊，
0: 对啊，
1: 暴增3倍啊，
0: 这些钱他也不知道，尤其这么洗钱防治法这么严格，全球洗钱那么严格，你这些现金跟黄金在那边，对来恭喜金价是负担嘛，他又不能。用你要买大笔的买车买房，如果都太用现金的话，国税局就查了。你看这次一基本的时候，国税局查掉呀，国税局在查逃漏税的时候，顺藤摸瓜，怎么查到这个公司？这个高跟公司，又是人头公司，有这么多平常都没什么在交易的公司，怎么有这个几十亿的吧？然后将近10多亿的这个汇款，
1: 哎呀，
0: 对啊。
2: 什么

0: Hello。
1: 喂，
2: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跟你问讲吼，你喙齿抹喙齿是迄个粉，还是迄个粒啊？几粒？
3: 咱的抹讲过吼，咱抹喙齿是咱得力酸哦钙粉，一起混，
1: 一起混的啦
3: 吼。混的，混的，混的，混的。
1: 哎，当食的当抹喙齿啊。
3: 当然的，当食
0: 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咧食的呀，嘿，
1: 哎。啊，抹喙齿抹抹困没劲啦吼。
0: 不紧，
1: 你困偌济？
0: 2000块。
1: 哦，安尼我来去运动咧。
3: 好，好，好，问看嘛，刚够大做啦，哈。
0: 哎，
1: 好好好，
3: 以上讲过，伊的人生。

0: 拜托啦，吼，卖大家拢个一直咧用 AI 啊啦，吼，那个 AI 你多听两次声音，多看两次 AI 的做影像，你就会觉得，真的，你也刚刚哦。哎，纯的 AI， 我 AI 制作的影片，像我有时候会看到，然后哦，农村呐、啊，哇，前面有小河流水啊，而且啊，各种种种菜、种水果啊，哦，那个画面弄起来，或者是说哦，房屋改造啊，哦，用 AI 去做的影片，哇，本来是安尼啪啪啪啪几关啊，你啊，哦，都变成哦，很漂亮的庭园，有没有？那个吼、哦，你看久了吼、哦，哎，你加看两遍啊，你就知影讲那是 AI 制作的吼。哦那个你就很假，我现在看的只要一看的，我感觉是 AI 这种啪，就我就划过了，划过了。只要听到是 AI 讲的声音、哦、那个明明就是他自己本人，只是他去用 AI 把它、哦、拍成影片，哦啊、声音就有一点 AI 化了、哦、你就会听起来就很嘎嘎的，你就不想看也不想听了哈。今嘛，咱过来有一个京东竟然讲用 AI 做发言人啊，你甲看麦啊，吼、哦，安尼吼愈来愈假啊，看是变安怎，真人。都白讲啊，个 AI 哦 ，AI 讲哦，这 AI 用 AI 这发言人哦，所以讲哦 ，AI 你真的你多听两次，多看两次，你就会觉得真的那是没有温度的哈、哦，就是嘎嘎的没有温度，不要再用了，真的不要再用了哈、哦。好来，你好，嘿，
1: 你讲啊，这要我 FB 加 YouTube， 嗯，看要最近两个月，哎呦，嗯，有够的。投了30%啦！
0: 嗯嗯，
1: 哦，
0: 对不 ？AI 你看到不？你也无感，你也干嘛讲啊？那是假的哦，那没有感情，没有温度，不行，你就会认为那个是假的，假的哈。明明真嘞，你可以跟哦，我是讲，哎、欸，刚刚看说，竟然咱国内有一个京东公要用 AI 做发言人、嗯、哦，所以哦，错了啊嘞。

0: 咱听众讲啊，有诶影片讲哦，一个水果吼啊，种伫迄个花盆啊，都会发足侪水果出来。伊讲迄嘛是拢 AI 迄落诶，哦 AI 制作出来的影片，全部都是诈骗，所以不要哈。听众朋友，真的哈，不要被这些看起来
1: 或者是说
0: 很漂亮的，
1: 就是放下手机啦，就去跟人跟真的大自然接触了。
2: OK
1: 了。你好，你好，你好，请说，直接说什么问题？嘿。
2: 不是，我刚刚不是听你说你要那个高雄有那个茶博展？
1: 对对对对对对，在高雄展览馆啊，哎呀。
2: OK， 你跟我有一个同学吼，他会去展览，你去喝他的茶，一起这样刚那茶农啊，他是在台中梨山
1: 哦，
2: 那边的茶叶
1: 好，
0: 梨山有个姑娘，
1: 我相信你也去参展，就表示他的茶真的不错，感谢你的分享。
2: 他那个茶，他茶厂的名字叫东义东山东。
0: 啊，你也来到三江无啦？系啊，
2: 没有啦，
0: 你也来较重要啦，你来的系啊。
1: 一个啥？他叫什么东什么东军的东？嘿，
2: 东边的东，义是一个口下面一个
0: 哦，口利义啦，嘿，好，
1: 好，
2: 不是利，下面一个八。
0: 下面
2: 呀，
0: 好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hello， 师傅姐哦，
0: 嘿，
3: 你好，
0: 嘿，你好，嘿，请说，
3: 我第一次打的，
0: 哦，欢迎欢迎，嘿，
3: 哦，我要跟你买那个盖优，多优多
1: 优，来刷卡，
0: 哦，刷卡，好刷，哎，好，嘿，刷卡。

0: 来你好，你好，
1: 嘿，那你讲的吼，真正即马啦，咧滑手机吼，那一挂 AI 吼，迄个一挂影片，我感觉拢是直接就滑过去啊。
0: 哎，水，对，
1: 但是吼，唯一有一个 AI， 我明知是 AI， 但是我我那小歌会听。
0: 唱歌，
1: 我会听到，就是
0: 唱歌，对，唱歌的唱歌的比较能接受，嘿，哎
1: 哎，哎，嘛是个听，啊，我跟你借问下，你当作迄是，你即马咧放的即地，即地是我有按哪什么方式，然后搜寻即，你即马咧放的即地啦，合成的即地。
0: 怀念怀念老歌恰恰主曲啊，嘿，
1: 怀念老歌的恰恰主曲。
0: 对，谢谢
1: ，OK，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好，断线来，好，好。哎，对啊，咱个听众个讲，因朋友我那会来，迄落咱迄落茶咖啡站，因朋友会来迄个，伊讲伫骊山个吼，我突然想，咱来听迄落谢的，那我最足老个歌，反正都叫咱拢听迄种老歌，《骊山之情》。骊山有个姑娘家呀，叫那丹吼，这种老歌听落去哦，哦，这。哦，这是很怀旧哦。哦，谢雷哦，较早有唱一挂迄个老歌了，什么《骊山痴情花》啦，哦，我们的国曲，我们的曼丽，曼丽什么的，哦，还蛮那个的哈。哦，好嘞，哦，现在《骊山痴情花》来，你好，嗨，
2: 喂，你好哈，
0: 嘿，
2: 你要扑街个小军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2: 你好，哎，我做一见证哈，
3: 来，请说哈。
2: 我买护理元素哈，我暗时拢未困的哈，啊，我去买来吃哈，啊，今嘛拢做好困的啊，爬起来哈，起来拿去便所啊，搁去困都做好困的安尼啦。
0: 哦，
2: 啊，我进前哈，几年拢未困的啦，那去便所嘛拢未困的啦。
0: 嗯
2: ，啊，我有去迄李林德明药房买哈，啊，我也买粉的。迄粉的迄号咯，红啊，足水的，讲
0: 哦，
2: 我嘛有食迄啊，
0: 真
2: 要足好个啦，
0: 哦，足好粉的，
2: 都谢谢啦哈，啊，我刚才有恁即个护理元素加迄个许钙粉啦，
0: 哦，
2: 我安食起来，哦，足好困的，无安尼拢规年拢未困的，足久个啊啦，已经足久个，啊，今物食了，大家都足好困的啦，
0: 太棒了，好，多谢你分享哦，谢谢，
2: 谢谢，
0: 好，来，非常好，来。咱台中护理的听众哈，周小姐哦，周小姐，你单固断线，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3: 换一下好了，
0: 换一下，哎，对哈，哎。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谢雷少年的时嘛是缘投呢吼，够酒苦啦呢吼。来你好 ，Hello，
4: 你好 ，Hello，
0: 嗯，请说，嘿，
4: 你敢来困呀？
0: 小军甲扑克，
4: 小军，哦，我想，
3: 哎你好，
4: 我这问题要来请教的，
0: 直接讲嘿，
4: 哎，我最气。

0: 姬，谢谢哈、哦，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哦。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咱听众甲咱讲讲这条歌动力哦哦哎哦哦，更正，伊是讲更正哈。好、哦，伊讲伊本来讲动力火车好像也有唱哈。哦哦，后来一个哦，后来又更正说没有动力火车没有唱《离山痴情话》哈、哦。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哦。谢雷哈、哦，谢雷歌哈、哦，谢雷真的。这嘛阿去秀一下，
1: 曼丽啊。

0: 谢嘞，年鉴上有点讲有点寒心呢、欸。
1: 嘿嘿，那个酒苦啦呢。
0: 对啊，酒窝。
1: 哎呀，酒窝呢？哎，人年轻跟年纪大了。真的都会变呢、啊、真的是这是很残酷的现实哈。现在看少年的时候，嘛真水啊，真烟斗啊，哦，曼丽，哎呀，
0: 不老就可怕了。
1: 骊山痴情花，曼丽，啊，歌舞嘞，哦，那唱女生呢，啊兰呐、啊，歌舞哦，啊兰呐、啊，哒哒哒，而且哈，还有这个也是唱哦女生的哈。好，谢谢。好，所以提较早的相片出来看，大家拢诶不禁叹气、摇头。哎，啊，不过大家都曾经有过，
0: 照照镜子就好了啦。没有啦，人嘛都会老，谁不会老？我觉得很可怕，就是一直要去抓着很年有年纪，要抓着很年轻，那个心态才是可怕的。哎、欸，就两个，我该不像的大头照都要抛一千的照片，
1: 尤其要选
0: 举，要选举，
1: 要选举的吼、
0: 嗯。你我
1: 哦，大概照片，
0: 你连你是长什么样子不肯跟我讲、嗯，我怎么都相信你会把事情给做好？欸、
1: 难怪我有看那个韩国人哦，韩国的 YouTuber 啊来咱台湾，哎、嗯，你家都拢看做这个要选举的什么议员啊，什么市长的，要选举的那个广告的那个海报照片嘛哦，伊就讲。哦，怎么台湾一公啊？一公，哎、欸，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人物都那么年轻？伊咋讲？迄就是要选举的诶候选人的迄个照片嘛，吼、哦。伊讲，哦，台湾的政治人物都好年轻哦，每个都长得像韩星，是不安尼讲啦，吼、哦。

0: 你好，
1: 哎，这个台湾人伊咧唱的歌哈，头发我来说伊是嘿很标准。
2: 那没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你要能够出唱片，那我觉得唱片有被要求过。你看，于天，早年的国语歌马西嘎谢的港款，都是那种咬字很清楚啊。你看，就是周杰伦时代真早演绎的，我都说成名了。那以前叫什么？广电局哦，
0: 以前哦，
2: 对，以前不是有那广电局嘛，还有那美鬼啊，对吧？但他们都是还在
0: 广电局，武功咬字不清。
2: 没有，我觉得那有一个潜规则，哎，对不对？以前你看早期流行年轻的民歌。哦，也是这种啊！你要，
0: 不是啦，以前的曲风是安尼啦，
2: 对啊，
0: 一股一股，
2: 比较异样的曲风，因为卡扎波没有什么网络嘛。你说你主流你不红没关系，网络上红嘛。可是早期你要能够进入唱片公司被选中包装出道，然后再给你宣传，那个其实都已经被筛选过，而且过去的唱片公司的高层他们知道老大是谁啊，要符合什么样的市场的品味啊。不，你看他在民歌时代都还是这样子啊，
0: 扎扎实实的。
2: 对啊，扎扎实实的，没有说不好，但是那个就是一个时代背景。如果周杰伦早生几年，他所有才华
0: 没这歌手怕掉，
2: 他就没有办法出头了。
0: 这怕掉，
2: 不，那个咬字都不清楚，
0: 这边唱就出唱片，怕掉。
2: 对啊。

0: 夜下我来讲哦，谢磊对咱的听众讲，谢磊伊好像是外省的呢，吼、哦，咱不说伊唔知，伊唔是有出一条歌叫做什么？
1: 外省的，
0: 外省的啊，对啊。哦
1: 啊，那就他厉害了，他台语歌给唱的那么标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来听那个谁，那个我刚才说那个谁，
0: 于天、哦，
1: 于天早期的这个国语歌，
0: 于天哦，
1: 对，这样评判才标准嘛。
0: 于天要听对一首，
1: 哎，国语歌，
0: 国语歌对一首，嗯，往哎啥，让回忆随风飘。
1: 好，我们来，
0: 哦，让随便了，
1: 让回忆，
0: 回忆哈，随风，
1: 听听看、哦，他是不是那种。
0: 好，于天哦，于天那一句一句的啊，更加清楚。哦，你看啊，各位唱片的沙沙沙沙的声音，
1: 对对对，黑胶唱片的声音。

0: 咱有听众来补充，伊讲谢咧唔是外省人
1: 哦，嗯，不是、啊，
0: 伊讲伊是本省籍的哈，本名叫做谢茂雄，1940年日治时代哦，日治时代的台北市大稻埕哈，这个所在哈，出生伫家、啊，从小在台北成长哈。出道的早期呢，拢是唱国语歌，譬如多少咯，亲多少嘞，还有个苦酒满杯
1: 哦，很经典哦。
0: 啊，时间够啊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吼是好啦，咱先进行个家的好啊吼，啊来感谢听众的分享吼。
1: 你咧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购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购物网订购。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即个台湾制作的软糯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金钟糕，
3: 金钟糕，别来泡泡茶。嗯，烧脑茶，
2: 从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2: 姓黄，
0: 讲重点。
2: 我食什么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起啊。
4: 食诶，嘿，过介时吼，我食落啊，就食食，怎啊就拢袂疼啊？搞了。
0: 哎呦，哦，袂。
2: 你迄款诶，带过去食好呢，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到那个讲讲者来，
2: 嘿。他吼，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的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所以希望好朋友，我是希望您提早去关。啊，来，如果那下边关人较紧的哦，来哟，哎，以上广告，等我接完电话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吗？
0: 还是？
5: 我要甲你买。
0: 哎呦，谢谢，等下来。啊，接接哦，电话接接。嗨，谢谢。来哟，要甲咱高管、甲咱主任、要甲恁妹，咱的好朋友拢个当个卡里白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因为我有讲过哦，你那是一个月呢，你那是食两罐的好朋友呢。那么一年就是等于二十四罐，啊，你那等于是十二组呢，你当先万几块、万三块呢。所以你爱关啦，你那无关哦，真正是这个这个损失咯。来，黄先生你好。
6: 是啥呀？
0: 哎，
1: 你
6: 我跟你挂四罐收掉啦，
0: 收掉啊你！
6: 我要去加码了，
0: 你要去加码呢？
6: 我挂四罐啦，
0: 哦，要去挂四罐呢，安尼就掉，安尼就掉。
6: 我点歌，
0: 哦，你先点歌来，要听什么歌？
6: 高胜富的《素兰小姐》。
0: 素兰小姐，好，等你，你稍等，电话麦挂来，谢谢，接接一线哦，谢谢，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嗨，
6: 咱你要是那个
0: 秀耍家。
6: 秀上个吼，
0: 嘿，对，秀耍对，嘿。
6: 我要
0: 搁，
6: 嘿，我搁骑迄个啊，做。
0: 要搞咩呢啦？好，阿伯等你来，二线这边。好啦，我秀耍六，你好，喂，你好。
7: 我要秀吼，我点歌。
0: 恁在酒呀？
7: 我台中西屯线路。
0: 线啥？
7: 线路。
0: 多少线哦？啊，你有过关无？
7: 有啊，我有过关。
0: 你关几组？
7: 关一组。
0: 一组先少啦。大哥，啊，我要吃，你讲我一组上少啦，无你讲是无，嘿，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7: 我叫江青青。
0: 江青青呢？等下给你安排哈。再见哈，拜拜，谢谢。哎，我跟你问的是，讲希望你来去关，因为吼，咱这个犹太时节两当半才一拜呢。啊，咱都有在吃啦，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啦，你有关的，就是圣掉啊。为什么我们犹太？其实公司嘛，无希望我犹太，你知？无希望我促销啊？为什么我坚持要要求要促销，你知？因为我希望恁，以促销来讲起来，我的比靠业绩的机会较悬。但是我甘愿安尼，我感觉讲，因为恁必须要吼爱护咱的好朋友一段时间，两当官呢，一旦加减嘛省一点嘛钱，对恁有帮助安尼啦。希望恁好，啊恁若好，我就好安尼吼。来，你好，你好，嗨，
7: 秀秀，
0: 哎呦。
7: 点歌，
0: 哪个职位？
7: 我台中东区姓吴，
0: 姓吴哦，吴先生哦。
7: 哎，
0: 啊，你讲你食我的产品吗？啊？
7: 你的产品
0: 有
7: 啊？我有在听。
0: 啊，我在听，我在家呢哦。啊，别保养啦，爱保养较好呢，身体更好哈。
7: 哦。

0: 我这边
1: 来参考看嘛咧。
0: 哦，参考哦，好啦。来，要请什么官的来？
1: 啊，唐兰花的浪漫的季节。
0: 唔知爱吹哦哈，好，等下给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啊，小爽。
0: 哎，你好。
2: 哦，我点一首歌嘿。
0: 下头上嘛、喔。
2: 对。
0: 你要听什么歌？
2: 春风。
0: 啊？
2: 乱情是吧？春风乱情是吧？
0: 我唔知呢，你要点咩人？
2: 春风乱情啦。
0: 你点咩人？你问我，我唔知。哎呀，春风乱情呢，我等下给你吹哈。
2: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哎、欸，啊。啊。加寄一罐。
0: 好，一组啦，吼。好，好，你等下来，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咱这就位。
4: 我。台南南区洪大姐，
0: 三点水洪吗？
4: 对对对对，
0: 哦、你要听
4: 什么？我买十二罐。
0: 哦，六组呢？
4: 对呀、
0: 啊。哇，好棒哦！买愈多，你先。
4: 昨天去哪？
0: 我讲洪大姐买愈多是恁谈掉，恁先愈多。真的啦，因为恁有咧借人，
4: 啊
0: 恁有咧借人对恁较有帮助啦，嘿啦。嗯、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4: 点健康的咯。
0: 健康的咯，好，等下给你吹哈。
4: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谢谢。
4: 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5: 你什么？
0: 林大姐呐。
5: 我今仔去写两桌。
0: 写几桌啊？
5: 写两桌。
0: 哦，两桌你跟我告假。
5: 我还去上课叫客人挂。
0: 哦。
5: 桌啊，唔是桌。
0: 好，安尼好，好，你要听什么歌？
5: 哦，
0: 哎，你敢唔收点过啊？
5: 我拜一点的呀、
0: 啊。哦，啊，未使，一礼拜未使，一礼拜未当点两届哈。
5: 好好，
0: 拜拜哦，好，谢谢你，好，谢谢。啊，你好，对不起，那个电话卡哈，谢谢你。你好，你好。
6: 哎，江先生呀。
0: 没事，你好。
6: 哎，盖过就过。
0: 好，蛋姐，我今天来。小蛋姐，接接，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呦，小姐，恁这电话安尼，这歹卡卡，连遐听拢无听。
0: 没啦，你当个卡无偌久呢，嘿啊。
6: 嘿嘿
0: 你当个卡呢，无连介久啊，嘿啊。
6: 你是秀爽吼？
0: 我秀爽对，我秀爽。
6: 对对对。我刚刚要甲你借两组，今仔我要搁甲你借。
0: 那个加码。
6: 加码。加来咯。
0: 好。第三节来，接接一线，接接来，阿妈接接，阿妈要加码，好，谢谢。来哟、哦，要加码人较紧的啊！真的，你那是我都讲过，你一个月你那是加两罐，等于一当你就是二四罐啊，二四罐的就是等于几组，十二组啊，十二组的先话者一千等于一万三千块，哇，真正给做，但我会好呗，
7: 嗯，
0: 真正是会好啦。所以呢，我讲哦，促销是对恁好啦，对我秀爽。当然业绩敢那看个介好，啊，不过问题是安那，伊个公司和送互恁的靠伫我身上，但是不要紧，只要恁好就好啊。我拢讲过啊，恁若好就好，只要恁健康，所以恁爱认为讲啊，恁不认为讲秀爽，迄、那个我必须为我秀爽好，感谢你和我民主无唔对，但是问题是恁较好，因为呢公司迄个促销部分的迄、那个这个费用会靠我，啊不要紧，我甘愿靠会靠哈，只要对恁若好就好哈。哎，你好，你好，我秀爽，你好，
8: 你好，我要干点咩？
0: 哎呦，接接来信哦，哎，谢谢。来，那么继续开，继续开。哎、啊，那要点光先停一下。咱今麦生活到了，讲了这气象节哦。啊，要加恁买人继续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来，今麦大伙讲了气象节，白海豚啊。
7: 是。那个各位提起的是明仔载开始挖了，咱这个东北部。东北角遮吼，就是我宜兰家人遮，所以讲今目前当这暴风圈吼，哦，这风台看到咱本土宜兰40%的机会啊，那新北市个这有可能是嘛是将近要40%吼，啊30%+吼，所以有嘛遮悬的机会啦，所以讲咱是不是拜六礼拜这两天卖安排海边山顶也是溪边的活动爱先停哈，给你建议一下。啊，咱这风台影响咱台湾北部上明显的是拜六礼拜这两天，伊应该是未直接离开咱台湾，伊中心应该就是慢慢啊热下者，啊个向这个中国那边行过。啊，所以讲看起来啦， 啊，它的影响范围就到到呢，咱的这个北部就是新竹以北这，南部影响就十几趴的这种状况哈。所以要赶快提起啊，咱这个中部啊，台中以北的朋友，还可以注意这两天的这个天气不稳定的状况，千万不要去山上，赶快提起。
0: 啊，来，咱一个阿伯讲要听，一个五阿伯要听《汤兰花浪漫的季节》无？阮家无这首电脑来，底无这首歌哈。拍摄哦，看你要改歌无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9: 诶、欸，秀才呀、啊！
0: 嘿，你好。
9: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
0: 个。好，阿伯等一下来先哦，我刚刚听你等一下，我来个

0: 说难不行。那么这是乔兴说请回来的黄大哥说电苗来，谢谢。
1: 喏、哦，阿龙点点就变个一届啊，阿只蛮无，蛮是暗。
0: 嗯，
1: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我家己买阿样刀呐。
0: 嘿，
1: 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听阿袂。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1: 就无配啦！
0: 哦，
1: 你那讲好在就困呀，我那只好卡卡不要酸啊，卡别放在这里，
0: 酸卡别搞油啦吼！
1: 哎、嗯。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啊，当然是好啊，嘿啊嘿，呵呵，谢谢哈，感谢，谢谢大姐。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哎、欸，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药房关，因为我惊讲血管的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哦，咱这个药房的抢，会抢血管的，因为呢，无惊无够会，所以呢，希望好变恁两张去注文哦，哈。所以那买两罐，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上半罐。送的这种全部和恁家己拣，我拢无家己限咯吼。半罐就是60点，啊，咱来买四罐，就是两组，就是送两罐细罐的，顶一罐大罐件呢。咱顶四罐的送一罐大罐的，叫做会好的哦。所以你阿别关人客气呢，咱的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我咧犹太呢，咱两张注文，两张关吼。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调咱呢。
2: 大准一杠，
0: 谢谢。那你好。
1: 好，
0: 喂，
1: 我来接，我来家里买，
0: 干嘛买哦？来接接一线哦，哎，谢谢。其实呢，咱公司呢，并一开始并无希望我促销啦，吼，但我就知影这代志嘛，吼。
2: 成本、
0: 欸、是成本，希望伊就讲，秀爽，你就做了好好的好，顺顺啊，就好啊，那得个促销。但是我是干嘛？因为我干嘛讲必须要和咱的好朋友当性质嘞？哦，加减啊，省当然对恁有帮助嘛。啊，恁会当加关开关啊，加接开关啊，身体顾好较要紧啊。所以呢，我着争取啊，我按年初我着争取啊，争取到咱即马叫通好促销。所以咱的好朋友恁着爱把握这机会。那对恁是好，促销对恁较好。当然啦、啊，我伊个手术吼，较热闹啦，较无用安尼啦，但是对恁较好啦。所以希望好朋友恁有咧食人，有咧用的人咧，咱来加关挂，加买挂哈。那袂记的呢？买着得省着安尼啦。来，你好，你好。喂，请讲话。
3: 喂，
0: 请讲话。
3: 啊，你等一下，等阿妈一下。
0: 好。
3: 喂，
0: 什么贵叔？
3: 你也敢收线？
0: 嘿，是，你好。
3: 我要甲你叫药。
0: 好，等一下来接电线咯，感冒接电，谢谢。哪有咱的贵药房关无？你关贵州啊，关愈济人是愈省，因为呢，我讲哦，你来，迄钱寄伫银行，真正咱定定，咱大拢知嘛，一分关尔，迄无什么利息啊。啊，你若想讲，你若叫。一当分啊，咱想无嘛，即个叫两当分呐、啊，对不对？你啊一当分嘞，会当十，等于你啊一个月两罐的人嘞，会当哦，迄个十二组啊，啊十二组的先话者，先蛮贵啊，一万三呢，这么好啊，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咱的比较起来是，咱的关灯啊，加节奏会合理。新朋友冇见过人，利用这摆机会呢，咱关灯啊加，你来查讲，为什么这么侪人咧关秀爽？秀爽
2: 大富，
0: 我两个人商品为什么这么侪人咧关？这么侪人咧加？可、就是真正有好个有感觉啦哈！来，咱即马先请到了公子姐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嗨啊，那个各位提醒哈啊，当然啦，进外交部跟提醒有做些国家，但有提醒卖贵的卖贵，包括中国无必要的卖去哈。因为最近这个找无人的案例，
0: 好像40几个找不到
2: 啊，加爸的
0: 找无人呢、欸。
2: 对，所以讲呢，各位提醒呢是无必要的时阵，除非你是有这跟团，哈、啊，还是讲你有这商业哈，你要底下做生意有特别的需要较贵啊，无必要的请暂时卖去。来，各位分享新闻消息是讲吼，咱有足侪人伫这热天时阵食物件无注意。 哈、哦，所以隔夜啊，就是讲黄德公，你想要较巧实的来吃啊，哈、哦。但咱有讲过的是，咱这里拿铁加牛奶这部分，哈、哦，你的冰箱摕出来去退冰，你啉啉不了去起冰去摕出来啉，结果啉个老巴多，哈、哦。啊，还有一个啥海产类啊、哦，海产类的，在咱这个时阵热天啊，嘛开始变质，哈、哦。所以咱不是当场吃，啊、哦，马上做马上吃，吃不了咱家你建议。好、哦、那是底下这里这盆啊卖个价，因为底热热夏天啊，热天选这里困安怎变化咱真唔知道哦，这真的是唔是讲冰冰拢无代志。隔梅海产吼，家你建议千万不要哦，尤其哦，这带壳的这种吼，唔蟹啦蟹哦，这种蛤蟆有带壳的，通常拢有这种食了以后，老板都有种肠炎弧菌吼，这种毒素。啊，够啥？咱隔梅青菜，你啊，我都炒好啊，应该无代志啊啦吼。无、哦，你有听过咱店来讲亚硝酸盐类？哦，有的人就是食长期食叫得癌哈、哦，有人长期食食个老巴肚，甚至讲有高血钾症哈。啊、哦，一个芥梅无食了哈，这种卵无煮熟的卵嘛是有种危险哦。还有沙拉啦，还是讲豆类嘛，开有种无会发酵的物件，豆类开始发酵哈、哦。那有时阵你感觉讲，食起来酸酸，是不是伊的风味？唔是，那是臭酸起啊哈。所以爱给注意，在夏天吃东西要多注意食啊，这个安全。
0: 是的，来，李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是。
1: 你是秀仙那边吗？
0: 嘿，是嘿。
1: 我想要买三。
0: 好，商品，哎，接接哦，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我们继续卡，继续卡，这把电话通啊！咱们跟咱买家，恁买咱的好朋友，咱的这把的犹太的感恩的犹太呢，两张卡里边哦哈！啊，今天是咱的新的八月七号，就是立秋，农历六月二十五号，咱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节气呢，所以今天是立秋立秋啊！我哪不感觉呢啦？好像也蛮
2: 热个嘞，
0: 嘛是热啊，也是热哈！啊，但是哦，这个热天就是热天。去到日本也是热，很热就对了哈。但是大家要注意哦，注意那给你们管，麦克有热点，不要热到了哦。来，你好，你好，
4: 秀算了，
0: 嘿嘿，
4: 啊，我想要给你买，
0: 好，跟我买，好，感谢你来，好来，先接接哦。哎，谢谢，你跟我买无？较紧的哦，咱的好朋友，犹太哦，拢是，咱的感恩的大犹太是好的好朋友。恁无讲哦，啊，我。就算我给你捧场，唔免啦，为你家己捧场就好啊啦吼！你家己身体顾好紧啦，啊，咱就会当省咱的家线挂。我都讲过，咱的产品会当放偌久，会当放三档拢无问题呢。所以你会当个挂拢不要紧。哦，咱两档半只犹太一摆呀、啊，啊，你就加挂挂加买挂呢，迄、那个省掉就是赚掉。哎、欸，咱即马台湾话，经济无好对不对？啊，你若省，你就是啥？就是赚啊，减开挂对不对？安尼比较好。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5: 就是啊，
0: 哟，
5: 谭姐，我对外边很关心的，该过去。
0: 哎，丹姐来，丹姐，嗨，一千二，谢谢。来哟，咱今麦去简单哦，到了逛街生活常识节来，啊，咱今麦继续看哈，电话通哦哈，谢谢。
2: 嗨，咱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啊，咱食了有可能对咱身体歹，有足侪活动做了对咱身体歹，因为第除咱第一个健康杀手就是癌，哦，这你有可能因为你安尼食安尼做，提升啊，增加咱身体哦有癌化这种可能性，包括什么呢？包括爱啉烧汤。啊、哦，这是包括这小物件拢遵守，这小咖啡甲茶嘛是啦哈。一个有，咱是不是爱食？常常拢爱食用烧烤，还是讲这优质的物件？烧烤啦，讲臭味大，较臭味大，一种乌乌一种，有较侪这对咱身体无好物件伫内底哈，对咱细胞损伤有足大机会。一个有啥？暗时困眠歹，暗时困眠无关电火。哎呀，个有哎，夜跑，有的人讲啊，我了规工哦，那暗时啊，较有机会来运动，在些拢空闲，拢哎暗时啊运动，就有可能对伊身体是一定的损伤，卖不要剧烈的运动哈，较轻的哈，那即个卖剧烈的运动，
0: 是，
2: 一个有即卖过度使用手机啊，较贵提起。
0: 是，哎呀，我两个现在刚摆的挂起来，这首情亲亲，哎呀，咱先说点的哈，我都就邀请咱的吴先生。 浪漫的季节无这首歌，你若要改的起来卡起来吼，啊，你若无改呢，我就无法度给你安排，因为我的电脑内底无这首歌哈。来，我先来甲大伙唱《情情情》，
2: 还是的。
0: 来，要跟咱主文的人继续卡，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电话继续卡嘞，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蒋青青嘛，
1: 蒋青你，
0: 我叫什么蒋青梅？
1: 不会记得，
0: 好像是龙千亿啦。
1: 哎呀，
0: 有一个是龙千亿，还有啊，另外男生是谁我就忘记了哈。来，继续关系我秀山
1: 大富啊。
0: 来，我两个人请问是赖先生店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爽，你好，那就会记，那就会记啊。
2: 我
0: 两个人请问
2: 是赖先生店
0: 没有？那就会记啊，那就会记。啊，这啊，你那就会记记叫啦，嘿呐。那就会记啦，哎啦，会记啊，嘿，安那什么代志嘿？你好，你好。
2: 我讲我会到这个疫情呀吼。
0: 嘿嘿。
2: 家里管老早，
0: 一头去管老早，哇，管老早，老早，老早呢！
2: 我就在网上食你个
0: 啊！来，感谢感谢大姐啦，
2: 我相信啦，
0: 好啦，哎呦，
2: 我
0: 跟你讲啊，大姐，恁即摆啦管拢对恁好啦，我都爱恁好就好啊啦，恁犹太恁上好啦，啊，都爱护恁好安尼啦，哈，对不？
2: 好，得到个心脏。袂歹呀，啊个，
0: 邓姐，你讲你，邓姐，产品又不是，你讲你食了心脏啊，安那心脏，
2: 心脏食了其实还挺好，
0: 较袂呛嘛，先啦，
2: 嗯，较袂腹疼啦，
0: 哦，啊个来嘞，
2: 啊放尿较袂臭一下嘛，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2: 我
0: 来医生工作，
2: 我拢见医生官拢唔捌甲你查啦，
0: 马紧，恁上紧官就好，上紧官就好啦，哈，好不？
2: 好，
0: 感谢大姐啊，谢谢哦，感恩哦，好，谢谢你，
2: 拜拜，
0: 好，感谢大姐，一个你好，
3: 哎，家姐你好，
0: 哎，师弟好，
3: 欢迎上啊，
0: 嘿。
3: 三天先不给他干两罐
0: 了。我来好接接老先啦，谢谢。啊，你是掉啊啦，都卡起来啦。啊，你若不卡了，我那材料去关无，对不对啊？吼，耽误对不对？吼，
1: 哎，
0: 爱卡你白啦。啊，你们在劳累啦，做节目都是爱劳累啦，无那边哦。我咱的好朋友啊，安尼变得死气沉沉的哦，对不对？当然不好嘛，对不对？哈，哎，爱恁跟咱斗阵，爱好朋友跟咱斗阵叫啦，对不？谢谢。来听你好，
4: 哎，
0: 海西，我是说你好，
4: 嘿，
0: 什么贵属吗？
4: 我咧买了三票
0: ，来，接接哦，一先接接来，对不起，讲了唔对了，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听个人讲，咱唔去得着慢性病啦，一个是呢，这个慢性病造成咱即卖医疗费用开上这类西药剂，源头是虾米？糖尿病。所以啊，咱的好朋友有一个先生啊，今天新闻报有一个先生哦，一糖尿病哦，结果听信的朋友介绍偏方啊，结果呢，五个月了呢，血糖飙偌济呢，600几，人昏倒，然后呢，引起的啥，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喂啊，我别乱吃药啊，呢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哦吼。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下这糖尿病来，谢谢你，嗨。
1: 是咱这糖尿病啊，加派处理真的啊，那有时阵呢，不说你加较济，一定会的嘛啊。咱这个有时阵吼，加阿干一边加一边开干，好开心啊！哇，加过头，加伤多，加伤饱，血糖飙高，对不对哈？对身心有诶啊，所以讲有时阵长辈哈，咱伫抗出即个是较辛苦啊。你慢慢感觉讲哦啊，要搞腰是虾米拢袂使食，安尼你会真衰歹。有做者糖尿病患者哈。是因为爱呛嘴，结果情绪无好啊，这袂使只，边个人甲你关心过头的时阵，再爱念，哈，无多啦，为着你好，一直甲你念，你感觉就神，没有错。阿哥食药，阿哥擦血糖，三个月一摆去量糖化血色素，哈，去糖化血色素，再去病院安尼量，还是啊，有够还。所以讲糖尿病是一个的长期作战，咱来开时间。哦，咱来出力哦，甚至讲咱买开钱去投资去买营养品来补身体。啊，这抢水这件代志真正是无简单，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同，咱无法度甲你回答吼。你这食偌济哦，这袂使食的有可能会当甲你建议啦。那只食过一量吼，你家己量血糖较多吼。啊，为什么爱安尼控制血糖控制干呢？因为咱若是无甲控制，长时间血糖拢是伫超标的状况，咱身躯就是全身躯浸伫糖水内底。啊，咱的身躯伫即个时阵就是发炎，发炎会增加咱身躯着病， 病就开始变成癌化，突变的机会变多啊，癌化来咯，哦，癌症咯，哦，天然就会怕哈。所以讲咱这糖尿病是全身区的问题，因为那是血糖，血更造全身区，所以讲血糖关系全身区，而且细胞组织器官都会损伤。包括咱的目睭啊，咱的神经系统、心血管、腰子肝、膀胱、两只脚拢会，皮肤嘛会，所以讲全身都要多注意。啊，有人是糖尿病，啊个大颗，一个糖胖症，啊，这时阵有人会跳出来讲，哎呀，我有咧食药啊，哦，我有控制血糖，我药食咧，我血糖正常，安尼你爱乖乖食药啊，因为咱因为靠这药啊。哎，帮助你家己的血糖低来，所以讲你伫其他的时间吼，嘴的哎更加爱个强好啊，包括啊，咱的暗时爱宵夜，一波的点心啊，咱尽量少，真的，除非你是低血糖，好、啊，你家己爱更加爱注意哈。啊，般一般来讲吼，咱就是一波时吼，你这物件就是卡路里较低。好、哦、啊，前面就较管的物件，家己爱去揣者。啊，卖想讲囡仔袂哦，18岁以下的小朋友也是会有糖尿病哦。
0: 是的，所以呢，咱对这里讲的迄个案例呢，买啊，迄个男性是啥？《西游记》，因为无说无法度，一定爱《西游记》啊，伊心脏袂堪的啊。所以咱的那边咱定讲哦，绝对茫乱听信的偏方，千千万万不要。那么咱糖尿病哦，买的特效药，伊嘛袂长紧呐。伊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的啥，透过的你呢，有咧口水哦哈。好来，你好，你好，我谢爽，你好。
5: 哎，谢爽啊。
0: 哟，
5: 我哎问你了耶。
0: 好好。
5: 我顶个月买两罐啊，啊一罐还袂开，会用呢。
0: 啊？你等一下，跳起来先接着哦，嗨，谢谢，好，谢谢你。啊，伊可能这个不解了解哈。所以呢，我咧讲就是讲，咱的好朋友，咱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咱食物件一定爱控制，而且你一定爱量血糖，爱量饭前甲饭后的血糖。上个至少你爱，逐天运动30分钟，加了什么呢？一定爱会加啉水哦，哈，啉水咱爱啉有够。这边来啉无够呢，当然啦，会变成什么呢？咱的血糖的压关啊，而且会的黏贴黏贴呢，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啊，来稍等一下嘞，谢谢。咦，稍等，你好，你好，
6: 啊，小姐你好哈，
0: 嘿是嘿，
6: 哎，请一下哈，
0: 嘿，
6: 我这个脚会麻，会怎样呢？那是要吃什么？
0: 你两骨有问题无？
6: 两骨哦，
0: 嘿，
6: 我晒脚骨掉来啦。
0: 啊，刚好糖尿病吗？
6: 稍微一块哦。
0: 啊，稍微就有啊，先生，来等一下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我的个报告，谢谢。

0: 谢谢春风小王，这首歌叫做《春风乱情》啊。那么这是黄雨玲所唱的，那你小王说电话来，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哎呦 ，TK 做哎，哦，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0: 听到你的声了，你好，你好。
1: 哎，我要跟你做见证。
0: 哎，声音都不接嘞。哎呦，讲重点下来，请讲下来。
1: 哎呀，讲重点啊，像你的产品产生清楚，我加这个概括之中嘞，拢爱讲重点。
0: 对嘛，爱讲。哎，今晚喝不？食了喝不？
1: 啊，咱嘿，食了好咯。咱这物件，我不能吃，无老亏
0: 个
1: 啦。
0: 哎呦，好个仔，好个仔，啊是食了安那好嘿。
1: 大家吃了吼，那吃咱三省省府，大家吼有糖分的吃了拢有进步。
0: 哎呦，好好好。
1: 哎，啊，钙固醇吼，大家有骨头的问题吼，甲介绍，大家拢吃了进步。阮铁器的吼，吃了外用的。
0: 你上介意的得意的是这个铁器的。
1: 哦，我系阮铁器的，我都上脑筋啊！你啊看伊安尼啊，为着吃你的物件，伊安尼乖乖啊吃。
0: 啊，就吃了。
1: 啊，结果看安尼有效啊，有效。
0: 哎呀，感谢啦，拢嘛是你家哥咧。好，感谢咱的铁器做的大姐哈。啊，咱今晚咧有台你知吼。好，啊，过关哈，谢谢。哎呦，好棒哦、
1: 喔！
0: 产品都不接，
1: 好好，
0: 产品
1: 服务
0: 完毕。
1: 我
0: 咧啊，你吃了那好来。
1: 我也热，嗯，热高诶，诶，八月
0: 三十七
1: 点吼。
0: 你吃了那好嘿。
1: 是热到九十四吼。
0: 会疼吗？
1: 诶，会疼。
0: 会疼九十四哦。
1: 嘿，啊，热这个热到八，热到九月二十七点吼。
0: 好好好好。
1: 热到。一百空到，
0: 哎呦，安尼嘛好啊，拜一来拢比较紧，安尼好啦，大姐安尼介好。
1: 不，我两个朋友我搁传。
0: 感谢啦，感谢你讲介绍咧，大姐谢谢你。啊，今毛咧有台你也跟讲哦哈，好谢谢。
2: 又耍你哦，
0: 哎，安娜上安娜嘿，安娜。
2: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是，来上面好消息来，我来上面有进来。
2: 哈，过来就是机会，我即个去听吼。
0: 嘿嘿嘿，
2: 谈我是四乘六点六呢。
0: 哎呦，啊，无你原底是外观。
2: 本来拢八八啦吼，啊，三个月零七啦，
0: 哦，
2: 以前啊，这个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
2: 六点六，
0: 哦，进步，好好好，
2: 啊，血糖一百十几安尼，
0: 哎呦，进步呢，
2: 足欢喜的呢，
0: 哦，进步，
2: 无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我爱认真啦哈，爱知影求取哦吼，阿妹好，阿伯中哈，好，谢谢。
3: 我本地血糖拢比迄个是糖我血素中。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
0: 嗯、
3: 啊，食侪了，就要剩到剩六点三左右。
1: 三成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2: 哇哈，
0: 安尼好呢，安尼当然好啊，好，感谢哈，大嫂，谢谢，好啊，继续给咱看嘞，看嘞哈，好，谢谢你，谢谢，爱干么呢，谢谢。真正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鹅肉，大家都是吃我们这罐三千钱包，大家都是吃同样这罐呢、啊、所以我们这罐你要关灯的吃，趁现在在油台你要关灯的吃，你不要只听而已呢，身体是要靠我们自己照顾，医生只是给我们开药给你带而已、啊、我们保养身体就是要靠天然的，所以吃我们这罐三千钱包，我们全身骨给你照顾到，吃一罐低的五罐，要吃来吃这个好，看我们吃到宠物，看我们吃到贵重这样、啊、让我们心甜想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过来个食咱这款三险金宝，咱即马就是登记，拢哦无咧犹太，啊，咱即个犹太就是八八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上一个半罐的好哩，啊，咱那是买两组呢，就是四罐的，四罐就是上两罐半罐的好哩，顶一罐大罐药，啊，那你就是升一罐，顶是升两千五百块的地方，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加关挂加买挂哈，啊，咱就一单分啊，两单分拢个关起来拢比较紧啦，因为咱的商品的单坑三单拢无问题呢，好，所以咱两单半只有带一百两，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关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大准一个，
0: 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啊，我是爽，你好。
5: 你好。我请问一下
0: 好呗。
5: 我有糖分是吃什么卡？
0: 哦呦，我来接接线喽。我叫来听丹姐，等一下，谢谢。家了，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喂，秀爽小姐哟。
0: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哎，
6: 我是新听友啦吼。
0: 好，你好。什么贵属？
6: 哎，我想要请教你讲，诶，食糖分诶是啥？
0: 哦，来，赶快接接线喽。哎，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秋顺哈。
0: 还是。
7: 我要跟你订东西。
0: 哎，要讲咩哩？讲哦，讲咩啊？来，小姐上线喽。哎，谢谢。那有人继续卡，继续卡，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那卡袂记得是满线，会记会记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8: 二二六八八。
0: 哎，都讲一个阿伯卡哩呗，讲买两罐吼，伊要退一罐，为什么你们知伊要退一罐？我知影原因啊，昨日有甲讲哦，但我哩听了爱笑。这阿伯讲安怎呢？我这罐要甲你退掉，啊，我个会甲你买一组，我要买另外买一组就对啊。一定要迄罐无犹太，怎么要买用安尼方式啊？袂使安尼啦，啊，那咱进前买人要安怎讲，对不对吼？耽误对不对？
8: 袂
0: 啦，爱照规矩来，然后阿伯袂当安尼啦吼，歹势哈。啊，咱就同款安尼注文啊，咱就两罐，你买两罐就送半罐啦吼。啊，咱过去就过去啊，因为咱过去大家拢嘛是买安尼，我嘛是买安尼啊，拢无犹太，大家拢同款啦吼。咱袂讲哦，你甲我拢无同，无可能哈。来，咱即摆先互耽误唱歌，啊，咱继续卡啦，要甲咱高官注文的人个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万我想爱恁啊，来谢谢。

0: 谢谢啦，当当当。
1: 感谢你，
0: 满月喜欢人呐、啊！哎呀，伊个这主持人什么？刚才红颜红吼，
1: 哎是，哎，
0: 开始
1: 吼，没错，
0: 啊，对着是
1: 大副犬，
0: 哎呀，谢谢，
1: 谢谢，
2: 卡别放啊，这个
0: 顺卡别搞油了吼，哎，安尼好啊，来秀蛋姐来，谢谢，等一下哈，谢谢，
2: 卡别放
3: 啊，这个，哎呀，等等哦，
0: 嘿，
3: 破案全全部叫他啥东家了哟，
0: 哦，
3: 我这么多苦人。
4: 没无本来阿未到变数就错了看，阿看后壁面拢。
5: 我的味道，味道你了嘛，足好味道。我那唔八个客
0: 咯。哦，唔八个牙去，哦，嗯。
5: 是棒球啊好，
0: 棒球较袂
5: 带变啊好，
0: 较袂搞油。
4: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我困一
0: 罐。哎呦，好
2: 棒的呐！
0: 好，好困，哎，好感谢大姐，谢谢，感恩你哦哈，谢谢。
6: 一罐食罐外啊，罐半。
0: 好，食什么？
6: 第二罐啊。
0: 好。
6: 吃那个
0: 三鲜煎包，
6: 三鲜煎包，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6: 啊，吃那个叫高油的哦。
0: 哦。
6: 有较差的哦。
2: 煎包是真好
0: 的。来，三片。
2: 要较济哦，我家己家吃两粒的，就较袂啊。
0: 哦。
7: 重啊，阿妈公斤嘛较袂硬。
0: 安尼好，谢谢，感谢。就是这么好，大家拢吃了有够好。我都讲过，咱的基本的这这个咱的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
1: 三省金箔。
0: 那么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
1: 钙固基。
0: 这两罐，那么一组两罐，小莫这两罐你一定爱关，就是啥黄金派档啊，可、就是呢上个基本呢，所以你们食个过来行过来，种个就是咱的三省金箔呢。今天你要关灯啊，加个你个新朋友呢，啊，咱当没生活你没加过，你起码趁这机会来犹太咱的关灯啊加。每两罐上半罐。所以一组都是两罐，咱会当哦，盖过一个加三千金宝。啊，那困眠无好，你买当个阿雅德那个加三千金宝。啊，那一组呢，多两组呢，两组多四罐呢，当上两罐半罐呢，等于上一罐大罐家呢。那你那边来趁这个机会呢，较紧的哦吼。而咱的加买罐，因为咱本身有咧食人，咱就加罐罐。因为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所以咱这个产品可以当放了三档啊，所以你免烦恼哈。哎，今年要经过一帮官，还是看看刷电子文哈。小公哥，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1: 大准一杠，
0: 谢谢。
8: 谢谢。
0: 哎，我
8: 干杯，
0: 我干杯来，谢谢。来，先接接哦，嗨，谢谢。但我是传递好，你好，喂，你好。
9: 哎，
0: 嗨，嗨，是阿贝哦。
9: 啊，我等下啦。
0: 哦，你好，你好，什么贵叔？哈，
9: 搞个关老哥什
0: 么？来接接哦，哎，二线接接，哎，哎呀，这么摸索呢？那你好朋友电话那卡不要，不要跟那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没加你呗，咱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呢，我直接给恁收哦，一直给恁讲哦，就是希望恁来进去关，进去来买哦，因为呢，那我那无收的时阵，就是表示习惯的上无啊。上完啊所以我唔只讲，唔是我烦恼呢，我是烦恼血管的无，那无得无啊，唔是我呢含药包嘛，拢会清楚啊，药包嘛烦恼无够血管的，所以好朋友把握机会，你有咧讲有咧用的人呢，真正买着你就省着，那卖讲谈啦，讲省啦吼，我嘛是希望恁省钱啊，我嘛无希望恁开伤济钱啊，我嘛希望两单半恁省一百安尼对不对？到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今麦摸索呢？不要紧，你等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呀，咱来讲了这个困眠的问题，因为困眠啊不好，真的是咱人得到自律神经失调，非常非常的麻烦了哈。来，今麦请大伙来讲了这个困的问题，来，啊，咱电话继续看哈，谢谢。
1: 是困眠啊，咱点来讲哦，这困眠真的要多注意。喜欢我拢一直这科起哄暗时我都困，啊，但是你无讲。你会当乖乖啊困，你会当去安排你困眠时间，哦，你爱培养困眠的习惯，这是需要你长时间慢慢来改变，因为对你的身体真正好。啊，你讲啊，我倒了睡困嘞，我不管几点困，我倒了拢会开，这是可以啦，但是咱是嘛是建议你会当固定时间困，固定时间起床是上好。啊，规律的生活啊，才是健康的基础哈，哎，才是这个起点。所以讲，各位提醒，困眠真重要，伊是一个咱全身躯休困咧修补一个 足重要一个时间啊，我倒底下面从我咧冰来冰去啊，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是搞操烦啊，有可能是欠营养啊。啊，比如讲欠这矿物质镁啊，咱这矿物质这部分咧欠的时阵，比如讲钙质跟镁哈，这个欠的时阵，咱就安尼来冰来冰去，不好困哦，辛苦这他讲哈，要传达信号去予全身躯每一个器官讲，来困啊，放轻松啊，规每一个都关起，但是无法多乖乖啊，就是没有办法乖乖的，有可能是欠营养啊，有人是啥，多做运动了，洗身躯洗了啊，食饭饱，食宵夜多食了啊，变成讲较无困，安尼这种习惯来开始改。啊，也佫有人是即啥环境歹啊，有可能通风做无好啦，温度湿度佮伤光，伤光也不可以啊哈。哎呀，咱上烦恼是啥？你一直食安眠药，拢是世界人建议，你拢无去找医生，不行哦。咱安眠药爱医生开予你的来食开噻哈。啊，甚至讲咱有困的时阵会喘气、憋气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爱赶紧哦，医生来治疗，这可以治疗，因为困眠的时阵喘气、憋气会影响咱的器官，甚至讲以后心肺更压起来机会会增加三成以上，所以我简单个可以提醒。
0: 哎，所以困眠若无好，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注意哦，因为咱这困眠哦影响到啥，咱的脑这阿达嘛，啊，咱人啊减少了20%氧气，所以你当然就爱困了吧。上无至少一天爱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哦，吼，啊，那咱才有法度恢复到咱的疲劳。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来，我两个休息一下，等你哦。
8: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耶、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来，谢谢健康 A 咯。那么这一张雅文说，请问喜良姐洪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美丽儿你好，
1: 哎、欸，小姐，
0: 还有梁大姐，
1: 我美丽啊，
0: 梁大姐，
1: 我在讲诶，这等下吼，哎呀，等下冇放。
0: 三片有一个，哎呀，
1: 早段迄个老听到叫伊继续食，
0: 继续食，对，
1: 嗯，我今年来唔八食了，迄个。
0: 爱困牛啊！
1: 啊对，哦，我唔捌食，我即嘛。
0: 啊，你食哎呀，得那好困呢。
1: 对，我即唔捌食，我即拢食咱只，嗯，得那。
0: 好，
1: 我已经我食看几年咯，过年咯。
0: 是啊，是啊，梁大姐，感谢梁大姐，爱保重哦，咱的梁大姐好朋友，爱保重啊，还谢谢。奶奶你好。
2: 哎、欸，秀华你好、
0: 啊，你好，嘿嘿，
2: 哦，我就爱听你的节目呀。
0: 哦，谢谢，感谢，
2: 能给你按赞啊。
0: 好、哦，谢谢。
2: 你都会讲一挂吼、哦、人生的哲理吼、
0: 哦。哦，不敢当。
2: 啊，讲很正确，我就爱听。
0: 安尼吼，好，谢谢。
2: 天啊，阿能放一课啊。
0: 没啦，我
2: 每天晚上都听。
0: 休等不记啦，休等不记
2: 哈。阿能好，家里三片了，会使过来不？
0: 哎，你今麦讲起来，
2: 我家里哎呀得那吼，食习惯啦，啊，今麦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丹、啊、好呢，
2: 嘿，阿丹是，嗯，爱困药阿未减掉，
0: 因为我大嫂嘛，
2: 因为我食嘿，我有听到，因为我食太重嘞，
0: 哦，
2: 食个四粒，
0: 阿哥你今麦有改善多多来啦，
2: 是有较好困啦，
0: 好，安尼好啦，
2: 有啊，
0: 安尼无急啦，咱继续看下安尼啦，这困眠本来就较慢啦，无急啦哈，好，大嫂谢谢，
3: 阿哥爱困嘞，食了较好困。
0: 哎呀，
4: 都好困嘞！现在未想啊，刚刚你冰起啊，真起啊，冰来冰去啊，
0: 困冰来冰去呢。
4: 哎，
0: 假呀，得那呢啦！
4: 是，假呀，得那。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哦哈，大哥，好，个盖两等哈。好，谢谢。
3: 呀，得那哦。
0: 嘿，
3: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3: 哎，我再紧紧保持一下。
0: 嗯，哎，好啊，这样子好啊。啊，改两餐没有关系啊，大姐，好，好，保重哈，谢谢。
5: 喂，
0: 哎、
5: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欸，嘿。
5: 我有食安雅德呐，啊，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3: 你我食三顿甜豆吼，
0: 嗯，
3: 嘿，糖分拢较降个，啊，放着白安尼白露。
0: 哦，安尼好啊，谢谢，感谢大嫂，谢谢你。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金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如果你是咱的好朋友，你惊着咯。是咱的好朋友，哎，我咧讲过哦，你那咧惊咯也是啊，同一种的价就无同款啦哈。阿妈别记哦，哎，咱血管上完就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如果那是阿别关人较紧嘞，利用咱经过有膀胱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嗨，谢叔啊。
0: 嗨，你好。
6: 哎，你好。
0: 嗨，
6: 三姑。你那个食你讲啥？那个，哎，阿不食你未困的，啥物？
0: 哦，未困的你啦，来接接我一线喽。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7: 卡林贝。
0: 哦，阿伯等姐来二线喽。嗨，谢谢。没有，我带你好朋友，你有肝无？你有贵有膀胱无？阿伯肝人较紧的哦，哈。咱手上就是安尼啦。这个较加保险啦，想讲哦，你唔知有肝无？为人无肝的，我替你烦恼。啊，你还养生呢？啊，比如讲啊，咱大各位拢爱肝能肝的人。那么当然，咱一年的变二十四罐嘛，一年十二个月嘛，哈。啊，二十四罐等于十二组呢，你当先万三呢，一万三千块呢。啊，你若讲两当，你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嘛，你两当顶四十八关，你的几组啊？你顶就是二十四组嘛，啊，那个先入者先两三万块，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有咧食，有咧食，嗯，当然啦，咱伊个买起来坑不要紧，因为咱的产品。绝对的，当我去坑三当，那没问题，所以你没烦恼哈。所以阿伯乖人，阿是咱那边阿伯加码，加码，爱加码，阿伯加码，人较紧嘞。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欸，我也叫会。
0: 好，来接接线呢、哦。嗨，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暗时的八点，啊不，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区个的观音东听有吼，目前收听啊，咱个这个台广和平里向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那是台南区边的主管按照阿联罗的叫阿头欧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马看咱的和平呢，你这样转。100.5102.5收听，下播的3点到5点收听，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小爽，你好。
0: 哎呦，
9: 我要搞咖喱杯，
0: 可不可以加码哦？阿伯，等一下哈，来，我先接接哦。哎，咱阿伯哦，对咱有够好呢，伊拢哦，甲咱关心安尼啦，惊讲了，小爽，你唔知好无？好啦，感谢阿伯哈。希望好朋友大家都好，哎、欸，我拢关心恁好无，啊，恁嘛关心我好无，谢谢你们，感恁你们哦，哈，那要卡你吧，跟恁讲一下，哎、欸，你过夜班赶几组呢？那你好朋友嘛当卡你吧哦，哈，好，咱呢这个黄玉姐呢，我来谢谢，感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嗨，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哦，我拿起耳机，拿起耳机啊！喂，拿起关起来啊！小姐，小姐，拜托你来，我来，嗯哎，啊，我叫你关拿起，不是叫你挂电话啦，你唔得关拿起，你挂电话呵。啊来，咱去订个卡一摆哦，安内无咱的姑娘引导个接接，我来个讲了一个真真正正的代志，有钱哦，辛苦有几啊百万，唔敢开钱。日本有一个74岁退休的孤单老人，那么呢，移动中午。代票差不多这个一百退休金啦，一退休哦，有121万，啊，佮加上达个月哦，伊达个月可以当领偌济呢？17万的退休金，等于达个月可以当领34万块安尼啦。安尼其实生活一个人嘛，真好过啊，伊也无贷款啊。那么这个阿伯吼，伊本因老婆呢，在已经往生啊啦。可是这个阿伯惊伊钱开了，你敢知伊一天食几顿？加两顿哦，啊！你来听了两顿，跟他无啥不要紧，对不对？咪呢？你敢知伊那伊安那什么吃法？伊一顿是吃一片吐司呢，哈！一顿吃一片的吐司吐司呢？哎呦喂，那够升级的款的啦！结果伊半当哦，3几公斤，你敢知？半当36公斤呐、啊，啊！你不贵啦，靠人吃干你省啦，伊达过一顿你要3万至4万。伊本身身躯够120几万，伫身躯唔免交贷款，啥物拢总唔免，因为要省钱的关系呢，食个有够瘦。因查某囝哦，伊个查某囝呢，烦恼这爸爸哦，结果啊，因查某囝呢，常常要招因爸爸做去外口食饭。伊感觉讲哦，爸爸应该是过了袂歹啦，但是因爸爸拢个古转，拢无爱家去食暗顿，拢个讲安怎呢？啊，我哦，中昼食伤饱啦。我暗时食袂落，唔免食啦。啊，无就讲我因暗时哦，食胖就好啊。啊，唔免，我无想要出门安尼啦。所以呢，因查某囝讲奇怪，啊，爸爸呢半当来瘦遮尼济安尼啦。当啊退休半当无偌久吼，伊真烦恼呢。等伊紧登去因兜甲看因爸爸过安那过日子，一个冰箱甲掀开，哎呀，竟然冰箱内底干了啥？吐司、鸡卵、豆腐，而且拢是买啥？人个超市哦，特别高级的遐啊！阿姨甲问讲，爸爸，啊，你来拢无买肉，无买鱼啊？伊讲哦，肉上鱼啊，甲肉上贵啦，啊，唔免逐天都爱食呢啦，哈？那完呢？吼、哦，这个阿伯啊，有够欠的就对啦。啊，而且哦，伊本身个慢性病，逐个拢爱去回诊呐、啊，爱开偌济，白票2000块，啊，2000块够啥啦？伊一个月3-4万块。会当开啊，对不对？但是啊，有时啊，伊的厝吼，啊，比如讲啊，有像换一下热水器啦，哦，结果爱开四万块的台票安尼啦，所以这阿伯怎变成会欠？伊无想要拖累到伊的后生查某囝呢？伊哦，怎唔爱去外口食饭？伊嘛未去买鱼啊、甲肉，伊拢是等候人的，比如讲这超市啊。诶，即马日本恁老去恁家看，迄超商哦，拢有足侪买高级的会打折的，伊拢迄个时阵才去买。所以呢，伊中昼顿甲暗顿咧，拢去买特别高级的诶餐呐、啊，迄便当。然后哦，而且时啊拢食啥吐司。啊，若无出去呢，一到中昼顿拢食啥呢？食泡面。啊，无得啥暗顿干啦，食豆腐啊。 安东阿伟，这不算嘛，较奇怪，对不对？所以啊，因查某囝敢那唔对呢，曾甲因爸爸沟通了，甲讲哦，爸爸，你哦每一个月开销哦，甲电话钱、甲所有开销一切呢，绝对哦，你会当省，你会当哦，这个家你宠物的物件呢，甲卖甲用，你会当省钱，你逐个月至少会当保留哦7100，所以爸爸你哦爱正常食三顿。因查某囝安尼个规划，安尼个讲，讲讲个了呢，伊总听因查某囝话啊，即马正常有在食三顿，安那无咧，安那无得安尼啊，食个尼歹啊，哇，靠，这种情形安尼啦。所以呢，咱人吼，唔是蛮讲哦，惊钱了，啊，你钱个囥咧银行哦，囥咧做定期安尼哦，啊，家己哦，伊就吓死了，要家己哦，伊就吓大，吓大就是讲哦。空空无钱通去开，也唔敢拿出来用。啊，结果你定期的一大堆，安尼咁着，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呢，我拢鼓励咱的好朋友呢，咱平常时哦，一定爱记个家己哦。这个咱要食的物件，该食该开，咱就爱开。当然啦，咱唔要浪费啦吼。也唔过呢，咱那是真正有需要的，咱就一定爱个开。免得讲话要欠我这个囡仔啦。人恁兜个囡仔家己会拍算个，上个重要就是你即马个活的时阵呢，爱甲身体顾好，健康也是上个重要哦。甲咱建议咱个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8: 是啥呀？
0: 嘿，俺们什么代志？我来个主持来先哦。来哟，拄只那个你接无到电话，拄只我有看到电话，敢若接无到呢？那么即马当卡入来，如果是咱卡。卡一把电话别通了，就是表示满线了。你会当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即卖当卡一把，即卖电话通啊吼。来，我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哦。咱来个唱《欠卡户籍》，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咖喱妹继续卡哈。咱的姑娘引导啊，拢给你接电话。来，先听我唱歌。来，谢谢《欠卡户籍》。

0: 卡夫妻爸爸，我是想想你来试试。那么我听讲过啊，咱以前当中要去拄着啥中风？哎呀，你若有这症状的人，得紧去看医生。比如讲，有一个男性啊，感觉正手麻，牙齿哦牙未掉落落去，滴啊！你讲话说大字呢？哎呀，经过20分钟讲好去啊，哇！结果呢，慢慢个变中风啊，所以这就是爱注意。中风呢，哇，有够一种原因哦。那因为我拢听讲过，咱一生当中啊，莫去拄着中风。咱的脑会中风，咱一般咱台湾的一年30000多人中风呢，还大部分80%拢是脑血管塌掉，叫做脑梗塞。那么差不多有20%是脑血管憋气，叫做脑出血。啊，过来呢，当然啦、啊，上个恐怖、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网出血，在哪里？在咱的后壳。所以呢，如果是你那后壳会疼，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得爱注意啊，吼。这个有可能就是低度网出血。除了是安尼以外，咱对个中风，哎呦，过一部位啊，血管啦塌掉，就是中风啊啦。比如讲啊，这个目睭啊中风，咱呢，这个肠啊买中风。哦，今天新闻都要报了一个阿公啊，吼，83岁，吼，伊感觉巴肚有够疼，疼个腰啊酸疼，疼个变青光，因家人当作是伊胃肠出问题啊，哎，较紧的急诊上班呀，哎呀，哎呦，看安尼，竟然是巴肚的主动脉的瘤啊，又生瘤呢破去，啊，好个仔呢，较紧的给装上支架。主动脉所在，甲装支架啊，底下面所在你敢知？咱呢，巴肚的边啊，一个骨沟啊，就是咱的这个胯下遐呢，甲开一公分呢。即马拢用啥呢？拢用迄个高科技的，拢是用啥物呢？微创的啦，空嘴较细，而且嘛，手术呢较紧，危险性嘛较降低安尼啦。所以呢，原来这个阿伯伊本身的是有。那个血管壁内底有长期有啥物的动脉瘤啊？这种的讲死亡率咯，大概80-90%，你们知？来不及送到医院就没救了。我跟您讲，我的同事啊，一、那个日本人呐、啊，伊就是两当，伊就是有一当来吼，伊就是原底伊这个胯下伊要有啥有增筋啊？伊原底都是有疼痛个隔陷，啊也有增筋啊哦，啊结果呢？筋啊，的所在吼，摔坏啊！伊拢讲我脸上，我那该戴的是呢，我巴肚疼。过来吼，脚哦，麻无啦，讲，我开始哦，我讲唔对哦，我讲哦，啊，较紧呢，我叫因老婆，我的朋友啊，我的朋友叫我的同事啊，我就较紧叫伊送去病院，我较紧先去检查。哎，一个检查嘞，原来伊指甲遐裂开，好个仔。伊讲哦，那个嘛，因为伊哩老血啊，不断，迄个接管的所在不断血，一直流出来啊。好个仔呢，医生讲你那个慢，差不多唔免30-15分钟，15分钟可能无救啊。吼，安东哦，我听一个气叫我陪，你唔知呀？啊，唔过好个仔呢，因为伊无健保啊，伊唔是台湾人，无健保啊，怎么办呢？啊，我嘛是爱个送去啊。然后我甲我朋友讲，你免烦恼，诶，看我一钱，我来装就好啊。哦。80多万，呵呵，所以你看咱台湾人多幸福吼。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讲，咱的那边咱平常时你老高血的人，你有胆固醇高的人，啊，你个有糖尿病，你个有食薰的人，你真爱注意，唔茫去中风。我念到这些人中风的机会，甲心肌梗塞几率比人较高，你一定比人较高呢。尤其是你本身也无咧运动，啊，拢爱啉饮料，啊，无就是啉酒，啊，过来平时拢无咧啉茶哦。无你想要啉啥碗糕，拢啉茶叶，啊，过来啉饮料代替水安尼哦，不可以啦。虽然讲迄嘛是算水，但是伊内底有掺着其他化学成分的物件，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啉白茶上好啦。无你会不会黏涕黏涕呢啦？所以呢，咱上好是老高一辈人，大概一定爱养成一个习惯，爱尿血啊。上无至少咱的血要保持60-80以内。按来当80以来个如何？心跳保持60-100以来，胆固醇在200以来，三酸甘油在85以来啦。啊，你要运动，达刚至少走路走30分钟。啊，我拄则都讲过，个要兼做逆卡位，为什么？ 啊，你咖啡的好处足济啊！我都叫我有讲过啊，对咱的啥健肌有帮助，上个重要有帮助是啥？咱的第二心脏就是伫咱这个脚变末，所以你若无运动，这会下袂倒转去呢。所以你当然爱运动无？要啊！而且咱人的这个那有咧运动，有咧行路，咱运动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无你当作你的脂肪是用棒呀呢哦，棒油啊呢哦，你都无咧有消化炎哥是用燃烧的，所以一定爱运动。人大概爱运动30分钟，唔要平淡，唔要懒惰，啊，就是爱顾力啦。为了啥？健康啊！无你健康是安那来？所以呢，咱听讲咱个人好朋友爱运动啊，我拢有咧运动，你有咧运动无？你爱运动哦吼。那么而且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一点哦。三酸甘油管，恁的观念要改变，不是干那食肉的尔，包括水果啦，或水果甜哦。我想玩到水果甜啊，为什么？因为到整个水果拢改甜啊。所以当然呢，水果甜嘛会做，不是干那饮料甜哦，会三酸甘油管呀。水果足甜嘛是三酸甘油管，啊是有一寡饼类的物件拢嘛同款哦。虽然为着不爱中风嘞，咱得一定爱注意哦。中风不一定是老大人嘞，歹势哦。即马嘛是介绍真侪少年人，而且咱台湾哦，即马目前嘞增加3成外，24岁到44岁青壮年的人嘞猝死。哇，增加一年20000几个人呢，所以恁领导少年家嘛要注意呢，唔忙哦，压力过大，唔忙困眠无饱，唔忙点暗时做暗工作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哪天你好，
1: 是爽下哈，
0: 是嘿，
1: 好，我们就
0: 搞完表，我来一线接接哦，啊来，咱这边的犹太那边跟咱买人进卡呢，谢谢。哪天你好，
2: 喂，
0: 是哪天？
2: 真美哦。
0: 英雄
2: 油啊，敢袂同迄个咯？
0: 哦，即句爱怎看呢？来，二线接招，嗨，谢谢。

0: 哎，谢谢。这首歌你用我叫做《Kimi no Nawa》，那么国语歌叫《请问》啊，台语歌叫《请问红名》啊。那么这时呢，吴先生电话来，谢谢。
1: 你好，我先生你好。
0: 嗨，
2: 喂
0: 喂，哎喂，我先生你好。
2: 嗨，我要请教一下哈。
0: 好呗，嘿。
2: 一个我高血压哈，
0: 嘿，
2: 一百十二啊，敢未使我加油啊？
0: 关你一百十二吗？啊，你刚好来吃医生的药啊？
2: 有呢，
0: 医生的药我看停下，先停起来。啊，那阿丹来加改两顿啊？你，我你吃了改好了，大嫂。哎啦，你这么医生的药减，和医生减啦哈。好，好，谢谢。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呢。
3: 哦，先生你好，哎，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生病了不接，加工回来。
3: 今年61呀哈。
0: 是。
3: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30。
3: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假是注意。
3: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
0: 嗯，
3: 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假的，那3000斤吗？
3: 对，
0: 哦，
3: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3: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对
3: 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3: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降了，
3: 这样很好，
0: 哇，好棒好棒，
3: 所以我觉得很有信心了。
0: 谢谢，哦，啊，你这摆有台六瓜无？有啦吼，啊，好啊，感谢你大姐，谢谢谢谢。你好，
4: 是啥？这样问的哈？
0: 好呗。
4: 我讲那个血压吼，心脏七十那刚好正常啊。
0: 你是讲心跳七十让呢？
4: 对对对对。
0: 哎呦，这标准呢呐！那正常72，你安尼个不标准吗？啊，上好你安尼做标准呢？哟，没烦恼哈，安尼 OK 的。啊，咱那油台你知吼？好，贵有帮个关哈，谢谢。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我你拿住耳机。
5: 你好。
0: 好，你好，你好。
5: 我来报这，我来报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5: 我带人嘛。哦。我们家看到那个我们
0: 嘛。哦，啊，你还什么好消息？
5: 我脑袋今天吼，我要降来150几啊。
0: 哦，
5: 我吃一礼拜呢，
0: 有降落来呢，本来200呢。哦，安尼你即摆叫伊食少奶注意哈，阿妹，好保重哈，谢谢。
6: 我食3000斤哦，
0: 嘿嘿嘿，
6: 迄糖血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6: 啊胃吼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7: 3000斤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
7: 3000斤哦，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150，吼
7: 降到剩120哇。
0: 啊，你标准啊嘞，大哥哟，啊你好啊，好好好，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
8: 3000斤哈，
0: 嗯，
8: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6: 3000斤哦，哎，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哎个
6: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3000斤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这真的很好棒，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罐3000斤，何里都没烦恼。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都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咱这罐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食得爱食这啦。吃这个性个够好，这保卫点掉，吃一罐低嘞五罐，看面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而且嘟嘟搞油、可可棒油，拢个当吃咱这罐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生活掉，哎，就是讲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买一组的生。就省偌济，买一组就省1300呢，2000呢，4000那你就省1300呢。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那盖过一日就省1250。所以就是讲哦，那么是买一组就省1250吧，啊，你也是买2组就省2500呢啦，上一罐就对啊，那结做会好的呢。所以经过有帮官啊，因为我惊讲到时那细罐的无够吼，迄阵啊我就无法多好恁啦吼。哎，记哦，经过有帮官以上。公哥，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9: 喂，
0: 还是哈？你好。
9: 电话哦。
0: 嘿，别
9: 吵。因种药啊，敢未同好的咯。
0: 哦，这股算看呢，来一线接接哦。嘿，别使，这股别使刷电话，谢谢。哪里好？你好。
10: 喂。
0: 啊，是你好。
10: 啊，秀爽，谢谢你好。
0: 嘿，你好嘿。
10: 我叫孟姐哈。
0: 好呗。
10: 我拢定来会喘气，肺色是安怎？
0: 压力大啦，压力大就安尼啦嘿。哪个性格接着？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11: 喂，
0: 老师你好。
11: 秀山啊。
0: 老师，
11: 我要。我要改变呢。
0: 好，接着来哦，相信哦。嗨，谢谢。来，我们来个唱国语的《温情满人间》，很久没唱了，我们来试试看哈。那么，咱继续看，咖喱妹，咱你可以变咱今麦的犹太感恩的犹太呢，每两罐上半罐哦，顶个就是每四罐，就是两周的上一罐啊哈。经过有膀胱啊，咱你可以变呢，那是你呢，贵有膀呢买蛋个先啊，这个改有膀胱哦，我要给你四十罐啊你啦，都吃刷卡呢，咱你过年咱你人客卡来讲哦。一一个引导一个人订两单的，一人订两单半的，啊，安尼靠高压掉了，嘿啦，因为咱两单半再有台一摆嘛，吼，来，我今麦先来唱歌哈，谢谢你哦，谢谢。

0: 满人间，那么这首歌主唱人是翁倩玉。你看人家翁倩玉哦，他以这个为导呢，他还很会画图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1: 喂，秀爽，
0: 哎，安娜，
1: 哎，我妹妹为他干，
0: 你嘛拜托的啦，一线姐姐，叫我名咧买黑干掉吗？哎呦，你嘛认得清楚哈、哦，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2: 你好。
0: 哦哟，那就吉丽和你好。
3: 喂喂。
0: 嘿，是丽和你好，请讲起来。
3: 买两罐，买。
0: 好来，我要一组的，一组你来二线接接。来哟、哦，我拢给恁建议，大家你卡位，你有你卡位无？哎呦呀，嘿，你卡位介重要呢。来哟、哦，恁有听我建议做你卡位无啦？好、哦，恁也无做够平端呢。哎呦，我请恁做，恁都爱做啊！咱这逆咖位，你敢知？包括我昨个看日本的全民医学报道，伊建议人一定爱逆咖位呢。其实我最早就请恁逆咖位啊！哎，有啥物好处？好处有够多呢。但是伊针对的三点在，咱的第二心脏、小腿，就是对小腿有帮助，过来对腱肌吧有帮助，将来较袂肌少症。不只是安尼，佮对咱的脑阿达嘛好。那么，伊既然个是第二心脏，当然咯、哦，你的末梢神经在当特贵咱这变末给你白咖啡那个耳朵等于，所以好处有侪无，真正有够侪啦。安尼平段就叫你喝，叫、這、随时随地都会当做一台一个康亏啊你，啊不是啥物康亏啊，反正你个坐咧买当做，我这么坐咧我嘛在做啊，对不对？你伫咧煮菜时阵咧等你的几分钟啊吼。买当做啊，随时都买当做呢，那一定爱找一个所在做，唔免啦哈。那么呢，为什么我讲建议大家喝冰一定爱做这逆卡位？因为啊，咱人的末梢神经在哪里？卡，第二心脏的卡。那么咱人规身骨的重量，这个50%的骨头的重量，对，敌人只想卡。然后呢，咱的腱肌吧，上侪惊将来较会引起的肌少症的是对卡。无你要靠啥行咯？脚，当然嘛靠脚啊！安尼脚无重要吗？啊，你脚免甲顾好哦！啊，你无甲顾好，你将来要哪行咯？所以咱人无唔对，咱人老一定先为脚先老，但是咱嘛希望爱先甲脚顾好，因为咱规要行咯，规身骨重量靠这双脚。你敢知咱只要哪行咯？你这双脚排着你的体重，差几倍点在？两倍至三倍呢？比如说你50公斤差排我这100公斤至105公斤的安东阿维啊，你那100公斤的人呢，还排200-300，你唔知？所以当然呢，咱这双脚一定要有力。所以呢，咱曾经捌看过的丹麦医学报道讲，咱人中年了，中年以后呢，自信唔是伫大脑，是在哪里？咱这双脚。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咱一定要把咱这双脚顾好，阿无啊。比如讲，你哦连锁拢无咧叮当啦，啊，咱的脚会降低，年龄会降低未？咱的脚的年龄哦吼，相对咱的腱肌脉萎缩无？一定会的。所以咱一定爱运动，爱行路，去减重。我即马讲的逆卡位，那么咱的腱肌脉非常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咱从长我咧讲的拢甲长的前面一些报道，迄个骨科医师讲的是一样的。那么希望咱腱肌脉有力。袂去萎缩，就是拄只讲的逆卡位，佮兼运动以外，过来就是爱补充蛋白质，也过来爱补充的维他命 D， 啊，佮一个介重要配合的是啥？运动。啊，你若无运动，是变咧蛋白质变咧形成肌肉，对不对？一定爱运动啊，佮有一个维他命 D 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吸收介就好。所以这种是无多。不要的，袂当片面的。所以咱就是因为咱要去干呐，去咱去拍日头，我为人。咱只欧巴桑小姐拢惊拍乌鱼啊，拢无要去拍啊，所以相对呢，变成呢，咱制作维他命 D 的机会较少，所以咱只好啥用补充的较紧。所以呢，如果是腱肌嘛无烂，啊，咱个骨头吼拢无咧补充的钙质呢，你个骨质疏松、腱肌嘛无烂，你相对哦，唔是安尼了哦，咱家己身体免疫系统会降低，而且呢。你糖分也好，你各方面的免疫系统呢，相对都会降低，包括糖尿病，包括高血压，拢会较无好，这个降落来。 所以呢，这拢个跟咱啥运动有关系。因为咱运动二十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三十分钟会当燃烧脂肪。安尼了解无？所以咱讲哦，没话得爱动啦，啊，恁袂顶袂动唔好啦，这个不好啦吼。所以咱定个人建议好边爱运动，因为一定爱补充，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到四十岁开始了，咱就无多家己啊，无多家己制作啊，所以必须要靠咱自己去加入去，佮加上咱那个来钓低哦，比较好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边呢，愈早补充钙质，哎，对咱是愈好的哦。来，李哥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我先生你好。
2: 好，我是要跟你请教吼，你那个盖过去，我在卡达会听，我
0: 卡达会听。我来接接一线咯，阿姆蛋姐，我讲听哈。好，小蛋姐，谢谢。

0: 有够好听的啦，我怎么听都是觉得很好听呢、啊、因为这主唱者是谁？费玉清啊。费玉清唱什么歌、哦、无论什么歌伊唱的拢总好听，台语、国语、日语、英语，伊拢伊嘛样唱英语哦，吼，通通好听哦，吼。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壮。
0: 哎、hey, ，
1: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我本来就更紧的。
0: 我来生病了不？进
1: 来。来，
0: 请讲。
1: 我讲哦，我不完全只嘛食一种钙固质吼，食、哦、第二天尔哦。吼、哦，伊就甲我讲哦，阿叔，我的脚吼、哦，袂疼呢。啊、我讲够影啊！我啊喊啊，唔干那是干那，都简单嘞。哦，我讲安尼，我爱来搞秀场，来伊鼓励，来哎呦，甲只观众朋友讲者，讲吼，卡人啦人一定爱食钙固质的。
0: 哎呦，要是卡咸
1: 了
0: 呢？
1: 好，阿都讲会酸疼啦，安尼行路嘿，安尼。
0: 疼呢你？
1: 嗯，我宝贝食甲甲安尼甲讲好，我欢喜甲你。
0: 哎呀，张大姐，感谢你哈！阿恁今晚的油台你在无？哦，爱诶，贵官贵官，爱贵有房官哈，谢谢。诶、欸，我秀爽你好，你好，
2: 你好，哎，秀爽你好，我来给你娱乐一下。
0: 哎呦，谢谢有来，生病都不接来。
2: 我来讲，我睇予医生看吼，医生讲最好好，他拄仔咧讲，伊啥物唔敢讲。我睇予医生话，讲哦，一直出，一直出，因为我是树林中正路的啦。哦，
0: 你讲医生甲你讲，叫你食了无要紧呢？
2: 对对对，讲好，这足好，啊，我食两顿未使呢。
0: 啊，啥你食了？
2: 我就食三顿呢。
0: 你食啥物？食三鲜煎包吗？
2: 对对，啊，甲钙固质啊。
0: 啊，食了安那好，
2: 脚拢会行啊。啊，迄有一阵哦，迄个食两顿袂用的呢。
0: 啊，食三顿。
2: 嘿，对对对对。
0: 我即马开会行路安尼哦。
2: 我即马拢好溜溜会行路啊。
0: 哦哦哦。
2: 啊，无无食三顿哦，食两顿煞真摆差啦。
0: 哎呦，安尼好啦，啊食三顿。
2: 我即马食做半个。
0: 好啊啦，半个呢，你继续看咧看咧啦，阿妹。有啊，恁即马咧，趁即马咧又太鸡肝肝鸡尾肝咧啦嘿。啊，食健康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你好。
0: 美琪你好。
3: 诶。诶、嗯，不恁
0: 恁咧咧，
3: 我助理有卡电话咧，
0: 哦，歹势，给你插掉，给你插掉，是咧是咧，
3: 别别，
0: 给你问好你啊。
3: 伊刚唔讲我食了，那、我讲食了袂歹啦，都食、哦，我都食两项，
0: 高
3: 钙质加
0: 三鲜煎包。啊，你食了那好咧？
3: 啊，
0: 食了那好咧？
3: 都卡头乌，今麦都加卡会行，啊，卡袂薄噶，
0: 卡袂薄薄球安尼啦。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大嫂，系啊。啊，咱即摆咧有台你个贵个房瓜就好啊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4: 哎，你也敢去耍呀？
0: 哎，是是，哎，你好，哎、啊，我就是你好呀。
4: 啊，你去耍？
0: 哎，是。
4: 哦，我有跟你叫三罐的嘿。
0: 哦，好啊，什么贵数在讲
4: 嘿？嘿，嘿，食过骨头嘿啊。
0: 哦，好好好。
4: 啊，我是讲食了有了有差，啊，我即摆要甲改食两顿安尼。
0: 冇紧啊，那我看我甲改两顿。啊，阿母爱看咱即摆咧有台啊，嘿啊。哦，你个贵有帮光哈，谢谢。你好，
5: 你好。哦，你是谁呀、啊？
0: 哎、欸，是你。
5: 哦，我咧问，我咧跟你见真济啦。
0: 我、
5: 哦、
0: 来，什么都不接来，请讲下来。
5: 哦，哦，就是我骨头拢太艰苦啦吼、哦，啊太久，我这带太紧张啦，啊太严重啦。
0: 吼、哦。
5: 啊，食一罐叫做高钙质的，小可知影啦。啊，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0: 拢不要紧啦，一旦饭前啊，那不方便饭啊嘛，不要紧啦哈。好，感谢哈、啊，谢谢，阿姆谢谢。如果是咱那边，你惊到咯，软卡软卡，电来绊倒，哎呦，你拢袂烦恼呢？到时你若真正绊倒出问题，真正爬袂起来，你是不是爱个变成客人给你照顾？所以咱平时一定爱补充钙质，啊，补充钙质，咱就是爱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食咱这款。因为咱这款内底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加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那么咱这个需要内底个，让咱吸收钙质好 D 三，个让咱根据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营养的哦，所以当然补充钙质要食咱这款。钙固质小朋友囡仔骨骼啊，发育呢，一旦会食几粒，食早没有？想要先来当咱今麦我的犹太就是加加。钙固质加加三鲜煎包，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哎，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也当会上了啥？钙固质细罐的，啊，我有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那么今日关愈济，你是省愈济，你是赚愈济哦，哈。爱记哦，来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
0: 还是我先生，你好。
6: 啊，小弟。
0: 哎， 啊，别请讲起来。
6: 我迄、那个，我伫考官吼，伫这个国，迄、那个考我阁起来一阵，敢那算大腿夹啦哈。登去啦。
0: 登去哦，哎呦，我来接电线咯。哎，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7: 喂，阿是干秀帅啊？
0: 阿是你有什么贵事？
7: 我接问你吼。
0: 好未？
7: 迄种我考官有。挂有开迄、那个，换迄个的啦。
0: 好、哦，不要紧，爱食盖过一身。刚才我叫爱听来接电话先咯。哎，谢谢，来宾你好。
8: 哦，
0: 我秀爽，哎，你好。
8: 来，秀爽，你好。
0: 我秀爽，你好呢，嘿。
8: 哦吼，我甲恁妹。
0: 好，搞妹上线接接，哎，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主文商品买单，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我去上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哦，爱开源节流，该省的咱就爱省。啊，该开咱就爱开，你莫像伊阿公啊呢？迄一顿拢食一片的吐司鸟，哎呦喂啊！咱人食愈侪回哦，伊七十几岁啊呢？咱人食愈侪回愈老吼，这体力也无够吼，真正到时啥物病拢会来呢？而且哦，各拢无要运动哦，咱这脚会软落去，阿摆你无烂呢？你莫讲走路啦，含爬起来你都无烂呢，无性啦！真的呢，其实少年人哦。开始爱俭，老大人更加袂使俭。尤其是保养的，咱保养的投资呢，一定爱唔好俭。啊，咱该运动的去运动，啊，该食咱的该食。免得讲哦，上个是老大人，唔免食个十分饱，咱食七分饱袂要紧。哦，啊，过来就是呢，尽量咱来会当养成的运动的习惯，啊，甲睏眠的习惯，过来啥，找一个兴趣。找你家己的兴趣，看你是要做什么种的活动呢？会当上介好是啥？去，比如讲去做志工啦，是去种花种菜，拢不要紧。好家己呢，日子过了较充实的较好啦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祝福你哦，感恩你，谢谢，阿里嘎多。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0: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你来笑谁？
1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21: 阿福伯啊，
22: 欸，
21: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1: 啊，这么多
22: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有只要喝汤。

老的老的，你吃饱未？老的，阿要啉一个茶无？老的，行，咱厝的外口行行散步啊，来公园啊，来好好做运动，哈，食老是不是爱安尼呢？

好，来哈，咱即卖少年人，好，有迄个素食婚姻，啥物叫做素食？唔是迄个素食，吼，是速度的速，素食，吼，速食呀，哎，啊，速度足紧嘞，吼，啊，就结束着婚姻，而且嘛嘞，吼，离婚率啦，吼，离婚率很高，有诶呢，吼，会结婚率哦，要到一年呢，吼，就几个月啊，还是讲呢，吼，要到三个月就离婚啊。迄讲叫做素食婚姻呐，吼，诶，速度吼足紧诶。那咧，咱咧老一辈拢会感觉讲，哎呀，计较得对高行啊，计计吼得爱对计背啊。所以呢，吼，无论安怎拢会忍。以前诶人吼会当咧白头偕老，即马一对翁仔某要白头偕老。在市民，在不是市民，不是在卖物件。在咱的社会，吼，在咱的社会，无够两成呢。迄个离婚率来吼八成外，所以呢，吼，现在要找到什么叫做白头偕老，吼，哎，真的是哎算奇葩啦。那这些老的，好不容易哦，吼，少年从我阿爸、我阿母啊都相亲呢，阿爸无什么吼。婚前啦，啊，就是两个翁仔某，有可能爱互相知影个性，啊，当然啦，嘛袂使讲哦，一方面吼足过分嘞，讲哦要忍忍忍忍，啊，一个呢吼足够忍，啊，一个呢吼哦足嚣张诶，这样子的婚姻是经营不下去的啦。所以讲呢吼，咱来讲到今嘛吼，诶，现代诶夫妻，甲到呢咱即个老一辈。老一辈呢，吼，哎，会忍呢，吼，啊，好不容易哦，熬过，吼，这上该起码啦。翁仔某可能有那做五六十单啊，吼，有那做五六十单啊，竟然，吼，竟然，这个想未到，吼，想未到，讲呢，因某的名竟然是因翁家收的，吼，啊，因翁变成是呢一个凶手。在呢，桃园，桃园啊，吼，85岁的老妇人，昨下在因家己的厝内底，遭受到呢87岁伊的翁婿姓陈的男子残忍甲伊杀害。被了发现的时阵，正平的面几乎迄个因翁拍甲高伊，真正拍甲高伊呢，都要剩一个皮脸的尔。现场吼。啊，已经靠着呢，吼、哦，这个变形的铁棍啊，包括着铁锹，研判啊，这个伊的翁婿犯案的时阵啊，根本就是吼、哦、啊，法医咧讲的啦，往死里打。检警初步调查，这个呢85岁的阿伯啊，意思就是讲呢，吼、哦，因某足杂念啦，吼、哦、啊，迄、那个。十念十念吼，啊，几工吼，细细念几工诶，诶，可能吼，啊，我讲较紧诶啦。早人本来就较十念嘛，啊，但是吼，你袂使讲啊，我十念变成咧吼是一个理由，迄长期咧，长期吼疲劳轰炸也会受不了。所以讲咧吼，两方面拢爱自我检讨啊。所以咧，这个某吼可能较够念，啊，翁婿咧情绪失控。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吼、哦、案发的时阵，会同着法医到甲现场来相验。啊、85岁吼、哦，这个阿公级的阿祖级的呢吼，依照着家暴杀人罪个以上着法办。根据着了解吼、哦，这就是呢吼、哦、老老相依啦，两个老的吼、哦，两个老的住伫呢迄、那个啊、一间透天厝。啊，就是咱古早吼，啊，一个亭咧吼，安尼看啊看啊，所以呢，后生新妇吼，不时拢会过来看到两个老的。不过呢，吼，两个老的生活吼，可能比较较孤僻，甲厝边吼无啥物来往，甲厝边咧吼，无你也住伫较庄卡的所在吼，厝边到大家嘛拢安尼感情就好啊，甲住市区无同款啊，市区是咧吼门关的吼，拢无咧小旧门的啦，啊。真卡，尤其是呢吼，细汉就伫遐大汉嘞，应该甲厝边斗吼，大家拢感情真好。但即对老翁老母呢吼，可能
生活较孤僻，所以呢，厝边都无甲因啥物往来，吼啊，足有距离感呢。厝边对着两个啊，这个老人公婆啊相处呢，吼嘛无了解，因为无咧交心嘛，啊嘛无咧吼开讲嘛，吼啊都孤僻哩。查讲咧吼，即间这个老妇人人就是着因翁吼，甲伊杀害。厝边都虽然呢吼无咧来往，但是嘛，感觉讲咧吼，十分的压抑呀。抒发的是点，伫掌中岛，吼掌中岛左右呢，这个老妇人人，遇害了后涉案，而这个翁婿呢吼，总安呢坐伫遐判着判死两点钟以上，到到咧两点外的时阵，甲家己敲电话给警方来自首。拄拄啊好，新妇甲后生要等伊看到呢，是大人看到因母啊，规身骨拢中伤，倒伫呢客厅的碰椅遐，新妇赶紧报案，讲呢吼因大官甲因大家抬死啊，这后生呢赶紧去到路口吼，指引着警消前往着命案的现场。但咧这个时阵，这个老妇人已经咧死亡啊，身上咧吼，和遐什么咧啊，铁棍啊啦，吼铁锹啦，拍甲咧吼，迄个正平的面几乎吼肉吼甲骨头拢糊呀。好，警方咧啊，暂时小组扭起着红色线粗布吼。啊，来检视着遗体，发现讲咧死者头部吼有足侪所在有伤势，那这边的面咧会使讲咧吼已经看袂出来，啊，拍干咧吼差不多变肉酱啊。好，这个啊，行凶吼，行凶的时阵咧吼，迄种掠狂的状态吼，法医就讲啊，可以达到这样子的话呢，吼，就是表示讲，迄个时阵呢，吼，已经呢，吼，掠狂的状态呀啦，啊，那伊的这个爸爸吼，伊的大官，迄用带等于到警局的时阵，有关情绪无稳定，吼，情绪无稳定，现场呢，吼，所靠的就是呢一支铁棍啊，够一支铁锹。那警员呢？吼，警方调查了后，这样发现讲，两个吼、哦、为什么会呢？吼、哦、变成家庭的悲剧，就是因为这个翁不满着因太太长期对着伊的生活，大行念，大行念，吼、哦，就是呢，生活内底无什么代志，阿妈就爱念的，就爱念的，就对啊，那念几工的，念几暝几工的，长呢吼、哦，行为已经失控啊。检方吼，检察官第一时间回动着法医到家现场，那专案移交着呢家暴杀人罪，送着侦办。人讲实在吼，这个阿伯啊呢吼，嘛85岁啊，吼85岁啊，87岁哦，87岁啊，你说？家己呢吼，都规身躯吼，差不多，家己呢吼，退化拢退化啦吼，该歹的歹啊，这你也等于呢吼，万一若讲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吼，这政府呢嘛是足烦恼呢，啊，无你也袂使吼，咱的法令就是爱你也等于，啊你也等于呢吼，万一若伫迄个看守所啊是呢，感觉内底发生什么代志吼，又麻烦吼，好，来另外吼，这个长照，即嘛。老老相依的，还是讲咧吼，有一挂吼，一挂咧吼，这个咧吼，亲像哥哥照顾着小弟小妹，还是咧吼，小弟小妹咧照顾着哥哥吼，有其中有一个弱势，这个也是咧吼，我们的社会吼一个很大的问题呀。长照悲歌，台北文山区一名身心障碍56岁的弟弟，有着姐姐62岁，吼，姐姐长期咧照顾。那两个家弟啊，你讲这是无写啦吼，这啦啊，真正有结婚的话，吼，另外这有一个家庭，遐个一个家庭要哪照顾？那无结婚的话，吼，一个人要照顾着一个
好好的人要照顾到一个破病人，照顾一个身心障碍者，吼、哦，这不是遐尼啊简单嘞，不是像像咱即马咧讲，吼、哦，这个社会的尿事，吼、哦，讲的就过，讲的就过，吼、哦，遐尼啊简单啦。包括着呢，吼、哦，迄、那个老的，吼、哦，照顾老的，这个都不是咱外人所看到的一面啦。哦，迄照顾开真正是呢，吼、哦，非常非常的辛苦。那这个呢，吼、哦，62岁，诶，姐姐照顾着56岁弟弟。日前伊个弟弟呢，吼，因有身心障碍，就医了后，从啊伫迄个路诶，吼，坐伫涂骹唔行咧，姐姐足生气诶，吼，伊娘呐，又未行，要等伊咧，坐伫涂骹，就跟咱像像迄个小孩子在赖皮一样，哦，姐姐气甲呢，吼，从啊当场啊，吼，改用站诶，台北市社会局。啊，这个家防中心接到来警方通报，派着社工去服务来改造安置。这个代志呢，吼、哦、是发生伫呢台北文山区。根据着民众吼、哦、看到的画面在讲啊，吼啊，这个咧穿着色的衫裤，阿伯啊呢吼坐伫涂骹，所以呢吼56岁也不年轻啊，啊个而且呢吼这样子看起来可能较老，所以呢吼就讲一个阿伯啊，吼坐伫涂骹，边有一个妇人人呢吼底下安尼大声骂、细声叫，阿姨，等来等来，回家回家，哦，这个阿伯啊呢坐底下连动都唔动。啊、你要安怎？吼、哦，摇啊摇袂叮当，吼、哦、啊！这侪岁啊，要抱嘛无在条抱，所以呢，妇人人呢吼，气甲总啊用脚安尼个站，甚至呢吼、哦、用手吼家己伊个头壳。不过呢吼、哦，这个阿伯啊，嘛是呢不爱避开，所以呢买啊，吼、哦、这个妇人人啊，这个姐姐总啊呢吼家己。弟弟吼兴趣配，警方调查了后，双方呢的关系就是家底下关系，因为弟弟呢有身心障碍，无法度控制着家己的行为，长期呢拢总是爱依赖着姐姐来做照顾。当刚事发的时阵，姐姐呢因为吼长期照顾长照下来，那个压力吼。哦精神也好啦，体力也好啦，吼，有形的、无形的压力瞬间的爆发，情绪失控，才会对着伊的弟弟，吼，又过站，又过巴，又过耳头。针对着呢，这个案件社会局，吼，已经有做着回应啊，家防中心呼吁，面对着家暴是零容忍，绝对。未使因为呢，吼，一时的情绪，那边的人看到呢，吼，也不能隐忍姑息呀、啊，哦，这有哪些真的情绪失控呢，吼，会成都家迄个阿伯啊，迄嘛是呢，吼，一时就是长期的压力，应该讲他有前因有。后果吼有前因甲着后果，前因就是呢吼长期落来压力大，后果就是安那情绪失控啊，所以呢吼在一种歇斯底里之下，才会造成着家庭的悲剧吼。这个是另外一则的长照悲歌。来啊，这个吼高雄吼高雄三民区第四代的。维修人员坐伫车顶12点钟拢无叮当，隔工呢，互人发现的时阵呢，吼，已经吼，甲这个世界讲再见，移民去天国啊！啊，这是呢，吼，在长透早7点外，发现呢，吼，有一个男子坐伫第四台，吼，第四台电视。维修的工程车内底暴毙身亡，死者呢，吼，这。42岁，一名姓罗的男子，就是呢第四代的维修人员啦。那这个昨天下午，到家附近的大楼来做着线路的维修，大约差不多4点外上车了后，去伫车顶都拢无离开呀。啊，透早呢吼，这保全呢，哎呦，啊，开这台车搁伫遮，哎、啊，那人坐伫遐拢无落来，啊，这不对呀、啊，吼、哦，已经那么久了，吼、哦，所以讲咧，赶紧通报，吼、哦，报案。根据着了解呢，涉入的男子，这是呢，前天呐、啊，吼，前天才1点2点，家己呢，吼，去到三民区，一个呢第四台维修，大概才4点外，都坐伫车顶。经过着12点钟啊，因为傍晚的4点多，到隔天的4点，透早4点，伊用发现，
就查讲咧吼，因为吼啊，坐在车上就这样没有呼吸，车顶无啥物咧吼打斗痕迹，所以咧吼可能就是咧迄个急心吼，心因性的休克安尼来死亡诶。那这唔是第一件吼，高雄小港长啊长咧吼，伫迄个路边咧有一个人坐伫遐，拢无叮当。捌看过迄个雕像无？坐伫路边，就敢那参像雕像同款呢。昨下晡，被了民众发现，这名男子姓陈，坐伫路边的椅啊，咱有椅啊吼，坐伫遐休困。原本还叫讲伊休困，不过呢，长期间甲看，开拢坐伫遐，同款一个姿势，拢动拢无叮当。发现的人呢，吼，甲叫，先生。拢无回应咧，看个性哦，情况不对了。报案，警方咧赶到就现场甲看，伊个规身躯已经顶酷酷啊。好，这个是昨一道吼，差不多1:20左右，警方接到报案啊，去到呢吼，在路边甲看，死者身躯上无明显的外伤，嘛无呢外力来介入。根据着了解，死者就是一个姓陈的男子，63岁，是当地的居民。平常时啊，拢会伫遐吼，安尼运动啦、活动，已经坐伫椅啊，安尼顶悬休困啊，因此呢。边啊，下面上发觉讲，哎，坐伫遐，就久，拢无叮当吼，连个脚尿一个拢无，所以呢，感觉讲吼，有这个呢吼，蹊跷，即下去甲叫拢无叮当。那死者吼，诶，家属，死者家属就咧讲吼，他在生之前无啥物病史，身体呢吼。嘛无发现讲咧吼，有这个外伤啦，啊嘛无清楚为虾米突然间坐伫迄个路边的椅啊，啊倒咧吼，再见姨妈死了，好啊，才真咧吼，跟我们讲，吼、跟我们讲，真的吼，迄、个无论讲咧吼热天啦、啊，还是讲咧秋冬天，这种咧吼，心梗的人吼，有哪拢真侪，是冬天咧吼比较搁较侪啦，啊所以。平常时啊，彩珍每一天节目当中，拢会甲咱提醒，量粒输落去，唔好食一项，两项拢甲食。20味的加着磷虾油，两项加做伙食。你两项加做伙食，迄、那个效果1+1大于5。无同款呢，无轻用的哦，无轻用的哦，吼，真正无同款。你食落你就知影，为什么大家拢要食两项？啊，你开一项的钱，甲开两项的钱，差别太多啦，好，身体顾好健康，卖买了唔对去，食有效较重要。0800-77-6699，买药如未得，食药可常食。等你靠回通，做文定讲，产品送到府上，无加收任何费用哦。无论住伫山顶海边，庄卡到都市，咱拢一通电话，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健康送到门卡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来一杯瓦凉，彩珍，好、刷卡来接电话哦。

0: 好，一杯瓦凉哈，蔡正阿你食安怎样诶呢？哈、哦，食咧哈，目睭金啦，头壳精光啦，哈、哦，筋骨柔哈，会当撩人，脚上手人骨头拢较轻松。你食安怎？食咧哈，比较较好困诶。食啥物？食咧哈，好咱诶精气神好，食好咱诶气血会通。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气血若无通，你食神丹拢无用。两行加做伙，敢若参像一个娶老家，敢若参像一个神风官。有个人，规世人，人报啥啊就食啥，报啥就食啥。啊是安那，买个遐济，啊食遐济，吼、哦，啊拢无啥物效果。唔好嫌人个物件歹。是因为呢，吼，你迄个气血无带动，气血若无通，你食神丹拢无用。包括你咧食西药、中药拢总共款。有个人呢，吼，去看医生，哎呦，哎呦，伊这个医生呢，吼，开的药啊，真有效。有个人吼，愈食愈重，啊，无效就是无效，吼，无效的运功散啦，无效的运功散啦，哈。好，来，啊，要喘气，要喘路，要来呢，吼，和咱的。筋络会当流力、补软、补硬、补弹性进攻个。
1: 一卡呢？按在厝里讲，在咧抓个一分。
2: 哦，
1: 啊了都个好呀呢。
0: 哦，你算在食海王浆清汤吼，迄、个气在走啊，从啊存咧咧，咱的气你会感觉讲吼一分啊，会冷安尼就对哇。
1: 吓，要夹死啦！我也讲，哎呦，啊带动好用，我头会惊你讲鸟味，啊带带动哪呢？
0: 该讲吼海王浆清汤吼，在调迄个精气神在创气吼，真正是第一名 number one 的啦。
1: 啊，个一辛苦从倒了好像。就要招啊！你是怎
0: 么卖啊？哦，卖啊！吼，迄就是咱体内吼，生毒、药毒较侪，毒素较侪。哎，那咧排毒的过程当中吼，有个人会反应皮肤较痒啦。你是安怎要来食我的海王浆甲清汤的呢？
1: 啊，就你今日敢食饱，就我在我的手架着了，啊，就食饱，啊，就你听着你当咧讲，啊，今晚要食做一袋，就啊要食迄个啥迄个。
0: 莫讲人，讲别人的安尼嘿。
1: 对啦，是要食伊的啊，嘛是要食你的，安尼可有真久呢？啊，头啊有食伊。哦，那买几万块，想想讲对的，我来换食伊个试看卖啊。开始我就食，我就啊个下只骨哦，整个靠背，怎啊袂酸啊啦？
0: 我有只骨，那咧酸偌艰苦的咧，坐也唔是，啊徛也唔是，倒也唔是呢。
1: 啊，什么歪哥安尼哦，安弄只只的有影啦，只只安尼弄会甲你改善，怎啊都袂
0: 啊
1: 啦。
0: 哦，一行啊一行做调整，对不对？
1: 嘿啊，我。
0: 大哥，你咧食海王浆清汤，你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姐姐即马改变的是对部分。
3: 你讲你困哦，那有差啦，有阵时啊起来几啊遍，只啊起来变数当几啊遍，啊即马拢头一遍两遍安尼尔。
0: 哦，以前你算讲有暗时啊熬夜的情形就对哇。
3: 嘿嘿。
0: 吼、哦，啊即马姐姐本来几啊遍，即马剩一遍两遍安尼。
3: 哎，安尼啦，啊个脚的部分啦，脚的部分个脚头有，哦，但是啊你行路安酸酸拢会安尼，啊即马耳角。有迄落啦，拢会改善啦，较袂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对，只讲你讲吼，你进前爬楼梯是安怎？
3: 哦，会疼啊。
0: 哦，爬楼梯会疼。啊，即马海王浆清汤食食下咧爬有较袂疼无？
3: 会啦，拢有差啦。
0: 有差吼。
3: 爬啦。
0: 哦，差足侪吼。好啦，我讲啊，两项吼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啦，啊，袂互恁开着冤枉钱，这较重要啦。
3: 嗯。
0: 哦，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互你哦。
3: 哦，感谢。
0: 好，谢谢你。你阿袂食海王浆清汤进前是安怎？
4: 我个去，可不唔来。四年前啊，五年前我无叫做来食，而且我总无食。啊个我说183年十月初七，我跌倒脚断呢，我说总未行。啊未行了，听你这讲会生肉呀呐。我想啊无，我就去叫来食看卖啊。啊我咧食第六组啊吼，食我食一组半遐，我就爬起放，爬起放了，爬起放了，下个会打呢。
0: 你算讲你跌倒了后吼，降时啊未食海王浆，你是未爬开哦？
4: 未，会欠债。啊坐坐袂掉，啊唔过无法度人爬遐重了，脚无得人爬起，爬起就输了，爬起就输了。啊，我就讲好，我绝对要搁叫来食，安尼我食第六组啊，我食袂到两组的时，我就会爬起徛起，改起徛去放药，啊是袂行。
0: 哦，安尼就进步，无咧，安尼就进步足济。你以前还袂食，啊坐也坐袂掉，啊哥吼无法度徛，即马
4: 佫袂徛人，常放药，两脚袂无法度人活过放药。啊，我食一组半。 了了，我就我拢无甲阮查囝讲，我就我就安尼爬爬看卖啊。哎，过会大人过放个啦，啊无啦像安尼，我就无法度，我脚就拢旧起来，就拢袂起啊。啊，我食食的时吼，要叫第六组，啊伊来讲，我想要换海洋精来食看卖啊呢。
0: 嘿，
4: 讲我有食呢，我已经食五组啊，伊讲。啊！你先，你看，不跟我讲，我无，我啊未食的进程，我绝对未跟你讲。我食会使，我较跟你讲。
0: 好好好。
4: 哎，唔当总讲，啊！你你也要叫，拢一定爱叫我的。
0: 好好好，啊！你所以讲，你今仔去叫一万家，至少跟恁少买呀，嘿嘿。哦。
4: 哎，就讲你若要叫，拢一定爱叫我的呢。我讲好了，我较叫你的。
0: 好，好啦。
4: 哎，你我今仔食的拢无啊。
0: 好啊好啊，安尼秀下姐，安尼明仔载你收一万哦，哈。
2: 好来，秀下姐啊，阮这个阿姐。哎，迄个啥？哎呦，你看这红豆嘞，食个这好也无通阿讲，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格，哈、哦，产品真正会讲话，哈、哦，这不是打工嘞，吼、哦，筋骨如何，连尿尿，吼、哦，都有那会甲咱做调整。你要看吼、哦，本来嘞，吼、哦，安尼，哦，一暝背开四五盖，这个大哥姐姐来讲嘞，吼、哦，起码一暝从背开一盖，啊，这个筋骨如啊。哦，这都拢唔免讲，我咧这个秀下姐讲诶，因小妹仔拢讲，你即马便要叫你，就爱叫我诶哟。啊，三品自然的讲话，边仔人伊就感受诶、欸，啊，你最近吼、哦，确实无同款呢，哈、哦，皮肤好呢，目睭好呢，吼、哦，精神好呢，哈、哦，体力也好呢，我诶即马咧行路，确实安尼加足轻松哈。阮对遮呢吼，迄个大姐讲诶，哦，诶，喘气，安尼咧吼，一阵啊一阵，咱诶气无毋对，是一阵一阵，伊会感觉着，吼，你家己咧吼，你神经会感觉着，喘气第一名，喘气第一名，喘气真正是第一名，海王精清通，啊，若要喝汤头，三罐一千块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好。给那个呢？哈，是我们的什么呢？哈，爸爸姐，再回来吃龙虾，要吃龙虾，甲财政交一下哈。好，给那个呢？哈，这个爸爸姐，爸爸姐安排爸爸的心声，听看卖一下。爸爸的心声，好感人哦，足感人的呢，哈、哦，来，爸爸的心声。

0: 深夜回家，陪孩子写功课，父亲节一个人默默等待电话，最后孩子回家，全家团圆拥抱。这样的主题更容易引起各年隐藏共鸣，也很适合在父亲节推出。
1: 好，你有听到我口红吗？哎呦，我很感动的这首歌哈。爸爸呢不是超人啊，爸爸有哪有忝的时阵，爸爸不是钢铁人呢，爸爸也是有血有泪的，对不对？哈、哦、啊，今仔日呢吼是咱爸爸节，咱哪有法度呢吼，等于爸爸的身躯边吼，陪他吃顿饭哈、哦、啊，爸爸。嗯，父亲节快乐！啊，那讲呢吼，无阿多登去诶，吼，无阿多登去陪爸爸，吼、哦，那我们聊一通电话，一通啊电话，讲爸爸节快乐，好不好？啊、把握好、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珍惜身躯边每一个人哦！哇，这首歌哈、哦、写得真的太好太好了哈！哦、我听讲吼，我这人感情丰富诶吼。为啦，我等你下班了吼，我特别回来吼，甲我爸爸讲，爸爸，母、欸，父亲节快乐，爸爸，好、哦，爸爸节快乐，哈、哦，好、哦，记得哦，哈、哦，咱啊、这个线上哈、哦，咱健康加油站哈，即、哦、个同学们，好、哦，甲爸爸讲一下，爸爸节快乐，不一定爱食龙虾啦。爸爸不是一定爱吃龙虾，表示讲啊啦，哦，你都重视伊。其实呢，吼，老大人年纪大了，欠的，就是一种关心加关怀。伊不是爱你吼，吃爱吃龙虾，不是讲你吼，你爱摕足侪钱给伊。你都咧吼，啊，加关心，啊，听一点啊心声，哦，安尼都足欢喜呀。一世人为这个家庭付出，你就感觉足价值啦。啊，爸爸记得哦，他不是超人哦，有那一天哦，爸爸不是钢铁人哦，他也是有血有泪的人哦。嗯，咱爱温度，好、哦、要有温度给爸爸。爸爸更加呢，吼、哦、是这个家庭经济上盖基上盖大基的条啊，好、哦、最大的支柱啦。所以呢，吼、哦、爸爸。身体健康最重要，袂使倒嘞。爸爸一旦嘞吼，那倒嘞，厝都倒半间啊。好、哦，少年嘞拍拼，啊，即马嘞吼，食老啊带规身躯诶毛病啊，这个子女嘞吼多体贴吼、哦，多体谅啊，咱家己即爸爸妈妈身体嘞靠家己顾，囡仔嘞吼有效无有效，拢摆一边啦。你倒嘞吼，食老。你就是来靠家己，靠家己的只有呢吼身体部分俩。0800-77-66-99，0800-77-66-99。来，爸爸不是呢超人，爸爸不是钢铁人，啊，咱嘛要当作呢吼，咱的骨头都顶空空哦。你要当作骨头呢吼，就是这样一顶，其实。咱人的骨头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的坚强。咱的骨头嘛，随着年龄或者是讲各种的因素来破病，等于呢吼，咱的骨质过多流失。为什么我说骨质，我不爱讲钙质？咱的骨内底唔是单钙尔啦，啊，佮有骨精脆，所以呢，等于你的骨质过多来流失，你打补钙绝对无够。骨头内底。它有很多啊，哦、不止一样钙而已，所以呢，你要补一定要补干呢，吼、哦，面面俱到。骨骼，咱哪呢？啊、出现了呢，吼、哦，受伤的情形，咱现代医学讲叫做骨质受伤。 随着咧咱的寿命，咱平均寿命哈，啊，大家拢食咖咧吼，啊，九十岁啦，九十几岁啦，一百岁啦，啊，佮包括着咱的生活方式改变，咱人内外的环境嘛会改变啊，好，咱的迄个骨质流失。无搁再是少年，诶、欸，老大人的专利，少年人，你也看去测呢，吼，你的骨质啊，哦，负的呢，负二呢，负三呢，那负二代，那么得做好药，这个负爸爸，啊，你的骨头啦开始负的，你得爱烦恼啊。嗯，地雷经内底早得看穿着骨质受伤的风险，所以呢，伫传统的中医医理药理内底，无骨质受伤这个名哈，无骨质受伤这个名，但是中医对着骨头的看法，甲着药剂息息相关。肝主筋，筋络要好，咱肝嘛爱顾；骨头要好，药剂嘛爱顾。药剂一个，不是讲啊，我食一个然后过药剂也就好安尼，好食一个营养素就好安尼。咱的心是内底有肾气的，迄、那个肾气一定爱听开。肝主筋，药剂主骨，脾主肌肉。今仔今日吼，针对着这部分，才真的吼来甲咱说明。看咧，古早的中医医理药理，嗯，地雷经内底。在讲到骨，不是钙质咯，是呢骨质咯，骨质哈、哦，怎么对待我们的骨头的一个看法？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呢，叫做《多变如人心》。听歌，安老师的财政做服务，要来顾身体哦，顾身体看也顾机会，电话加卡。两行献过瓶瓶罐罐，两行献过瓶瓶罐罐，未开着冤枉钱。

0: 嘿，拜二拜二一万好哩，嘿，好，好，嘿，对，总共八关咯，哈，好，好，安尼一万，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买错比买贵更浪费，买，咱得买食有效的，买食，咱得爱食有效的，对吧？你唔好咧吼，讲啊，无来个吼，安尼食买遐买啊，试看卖一下，咱讲实在啦。钱个另外一回事啦，就是讲呢，咱的身体、咱的年纪，无迄个本钱，吼、哦，社会标，什么叫做社会标？马记上顶，吼、哦，对社会标无，吼、哦，会标起来啊，迄、那个转盘的用个行，吼、哦，啊，就凊彩写，看你得几分，吼、哦，咱的身体、咱的年龄、经济，拢必应准社会标，吼、哦，啊，你试，我甲咱讲，真的。睏酒会胖，睏白会重，是安怎讲年龄？咱这个身体无这个本钱，互你社会表，互你试看卖一下呀。差一天，啊，就差足济啊呢。尤其是呢，吼，咱呢差不多八九十岁，真正有当下呢，吼，前一天甲后一天，迄、那个身体的差异，吼，差异性差很多呢。来进广告哦。咱的老乌狗，你讲吼，你对我海王晶青铜有信心是对部分啊？
1: 我飞刀两棍，啊，这个刀口吼萎缩去，怎捏拐啊？我捏十七档啊呢，嘿，啊有一个在行路吼，伫阮厝后遐，我厝后只地上一个几啊分呢，啊，别急啥，哦，怎不会动，肯动都袂动，讲老啊，卡紧来咧啊，袂行啊，啊，希望拢拄消下面啊，消下面点煮好，后个个来，你是拢讲几点的？
0: 我第一。听，一早时啊六点到八点啦。啊，你即卖食食诶吼，有较轻松无？
1: 哇吼，啊，就是我腰子无解好，剩四站尔。啊，就是吼，宵夜面今仔食，明仔食有迄个后日过来。
0: 还食宵夜几天？
1: 啊，食伤久会洗身。是啦，啊，我就是有一只甲伊听到你啊。你看我有缘呢。
0: 啊，我甲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在食，伊就豆豆啊串去，啊一条一条诶经络，一条一条诶经脉，甲你串落行。安尼吼，你就会较软软吼，啊软软，你的脚就较有力，包括着你开刀，迄、那个肌肉有消去的，嘿，在遮慢慢肌肉伊就甲你生出来。
1: 是啦，我就是食先来叫五千个，叫谁知影？我那段吼，说你做水电，我唔把啊你食迄对买的，我讲我这是食退货啊。
0: 我讲恁囝吼，有哪会使来食？这老港子拢会食。
1: 伊就十七岁啊啦。
0: 老乌狗诶，恁这规家伙啊拢会当食，看你食甲遮。好哈，叫伊来吃，出去外口乌白白，搁愈食力。
2: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食又搁是改变啥、
2: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哦，迄阵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2: 这两个卡我安尼不干的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目睭，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真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到呢，安尼我就随便有话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2: 真正食食这海龙煎啊，加这全汤这冻好
0: 就好。
2: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我吼，这卡吼，都九十分啊。哦，都卡破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
2: 足欢喜个啊！
0: 对啦，会行会走就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
2: 安尼行就听安尼哦，阮是不食，我妈安尼卡骨安尼个，我系啊，啊天气那里变，那里愈寒哦，啊卡就愈疼。
0: 对，
2: 今麦真寒嘛。南巴比啊，
0: 天气咧变化，咱都唔惊伊啊，对不？
2: 系啊，真正咧反应的时候，有啊，大家听到呢，有伤的吼，大家拢听到呢。
0: 好，
2: 听啊吼，去食两粒止咳药啊。
0: 会啦，迄个喘气吼，拢会啦。
2: 系啊，听啊，就要袂啥行呢，起码都唔要一直行啊，拢嘛唔免坐啊。
0: 啊，你个精气神有感觉较好
2: 无？我都真正拢嘛，行法都好个啊，我都讲吼，食嘛食，都会啊困啊困去，我真。哦，食了几足好困。
0: 用钱通袂，互恁开着我拢钱啦，哈。
2: 你讲我出运啦，我脚疼到袂行有无？
0: 嘿，妈妈，等下，你先甲咱你要金凯，金凯，你才讲一个嘴软功德安尼，好好安尼金凯。
2: 真好，真正袂歹。你讲我出运啦，啊，真正出运啦，啊，一哭食了啊，还佫剩三百哦，等我领钱甲过来买。
0: 好，你阿袂食进前是安怎？
2: 啊袂食都袂行。
0: 哦，安尼哦。
2: 了，伊我这道原来脚头乌哦，迄就
0: 退化。
2: 了，啊可能原来有骨刺的款啦，啊佫脚吼，这只脚吼有迄个破坑有无？嘿。啊，骨盖骨啊，骨盖骨啊，食迄原来会较会收缩。
0: 吼，空嘴会收缩吼。
2: 了，较会收缩伊的迄个空嘴。
0: 嗯。
2: 食迄真正袂歹。
0: 安尼吼，海洋煎甲清汤，啊你嘛食食安尼有欢喜无？
2: 欢喜欢喜。
0: 欢喜哦。嘿，向伊我就甲你讲啊吼，你咧问讲啊，这食会使无？我讲吼，这咧食吼真正达行好。
2: 哎呀，啊我讲食清血，啊你就甲我讲这嘛，啊这就真正介好。困一醒起来吼，啊要搁困，嘛较会爱困。
0: 哦，较困会起啦，困眠方面有哪有甲你条件改善就对哇。
2: 对
0: 哦，妈妈恭喜你吼，啊你脚脚手脚用心瞄哈。
2: 哦，
0: 啊食好吼，私底下只甲咱倒小杯哦嘿。
2: 不要甲过来买，请来加过伊咧讲，啊，迄是啥物药啊？煞遐紧就好，我甲讲迄特效药诶，讲诶海洋，
0: 海洋精诶特效药诶，吼。产品来讲话啦，啊，海洋精甲青铜咧，吼，毋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即款老欧教讲诶，讲油气功能咧，吼，甚至超过绿绿春四十年，即袂去伤到油脂，袂去伤到咱诶肝脏，袂去伤到咱诶脾胃，吼，好啊。精气神喘气就可以用啊！你看妈妈这吼有迄个啊长照的来，哎呦，以前吼得行路吼是一个行嘞吼，啊，今嘛来得行路哦，要赶快啦哦，脚脚手脚用心命，边个人嘞吼看会到感受会到啦。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两行先过着瓶瓶罐罐，有好会食两粒吧。啊，较也无效的咧，食食龟青汤。啊，若要喝汤头，喝汤头三罐一千块哦。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太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安利总共六千，好的，谢谢你啊、哦、哈，祝你健康，再见。感谢哈，咱来转场报瓜哈啊，电工主文的电话，有完哈，刷卡才真的做接听，然后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哈接不到的电话，咱再重播哈，重播一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说落去，亮亮亮亮，说落去，哈！安尼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在吃到呢，吼，这两项补卵、补阴、补弹性，咱都吃咧，甲咱讲到骨头，补充到钙质。其实呢，吼，骨质内底唔是单一钙质都有够。爱哥呢，吼，和咱的气血拍回通，气过关，回过则正好都生精造脆。骨头唔是咧看到骨头的钙质呢，你啊骨精脆会巴甜。那个囡仔吼，为什么他到呢吼？那个成长啦吼，囡仔呢，都卖讲啥啦？一旦呢吼骨头受伤，伤及筋骨100天，你哪一伤着骨头，就是爱100天，筋长一寸，延寿10年。你要看白白哦，那骨头回去，哎，囡仔吼得愈合就紧呢。啊，老大人是未堪一半呢，半累呢吼。啊，就有当时安尼吼，真正爬袂开呀。所以呢，迄囡仔骨精脆，巴顶啊巴顶。啊，老的嘞，老的内底就怕讲，就空心。所以呢吼，当迄个骨头要生出来的速度，就差足多呀啦。哦，这同理可证呢，可能知影一个。补充钙质绝对无够，补充钙质绝对无够。爱搁甲咱的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改听开，哈、哦，改听开。一行两粒，两行四粒，错落串起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好转反应。化灰化物啊，未通的所在，爱甲咱串了过啊，拍回通啊，迄、那个过程会产生着反应。你有老毛病、老症状。是5担10担，阁有人50几担诶！伫遮安尼咧喘，拄头啊遮较疼，啊即卖呢吼，姐姐还喘了过，喘了过，喘了过。啊，有人讲，彩珍，这样反应偌久啊？不一定哦，吼、哦，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伊呢吼，你若讲年纪较侪啊，啊，咱的筋骨络较无好诶，伊会一轮啊一轮行，一轮啊一轮走，唔是反应一届啊就好安尼。好、哦，爱看个人的情形啦。啊，有的人吼、哦，参像我，啊，拢遮拢无反应。哎呦，才真！啊，是啊，那人拢讲咧反应，啊，我开拢无反应啦。啊，唔得食无效，有啦，有效啦。唔是无效，还是个人的体质关系，个人体质关系。你像我咧食，我都拢吼，较拢无反应，年纪嘛有关系。我阿爸阿母啊，咧食我阿爸反应就较大，我阿母反应咧较无我爸汉尼啊大啊。但是呢吼，有反应诶也好，吼无反应诶也好，反应大也好，反应咧较细也好，拢总有啦，有效啦，有食就有惊去，有烧香就有保庇哈。

0: 0800-77-6699-0800-77-6699-7766-99。今天呢是我们的爸爸节，今天爸爸节呢，我去找一首，这是今年度，今年度，这个为着爸爸节特别特别让录制的一首歌，这个原创原创呢，他就是说呢，买给爸爸姐，爸爸姐这天来听歌特别有意义，爸爸姐这天来听歌比较有意义。其中他的副歌里面有一声说爸爸，直接哦，直接破防，他说来说呢，大汉了后才知道爸爸的顶目，才知道爸爸才懂啦，大汉了后，你若身为人的爸爸，你就知影爸爸是安怎，有阵时拢点点唔讲话。爸爸是安怎呢？吼，看起来都这么酷，吼、哦！来安排这首歌曲，歌名就是叫做《爸爸》。吼、哦、啊，这个是为了这个是今年发表的吼，阿、妈是为了爸爸节量身打造的哦，大家这回来欣赏。
1: 小时候总以为爸爸撑起一个家很容易，直到长大后看见他的白发，才知道这是一天一天

好哦，不是妈妈很伟大而已哈、哦，爸爸嘛是足伟大耶，真的哈、哦，嗯，这些歌哈、哦，这个哈，真正是扣人心弦呐、啊、哈，哎，注意听伊的歌词哈，因为哎，有迄情绪哈，跟他成就的海燕哈，安尼一波一波一波涌上心头哈。好，来哈，哎，讲一下哈，这个健康诶，哈，讲一下健康诶，健康最重要哈。来，拄只咧讲到咧哈，咱咧迄个啊，中医，伊唔是咧讲吼骨质疏松，哈，啊，是咧吼说他的骨头内底，哈，诶，这个骨质唔是钙质哦，而是骨质哦。好，来，心腰子，就是咱咧先天之本，主管着骨头。骨髓、喙齿、头毛，奇怪哦！拄只咧财政在咧讲啊，你唔要当作咱的骨头哦，是叫你爱用。其实咧，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遐你爱用。手若要掰成烂筋，人也老，你看你两只脚，遐骨头硬壳壳咧。你喏，食老的时阵，你就知影，哎哟，你酸痛，吼、哦！迄、那个喙齿顶壳壳呢，是安那？有诶人吼，七少年、八少年，迄喙齿呢吼，倒咧吼，哦，迄、那个去植牙啦，喙齿落啦。那为虾米人咧讲，查某人生一个囝落高机会？迄、那个钙质，钙质倒咧吼，好囡啊，好小 baby， 啊妈妈咧吼，囝生生，啊落咧吼毛病拢来呀。尤其是呢，吼，咱这呢啊，妈妈级的、阿妈级的，以前呢，吼，搁再加上着未来做了无好，以前的人啊，做未来是啊那无糖啊食呢，做未来还搁去溪仔边洗衫呢，还搁煮呢，吼，以前未来做了无好是因为无物件食，啊，即嘛少年人未来做了无好。诶、欸、未来讲吼，以前古早人讲未来就是咧调养身体。咱若生囝生生咧吼，我们的身体吼，母体是放空的。所以有人讲吼，囡仔啊，做囡仔身体若无好吼，啊若过过生囝了后，身体就会当用，迄是利用着未来当中吼，调整着咱的体质。啊，即卖少年囡仔未来吼生生身体无好，是因为即卖。诶，少年查某囡仔惊大苦，这嘛唔敢食，迄嘛唔敢食，吼、哦，啊，都要甲听开呀，迄袂使讲补，就是你的体质无听开，所以呢，吼、哦、老的诶，这女性身体也无好，未来做了无好，无物件食，即卖少年的做未来。哦，你那咧假心不做未来，你就知影。迄行也无爱食，迄行也无爱食。我食食，我那白以前拢搞每一句话啦。啊，食食呢吼，放无晒的安尼。啊，你食迄呢吼，对身体其实呢吼，真正唔是讲无帮助，无帮助无大。对着未来人来讲啦，哦啊，这就是时代无同款啦。啊，大家要假心不吼做未来，你煮好食。爱个够一碗呢，吼、哦！啊，这不爱食，伊不爱食，大家做月了嘛，做甲足辛苦的，对不对？所以呢，吼、哦，你也看，先天之本伫咱的腰子，主管着骨头、骨精髓，包括着喙齿、加着头毛。为什么二十米的林小有在食？真侪人讲，哦，啊，迄种家呢，吼，本来拢安尼一摇，吼，安尼一零一零，因为姐姐较好安尼，啊，姐姐头毛继续袂落安尼，头毛呢，吼，继续乌眉，吼，啊，喙齿呢，吼，安尼，迄顶间有一个嘛是安尼，伊讲吼，喙齿拢安尼摇，啊，然后就是安尼一年，啊，就慢一两期啊，一两期啊，安尼吼，慢加强要无喙齿，要卡电话和财政讲来，讲财政，真正呢，我感觉吼，这二十米的卡着林下有够好，我说姐姐喙齿。呢吼，在壁壁呢，已经三年唔捌放过半气啊呢，吼、哦，恭喜哈，唔、哦、是食筋骨肉好呢，你也看骨头、喙齿、头毛拢好。伫咱生命的初期，第瑞经咧讲啊，骨骼呢吼大细，这是大人，吼、哦，可比讲，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人，因咧就是咧骨头较粗，哦，所以讲咧因吼拢足大长诶。啊！你参照咱就是算讲人吼，比较较小些。啊，那我们现在台湾呢是八国联军呐、啊，一个越南，因为这个啊、
遗传呢，哈，就是骨骼啊，细细细，哈，哦，安尼幼熟熟，所以咱骨骼的大细，这就是基因的问题，自细汉就注定，阿妈决定着你的身管。但是呢，哈，你若要让你的骨精脆会巴甜，不一定讲哈，大长的内底骨精脆就巴甜呢，对不？阿妈唔是讲呢，哈，细汉的人就较无骨本呢。这是爱看你的后天，后天之本，也就是有志。有志，你若甲伊呢吼，滋养，甲这个神经滋养好开，骨精脆自然就巴甜。财政伫节目内底拢咧甲人讲，你的气无过关，血无过，则是要哪生骨精脆啦。所以足侪人甲我讲，财政，你的物件是到底是虾米啊？我毋捌食过物件好好的呢，食食安怎样呢？魔鬼藏在细节中啊，机关的藏在仓库内啊，无讲恁都唔知影，讲完恁了解。即只讲呢吼，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甲你过去食的物件无同款的所在。那对只咧讲，骨精脆若要巴甜的话，爱咧神经滋养，那神经若充足，唔是打骨头好呢啊，人咧吼，咱咧闹。咱的脑髓买巴甜，啊人就会巧，记忆力买好，才真咧讲啊。囡仔食冬青，唔是冬骨好尔，囡仔互伊食，读较好，记忆好，熬读册，啊是食对的项，因为呢二十味的，得得滋养着咱的神经。虾油、磷虾油。会当通过着咱的血脑屏障，两眼加加做伙食，啊，佮兼顾目睭。啊，若讲咧吼，咱的骨头内底，这个骨精脆若饱满，囡仔咧当前发育足好个。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才真拢甲咱讲啊，每一个年龄层拢好食呢，拢会当食呢，袂咧袂涩呢，无影响着呢，咱其他的器官呢，无副作用呢。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勇姜，老大人食这个免夹乖啊，四界拍拍行。这是咧吼中医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那现代的医学角度有三种骨头的毛病，钙质流失，吼钙质流失，啊是安那哩一直补钙，一直补钙，一直补钙，迄钙呢吼嚼够济啊，那算算的，搞不差不多咧吼，食骨啊拖拉苦去啊，啊为什么得食无这个？创气的作用，无这个都只咧讲的这个问题，吼、哦，哎呦，迄、那个头毛呢，喙齿呢，吼、哦，骨髓呢，骨头内底呢，大行拢好了，嗯，所以呢，吼、哦，啊、要食爱食一个无同款的，买爱买一个呢，吼、哦，第一名与众不同，无同样的，无同款，无同款的哦，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要来安排这首歌。哎呦，唔捌听过，我唔捌播过。讲咧吼，话较慢咧，话较慢咧，话出着咱的好人生，话出着咱的好品质。这首歌很有意思哦，哈啊，歌名就是叫做《话较慢咧》。你看现在养生，讲咧叫咱吼爱热火，爱慢火，脚步放慢一点。啊，囡仔的问题，你莫甲操烦伤过济。好、哦，拢讲无啦，我无咧操烦，其实呢，压力会影响到健康哦，哈、哦，安排这首歌叫做《我卡巴》。

0: 这意思就是讲哈，叫咱呐哈啊，这个性地放较好个哈，步调不要那么的快哈，啊，你也当挖出着我们人生的好品质。加着呢哈，你得购买产品，你来顾身体嘛，同款啦，唔好赶紧，唔好急。吼，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你唔要听人讲吼，我咧遮速度遐紧，啊，你就要对咧行哦。因为咧吼，北京无花，迄、那个先天的条件无同款，后天你如何对待着你的身体，那个步骤步调，十不啦十年来，迄无同款，产生的结论无同款，种的因无同款，滴个果自然就无同。好，来啊！无论讲咧吼，心胸啦、骨镜头啦，无论讲咧吼，咱咧这个精气神方面啦，拢综合吼，真的吃越久越健康，吃越久你会越骄傲，未开到冤枉钱，进功德。
1: 诶、欸，迄、那个讲了做，这个耳边这個、这個、这鬓边这啦，嗯，诶，安尼起一粒一粒吼，诶、嗯，安都无去啊咧。
0: 不怪你拄只讲，哎、欸，海王健全通真正神奇。
1: 想要来去看破皮皮肤科，嘿，无去咧，嘿，无去就做还好呀咧。啊，食食吼，精神真好，下昼时也未爱困，
0: 精气神赞。
1: 啊，目睭吼，嘛安尼敢那加足清的了。
0: 哦，目睭吼，哎、哦，得看物件加足清，较袂压压杂杂安尼啦。
1: 嘿，无我本来是安尼一直流眼吼，系啊，目睭雾雾，我有看眼科啦，眼科甲讲要白内障啦吼，爱开刀啦，我阿未开刀啦，因为开刀哦，我就是。想讲好啊，阿达点点啊，甲你听，阿、啊、你讲啊，着食啊，你好，食身体好啦，甲你买倒来食。啊，我今次嘛食，安尼嘛食几下礼拜啊，你有差哦。
0: 对啊，吼、哦，不过讲啊，海王精前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是反应有诶速度较紧，有诶人较慢安尼尔啦。
1: 哦，嘿，我反应个嘛，
0: 你有哪算足紧啊呢？
1: 感觉肩胛头啦，又再骨会酸酸啦，啊，敢那两工啊就过去啊咧。
0: 嘿，喘气过喘啊过。吼，气那贵，贵那通得好啊！
1: 哎呀，这看了这会知啦。
0: 好，啊，感谢你哦，哈。
2: 我食这健康哦，我人家足有元气的，哎，啊，过来，我骨头哦，安尼酸手疼，差不多食第一礼拜就牙起来了。哦，我听个你那骨头呢，可能囡仔细汉有骨折着啊。好，我怎牙起来？听了几礼拜，但是我是一直食啦，我头啊拢食三顿，两粒照你讲的安尼。啊，这疼吼，一礼拜了好去，换另外一个所在，哦，又食骨头呢，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因为我有动过手术，我的脊椎骨第三骨甲第五骨，我有去。动手术，嗯，我那牙起来酸手疼，听我那几礼拜啊，过就好呀。哦，我真好，以后人家足轻松的，所以哦，我真我那食不完啊，我就是你那个啥物时阵买啊？
0: 放烟花，
2: 哎，对，放烟花时阵买。哦，真正有效。哦，我所以足感谢你啊。
0: 我拢讲啊，吼，恁要感谢我，我讲恁啊，首先感谢恁家己。你相信我，啊，恁家己搁会用爱护着恁家己的身体。
2: 咱人爱对家己较好一
0: 点啦。对啦，对啦，嘿，傅俊，我咧讲吼，海王精全通真正胜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对不对？
2: 我有那食足济物件啦，啊，食食咧，感觉你这两行安尼比一个安尼瓶瓶罐罐真正有影，较好啦，较好，感觉会出来安尼。
0: 感觉会出来吼，
2: 对啦。
0: 所以咱咧讲啊吼，咱阿爷吼始终讲，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
2: 对啦，
0: 诶，这真正这两支。在回馈呢，
2: 大行谈呢，
0: 我大行谈哈，阿公外公卖也少，
3: 就是那个血压哈，嗯，即卖拢伫低较悬，然后百一加142，现在拢会伫遮。生比进前更加悬啊！
0: 你原本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3: 低血压。
0: 低血压。哎、欸，啊，今麦海王健全通姐姐，你讲血压今麦回到偌济啊？
3: 110到142加。啊，迄、那个医生是阿讲140内底也无要紧啦。
0: 嘿，这140内底拢阿个未要紧，不用过度紧张。讲、海王健全通吼，有人讲、啊，我低血压呢，阿敢未当食？无论讲低血糖、低血压，咱这都是有双向调节作用。伤低甲咱医护管，啊，伤。 悬的，甲咱幼儿鸡安尼。
3: 对对，还有个一个鸡较袂寒哦，啊无我进前从即马即个温度吼、哦，一定要戴那个绒帽啊。晚上睡觉哦，嘛无像较早讲爱地薄啊啥会，但是我感觉到说比之前好多了，刚才血液循环有较畅通吼、哦，较唔惊寒咧呢。
0: 对哦，啊咱的迄个气血拍回通吼、哦，啊个咱的迄个身体的精气神、嗯，像你即较惊寒吼，啊个低血压，天气呐转凉的时候，你就先寒吼，脚手冰冷，迄、那个气都走袂开。啊你即马还用精神养只只的吼，气百回足，精气神好，
3: 每天精神都很好嘞。
0: 嘿，对呀、啊，啊吃就是要吃。吃就是要吃这样，啊！你开钱才开有迄个价值。我问你哈，志龙大哥，像你这个情形啦，吼，你过去捌去买着其他的保健食品来吃不？
3: 好，
0: 甲别人的安尼就对话啦，吼。所以我讲吼，海王精青通，甲你过去吃的无同款，对不对？
3: 嗯嗯嗯，
0: 真的不一样哈。
3: 真的让我有感觉到了。
0: 哈，无开油啊，拢只，而且不用瓶瓶罐罐，这个就是最棒的。
3: 哎，呵呵。
0: 谢谢感谢着咱这班的同学，避开做嘴暖功德，有好好的产品，爱避开大家讲，唔是可能吼才增一个力，一支嘴绝对无够，产品会救人呢，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呢，吼、哦，你要看爱自作孽啊，去有牛达到个只嘛，伊在食，伊就会甲你喘气呢。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包括着呢，吼，有高血压，吼啊，低血压啊，低血糖、高血糖的人在吃，相向调节作用，相向调节作用，精气神好，吼，在吃，才真我以前拢买足济啊，食足济啊，无亲像吼，还用精清通安尼呢。无唔对啊，咱都只讲诶吼，安尼咱咧内脏心肝脾肺肾一关啊一关一关一关一关，甲咱做着调整，一关一关吼，将着体内诶风寒湿邪气憋出着体外，自然通透通吼通通通吼，什么通通可以，什么什么都可以通。来，海用精清通，阿伯咱咧喝汤头哦，三罐1000块，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谢谢。

对啊，哦，啊，你这足久啊，算老毛病啦，哈。好，好，会使，会使啊，会使啊，吼，食串起足好用啊。哎，对对对，像拄则讲的迄，好，安尼我讲你电话起来唔好挂，啊，我刷卡甲你抄你的住址哦，哈，电话起来一个唔好挂，等我哦。

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温。啊，咱这呢，学姐、学长、学弟、学妹，爱记得哦，吃好到小报到公告。啊，上山甲咱做嘴暖供电，不能吃好，要先过就吃三年的青菜青菜。啊，避开咧做一了嘴暖供电，做好供电，除了子孙吃了老好温哈。后来你看，安尼做一个嘴暖供电，都有咧新同学听到，哎呦，这老毛病老竞争咧，过去要做这安尼，吃做这安尼，糟蹋足久安尼，努力足久安尼，哎，今仔日咧，卡着电话来，好。恭喜你，今天好，今天去开始就要出文本节目哦。好，阁继续来甲咱讲，吹着冷气，也是讲咧吼，秋冬天寒流哪一个来？呜，骨头咧吼，安尼酸痛咧，吼，酸甲咧吼，安尼一个手一个脚，吼，唔知要夹你倒去，啊，疼，疼甲敢那亲像鸡仔咧剁肉同款。气血无通的，身体气血两虚的，精气神不足的，老大人，古年前，长期咧食着西药，吼，食慢清的人食西药，拢比较呢吼，较有副作用，身体呢吼，就会比较较虚啦。好，女性朋友，因为女性朋友体质甲着呢男性无同款，所以呢吼，一旦有阵时咧吹着冷气。透着冷风，哎，这身体呢吼，伊就安尼糟蹋呢，有无？有种情形哈？肝主筋，又是主骨皮、主肌肉，唔是补充钙质，唔是食着高蛋白，唔是咧食这个高油脂，安尼伊就会呢，爱呢吼，添神经，啊，够神水，啊，肝火一定爱充足，长好肌肉，迄、那个腱子肉一定爱生出来。脾胃，脾胃就是咧长肌肉的。啊，骨头咧，吼、哦，神经哪足，骨头的用，都会有骨筋脆巴丁。啊，筋咧，筋哪要有弹性，筋络哪要好，肝火一定爱充足。二十米的内底 ，MSM 机型加快两倍，弄骨素、玻尿酸、葡萄糖、氨基酸、顶头内经骨络机型加强红蛋壳膜、五脏器官好能调整，叫温气感受传经、五脏高级贵肌肉贵，总共二十米。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唔是一般科技食品厂，我了叫叫的，叫叫的，吼、哦，啊，都袂好啉，还装伫呢，吼、哦，胶囊内底袂好啉哦。二十米的这是呢，经由着 GMP 有厂控制，用着制药的标准高规格，这么样严谨的规格在做，包括着呢磷虾油，磷虾油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唔是呢吼，规桶油存咧汽油桶叫入来，再搁伫台湾吼，落去拍捏啊，这拢总是美国原料进口，等级上界管的最高端的磷虾油，吼，唔要看到磷虾油，都是以为拢同款咯，同款无同师傅啊，二十米个加着磷虾油在食，咱人哦，中医黄帝内经咧讲诶，咱人会五体。哦，五体投地有无？拜拜哈、哦，是安那？迄滴落印度遐讲五体投地，也是你这个人做甲好，我会信任的。你这个人呢，吼、哦，真正好，我来佩服。讲哦，我佩服你吼，佩服甲五体投地。伫中医的五帝内经内底的五体，就是呢皮、脉、肉、筋加着骨。所以吼、哦，你唔免怀疑，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大概食食哦，我这个皮肤加足水哦，嘿，哦，我即卖呢吼，迄、那个精气神足好哦，这甲血脉有关系，啊，至少症长回来了，哦，这甲着肉有关系，我呢吼筋络，哦，即卖吼筋骨络较袂是疼呢，吼、哦，啊骨啦、啊，吼、哦、骨呢吼，哦，即卖安尼加足用诶。所以呢，二十米的加着磷虾油在吃，就是咱中医黄帝内经内底，咱的五体，吼、哦、五体
吼、哦、啊五官就是呢鼻啊、目睭啊、吼、哦、嘴啊、耳啊，吼、哦、这叫做五官嘛。啊，那五体就是皮、脉、肉、筋、骨在食，食咱的吼、哦、五体。骨头上盖深，对吧？顶端四层，盖住呢吼，咱的骨头，骨头上盖深嘛。啊，盖住啥？盖住呢吼，咱的迄个筋啊。哦，过来就是呢，吼、哦，咱的脉啊，吼、哦，来就是肉，啊，肉来顶管的皮，所以呢，骨头上盖深，这就是呢，吼、哦，咱中医一律有你咧讲的五体，得食济啦，得食济啦，安尼有深无？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安排歌曲，好、哦，这是王世贤的歌声。只要你回头听歌，啊，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要做稳定岗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来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好，谢谢进攻哥哦。你讲你海王煎清汤哦，食了安怎好啊？
1: 哇，你讲迄偌好，你知咯？我安尼行路，那行迄楼梯拢爬袂起哩，还行着迄脚足疼。哎，今麦吼，食落吼，迄脚嘛会当像舒服安尼拗翘呢。哦，像人咧潜能力极限，安尼咧偌好用咧。
0: 是呢，吼，吸力对不对？
2: 对对。
0: 海王煎清汤吼，你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哦，膝盖还有那个腰骨，
0: 哦，还没吃之前吃怎样啊？现在吃的是怎么样？
2: 哦，还没有吃的时候都弯不下去，
0: 哦，
2: 很痛。然后手，我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都是刺麻麻的，哦，现在已经好七分了。
0: 哦，是哦，你是身体上，
3: 我算这是慢性病啦。血路循环较不好啦，哎，哦，呀，啊，我都改叫一组来吃。
0: 嘿，啊，姐姐，你迄个精气神有较好吧？
3: 是目睭有较好，哦，有啦，有啦，拢有差，
0: 拢有差哈，哦。我讲哦，海王精清通吼，伊都全面性诶，啊，也去甲你顺，甲你调安尼。嗯，像咧人体导航机。嗯，大姐，你讲你的肩胛迄是安怎呀？
4: 就眼睛合袂啦，啊眼叉开啦，眼叉开啊，福建啦，嘛无好食药啊，嘛无要接济药啊，食无效啊，啊无效啊，食你个，个微微肿肿过来，你肿甲吼，安尼啊心情有够歹，安肿安尼啊拢好用
0: 个。即马反应过好啊呢？
4: 好呀。
0: 无啦，你咧肿肿甲足艰苦，你有后壁甲我偷骂无？
4: 袂，我袂骂你，你讲会反应。
0: 那你阿华姐哈，你讲吼，你海王煎清汤吼，食甲安怎样啊？
5: 吃骨开也管。
0: 你阿未食真正是安怎？
5: 贵行边啊，我食三四箱肉啦，过年家己买四五箱来。
0: 哦，
5: 食了都病，啊，脚骨吼，迄脚腿吼，一暗片三遍，咱丢丢断，
0: 丢丢断
5: 嘛无咯。嗯。啊，痔疮嘛，大痔嘛无，较无放血咯。
0: 哦。
5: 哎呀，啊，个那啥，巴肚吼，个爬起来咯，无直接巴肚吼，啊，两点钟我才爬起来。
0: 啊。
5: 哦，都平常我拔刀啦，刚刮三下都，啊，我动都袂要紧，伊敢那背的休息吼，啊，插边的休息，看几多年都当起够等于啦，一休息开三十几万，啊，我就是讲要刮，等下。
6: 我嘛吼，煮啥物汤头的物件吼，还是炒米粉咯，啥物我拢会甲掺一。
0: 啊，足好食吼！
6: 哎，欸，对
0: 。哦，真正。迄个咱过去吼，阿祖啊、阿妈、阿母啊，甲咱南的迄个盐味素，只开口感拢无
6: 共款。无共，哎，
0: 真的。
6: 那个好吃。
0: 好吃吼。
6: 我食特别完啦。
0: 哦，好，家家户户拢甲款一撮好汤头回来哈。
6: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迄个春节，你讲好汤头好食，你是煮什么货？
7: 掺好菜啊，掺菇类的，掺两粒啊芋仔呢。
0: 哦，安尼啊，有迄个汤头好食无？
7: 好汤头甲掺一下，安尼就真好食了。
0: 啊，你讲阿孙呢？饿了
7: 哦。哎呀，我讲我有糖分哦，安尼去掺食无？
0: 嘿，我讲有糖分的人更加吼爱食好汤头呢。
7: 安尼哦。
0: 哎，迄较养生呢。
7: 没有。
0: 对。
7: 无我咧食，我拢家己煮吼，家己另外煮，我都唔敢掺米沙粉啦。
0: 我讲男仔足健康，足健康，嘿，伊内底吼有复合式酵素，啊，佮有清糖蛋白，伫食对恁吼糖尿病人真好哦，慢性疾病人伫食拢足好哦。好，来哈，咱兜个好汤头，好汤头，白凤刀天然发家38浓缩，初代着呢，糟蹋化学的盐味素，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啊，那筋骨路的吼，啊，咱要听精气神，要喘气喘路的，还用增加着好汤头哦。以上广告，再见。
8: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转播语在咱德里的林国晶，德里的雪莉旺雪莉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0807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11003003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嗯，
0: 得力生医关心你的健康啊，今天是爸爸节嘛，爱关心咱爸爸的健康哈啊，给爸爸节祝咱那个天底下的爸爸您也最近爸爸节快乐，谢谢。好，那是来先讲一个健康的话题好啊啦哈，咱今天来讲到多喝水啦。那个小